0: 冰卧雪，开荒造林，为咱们林业事业做出的贡献。
1: 哎，那时不光有我，还有王明恩、赵姚明、李玉奎，后来还建起了上下管护站、王陵管护站，还有石家贝管护站。
2: 植树，
0: 咱们这里还是中国核桃之乡，还有中国冬虫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嗯，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老了。

0: 说世纪广场正在举办济源工业成就展，我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呐，可得来看看。哎呦，这人还真不少呢。啊，
1: 哎，唐师傅。
0: 哦，小王啊，
1: 你也过来看呀。
0: 是啊，
1: 您可是咱玉光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啊，咱济源的工业发展您可不陌生啊。
0: 哎呦，说起工业呀，那可是咱们济源的骄傲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咱们济源的五小工业可以说是闻名全国，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是知道的。咱们那个时候啊，小冶炼、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工，可还都是全国的典型呢。
0: 你看现在咱们济源的工业成了咱们济源的支柱产业了，过去的小冶炼发展成了咱们济源的大冶炼，有济源钢铁、中原特钢，有玉光金铅，有万阳、有金力等。小煤矿也发展成了咱济煤能源集团，小化工也发展起了咱化工产业园呐。啊，
1: 多亏了你们这些老前辈，才有了咱们济源今天的工业成就。咱们今天的经济收入啊，工业已经占到70%了。
0: 那说起，就拿玉光金铅来说吧，咱们玉光啊，那个时候在双峰山开矿，在大甸河开矿，我们都是赤裸着身体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拖着矿石再到矿口啊。咱们冶炼用的炼炉就像小罐罐一样，一罐一罐的排列着炼，一步一步炼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呀。
1: 是啊，咱们现在一步步发展，我们继承和发扬您们老一辈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过去他们总说咱们的工业是傻大笨粗，全靠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肩膀才干出来，现在咱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了。
0: 那这些年咱们玉光发展的可不小吧。
1: 咱们玉光在这20多年间进行了10次大的技术创新，完成了10次大的技术跨越，先后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年，富阳底吹氧化古风炉还原炼铅工艺，2010年，中国伊布炼铅工艺，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唐师傅，您知道吗？就在今年的6月24号啊，咱玉光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稀硅金属及应用第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啊，1995年，咱玉光建起的那条湿法炼金生产线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呢。
1: 唐师傅，咱们现在的技术啊，那可是更先进了。咱们现在啊是活法炼金和湿法炼金相结合，这个呢咱们叫做产业链条互补，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也都是咱自主的知识产权。
0: 这个技术啊我也懂一些，咱们这是活法冶炼和湿法冶炼并用，活法冶炼规模大、产出高，

0: 师法冶炼呐、啊，精细精度高，纯度高。过去咱们还能冶炼出十多种稀有贵金属呢。
1: 咱们现在的冶炼啊，讲究的是吃干榨净，把所有有用的金属全部都给它提炼出来。目前咱玉光已经可以提炼出26种稀有金属了，纯度高达6个9，甚至呀、啊、是7个9，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99.9999%。而且大部分稀有金属啊，都是咱们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0: 那下一步，咱们的冶炼技术怎么发展呢？
1: 下一步啊，咱们就要利用现有的金属材料向两头进行发展。一头啊，就是咱们的新材料工业。目前玉光已经建起了新材料学科工业园，向高精尖的新材料进军。另一头啊，咱们要在冶炼的前端啊进行一个创新。一般来说，咱们的冶炼都是先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再提炼出稀贵金属。在之后的发展方向啊，咱们要先提炼出稀贵金属，再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啊，这个世界性的课题咱们一定会有所突破。
0: 说起新材料工业呀、啊，那我可早就知道咱们济源也有个纳米材料基地。哎，咱们的纳米材料到底是个啥呀？这个纳米材料，
1: 纳米呀、啊，其实是一种长度单位，和咱们平时接触的米、分米啊是一样的。
0: 那一纳米它是多长啊？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唐师傅，咱们假设一根头发的直径啊是0.05毫米，将它平均抛成5万根，它每一根啊就是1纳米。哎呦，也就是说1纳米它就是1/100,000毫米。
0: 这么小啊，那肉眼可是看不见了，它的作用一定很大吧？
1: 它的作用啊可不小，可以用到咱们的军事、农业、工业、医药，甚至啊是咱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吧，咱们用纳米材料制成一张8掌大小的光盘，它就可以储存至少30个大小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哎呦，再比如咱们的纳米金属材料、纳米铜和纳米铝，它们接触到空气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和燃烧，咱们可以以此为特性加强国防力量，防敌于未然。
0: 是啊，没有先进的工业就没有大国重器，没有大国重器就不能保卫咱们的国家。哎，咱们济源的纳米材料工业咋样啊？
1: 咱济源的纳米材料起步于2003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19家纳米材料企业了，年产值也有66亿元，是全国第三大纳米材料生产科研基地。先后啊，已经完成了国家、省科技项目30多项，获得专利也有80件，其中有25件已经得以应用。
0: 嗯，哎呀，听你这么说，这可是咱们济源新的经济增长点呐、啊！
1: 是啊，咱济源的纳米材料产业前景啊，十分的光明，像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太阳能、电子封装都用得到。占地超过5000亩的纳米材料产业园也在加快建设。按照目前的市场规模来估算，到202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到203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唐师傅，刚刚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咱济源的玉光、济钢、金力、万洋4家企业获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玉光、金力获得了中国企业500强。目前济源已经有6家企业年收入破100亿元。
0: 太好了！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啊，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有你们这代人的奋斗，咱们济源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一顶钟，一顶钟。
1: 唐师傅，咱们再到那边看一看吧。
0: 好，看看去。
1: 走。哎呀。

0: 姑娘到你家里去，有人看见了，你赖不掉的，早说，少受点苦。
1: 是哪个王八羔子不是？啊，你把他叫出来，对峙。
2: 乡亲们，国民大军已经把共匪团团围住，现在是战机捉住。
0: 以前受到共匪的蛊惑威胁，跟着闹农会、抗军、抗租，这是什么？这就是违反了祖辈忠法，直扰政府秩序，实乃祸国殃民。当然了，如果大家洗心革面，跟着政府恢复如常，哎，就可以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凡是举报共匪的人，还有重赏，交出汪三姑，赏50大洋。
1: 县委三姑，丧良心呐、啊，丧天理呀、啊！你不会遭天谴的、
0: 你嘀咕啥？
3: 汪三姑，他有宣气。来无踪去无影，我们知道他到哪去啊？
4: 共产党从来不打老百姓，给我们吃，给我们穿。
2: 好言相劝，说不动。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咱们几个不合作的，给我抓抓起来。
5: 老家伙，就你话多。
2: 反了你们了！再不交出汪三姑，这景山庄就鸡犬不留，寸草也不能生。
6: 住手！你三姑奶奶我在这儿呢。

0: 三仙姑，你这是何苦啊？你就都照了吧。你们知道的，不用我说；你们不知道的，我不会说。
1: 我娘的病多亏你救，我本性不想祸害你，你大人有大量，上了天，别咒怨我们就行。我多亏你善后相护。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
2: 这叫阶级斗争。
3: 啥？阶级斗争？
2: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4: 三少爷，
5: 执行任务。
4: 叫关称，刘团长，
6: 汪小子都说了什么？他说什么阶级斗争？
4: 啥？啥意思？
6: 不知道啊。
2: 啊，打，给我往死里打，
6: 泰坦米有多硬？
4: 是。
6: 师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举之？死人，他能说什么？
2: 这个人们都说，汪三姑身上有仙气，男人啊都挨不过这顿打，他都一声都不吭。那这杀人比不上诛心啊！你看看，到底是咱团座啊，上过杨学堂。
4: 经过正规军的历练，那见识就是比咱高啊！
2: 是。<笑>外面的埋伏需要上师伯了，可不要像上次一样。不会，听团座的，只要今天晚上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一锅端了。
0: 三姑娘，失敬了。这些个蠢货只会动粗，我是刘敬之，闻名不如见面啊。
7: 刘团长自称是正规军，惯用的都是欺骗孩子的招数啊。三姑娘误会了，令爱啊。
0: 孤身在家，常常念叨想娘了。圣玉娘，
7: 正好跟孩子也说说，为何落到此下场？
0: 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
7: 正好，我对三姑娘的身世也很感兴趣。
0: 民间都有传闻，这笑聚山林、翻天覆地的祸首，只是你一个草莽农夫。哼，
7: 公道自在人心。
0: 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不交代出背后主使，我有任务在身，是放不过去的。
7: 既然刘团长。 让我们母女俩叙叙旧。那娘就跟你好好说说，娘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6岁那年，为了给我哥娶媳妇儿，我家和周家换亲，我就成了周家的童养媳。没想到遇到个狠心的婆婆。 可这个世道上，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没有特别的本领，总会受人欺负。可就是拾荒讨饭、冻死饿死，我也不想自轻自贱的活着。幸亏遇到可会师傅，捡回我这条命。
0: 既然有了生财之道，就该置办家产。 安居乐业，这才是本分。
1: 安居乐业，那个不行。儿子，你不是问娘，你为啥没爹吗？娘今天就告诉你，你不是娘亲生的。
7: 10年前，中原大旱，你爹被抓了壮丁，不知去向。你亲娘怀着你，逃荒到了这儿，饿得没有力气生了你。她求我保你的命。你亲娘是个多好的女人啊，可好人，在这世道上为啥活不下去？
2: 三下姑，
7: 三叔。
2: 天姑，我们兄弟几个下窑，那挣的可是卖命的钱。那窑主他一直欠着不给我，我跟他们讨要急了，把我们都给打了。
3: 这窑厂我们没法干了，我们来入会，三爷姑给我们当头领，带我们讨个公道。
2: 天姑，我们给你磕头，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4: 三叔，三叔，快起来！这个头啊，我领了。今后咱们扶弱济困，行侠仗义，都站着做人。
3: 听三爷姑的。
5: 自古离乱多民变，你一个村妇被逼为会首，也是情有可原的。
6: 但是你不该一错再错，加入共党。
7: 啥错？你们国民党不是也要仰仗共产党？
6: 所谓合作，那是权宜之计。你个村妇，不懂政治。
7: 我只知道，共产党对劳苦大众是真心，真心才能换真心。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共产党人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北伐军。
8: 取消苛捐杂税！
9: 取消苛捐杂税！
8: 耕者有其田！
9: 耕者有其田！
8: 拥护北伐军！
9: 拥护北伐军！
8: 拥护共农政策！
9: 拥护共农政策！
8: 国民革命万岁！
9: 国民革命万岁！
7: 好小子，这闹的什么会啊？
10: 农民协会，共产党帮助咱们打土豪，
3: 分田地。
7: 共产党
10: 啊！
7: 哎呦，这女先生真精神啊！瞧这精神劲儿，
10: 她把自家的地契都烧了。
11: 农人兄弟姐妹们，推翻千百年来不讲理的旧制度，建立保护劳苦百姓利益的新制度。
9: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8: 打倒军阀！
9: 打倒军阀！
12: 当今中国，只有蒋先生才最有资格领导革命。银元枪炮，才是革命的资本。
7: 你跟你的蒋先生，都革命出什么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军阀混战，改变了哪一样？
12: 由乱到治需要时间。
7: 时间，时间是属于依靠民众、信任民众的真正革命者。
12: 民众，民众最容易被蛊惑、被煽动。
7: 你们不是也跟老百姓说了很多话吗？信吗？我只知道共产党不只会说，更会舍身用心去做。
13: 哎，徐同志，这位就是汪三姑娘。
14: 哎，三姑娘久仰大名，
13: 你们这条交通线送来的物资很及时，真是雪中送炭。
4: 哎呦，客气个啥呀，红军在前线为我们流血奋战，我们做这点不算什么。哎，小孙，
14: 哎，
4: 哈，
13: 那我们先走了。
4: 好的好的，慢点啊。
13: 走，
4: 走，我去一下。
15: 汪小芝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

0: 一个江湖女会所，也能加入共党？共党还真是良莠不分呢。只要有一颗公益之心，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石头也能燃成煤，烧成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力量。
1: 你不是没有领教过。那位高先生姓在哪？
0: 你见过他。
2: 同志们，皖西北道委指派六货县县委委员汪孝之同志领导这次武装暴动，下面请他布置任务。

0: 同志们，上级将这次的暴动任务交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地发挥广泛人民群众的基础，把十三乡赤卫队跟积极的农友都调动起来。
1: 包委员，包委员！
2: 报告，今早我们探明刘京直把国衙地点又改到了张家店。 高委员的这次牺牲，就是为了这次暴动。如果他在这里，不会看着我们去复仇的。我们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能够意气用事了。我们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我宣布，暴动的时间跟地点为。
3: 4月25号，卯酉港。同志们，红军在苏家埠前线节节胜利，陆安和霍山的白匪军们被打得已经不敢出城了。
4: 好，
3: 既然今天举行暴动，那咱们就要搞得惊天动地，再配合红四军。
2: 打他个大胜仗！好，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5: 推翻旧政府，
3: 建立苏维埃！
2: 报告，陈九龙、刘金枝带了五六百人，从三面向我们包围了。
3: 来的正好，按计划行事，迎战！
6: 是。
7: 世侄，这汪山窟故布疑阵，让人琢磨不定啊。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要叫关城。
5: 是，团座。
7: 厅长一定要守好死要道啊。
5: 对，
7: 团座啊，你看我这几个人，这几杆枪，恐怕……
8: 报名更是没有武器，而且大部队马上就到，你怕什么？
5: 是，团座。
8: 这么多火炮，回山口支援，快！
9: 宋队长，突围时机到了，出发！
8: 上。

0: 陈九龙呢？陈九龙！陈九龙！我在这儿。
1: 团座，我们被暴民的炸弹偷袭了，吓死我了！
0: 废物！
1: 一群废物！
0: 乡亲们，我们陆户二区苏维埃新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好。

我们这些信念，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这个强权的时代里，终归抵不过因缘强暴。就像你现在，还不是败在我手里。

0: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县委还有红军家属等非战斗人员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怎么突围这还是个难题啊。
1: 仔细想想吧，我们还有很多招没使出来呢。才五千大米，
2: 三叔，三叔，
3: 通缉令我们看到了，你说这个时候多危险！他还开玩笑，说这悬赏金额不够。
4: 你这丫头，
1: 师傅，整点吃的呗，我这饿的前胸贴后背。
4: 好好好。
5: 信仰还真不如姻缘能打动这些人，倒是孙正贵是个硬骨头，倒是三姑娘你还有什么神通能使出来啊？
6: 不怕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至圣法宝叫做群众路线。
5: 就是这个群众路线让你自投罗网的。
6: 人民群众中藏着钢铁一样的力量，共产党人的信念想辞职引导这些力量汇聚成钢铁洪流，就什么也挡不住，就算是个人生命消失了，也会有新的力量继续支持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可是料定了你会死啊。班主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你的部队转移。
7: 报告上座。
5: 说，
7: 快说。
8: 许姓孙子跟丢了。

0: 玉英，那个叔叔跟你说什么了？
1: 叔叔不让说。
0: 不管你说什么，
2: 玉英，把舌头咽到肚子里都不能说。
0: 不说，你娘就得死。
2: 快
0: 说，
2: 看着，
0: 说不说？
2: 你是想让你娘死吗？
0: 说。

0: 蒙牛岗南，月牙山，进可攻，退可守。再向西，山高岭阴，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你安排居一顶，我选择什么呀？
1: 渡北强权，你真觉得你会赢啊？
0: 正如你说的，这是阶级斗争。三姑娘，你的传说结束了。

0: 召集所有人马，剿灭月牙山。
1: 是。
2: 就汪三姑。
0: 是。一定要当众行刑。
1: 是。

0: 占领独立营，从孙家港突围，我要给你们争取时间，不能连累百姓。
1: 老百姓为了保护你死都不怕，快走吧。
0: 你记住，三天后带着玉英去月牙山，然后甩掉你的尾巴。
1: 那你呢？
0: 我现在想不出两全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孩子命硬，我相信他是不会有事的。孙振虎同志，你要服从大局，你记住，余英喜欢山菊花，记得给他带上。服从大局，务必赶在天亮之前到。走。

0: 这辈子能跟着中国共产党做事儿，为革命事业做奉献，值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停！
0: 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了，它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日。 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2: 三姑娘显灵了，刘团就被震死了。红叔，都掩护住，我亲眼看见了。撤。

0: 你快请回答。
1: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2: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投入重兵对华进攻，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9月21日，日军板垣师团南犯，企图进攻太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平型关一带，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15师，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今天我们结合《太行山上》这部电影，讲讲这场振奋人心的平型关战斗。
0: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3: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2: 1937年9月25日凌晨，暴雨倾盆，气温骤降。115师的战士们沿着泥泞的山沟连夜奔行，抢在日军的前面到达了桥沟。之后啊，携带大量物资的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4: 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演。

0: 护部队。
1: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2: 在一场场硬碰硬的战斗中，战士们无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向前挺进。时任1150副师长的聂荣臻说，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及日军的绝密文件、地图等等。
3: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万岁！
2: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他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4: 天鹅是宁静的使者，它们在水面上滑行，留下的是一串串涟漪，优雅地穿梭于波光粼粼的湖面。天鹅与天鹅湾之间仿佛诉说着不见不散的约定。
5: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哎。
4: 2015年春节前夕，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河里有一只受伤的天鹅。当葛玉杰到达时，发现天鹅腿被捕兽夹夹断了。
5: 给救出来了
6: 啊！
5: 我幸亏带着东西来，把它包着，赶快找兽医。
6: 好，
5: 兽医打个电话。
6: 行行行，好。啊，好。
5: 过来，我给他讲啊。
6: 怎么样？情况？
5: 哦，天鹅受伤了。
6: 哦，我看看
5: 你看一下。
6: 好，问题不大，现在给他包扎一下，好吧？
5: 好的。
4: 葛玉杰像照看自家孩子一样，换药喂食。经过20多天的精心照料，这只受伤的天鹅终于痊愈，被放回大自然。
7: 杀羊好啊，给他放回去了以后，那只天鹅呢，就是连续3、4年，每年都回来。一个家族它是8个天鹅，有的时候是带2只、带3只的都有，非常的亲近。偷食儿，别的天鹅都远远的观望，它就带着它家人就第一个到我们跟前，而且离得我们很近。
4: 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以前就是一个普通河段。而天鹅湾这个名字的由来要从2013年的冬天开始讲起。葛玉杰是21团8连的一名职工，每年冬天他都会拿着相机出现在开都河畔，拍摄雾凇和自然风光。
8: 从我3年发现天鹅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它吃什么，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撒到玉米试试看。想了一晚上，哎呀，弄吃啊，结果第二天一天一亮就开上车就跑上去了。没有了，吃完了，继续又撒了一些。啊，第三天再去看又吃完了，喜欢吃包。对这天鹅也不太了解，在百度上啊，在头条上呀，甚至是到处住哎。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这小本子呢，就是每年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走，天鹅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天鹅数量增加了，我就随时这个投喂量也增加，天鹅数量减少了，投喂量也减少，每天都有记录，还有这个像受伤的这些，或者是有别的一些状况。

0: 都有钱。经过这十几年，我自己我感觉也像个土专家一样。
1: 在天鹅湾栖息的天鹅，从最初的六只、十六只、五十只，变成几百只。这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天鹅。天鹅又大又胖，很可爱。天鹅湾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也是外地游客来新疆观赏天鹅的最佳景点之一。
0: 当年就是40多只，天鹅一多了以后，那个投食量也就大了。光买包谷，我自己掏钱花了5000块钱。
2: 哎，你这包谷质量还是可以，其实也挺干净的。
3: 这包谷2块6的，值不值？
2: 2块3，
3: 2块3不行。2块3那肯定是不行的。
2: 哎，人家差不多一点嘛，你
3: 差不多，你看我这，你看我撑得多少？
0: 本身嘛就有一种想法，想把咱们这个天鹅能留到咱们21条，本来21条的自然环境就非常美。
1: 随着天鹅湾天鹅的数量越来越多，购买饲料、巡逻、喂养、救助受伤的天鹅就成了问题。葛玉杰深知，光靠自己一个人很难长久地留住天鹅。他是一名老党员，深知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党组织的力量。于是，2015年1月，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连队两委班子成员、团场一线职工、青年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成立了开都河流域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从此，志愿者服务队便与天鹅结下了不解之缘。守护天鹅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日夜巡护却很辛苦。冬季开都河边寒风刺骨，为了保障天鹅的安全，葛玉杰夜晚也要来看一看。
2: 11、12点半夜都来过。这几年呢，那时候盗猎的人特别多，我们有个巡逻组，我们的队员他们更辛苦，白天来晚上来，一个来回30来公里路，基本上天鹅在我们这儿待半年，我们就得跑半年。
1: 就这样，葛玉杰带领当地志愿者坚持投喂天鹅这件事，一干就坚持了11年。
0: 我也没有想过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1: 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专门设有财务管理、宣传报道、天鹅投喂、环境保护等服务小分队。9年来，随着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志愿者人数从几人增至81名队员的大家庭。
2: 最让我欣慰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年轻人特别多，党员占了70%以上。
1: 在志愿者服务队里，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正是因一次救助天鹅的经历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到了天鹅志愿者服务队，就会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党员这个身份会给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像葛叔这一坚持10几年，我们现在才坚持了几年，但是通过这个天鹅志愿者服务队，结识了很多正能量的人，给自己锻炼的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5: 感觉养这个鹅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它生病了或者是死亡了，就心里面触动特别大，挺伤感的吧。那个鹅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趴在那个冰面上的，裤子免了免就下去了，鞋子也没有脱。那时候反正就感觉那水特别刺骨，把它抱起来的时候，脚掌和胸脯那块已经冻上了，冻到冰里面了。那种时候要是没有那只鹅的话，没有勇气过去。然后后面自己查阅他的资料，一个是他的伴侣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老了，体力不足以支撑他飞到他的出生地了，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吧。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他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6: 我说那么凉的水已经跑下去吗？就是那我看到那个天鹅受伤了，在那里很心疼，喂食呀，天要去看他好几次，就是感觉他对天鹅特别有爱心，又有责任。哎，这个人还可以，挺值得托付一生的。看到两个天鹅谈恋爱的时候，好向往的那种感觉。哎呦，他们好美呀！
1: 正是在那一次天鹅救助活动中，两位年轻的志愿者被彼此深深吸引，在天鹅湾的见证下许下了彼此的承诺。天鹅是冬日的暖阳，以洁白的羽毛温暖着寒冷的湖面，它们的存在让寒冷也变得温柔。坚持守护天鹅的十几年里，总会经历曲折和考验。
7: 那无人机就是为了拍天鹅嘛，把无人机飞得很高，然后突然下降，天鹅就吓得四处飞，到处乱跑。当时我们就说他了，就是你们干啥？阿达，你们管我们这么多，我们想怎么放怎么放，怎么的。
0: 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你飞无人机，你飞无人机本身就我就该报警了，你们还要打人。我们想法搞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说不对，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这天天都在这往这跑，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先把这天鹅留在这儿，好让你们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近距离再看到天鹅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搞破坏嘛，对不对？
7: 非常难过，心里面非常难受。那你像这些事情，我又不能过多的给别人说，给家人说这些事儿。
5: 哎，日常巡逻主要是看有没有惊吓天鹅，还有防止盗猎。来的游客特别多，咱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都自觉的去遵守周边的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把垃圾捡起来。日常的工作也就在这儿了。
7: 有很多人有的不理解我们这个行为，看这人闲的没事了，天天往这跑，跟他们有啥关系？志愿者每年都要捐款嘛，都私吞掉了，或者是要干别的事了。哎呀，我们听这些事情都非常伤心。我说不理解是归他们不理解，不理解都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了，他们自己也可能也会理解吧。
1: 几年来，先后有600余名爱心人士慕名为天鹅越冬捐款，金额达50000余元，捐赠玉米1250公斤。
8: 我岁数大了，弄不动了。年轻的时候这一袋子不算啥，现在搬这一袋子费劲了。
1: 对所有捐赠款项及饲料进行管理，定期公示，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86岁的老党员老军肯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帮忙为天鹅湾捐款200元。
9: 我喜欢动物，每天看动物世界，第一次是100吧，后来得200的，可能就是有500块钱了。管他多大岁数，活得这么时间，捐得这么时间。
1: 他说道：“我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感谢党。”在工作人员登记捐款名字时，他摆摆手说道：“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为兵团改善环境出力是我的责任。”
0: 像天鹅湾那个石碑都是我们自己，人家不要的那些石头啊材料，自己买水泥，你10块挖20块就这样子，因为多嘛就把这1000块钱凑起来，找吊车，这一听我免费给你吊起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
1: 天鹅的舞动与兵团人的坚韧，两者在天鹅湾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完美融合。天鹅的每一次振翅，兵团人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最好诠释。
0: 都是兵团人嘛，情感上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50年代到咱们团长来的。不管是从工作上面，从对教育子女方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也在这儿嘛，吃年夜饭。有几句说兵团就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当时我父亲哎把桌子上一翻，咣卷就打回来了。最听不得谁说咱们兵团不好的，对我们那次非常诚恳。我父亲获得了50年的党龄在党，我母亲时间比我父亲还长，63年的党龄。
1: 2023年12月份， 葛玉洁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有话嘱咐葛玉洁：
0: 叫他当天给我说几件事，把母亲照顾好，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个党员，也是党团长，把你公益事业要起要做好。他说我是，他说你，我老爷子，这事你不用操心了，我说我都有安排，咱们也停个班，这块的公益事业继续传承下去，请你放心。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如今，21团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画面，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让天鹅每年来这里过冬，成了与21团干部职工群众的约定。天鹅走进了葛玉洁的生活，也走进了兵团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美好时代。
7: 我认为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我觉得就应该坚持下去。

葫芦套村位于徐庄镇驻地东南1公里处，因该村处在连环山套之中，高空俯瞰，形似葫芦，故取名葫芦套。该村旅游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有深山峡谷、固定村落等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四面环山，山上生物多样性丰富，村内各类植被郁郁葱葱，百年以上秋树等古树有数百棵之多，全村拥有山场100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天然氧吧。村中河水由山上泉水和雨水汇集而成，夏季山泉四溢，流云飞瀑，蔚为壮观。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是养生长寿的好地方。2016年起，葫芦套立足生态优势，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人水和谐的主线，把水体呵护生态建设作为水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有力落实各级河长、湖长主体责任，积极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河流生态环境，全力推动美丽河湖建设，着力打造文化之庄，充分挖掘河道周边水文化内容，综合植入水文化要素记忆，促进水文化传播，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水文化景观节点，全面提升水文化生活品质。深挖红色资源，以党建家旅游为突破，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家公司、家农户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整合项目资金2300万元，提升了村庄基础设施。招银枣庄龙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实施葫芦套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依托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机关旧址，挖掘晨光、罗荣桓在葫芦套的红色文化故事，围绕葫芦元素发展葫芦种植、采摘、观赏、文化，打造乡村特色景观及手工业产品，形成葫芦文化品牌效应，成立非遗文化研学中心，集中鲁南特色的葫芦烙画、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打造省级非遗文化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乡村游打卡地。经过3年的开发建设，将乡野与山村的自然本色、和谐美感、雅静恬淡的原生态融为一体，建成玻璃栈道、皓月观景亭、跑马场、水车龙、喊泉等观赏项目，由景区统一规划建设的商品摊位免费提供给本地村民做生意，人均收入实现大幅度提高。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一经营村内道路、山川、河流、入谷景区发展，实现了集体和村民的双增收，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40万元，村民靠旅游年平均收入0.9万元。产业由过去环境污染型的土质鞭炮加工，成功转型为生态友好型的乡村旅游。村内天蓝、水清、地洁、山秀、景美，生机勃勃，是一处难得的既有青山绿水又有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胜地。建设美丽河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也是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河湖治理的根本使命。全村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山水林田大会战中，来共同描绘一长山水满城绿的美丽画卷，全社会自觉护河保水、建设生态家园的共识，依然形成人水和谐生态屏。
通过美丽河湖建设，巩固治水成果，让美丽看得见，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这是美丽河湖建设的初衷。下一步，葫芦套村将继续抓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旅游产业基础，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红色展馆、乡村水界等产业项目，不断增加文化底蕴，提升民生福祉，从乡村旅游走向乡村全面振兴。

在劳动者临近退休时，社保经办机构是否有义务告知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及时申办退休手续？提前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及时申办退休手续，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有助于增进其社保待遇获得感。特别是一些劳动者可能存在视同缴费年限等争议，需要寻找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时，提前告知能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避免影响劳动者及时退休。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社保经办机构设定这一义务，且熟知自己的退休时间，掌握自己的退休权益状况是每个参保人员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自己确实不知悉，也可以提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咨询，可以更容易低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下，除非有具体规定，否则不宜认定社保经办机构有此义务。当然，从更好地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的角度考虑，宜提倡此类做法。为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自动向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推送提示信息，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

在个人诉经办机构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认为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并判决应支付的具体金额。社保经办机构认为该具体金额有误，工伤保险基金应支付的待遇金额应由法院确定还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法院能否直接判决工伤保险基金给付金额，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审核、确定依赖于诸多具体政策，法官对此并不掌握。法官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确定，实际上均来源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政策依据和数据。当法官利用这些政策和数据确定待遇，

体金额时，经办机构在其中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很容易导致具体金额的错误。这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会损害个人或基金的权益。更进一步来说，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和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金额，实际上行使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经办机构确定的金额不对，可以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具体的给付金额，在判决主文中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发待遇即可。这样既不影响经办机构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可避免法院在具体金额计算上的错误。

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个人违法补缴社保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如劳动关系不明确而接受补缴，社保经办机构因此未办理待遇核定及发放，要求参保人员办理退费。社保经办机构如此处理是否恰当？后续应由税务部门处理，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在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征收与社会保险待遇核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行为，亦是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的职权、职责，应当由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履行职责。未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不合法，税务部门应当自行纠正，其不予纠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7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对于税务机关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无权责令改正。对于税务部门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进行追偿。社保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向用人单位追偿时，是否存在时效限制？如果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不予追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从目前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来看，并未规定社保经办机构的追偿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社保经办机构对于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基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先行支付制度而产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利，不宜认为可以简单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目前没有规定社保经办机构行使追偿权的具体时效期间，但如果长期不行使追偿权，可能会因为用人单位责任财产的显著减少而最终导致事实上的追偿不能，从而导致工伤保险基金受到损失。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保经办机构可能会因为没有积极履职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保经办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措施，以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偿。

位同学，大家好。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信息分享功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受用户喜爱的功能——休闲娱乐。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不仅为用户带来了快乐和放松，也促进了创意表达和社交互动，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短视频实现休闲娱乐功能，一是让用户通过浏览短视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二是通过浏览短视频舒缓情绪，缓解压力。短视频能让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搞笑幽默、旅行美食到音乐、舞蹈、时尚潮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休闲娱乐领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速度非常快，用户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娱乐资讯和流行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多样化的选择，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紧跟潮流，快速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创作效率，又快又好地进行创作。二、短小精炼，快速见效。短视频时长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非常适合碎片化时间的娱乐消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快速放松心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能快速抓住观众眼球，在短时间内制造笑点。三、互动增加娱乐体验。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短视频所带来的愉悦感不仅来自作品本身，还因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与创作者和其他用户互动，形成社区氛围，增强了娱乐体验。同时，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挑战和话题讨论，用户参与其中，增加了娱乐性。四、参与及创意表达，获得成就感。许多短视频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的作品，普通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分享中，增加了娱乐的参与感和满足感。短视频为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创意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模仿、原创等方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作品获得别人点赞、转发，会给创作者带来成就感和愉悦感。五、能与明星在线亲密接触。现在很多明星和网红也入驻短视频平台，与粉丝互动，发布独家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成为短视频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技术驱动，增加体验感。短视频平台利用 AR、VR、AI 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 AI 换脸、特效滤镜、互动游戏等，提高了娱乐的趣味性。而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包括精美的特效、剪辑和音乐，为用户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技术赋能给短视频用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体验，如天下不武的系列短视频，这

将广电创作的丹青油通过技术实现艺术创新，给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实践体验。短视频不仅给用户带来精神愉悦，同时因为短视频能够快速传达情感，无论是快乐、悲伤还是激励，都能在短时间内与观众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人们缓解情绪和压力。刷短视频成为解压的重要方法。现在用户主要通过以下几类短视频实现缓解情绪和压力功能。一、摧毁类视频，这类视频通常包括挤痘痘、捏方便面等，他们通过模拟摧毁动作帮助人们发泄情绪，满足潜意识中摧毁压力源的愿望。如下面这个短视频，看了是不是挺解压的？

二，秩序类视频，例如修驴蹄、清理房间等内容的短视频。这类视频通过展示事物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给人带来控制感，从而缓解压力。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观看这类解压视频时，容易投射自己的感情，例如看洗毛毯、修马蹄的视频，会感觉视频中修掉的不仅是污垢，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下面这个短视频看着看着，会让人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0: 三慢生活类视频，如火苗燃烧、宠物日常等。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简单、缓慢、宁静的内容，让人从压力情绪中抽离，获得暂时的逃离和放空。慢生活类视频与正念疗法提倡的解压方法相似，通过慢下来，回到当下，让人们获得放松与平和。下面这个是受到很多用户关注的慢生活类短视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看这类视频的感受。
1: 去选个佐料吧。吉叔叔，这说是干嘛的呀？我是放狗粮的。

上述三种类型的短视频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也是短视频吸引用户的很重要的原因。

宛如霞嵌水上。宛如瀑布淌过山涧，飞流直下，似岩石，似玳瑁，似窑变，如此斑斓迷离，如此变化莫测。

0: 闲适的午后，品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这其中的悠闲和惬意不仅仅来自于满满的茶香，同时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具有独特工艺的精美茶具。我手里的这个茶杯哈，它就是属于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漆器了。那今天我来到闽后县的古山州，就要好好向我们的生活意见领袖李叔叔请教一下漆器的制作秘密了。哎，李叔叔，刚才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精美的漆器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做上去的呢？
1: 它从底到面都是用天然大漆做出来的。
0: 哇，太棒了！那今天呢，就跟随关瑞的脚步，我们去探访一下脱胎漆器的制作秘密吧。
2: 古山洲村位于福州市闽后县京西镇东南部，西傍闽江。走进古山洲村，很多农户家里都摆放着一些漆器，他们不仅制作漆器，使用漆器也成为他们生活的日常。100多年来，在古山洲村活跃着一批批发扬传承漆艺的艺人，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叔侄父子生旧相传，代代传承。他们是传承福州漆艺的守望者，同时还造就了一批大师级别的民间漆艺大师，而李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老一代做漆，就是说60年代就开始了，啊，开始的话，我们那个苏都一年就去学这个手艺了。
2: 李真荣，高级漆艺师，10岁开始接触漆艺，如今已经75岁了。他见证了古山洲村脱胎漆器的一个时代。
1: 整个村里的学这个漆器的手艺的也比较多，哈，技术力量也比较好，所以说当时我就趁这个优点啊，就办起了，80年就办起工匠来了。
2: 70年代，福州古山洲村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漆艺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他默默传承着这门手艺。那么他是谁？这背后他又和漆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3: 这个花瓶啊，它外观的尺寸高度是46，直径口径达到12厘米啊，那个瓶身达到18厘米啊。
2: 眼前这个物件叫脱胎绿金斑漆皮漆瓶，它就是典型的传统福州脱胎漆器。瓶身不仅平整，

0: 而且非常光滑，加上亮丽的纹理，更是达到了平光亮的效果。
1: 这个整个是花瓶的原材，我们都选用了麻布托的，不是用木胎。打个比方，底座别人现在传统都很多用木胎，我们这个花瓶连底座都是用麻布托出来。
0: 纯天然的麻布和大漆为原料，这也是福州传统脱胎漆器和别的艺术品不同之处。然而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工序。
1: 整个都是天然大漆，天然大漆它每道工序要让它入阴黄干透了，才能一道完成才能做这第二道，第二道完成平整好才能做到第三道，这里经过的工序就比较长，是这样。
0: 因为这种效果彰显出脱胎漆器的独特艺术魅力。
1: 接着后头就是劈灰，一直在劈灰打磨，劈灰打磨以后到光地为止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用漆，用什么？用丝瓜瓤，丝瓜瓤也是天然的来打炼打磨。从开始制作到完工的周期就比较长，会时的时间接近8个月。它呢要像这样子流工做粗中细。
0: 李长敏，高级漆艺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的第二代传人，他也是李真荣的侄儿，从小生在漆艺之家，至于漆艺之学。
1: 脱胎漆器它从底到面每个产品经过的工艺都有一点差别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有的要经过30几道甚至300道都有。
0: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是
1: 正常的温度，其使用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在30度25度到30度之间，那湿度就在75度左右。
0: 福州脱胎漆器种类也是非常多，大到漆化大屏风、彩绘大花瓶、脱胎仿古件等，小的如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共有18类1200多个花色品种。脱胎漆器的形式丰富，可谓应有尽有。各式花瓶与屏风上常见花鸟图样，不仅有含烟笼翠的素色漆器，更有光彩夺目的艳丽之作。漆画和摆件的题材则更钟情山水，描摹世情，宛若风景入画。还有不少重奉神道、展现民俗之作。而在脱胎漆器背后，则是漆器手艺人绽放于心的诗意，外化于形的坚守。
1: 做传统的跟那个随意派的啊，他们就是有两个区分的。像我们传统的原来打个比方，刷漆刷上去的时候，用手刮刷子来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应用这个漆的时候，做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要先试这个漆的性能。今天我们要掌握这一碗漆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手动下去去刷去做。那我们弄下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漆皱了就让它皱，那破了就让它破。我们的师傅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就是说漆肯定刷上去推光是绝对不能让它皱的，是这样子。他现在院派做出来，他皱，他说他皱有他皱他的皱的美。
0: 天下亮无双，人间宜独绝。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时，对福州脱胎漆器发出的由衷赞叹。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有着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福州脱胎漆器始于清乾隆年间，为名匠沈绍安所创，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对中国漆器文化的大胆创新和传承，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1: 我们那个做完漆器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产品就等于做到出口

0: 这一块，因为内销这一块当初时候还没有这个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个市场？因为当初时候我们国内生活水平跟这个是接不上，会是这样子的。就简单的说，百姓就用不起这个机器，所以这个机器都是出口到外面去。用不上以后，这一块机器这一块也都是属于很败的状态。那属于这两年这几年哈，三五年这近期这三五年，机器又属于有一个比较新的啊，腾飞。
1: 胚胎上面不新鲜，然后。
2: 匠行漆艺之道，传续漆艺之魂，这是李长敏一位纯正漆艺之人对漆艺的不二注解。如今他的作品闻名海内外，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几十年下来创作的作品达几千件。那么这样的成就背后，李长敏是如何走上这条漆艺之路呢？
0: 我最早时候进入那个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师傅第一天我还记忆犹新的，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次现实已经叫我们把车间的地先扫干净了，扫一下之后就叫我们那个漆有粘在上面脸盆工具上面去，叫我们是用刮刀拿去刮，沙子拿去打磨掉，把这个工具先搞干净。
2: 从十岁开始，李长敏就在叔叔李真荣的古山州联营漆艺厂学习技艺，学徒从做漆开始。那时候叔叔李真荣已经是万人仰慕的闽后民间漆艺大师，然而学习的开始，李长敏时常感到不解。
0: 为什么说他让我们先去磨那个漆，干的漆在里面粘的很脏，在里面去刮。他首先先师傅的意思，后头的再告诉我们，先试一下看看你对漆有没有反应，漆会不会对你们有没有过敏，会不会咬你，看看是这样子哈。所以说先从这肮脏事情开始教你们去做。
2: 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之后，李长敏开始了他的漆艺创作之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哪怕是一个气泡、一个漆眼，或是一个标点符号，

0: 这是九岁的我，那年学校组织给无名红军墓立碑，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天终于可以为他们做点事了。
1: 今天我们搞这个募捐会，就是要给英雄立个碑，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英雄在这里藏匿。

0: 扬起霸气，是把民丢到我浑身。太惨了，太凄凉了。
1: 爷爷，能再给我讲一下红军的故事吗？
2: 我都给你讲了好多回了，你还没听够嗦？
1: 你给我讲一下嘛，我还想听英雄的故事。

0: 秋爷爷说，那一年红军在衡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击，打得凶残，光尖山子就牺牲了400个红军。
1: 王大哥，王大哥，李哥，小五，老周，李大哥，小五。
2: 大杨，大杨，挺住，往走。

0: 等一下，我去大川红军医院。现在卧着急，卧着急，胆小。这那一年，秋野25岁，获四十岁的堂弟邱茂头帮助一名红军战士护送伤员到大川红军医院。
1: 慢点，过来，来。
2: 老杨，挺住啊，老杨！我形容胆小。老杨，醒醒，老杨！老杨！

0: 老乡，帮我买几棺材，安葬好他，不要让人盗掉了，更不能让人偷了，让狗刨了。
1: 打完仗，
0: 我们会回来收尸骨的。

0: 要么在能到山上去买了。
1: 不敢乱走，反动派到处抓红军，要是被逮到了就糟了。
2: 乐儿，依我看就地掩埋，今晚就下葬。
3: 秋雨，
4: 长官，
1: 哎，长官，
4: 高抬贵手，我是二包子，他是我表兄。哎呀，他就是一个农民，穷都不懂，难敢成共担嘛。
1: 我做担保，饶他们一回嘛。
5: 发现共匪，立即汇报。
1: 好的，好的。
5: 你刚刚我厂枪毙你。
6: 收队，
7: 慢走啊！慢走，慢走。

0: 刚打完了，秋爷爷把红军木好好打扰了一下。
1: 都那么多年了，我都还不晓得你的名字。我后头也去找过你的部队，可惜没找到。哦，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老百姓日子就要好起来了。你看我的娃娃都长那么高了。
2: 哎，秦凯，慢点。
1: 你放心，我会一直守着你。
0: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邱爷爷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
3: 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娃娃，你叫啥子？
4: 邱小兰。
0: 英雄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中。

0: 收到这个五菱红军的礼物。
1: 如果没得红军了，后来我们饭都没得吃，我们咋不受得了？
0: 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把这儿整得更好，让大家都晓得英雄的故事。
2: 时光荏苒，秋爷爷日复一日地守护着红军。
3: 爸，哪个我？爸，哎爸，爸！
4: 哎呦，你媳妇那个红军的我一定要生活好，就要像祖父我们祖父那样生活。
5: 秋田开白白继承了秋爷爷的遗志，红军墓像秋爷爷在世时一样被打理得很好，这是秋家的第二代守墓人。飞逝，一转眼，邱伯伯也两鬓斑白了。
6: 邱大爷，你就把字签了嘛，你把这块地给我开发了，你只有赚大钱了呀。
5: 开发商陆续找过邱伯伯几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诱人，但邱伯伯始终不为所动。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留在了村里工作。2019年。大邑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在保持红军墓原样的情况下，以此为中心开始进行开发。我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跟邱爷爷夸下的海口会在今天慢慢实现。 修缮了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建设了红军文化展览室、无名烈士纪念碑、红色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山里山外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祭奠红军。2021年，我当选了村党组织书记，让我有更多机会向大家讲述这位无名红军的故事。
7: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第二代守墓人邱廷开邱大叔，他和父亲啊两代人啊，已经竭力守护这里80多年了。
5: 2022年，邱廷开大叔因病离世，儿子邱春明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正式接过了守墓的责任。邱春明说，他父亲和爷爷守了一辈子，他要继续守下去。这是邱家第三代守墓人。

0: 这是六年前的我，自命不凡的青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小飞，
2: 哎，
1: 地图中不好，怎么搞生物导弹？别小看只有3毫米的导弹，一只能消灭100只害虫呢。哦，这颗小飞，你看，也是有明显的危害状。
0: 不过现在，我又开始感受到了不平凡。这一切要从我追逐的一个重圈偶像天团讲起。哦，忘了介绍，这就是现在的我，一名青年党员，也是一个在重圈追星6年的90后小白。
3: 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宝贵经验，大家继续努力。
4: 那我就先走了啊！
5: 啊，好。
1: 哎，我们的基础人工饲料研制呢，规模化繁育技术呢，田间应用技术呢，要想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更难。
6: 行，是吧？当初那个亚健农项目一样也是卡在那个工厂化生产和大米推广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要想太多。
0: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眼前的两位重圈大拿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害虫天敌，进行人工繁育和推广应用，达到不用农药也能消灭害虫的目的。在这460天里，正是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青春。
7: 一种名叫草地贪夜蛾的外来物种侵入我国境内，在云南首次发现并确认后，广西、惠州、广东、湖南等地区相继出现重庆。
8: 而且呢，扩散蔓延明显加快。目前呢，云南省16州市均发现了草地贪夜蛾。
1: 小飞，
8: 重庆面积，
1: 把捕食螨和贺朗峰当年的立项资料找一下，应该在那边。
9: 我现在正在被誉为滇西粮仓的云南岛上，这里也是草地贪夜蛾入侵到我境内的首发站之一。在我身旁这些绿油油的玉米地，从远处来看是看不出什么样的异象，但是
0: 没错，这就是身边有大拿的日子。当他们是熠熠生辉的偶像时，他们碾压着我的平凡；当他们是埋头苦干的扫地僧时，他们又激发着我的斗志。
10: 齐伯，你看是不是这些？齐伯，那么多专利和荣誉难吗？
1: 难的是怎么突破关键的技术瓶颈，把成本降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用得起，更好的推广。那些啊，都会伴生而来。
10: 那得多少年？
11: 先解决肚子里有没有的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吃的来了。
6: 庆祝一下，我们亚健福项目在大农业推广面积已经突破2亿亩了。
12: 来来，以茶代酒，再来庆祝一下我们专门防控跨境入侵犯罪蛾的一蛾贺暖峰。
6: 啊，对对对对，
12: 单批次年产能也突破1级了。
6: 好，是，对对对对对对，是。
12: 干杯！
6: 然后我们的饭菜吃得更放心。
12: 干杯！
6: 干杯！干杯！干杯！哥。
13: 这个肚子有点高，痛嘴呀。
0: 是要庆祝一下，过去的728天，我见证着大拿们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田野大地。这样的路，亚健丰团队更是接续奋斗走了20多年。我追随着身边先锋们的脚步，享受着他们的明星光辉赋予我的精神力量。
6: 这些虫子，这些蜂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
0: 是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飞向一亩良田，保护粮食安全，筑起生态长城。
1: 采访一下，有啥感受？
6: 几辈子科技工作者的青春一起飞走了，就像头上的毛，就剩下这2根了。
12: 跟毛有啥关系啊？
6: 走，我看一下。

0: 没不错，古不今奇啊，用了碧城大飞啊，人家呢多干点，
1: 谢谢你国哥啊。
0: 这个生物导弹在大陆上越飞越远了。
2: 他们风趣乐观，但他们也并不是一直好运。
3: 喂，什么又出现污染了？赶紧先取样，立即全面消杀，我马上到。
0: 消杀一下，很秀，你看还是这个造成的，
3: 全部污染。
0: 对，这次我们已经消杀得很彻底了。
3: 取样结果出来了？
0: 还在做，秀。
3: 小飞赶紧去看一下。
4: 啊，好，谢谢。
0: 我们一直问他。

0: 小飞，看，这个就是亚锦通。
1: 我知道，我知道了，生产环境和制肥流程都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0: 没关系，小问题，习惯就好。
1: 这个人呀，要尽快推动四十亿桶年产量这个高标准节点设定的尽快落实。
0: 18.5亿，你样样都要学会。对，吵架都要学会，记住了，是18.5亿。
2: 18.5亿，对，没听错，一心一意的扫地僧化身了18.5亿多面手。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小飞，这就是我们产品推广的心声。
2: 推广唱曲子，挖地种苗子，建巢养虫子，夏天放蜂子，18.5亿是大拿的必修课。我追着偶像，再次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明白，我不仅是在追寻个人的梦想与热爱。
3: 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生态长城算是建成了。
2: 更是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追随的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天团。
3: 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是耳挂式，用的时候这样一卡一挂。
2: 而今谢老师牵头研发的夜蛾黑卵蜂技术已在边境免费投放，防控外来的粮食杀手。捕食螨生产线达到了40亿头年产能，两项技术覆盖大农业240余万亩。
0: 小飞，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满满黑科技生物导纳亚锦蜂。
2: 而詹老师参与的亚锦蜂项目更是在大农业推广突破了2亿亩，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推广的经典案例。他们行程万里，他们初心如一，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因归于平凡，才能书写非凡。追星6年，今天我的项目申请书也获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就能成为自己追逐的偶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校长助理施德光。
1: 1991年，施德光实现了自己参军报国的梦想，成为一。

0: 解放军战士。20年的军旅生涯，施德光做过警卫战士，当过通讯兵，也为部队的战士上过课。2010年5月，施德光离开部队，进入北京九中，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
1: 当时心情也很纠结，因为在部队十几年的情节还确实有点恋恋不舍啊。但是那个，组织需要投身到这个，咱们教育行业啊，但是也义不容辞。当时我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还保持着军人的那种作风，包括现在也是啊。因为尤其我那身军装特别恋恋不舍，在学校吧不能穿军装了吧，经常穿一个军裤，也时刻提醒自己，也是一名军人。
0: 2010年8月，施德光刚刚适应人民教师的身份，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京九中新开办的新疆班。从未去过新疆，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甚少，施德光虽然倍感压力，但是骨子里的军人气节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1: 跟新疆班的孩子进行接触也是第一次，也是从相互的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的一个过程啊，尤其开始的时候，孩子对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对北京的这个气候、饮食等等好多都不习惯。我呢，其实最初的呢，就是那孩子对我的信任程度啊，跟你交流啊，这方面都不是很积极的。那么这就需要我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去感化每个孩子。我就其实。就是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2: 今天包饺子就是包你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愿望都包到饺子里去，寓意着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0: 又是一年除夕，自从开办了新疆班，施德光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虽然孩子们寒假都留在学校，不能与家人见面，但是施老师已经和他们亲如一家。
1: 因为新疆班孩子，一年只有回家一次，只有暑假回家，啊，所以平时都是生活在学校里边的，所以呢，这个对他们的爱或者是关心是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因为这些孩子来北京的时候嘛，是初高一嘛，还年龄还比较小，啊，父母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们不单是在工作上的老师，在生活中更应该像父母一样去。父母一样的去关爱他们。
0: 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10余年，但是施德光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工作严谨，尽心尽职。他用心去关注着每一位新疆班的学生，他记得住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就在这样真心相待的过程中，施德光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真心。
1: 其实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时间长了，孩子就觉得，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委屈，就找你去倾诉，找你去解决，你能够帮助他。渐渐的呢，他就把你当做了朋友，当做了亲人。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高三的毕业生，忽然间下车把我抱住，叫了一声施爸爸。后边我就觉得也值了，哪怕再苦再累，你得到学生的认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你做的教育能够融到孩子的心中，我觉得也值了。
0: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10多年来，施德光以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为己任，用心守护着新疆班的孩子们，履行着身为一名教育者，更是一名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要退这么多赃款，我哪有这么多钱？检察官，我不想坐牢，怎么才能从轻处罚？
1: 想要从轻处罚，你必须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上游犯罪分子，这样才能获得从轻处罚。
0: 真的啊？
1: 当然，这是法律的规定。你不相信我？

0: 也得相信法律，对不对？
1: 一定一定。
2: 2021年7月，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审查起诉王某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发现这背后竟还隐藏了一起通过网络跨境实施敲诈勒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经调查，该起犯罪集团头目为甲二彪，不久后将从境外回国，检察机关决定提前介入。

0: 我跟警察官嘛，我看见贾二彪回来了。什么？
1: 太好了，你仔细盯着，不要轻举妄动。
2: 金哥，怎么了？发现贾二彪了。真的？那太好了。可算
0: 整到他了，必须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组织抓捕。好的，我现在就联系公安。经审查。
3: 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贾二彪组织领导下，该犯罪集团利用电信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害人达百人，损失金额近700万元，其中一人不堪胁迫，服毒自杀。
1: 建哥，贾二彪案件来了。100多份卷宗啊，这下我们可要天天加班了。
0: 这算什么多啊？马上还有一起案件比这案件卷宗还要多呢。
1: 建哥，你不要吓唬我啊！
0: 加油干吧。
1: 来，你看看这。
0: 你先看看我这个吧。
4: 来，张哥。
5: 来，
6: 伙计。
4: 今天是一醉方休啊。
6: 好的，感谢啊。
4: 来。好，吃菜去。
6: 好，来来来，
7: 张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张哥也没啥大事，就是家里小孩子犯了点小错，麻烦你给你侄子那边说一声，请他高抬贵手，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9: 没错，张哥，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还能不帮？再说了，又不是偷墓，就是下面办事的。压根不知情。
10: 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去跟我那个大侄子说。
7: 来，张哥。
6: 哎，张哥。
7: 来。
0: 哦，二叔您来了，
1: 对，
0: 快请进。
1: 好，
0: 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1: 听说你最近正在办个大案子啊。
0: 您这是？
1: 是我一个老同学的儿子，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啊？
0: 二叔，他做的都是丧尽天良的事情，你怎么能是非不分还替他说情啊？而且你也是个老党员，也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你把自己搅进这个案件当中，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1: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都是老同学，看在二叔的面子上，就一句话的事嘛。
0: 二叔，这事情既违反原则又违反法律，没得商量。
1: 小静，哎，你小子这点面子都不给你二叔？好，我找你老爸说理去。

0: 面对亲情与职责，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组长，我有个事想向您汇报一下。组长，我在办理假阿彪等人涉及案件过程中，遇到了我的亲属，也就是我的二叔上门说情的情况。我当时呢也立即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按照三个规定的要求将此事详细记录在案。今天来也就是向你报告此事。
1: 张健，你做得很好，在情与法的天平上你选择了后者，你的行为就是检察官职业操守的最好诠释，希望你今后继续保持。
0: 好的，组长，那我先回去了。

0: 喂，哎，李姐，您的快递啊，我还和往常一样给您拿无人机送上阳台了啊。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嘿嘿李大姐，完成。嘿嘿哟，下一单。李阿姨，哟，这不老熟人吗？这不是。嘿嘿哟，李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顺道啊，把您的快递给您带回来了，麻烦您签收一下啊，我给您放在这里了，记得签收啊，再见。我回来了，今天又是我第一个完成任务啊。嘿嘿。
1: 啊，喂喂，啊哥，实在不好意思，那今天路上太堵了。
2: 不是
1: 哥， 你别骂人的。喂
2: 喂，
3: 啊，大陆，你是怎么回事啊？
4: 能怎么回事？超时送货又是一单投诉。
3: 哎，小东，我看你每天回来这么早，你是不是偷懒没给顾客送货上门啊？
0: 那怎么可能？
3: 那
0: 这个可是我们公司新研发的 AI 小助手，
1: 我走的呀，可是新路。
3: 打住！之前我就和你说了，你这是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啊，活儿都被他们干完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0: 这人呀，要想不被机器控制，就得学会利用好新技术。
3: 说什么呢？你没看过呀？电影里都说了，总有一天这机器是会控制人类的。
0: 那都是电影里这么演的，能是一回事吗？
3: 真不是一回事。
4: 我告诉你，公司马上就要人员优化了。
1: 人员优化呀，
4: 就是要裁员。
3: 裁员？
4: 这是什么？
0: 你的手机啊，
4: 老板的微信头像都换了。
3: 裁员广进
4: 啊，
0: 这能说明什么？
3: 裁员广进，裁员广，裁了员，不就能广进了吗？
4: 哎，我倒是不明白了，
0: 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怎么说裁员就裁员呢？
3: 还不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3: 对。就你每天鼓捣那什么高科技、无人机、AI 什么的啊！你想想，他们也就费点电，我们还要发工资。
4: 小东，到时候大家伙儿要真因为这个丢了工作，
3: 你就是我们全公司的罪人。
4: 翻过了一座山，又越过了哟，哎，财源广进，财源广进，大家好呀、啊！
5: 我是谁呀？
4: 我呀是咱们高新区高高快递的老板老李。
5: 这不，国家刚刚发布了新政策，新智生产力，咱们呀总公司配备了一批最新款的无人机，这装备上去了，效率不就上去了吗？
3: 家人，
5: 什么造型啊？小东啊，大把手。
3: 哎，老李啊，这个是什么？
5: 秘密。
4: 翻过了一座山。
0: 大陆，这老李看起来不像是要裁员呢。
4: 这还真就是要裁员了。
3: 我问你，老李是我们的什么？
0: 老板啊。
3: 谁给你发工资？
0: 老李啊。
3: 这不就对上了吗？
0: 我还是不明白。
3: 来来来，
0: 我和你对齐一下颗粒度。
3: 你想啊，这裁了员是不是就不用发工资了
0: 啊？
3: 这不用发工资，他老李是不是就有钱了？人有了钱是不是就是他刚才的状态啊？上班唱着歌，走路带着风，时不时还来个交叉步，这不就对上了吗？

0: 开开看看，看，哟，这不最新款的无人机吗？
1: 完了，外星人占领地球了，毁灭吧！
0: 哎哎哎，不是，你俩给我打开干什么呀？
1: 老李呀，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同事吧？
0: 哟，你怎么知道？
1: 不仅我知道，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哎。
0: 我还想着呀，给弟兄们留个惊喜呢。
2: 李叔，我看叫惊喜啊，变惊吓了。啊？哼，
0: 我懂，新笑话是吧？这明天和意外，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这惊喜就变成了惊吓。准备一下啊，一会儿开个会。
2: 我笑吗？
3: 讲的不是笑话吗？大陆，大陆，这意外比明天先来了。没错，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有脸说出这么冷的笑话。
4: 小东，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现在要团结起来，要反抗，我们。
0: 要趁这些高新科技还没有占领我们温暖的办公室之前，把他们彻底扼杀掉。原来你扼杀掉，我们要守住人类最后的底线。
2: 行，
0: 小东，你站凳子上干什么？啊，大陆，你说你有这闲工夫？
1: 你好好研究研究这新科技不行吗？哎，老李，啊，你说，兄弟们这么多年干活认真不？
0: 认真啊。
1: 那是不是有难同当？
0: 是，
1: 能不能有福同享？
0: 嗯，
1: 犹豫了。哎，谎言。
0: 老李啊，
1: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把你当兄弟看待，以至于忘记了你是老板这个事实。
0: 没想到，时间已经把你变成了这副模样。我这生活像一把无情疙瘩，改变了我们。有话说话啊！我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3: 李叔，我看是你话里有话。
0: 我怎么话里有话了？
3: 李叔，你看，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公司也在一天天变好。
1: 你的微信头像就已经出卖了你。哦，财源广进嘛。是啊，财了源，你不就能广进了吗？不是，
0: 大陆，你这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人缘优化，人缘优化，不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抛头颅洒热血，陪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老员工给优化掉吗？老李，我懂你，合过了。
5: 该拆桥了，不用你推，我们自己跳，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1: 你冷血，你无情。
0: 不是，误会了，这公司啊，确实在大家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好了。
1: 所以，为了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落实新制生产力。
0: 大陆，
3: 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哎，乙醛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0: 对了，
1: 这简单来说，它就是
0: 简单来说就是要加强科技创新，利用好这个新兴科技和技。
3: 哎呀，我懂了，肖丑竟是我自己嘛！哎，这个人，你从一开始就是那边的人，那这就我要被裁了。
0: 大陆，没有要裁员，那这
1: 小东一号、大陆二号的，不就是拿来取代我的？
0: 我没跟他说，哎呀，大陆，公司的意思呀，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为我们提供的新装备。 对呀，大陆，这些都是。 都是公司给你们配备的无人机新同事，这优化是指让兄弟们去学习新科技和新技术，让弟兄们从普通的劳动者转变为高素质劳动者。这效率上去了，工资不就上去了吗？啊，
1: 给我们买吧。

0: 啊，我真是优化，不然是什么？我们俩不是闹了个大笑话吗？哎，大力，
1: 哎，
0: 学东西慢，看来咱们确实是错怪你和这些个高科技了。
1: 没事，大陆，这总书记说了，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这高新科技呀，不是我们的敌人，要把它们用好。
2: 是，
0: 我们呀，一定要落实新质生产力，开辟一条属于我们的新路。在这条新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掉队。
3: 对，
4: 不掉队。
0: 哎，我好像知道这条路在哪儿了，
3: 在哪儿啊？
1: 天上嘛，大陆，你说的真不错。没错，这老一辈人呀，在城市错综复杂的道路上撑起了一片繁荣。我们新一代人更要在天空把这份繁荣书写下去。
3: 走，
1: 拿上新装备，学习新知识去了。
3: 走。
5: 安徽省博望区智慧水稻种植产业科技特派团，本着节肥增效的理念，结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集成创新的智慧水稻种植技术，围绕着智慧水稻发展产业链，重点服务于水稻的优质高效的发展，将工厂化育苗技术、机械化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技术及无人机高光谱监测技术相结合，解决产业中的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的问题。一、水稻工厂化育苗。工厂化育苗生产规模大，通过统一配置营养土、浸种消毒、催芽、统一肥水管理、控温等综合技术培育壮秧。出苗阶段必须保持一定的土壤湿度，要求相对含水量达80%以上。出苗后，由于大棚内温度高、蒸发量大，需根据秧苗长势和盖土湿度适量补水。二、水稻机械化栽培。一、水稻机械化插秧。选择行距适当的插秧机机型，在插秧前要对插秧机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机器各部件运转灵活无故障，保证插秧机能够顺利完成插秧作业。提前计算好株距和株数，保证稻田的基本苗数充足，调整插秧机的深度，保证栽深一致，规划好插秧机的行走路线，保证插秧机直线行驶，插秧行距一致，要求严格控制机械插秧的漏插率不得高于5%，对秧苗的损伤率、勾秧率、翻倒率都不得高于4%，保证栽种密度和合格率。二、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技术是使用先进的喷药设备，如植保无人小飞机，通过提前预设喷药路线和喷药用量，能够准确地控制用药量，减少用药成本，节省人力和时间，提高作业效率和防治效果。机械化施药技术也将成为未来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主要应用手段，是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发展关键环节。三、水稻机械化收割和机械化烘干。当水稻表现为95成黄时，即可进入收割环节。在晴朗的天气，田块较干较硬的稻田可使用轮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如果田地具有一定的粘性，可使用履带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种植的作物为小麦， 在使用机械进行收割时，需要在田间浅流倒桩，可以使用半位入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为油菜或休田期，在收割时可使用全位入联合收割机，将麦穗和秸秆全部粉碎后排放在田间。在水稻收割后，使用循环式干燥烘干机进行烘干处理，提高稻米质量。三、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主要分两步，第一步要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测土配方数据库，第二要进行相关的田间试验，完成肥料的配方比，最终形成施肥配方的分区图。特派团在整个博望区不同的自然村、不同的土壤类型以及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当中，共采集1900多个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后，形成了基本的土壤养分数据库。其次要完成相关的作物肥料的相关试验，其中包括了3414试验、新型肥料试验、肥料利用率试验、配方肥料校正试验以及侧身施肥试验。将测土配方的数据库和肥料的田间试验相结合，了解水稻需肥规律和土壤的供肥特征后，形成不同的配方设计，最终形成区域内的施肥分区图。为了区域内的化肥减量、增效以及减少化肥流失提供科学依据。四、无人机高光谱精准农业监测技术。基于田间土壤取样、室内分析调查，方法复杂，所需仪器昂贵，费时费事，很难推广应用。而高光谱遥感技术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使得遥感光谱信息与土壤性质、土壤养分关系的研究及土壤养分在实时监测技术中的研究成为可能。利用高光谱遥感技术对作物矿质营养和水分胁迫进行监测，进而估算作物的营养和需水状况，从而指导施肥灌溉，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并且无人机遥感平台成本低，数据获取灵活，可应用于复杂的农田环境，对于目前提倡的精准农业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利用无人机高光谱成像系统获取水稻大田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包含在紫外到近红外的光谱范围内，利用成像光谱仪获取的光谱覆盖范围内的数十或数百条光谱波段对目标农作物的连续成像，在获得物体空间特征成像的同时，也获得了被测物体的光谱信息。无人机高光谱图像的处理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是镜头矫正，消除图像畸变。第二步，辐射定标，将数字灰度值转化为反射率。然后进行大气矫正，以消除大气、水汽等因素的影响。使用 Hispatra Stitch 软件对多景遥感影像进行拼接。利用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水稻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参量进行定量繁衍，研究分析作物关键生育期的生理生化参数、观测光谱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并分析光谱的多种变化形式与生理生化参数的相关性，构建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水稻生理生化参量遥感繁衍模型，实现对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水稻长势监测。

每天清晨，河北省迁安市的养鹅户们都会早早地到鹅舍捡鹅蛋，因为这些蛋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用途。

0: 原来这里的农户们养殖的都是种鹅，专门出售用于孵化雏鹅的种蛋，来获得养殖效益。郑兴达的一天是从养鹅开始的，鹅吃完饭他才能吃口早饭。郑兴达今年42岁，主业养鹅，有空的时候兼职开货车。养鹅已经5个年头的他，今年却遇到了困难。求助农户郑兴达，河北省迁安市严家店乡余家坎村人，求助问题：鹅产蛋率低，种蛋受精率低。接到求助，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省迁安市。
1: 大哥，这个山有多少面？多大面积啊？
2: 大概10亩左右。
1: 你这山上的环境看起来还不错呀。
2: 嗯，不错，有山有树的。
1: 这是您承包的？
2: 不是，我父亲在世时候承包的。承包这山溜种地，地土质还不强。给赶上鹅场了，
1: 这是你的鹅？
2: 对。
1: 哎，这鹅还挺白净的。
0: 郑兴达养殖的鹅因鹅头上长有3处黑毛，俗称三花鹅，原产于我国江苏地区。三花鹅是培育品种扬州鹅的一个类群，具有耐粗饲、体型大、产蛋率高等特点，在迁安当地很多人养殖的都是三花鹅。
2: 这是你嫂子？
1: 哎，嫂子好。
2: 小妹，帮小妹。
1: 嫂子，这是喂料呢。啊，
3: 给鹅填料呢。
1: 我跟你一块喂啊，嫂子。
3: 好嘞，好嘞。
2: 我再打点料去。
1: 再打点料啊，好嘞。嫂子，嗯，这个鹅的这个料一天要给它喂几次呀？
3: 一天喂2次，早晚各一次。
1: 这一次�喂多少斤呀？
3: 一次喂300多斤，一天吃700多斤粮食吧。
1: 你这是多少鹅呀？
3: 1400-1500只鹅。
1: 那你这一天成本得多少呀？
3: 成本一天是1400-1500吧。
1: 没想到养鹅饲料的成本这么高的。
3: 你怕成本高也不中，它要不然它不好下蛋呢。嗯，你不给好的给它吃，它都不下蛋，你不是更白忙活了吗？现在我们这主要是靠那个鹅下蛋卖蛋挣钱，不是？我们这属于种蛋。
1: 种蛋。
0: 嗯。鹅每天吃完料会在运动场嬉戏和交配，这时也是郑兴达捡鹅蛋的时候。
2: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的鹅产蛋的窝。
1: 咱们一共有几个这种产蛋窝呀？
2: 一共2个，那边还有一个。
1: 大哥，这个鹅的蛋都会下到这儿来吗？
2: 嗯，差不多，它几乎80%吧，它全部跑这儿下来了。你看，咱们给它铺上这个稻壳，它比较松软，它在这个比较舒服。它下完以后，你看，它能给这蛋盖起来。
1: 它还会把这个蛋盖起来？
2: 对对。
1: 为啥要盖这个蛋呀？
2: 好像是。跟那个动物一种本性吧，它盖起来怕别人偷这意思。
0: 鹅的生活有很强的规律性，例如产蛋时间和产蛋窝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些活动节奏一旦形成，规律就难以改变。
1: 刚刚嫂子说咱们养的这个鹅产的蛋是种蛋。
2: 对，种蛋。
1: 那产种蛋的鹅在养起来和普通的这个鹅有什么区别吗？
2: 啊，咱们养这个种鹅，这个它有公鹅。
1: 公鹅配种用。
2: 对，
0: 种鹅蛋就是经过配种受精的鹅蛋，而普通的鹅蛋则是未受精的鹅蛋。
1: 大哥，你这个蛋现在一天捡几次呀？
2: 蛋一天捡2次，早上一次，下午3-4点钟再捡一次。嗯，
1: 能捡多少？
2: 现在2次加一块，一天也都是300左右个蛋吧。
1: 300左右。
2: 对，人家现在大概一天产500-600枚蛋，咱们产这个蛋跟人家将近差1倍来的呢。现在种蛋是3.6块一个，嗯，3.6块一个，咱们一天比照人家一天差将近300枚，300枚一天都差1000块钱去了，一个月都差2-3万，产蛋期5-6个月都差10几万呢，几乎给利润全部都给差没了，有可能还亏损。
1: 大哥，您是哪年开始养鹅的呀？
2: 2017年。
0: 在2017年养鹅之前，郑兴达开大货车，妻子在工厂打工，日子过得虽不富足，也还算安稳。
2: 后来我听他们说，说养鹅这个利润特别大，特别可观。到家我都跟你嫂子商量，你嫂子也挺直视的。
0: 夫妻二人一拍即合，在2017年拿出全部积蓄30多万元开始养种鹅，但是由于缺乏养殖经验，第一年就赔了钱。
2: 咱们也肯定不认输，今天赔还有过年呢，赌的是青春，再养一年试试，都抱着这个态度。
0: 第二年，夫妻二人将鹅的养殖数量减少到了1000只，并通过请教同行和细心的管护，终于见到了收益，这大大增加了夫妻二人的养殖信心。2019年，郑兴达陪同妻子回安徽老家的一次经历，让他回来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2: 你嫂子回娘家，娘家是南方的，
1: 南方那边养
2: 这个反季节鹅，说利润比这还大呢，
1: 更大。嗯，什么是反季节鹅？
2: 反季节鹅都是别人下蛋的时候咱们几乎不下，别人下蛋少时候咱们才到高峰，都错季。
1: 哦，错季下蛋。
2: 对。
1: 那你是为啥要养反季鹅呀？
2: 这个它鹅蛋贵吗？种蛋也贵呀，鹅这个个体也大，都是掏老鹅时候也比较好卖，
1: 市场比较好。
2: 对，
0: 反季养鹅，顾名思义，便是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三花鹅属南方品种，由于其具有耐寒怕热的习性，正常情况下在南方一般是从每年1月份开产，到2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到6、7月份。

0: 这个反季节的鹅棚跟普通的鹅棚有啥区别呀？
1: 不一样，你看有灯、棉被、水凉，那块还有风机。
0: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呀？
1: 这都是补光，还有避光，还有控温用的。
2: 郑兴达每天捡完鹅蛋后
1: 都好急的。这个
0: 有没有自己先想想想或者找找问题是出在哪儿？
1: 自己咱们也不懂啊。找不问题出在哪儿？
0: 你之前的时候找人看过吗？
1: 找过，但是这反季节鹅懂的人特别少，知不道找哪呀。一般的对这个方面都没有经验。
2: 郑兴达的鹅每天一般都在运动场活动，在天气炎热时，为了给鹅营造产蛋期的温度和光照，郑兴达每天下午在3:20把鹅从运动场赶入鹅舍进行避光和降温。夫妻二人也是每天只有到了这个时间才有着片刻的闲暇。
0: 是什么的一点？你们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养鹅赔钱呀、喂鹅呀这个事儿吵过架呀？
3: 没吵过架，都是也生气，都是不想养了。也发过牢骚，都是累得慌。
0: 为啥还一直养了下来呢？
3: 哎呀，总的来说就是不甘心呗，总是盼着他好呗。这个厂房都建了，花了好几十万在这里面呢。
2: 郑兴达家现有五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有时母亲会帮忙照看一下。为了方便养鹅，两口子平常就住在鹅场。这片父亲去世前留下的山林和他们养的这些鹅，变成了一家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1: 其实压力是还是挺
2: 比例不均衡或出现霉变等原因，都会使鹅的采食量下降，导致鹅营养摄入不足，从而影响鹅的产蛋和受精。马一鸣经过询问发现，郑兴达的鹅存在采食量偏少的问题，因此他将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饲料上。
4: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饲料配方主要是玉米、
1: 豆粕。
4: 偶
1: 尔加一次那个脱霉剂，
4: 脱霉剂，
1: 剩下还有施粉，再剩下都是糠了。
4: 糠，别的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4: 像这个维生素啊，都是这个鱼肝油似的，平时给呗，
1: 没给过。
4: 那用料上的呢？
1: 用料也没给过。
4: 这个通过呀，这个对咱们这个饲料，对这个原料的这么分析，这么了解的看是吧？就说现在这个产蛋率低，受精率低，肯定是跟这个饲料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你营养比较单一。
1: 我觉得饲料这一关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吧。以前我也养着，也没加过，下蛋都挺好的。也没少产蛋，没加它。
4: 原先养都咋养？
1: 以前养都是满山遍野跑，随便跑。
2: 为了替郑兴达解除疑惑，马一鸣提议到他以前养鹅的地方去看看。
4: 你说原先这个都这么撒着排着跑是吧？
1: 对。
4: 你看这啥玩意儿？
1: 沙子吗？
4: 对吧？真的吃吧？
1: 吃，可愿意吃了。
0: 鹅吃这个沙子呀？
1: 对，一天吃不少沙子呢。
4: 你看这个草，它都吃。那个你撒着是吧？沙子它都吃。你看。有的那个野菜，其他野草，有的那草，那人吃都没问题，你说何况鹅吃？这个问题呀、都在这儿，对吧？本身鹅它就是吃草的，它喜欢吃这个青草。这个草，这来源是这都，它都是粗纤维。这个你看，这个这吧，这个这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啊、微量元素也特别丰富。你看你原先这么海发的是吧？现在咱们这个是摄养找不到，它自己找不到这东西了，对吧？这个时候你不添加中呗？
1: 以前光看他们吃了，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大作用。
4: 那他没瞎吃，他不缺，他不吃，他缺了他才吃，知道吧？我们光给他提供环境了，没有营养也不行。
1: 马老师，你说添加一个育混料，几乎这个营养都差不多了。
4: 对。
2: 郑兴达之前散养的是小品种鹅种，散养的鹅自由采食，所需营养都能采食到。郑兴达只是适当补充饲料，后来逐渐被市场淘汰。2019年，他开始反季节圈养大型鹅种三花鹅。圈养后，鹅失去了野外觅食的优势，全靠人工饲喂，而饲料并没有及时调整，导致营养不全面。再加上鹅舍硬件存在的细节问题，造成产蛋量降低，而饲料营养不全和种鹅公母配比不合理，造成了种蛋受精率低。 因此马一鸣建议郑兴达尽快对

0: 鹅舍进行改造，在饲料中添加育混料，并且通过淘汰弱小母鹅的办法来以提高产蛋率和受精率。育混料是指一种或多种添加剂原料的混合物，马一鸣所说的主要是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育混料。
1: 像这个育混料，这育混料必须得加呀。
2: 育混料加，
1: 嗯，
2: 但是那个你说那么一小点儿，100多，确实有点压力呢。
3: 你说我们这也养有4-5年了，你说有时候也挣钱，有时候也赔钱，特别是这2年嘛哈，疫情也有关系，去年也没挣着钱，今年看样还是得有挣不着钱。
1: 我这干14-15年了，那也是，那跟你说的一样，也挣过也赔过是吧？到时候我们选择了，那但是还要坚持。是吧，就是这21年那时候，现在就说毕竟你这个鹅还算产蛋时间不长呢，是吧，希望啊，我们一定是充满着希望，是吧，啊，这个有一个好的盼头。你要是先确实紧张的话吧，育混料我那有，你都先用，往后先怂了再给我。
2: 谢谢王老师。
1: 我认为啊，就是调整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效果。
2: 那咱们都改，
4: 把问题解决了。
0: 郑兴达下定决心后，三人便即刻前往鹅舍开始改造。
5: 好，老师，那咱们现在是要先把灯擦了吗？
1: 对，先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先给处理了吧。
2: 王老师，来，这可以不？
1: 你看看这灯擦完了，这又干净了吧？
2: 是，跟新的一样。
1: 有砖吗？
0: 擦拭完补光灯，紧接着便是对鹅舍漏风漏光的地方进行修补。
1: 咱们都不找专业大工了，咱们搁鹅整多钟了。这要会都干利索了，再说墙也垒起来了，灯泡也擦干净了，那么这又来给撩来看看，
2: 感受一下效果。
1: 达到啥程度啊？就是说撩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哎，你说绝对来讲是黑，灯开住了，绝对的是亮。你看看，这一点都不漏了。
5: 还有风吗？大哥身上还有风吗？
2: 没有，
5: 没有了。
1: 是吧？一点风都没有。
2: 对，
1: 是吧？这回大家把问题解决了，
4: 然后把那个就是弱点的那啥那鹅子加点套路。
1: 这鹅吧，你都得好观察看看，你说有这个跑单崩的，就走到发晃了的，都给它选出来。是吧，你看那有一个，
5: 落单的鹅一般是有毛病的。
1: 它这个鹅吧，基本上它属于一个群居的这么一个动物，知道吧？你要是跑单崩了，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你看，走到达到了是吧？
5: 哦，它有点瘸。
1: 是。
2: 这个应该是腿拐。
1: 喂，它这刀人喂。
4: 然后这个鹅吧，你看这不是这是肿着的这个是吧？你看这虽然是光腿拐对吧？但是来讲说它也是影响它这个运动吧是吧？采食量上的也会受影响。
2: 那这种情况都全部给他淘汰呗，
1: 是，这是套了吧。
2: 好，
1: 别寻他了。你看他们都看着呢，他给他抓走了。
5: 为什么他们都不动了？
1: 他们也是亲戚不是？然后你看看这只来讲说，
5: 你看他忽扇翅膀，他都已经起不来了。
1: 是，这哪有分量啊？这小刀看看，
5: 他都已经瘦的能看着骨头了。
1: 哥哥生命都保证不了了，还产蛋，对吧？产不了蛋。哎呦，这来讲这。那直接给他
2: 淘汰。王老师，你看这像这种情况，他状态不是特别好，这是不是应该淘汰呀？
1: 这个不精神都给他套了，你得拎着脖子，不能一拎膀子，是吧？一拎膀子不中。
5: 为什么拎膀子不行呀？
1: 拎膀子他就容易给他拎那啥了，
5: 对吧？你都拎断了吗？大哥抓完了，
2: 抓完了。
1: 这是这么着，都说这个抓的时候呗，你比如说喂料的时候，它基本上来讲都吃料了，还容易观察，这么着基本上跟没太经济，不是说一次性的把它套了，对吧？你都要看着哪个，
2: 慢慢逐步的。
1: 对，还是说逐步的淘汰是。这个你看看，这两天有空你上我那

0: 转转看看去，是吧？
1: 好，马老师这个人对养鹅这个经验相当丰富，特别特别细心，还特别特别下降，这个精神相当值得我去学习。
2: 为了向马一鸣多取取经，郑兴达来到了他的鹅场进行参观学习。那么今天他又会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1: 马老师，我看你这规模相当大呀，这家伙的。
3: 这不了，这个是孵化，这不了，这个像这全都是反季节的鹅舍，有30多栋，现在这一个棚都一养1000多。
1: 马老师，像你这个鹅一般情况下都是几点放啊？
3: 这个你看现在还在棚着呢，是吧？
1: 嗯，
3: 这是因为啊，昨天晚上说下雨没往外放，这鹅马上都可以放出来了。
1: 你看人家马老师那个鹅，一看人家那个，你看一放鹅，立马飞奔似的出去了，也没有拐腿的，特别瘦小的，又行动缓慢的啊，又是扎几脚不动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
3: 为啥说用眼睛养鹅呀？是吧？都得观察。啊，有问题的，对吧？就是及时的选出来。
4: 马老师，您这儿的这个鹅的公比例是怎么配的？
3: 这个鹅吧，是标准的1:5，对吧？就是在这个入棚的时候，那把这个鹅比例都配好了。然后我带你们到棚里看看去，那都那么简简单看看去，先生。然后说你看看我这个产蛋率杀多少。
1: 我捡85个。
4: 85个、嗯、马老师呢？
3: 我93。
4: 我的是88个。咱们三个一共捡了多少呀？
3: 266呗。
4: 266个。
3: 对。
1: 马老师，您现在这一个棚大概多少只鹅呀？
3: 基本上应该是不够1000只，差不多的这样的。
1: 那你这、你看早上咱们捡了266个，晚上还能捡多少啊？
3: 下午来讲还得减100多吧，100多点。
1: 那、这意思你这个一个棚一天能产大概400枚左右？
3: 差不多，还是这么着，今天可能少点，明天多点。
1: 咱们两家这鹅差距有点特殊的大吧？这个产的也确实多，你看再跟咱们这一比，那心情相当失落。
3: 我把这个聊。
2: 查看完产蛋情况，马一鸣把鹅舍的卷帘被放了下来，并打开了补光灯。
4: 马老师，你的这个灯看起来好像也格外的亮一些呢。
3: 这个灯吧，都得经常擦，按说，因为本身这个鹅的就呼呼跑，对吧？它就有这个尘头，然后你是这个小鹅绒啊，是吧？它都得也容易粘上，对吧？这个呢，都经常擦擦，按说，保证它这个亮度。
1: 马老师，像你这个棚里平均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3: 咱们基本上啊，就是把这个温度控制在。25-26度，6-7度这都可以了。你像今天吧，阴天，你看这棚里风机没开，水来没开，都18.6度。这个就非常好了。这个温度啊，不仅从这能看，你看吧，从这手机上也能看。都是所有的棚吧，都有监测。你看啊，咱们现在待这个是16号棚，是吧？就是我们就可以找到16号棚。然后现在你从这手机你看了吗？是吧？现在显示实时的这个数值是18.8，啊，就是说咱们设定温度超过28度，它就报警给你打电话。
1: 这先进，在没去之前，我总觉得我们家这个都挺先进的了，但是到马老师那一看，这一比较，咱们这个相对来说，跟人家那还是落后了，还是需要改进的。
2: 从鹅舍出来，马一鸣带着郑兴达和帮小妹来到了他的孵化场。
3: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4: 这个是受精蛋。
3: 对对对，这都发育好的。看，那我给你搁这，给你照着，得看。是吧？
1: 对，是冻的。
3: 它都这么神奇，对吧？给它温度，之后它都变成小鹅。为啥说生命蛋？生命蛋，这都是生命蛋。给你看看10天的，它这里头有一个小竹子会动了，这都是健康。
1: 它这小竹子好像会动是吧？
3: 竹蛋吗？这都是竹蛋吗？这竹子动得越欢，证明这个蛋质量越好。如果说不动，那大家就得剔除了。
1: 马老师，是不是竹子不动都是所谓的死型蛋呢？
3: 对的哦，这个都是白蛋啊，这得给你们推回去，推回去。不合格。
2: 亲眼目睹了照蛋的神奇过程之后，郑兴达和帮小妹跟随马一鸣。

0: 明来到了一台孵化鸡旁。
1: 这一个鸡瘤是这四件，看到吗？这是8640枚，30天零半天。这个养着户送着蛋，那都变成小苗了。这个都咱们要往外发的这个小苗吧。
2: 哇，小鹅！
1: 走起，立正！
2: 立刻就有反应了，你有动静。
1: 小苗多精神是吧？哦，
2: 哇，好可爱呀，嫩黄嫩黄的。
1: 这都是三花。
2: 妈老师，这个小鹅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呀？
1: 它不是说净听我话，乌鸦鹅会看家呀，它的预警性能的比较强。啊，然后呢，你这么一给它声音啊，你看，哎，那就躲了，那特别明显。这随便拿起来，对吧？你这在手上搁着，你看，这来你搁着，自然都起来，那这个都是精神透过自我有劲，对吧？要没劲，你看搁着以后，它都起不来，它不能起来，你看，啊，对吧？你看我手没动吧？嗯，
3: 这鹅苗是好。
1: 咱们入孵的蛋是特别标准的，必须是好蛋出好苗。走吧，我带你看看这料去。嗯，
3: 走。
1: 这不是，看这养着户找秋料来了，这家拉的不少啊。
3: 秋料，
1: 今天拉多少啊？
3: 这个多了，1000多斤的，连施粉、耗料跟那个用料的。
1: 嗯，
4: 这都是刘桂娥的呗？
3: 那可不，刘桂娥的都是。
4: 哦，你养多只呢？
3: 2000来只。
4: 现在大概一天产多少蛋呢？
3: 也都是700-800个吧。
4: 哎呀，你们家产的也不少，反正我们家产的是不多。哎，这次跟马老师上这取经来了，上这。
0: 通过跟前来取料的农户沟通，郑兴达也认识到了饲料对于产蛋的重要性。接下来，马一鸣便趁热打铁，给郑兴达介绍起了育混料的相关知识。
1: 这育混料，你首先你闻闻这味道。
4: 嗯，
1: 怎么闻闻？
4: 特别特别香。
1: 啊。嗯。那个就是首先这鹅它也是有这个嗅觉的嘛，是吧？它那一听，哎，这一闻挺好，它就首先爱吃。说这个呀，不只是说你闻着啊，这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对吧？这上有标签，你看这标签，这里面说你看了吗？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什么是铁呀、锌的、锰的，是吧？但是说你看多少种、
4: 哦、好几十种。这个
1: 就说这一些必须的这些营养成分，这它全了都有。
4: 嗯，
1: 人没有这东西都不行，对吧？它跟人一样啊，缺乏这东西也不行。最传统的一句话叫想要蛋粮食换，你不给它粮食吃它哪能产蛋呢，是吧？你不给它营养它能产蛋呢，是吧？
2: 咱们也加点，大哥
4: 加点肯定加。
0: 通过马一鸣的介绍，郑兴达对育混料的使用方法已基本掌握，于是马印明按照约定让郑兴达先拉走7袋育混料使用。
3: 我家育混料
2: 给您拿回来了。
4: 按照马老师说的大概加满3瓢吧。
2: 满3瓢。
4: 对。

0: 反季养鹅，马一鸣和郑兴达都敢于创新，勇于尝试。而通过本次帮扶，郑兴达对反季节养鹅又有了新的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郑兴达通过自己的努力，养鹅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1: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家的饲料，添加了育混料，现在天不是热了吗？又加了一些这个鱼肝油啊，等等等等，都是全部按照马老师要求咱们办的这个饲料。
2: 咱们这墙通过马老师指导给加高以后，现在特别好用，既不漏光也不漏风的，温控效果特别特别好。你看父母的比例我逐渐淘汰，现在几乎差不多了，按照马老师的要求已经现在已经达到1:5左右了。
1: 这是今天咱们捡的蛋，390多个，将近400个，比以前明显提高将近10%，现在鹅场退给咱们退回来那个也相当少，说明呢咱们这个呢蛋的产蛋率上去了，受精率也上去了，鹅蛋价钱还涨了好几毛，现在心情非常高兴，连老婆都跟着高兴，非常感谢帮小妹还有马老师给我的帮助。

0: 鹧鸪学名石鸡，又叫嘎嘎鸡、美国鹧鸪，能飞善跑，上体棕褐色，胸部灰色，嘴和脚为珊瑚红色，既能观赏又可食用。鹧鸪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因此近年来不少人养起了鹧鸪。但由于鹧鸪驯化时间短，人工养殖的问题也比较多。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省的单县。这一次的求助信息呢比较特别，是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她的儿子呢养殖鹧鸪半年多，经营不好，马上就要经营不下去了，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一下。
2: 哦，哎呦，哎呦，有个掉出来的。哎呀，
3: 没事没事，
2: 没事吧，没事吧。哦，哎呦，这有个卡着的。
4: 1000多个蛋，现在孵化出来之后，你看，哦，这就10来个。
2: 哎呦，小心，小心，我能碰到吗？
4: 没事。
2: 啊，好好，小心啊。那你这些蛋怎么办？如果它孵化不出来的话？
4: 孵化不出来的已经不能用了。
2: 浪费。
4: 对对对。
2: 丢掉。
4: 对。
2: 像现在这个孵化率大概是多少？
4: 这是这一批，就是孵化率也就是10%几。
2: 10%几？
4: 对对对。
2: 正常的话应该多少呢？
4: 正常的话70%-80%以上。你看我这个孵化出来这个质量还不太好，它有的站就直接就死了，摔死了下来之后。
2: 哦，
4: 你看
2: 就成活率还不高。
4: 对，这就可惜了。
2: 都凉了。
4: 对呀、啊、对，你这只能扔掉了，这种没有办法的。你看这一边往外捡一边往外扔啊，看着心疼啊。都
2: 持续了多久的这种情况？
4: 这是养的第三批了。
2: 第三批？
4: 对，前两批也是和这一样。
2: 像这个分拣完之后呢应该怎么办？
4: 这分拣完就直接放笼子里边了。
2: 那这些蛋呢？
4: 再给它放里边，看能不能再出点，它有的可能还能再出几个。
2: 哦，这有可能还会再出来几个。
4: 对对对，反正已经浪费了，能出几个就多出几个，
2: 搏一搏吧，相当于是。
4: 对对对，
2: 行，好吧，就
4: 把门换上。
2: 好。
0: 求助农户张立涛，山东省单县谢集乡张寨村人，求助问题：鹧鸪孵化率低，产蛋量少。张立涛兄妹三人，他排行老末，由于家境贫困，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外打工，后来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张立涛便在一年半前回到了家乡，决定在家创业。
5: 父母年纪也大了，一个哥一个姐也不在家，他们都在外地，然后回来也方便照顾一下。
2: 父母的态度怎么样？应该是挺高兴的吧，因为儿子在身边了。
4: 这个不是多高兴，他觉得就是说年轻的在家，你就相当于去让别人看笑话，你不务正业，不务正业那种。你这个年轻的哈，哪怕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个30000块钱，也不要在家待着，
2: 就能往外走就往外走。
4: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当时那时候也是说我没有提前告诉父母。
0: 张立涛背着父母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鹧鸪抗病力强，养殖起来投资小，风险也小，非常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
4: 后来我去考察这个养鹧鸪这个事儿的时候，父母还不知道。等我考察完了回来之后，父母已经把我就是说准备走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2: 啊，就那时候以为你还要往外走。
4: 对对对对，还要出去。然后完了我就给父母说我准备在家养鹧鸪，反正最后吧，父母也是拗不过我。
0: 拗不过儿子的老两口也只能同意。张立涛也是当机立断，把自家的侧房经过一番改造后，便购买了2000只鹧鸪苗和笼具，开始正式养殖鹧鸪。这时候放心不下的父亲也加入了养殖行列，默默地帮张立涛打理起了养殖场。
4: 今天早上我爸爸比我起得早。
2: 哦，
4: 帮我照顾这个小鹧鸪苗。父母就是现在也是比较支持，对我帮助也很大。
0: 鹧鸪苗喜暖怕寒，1到10日龄的小鹧鸪一般要求温度在37到39摄氏度之间。鹧鸪

0: 一般采用玉米、豆粕、麦麸，搭配多种微量元素进行饲喂。经过近三个月的养殖，即可作为商品鹧鸪出售。
1: 养了两只之后，感觉还可以，挣了一点钱。然后我就想着，你挣的钱太少了，感觉啊。我就想着扩大一下。
0: 为了扩大规模，张李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处厂房，以每只50元的价格购买了2000只种鹧鸪，并购买了一台孵化设备，准备自孵自养。
1: 一只苗就得15块钱，你要是自己孵化的话，算下来的话也就1块来钱吧，能省很大一部分。
0: 然而，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鹧鸪苗的孵化率却始终上不来。这让刚刚步入养殖行业的张李涛有些不知所措。
1: 现在投入了将近10万块钱了，而且今年我还租了一个厂棚，我就一直闲着。那一直到现在，你看这几个月都是，现在每个月我光是说这个场地费用，然后这些饲料钱加起来一个月净投入得5-6千块钱，所以说我在考虑，我现在这个养殖要不要再办下去？干不好你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笑话。
2: 那确实需要赶快的解决。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孵化率比较低，那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
1: 孵化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产蛋率也比较低。
2: 产蛋率低？
1: 对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2: 哦，就在这里是吧？
1: 哎，对对对。
2: 这
1: 就是养的种子鸪，
2: 这蛋也不少，看着。
1: 这蛋不多，这是一天了都没捡的。一天就这么多。我一个笼子里边有6母，一天下来怎么也得4-5个蛋。现在你看到现在了，我都没捡到一个里边一个两个。
2: 这一两个的，这一个是吧？
1: 哎呦，开挂的东西，白熊。
2: 大概情况也了解了，我们也尽快的找项目专家呀，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您看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家里看一看？
1: 可以。
2: 家在哪里？
1: 我现在前面胡同里边。我现在都有点不敢。
0: 张李涛是母亲在36岁时才生下的孩子，因此老两口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本想着让他上完大学在外面找个好工作，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回到村里养鹧鸪。眼看着儿子的养殖场一天不如一天，张李涛的妈妈也是心急如焚。这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也只能出去打打零工，补贴补贴家用。
3: 他的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语言不太丰富、心情比较沉重的人，虽然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还是要支持儿子养鹧鸪。那后来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包括我也观望了一下哈，我就坚定了本次帮扶。我想这一次对于他家来说真的是太关键了。
0: 针对张李涛养殖鹧鸪存在的问题，帮小哥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鹧鸪养殖方面的专家丁华东。乡土专家丁华东41岁，山东省单县李天楼镇田庙村人，养殖鹧鸪11年，现存栏鹧鸪20000只。
4: 我学的像不像啊？我要学的像，你给我鼓鼓掌，好吧？
0: 这里是山东单县的一处买养园。丁华东由于鹧鸪养得好，又对禽类比较熟悉，因此被当地政府聘任为这里的技术指导。
2: 咱们当地啊有一位养殖户，就是养这个鹧鸪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难题。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4: 对，
2: 是想看看您有没有时间过去跟我们一起看一看，分析一下，帮他解决一下。
4: 行，那咱现在抓紧时间去吧。
2: 行，走。
4: 好，走。
2: 好，李涛，
5: 哎，小弟。

0: 把门关上吧。
1: 啊，好。丁老师，您看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这个孵化率低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这个是老式的孵化器，你这个老式的孵化器，你看它的弊端在哪里啊？一个，它这个开门，每一次开门，这个场面面太大，所以说这个温度就不好掌控。再一个就是这里边这个架子，这个这都是死的，不能动。
2: 对，哎，固定。
0: 出鸟说，这鸟都啪啪的都落在你最底层这个了，出来也容易把这个鸟给你摔死。
3: 当时这个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啊，也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因为毕竟刚开始算是刚开始创业吧，其实，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也是这个看这个价格挺便宜的，别的方面呢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所以买回来之后呢，这种问题这个孵化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这个这么严重是我没有想到的。
0: 那先看您的总折屋吧，到时候一块儿再说。
1: 啊、行行行，好。
0: 这个里边几个坑呢？
3: 两公六百。
0: 这个里边就是有四个坑。那边。有四个坑。我辨别工种，没辨别对。

0: 现在能下多少蛋？
1: 可能一天已经产了100来个吧。
0: 啊，100个太少了。
2: 是吧？丁老师，你看这有什么问题？大概？
0: 妈呀，他这个问题大了。本身第一个问题是个这锅。这个蜘蛛下蛋量低，原因在哪里啊？一是它配比不合理啊，我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公母配比不合理，毕竟它这个笼子现在已经属于那一种淘汰的笼子了啊，配比不合理，它在里边空间又小，单个的笼具的空间又小，所以说受精率它也低。再一个，它那个种蜘蛛呢，它是属于淘汰的那种。
1: 不会吧，我这个刚养了半年啊。
0: 你刚养了半年，但是人家卖给你的，人家在家已经养了2年多了，就是人家这个已经不下蛋了，现在你买回来以后你又重新要它下蛋了。
2: 是不是当时没看好？
1: 我当时真没注意到这个情况。
0: 这个上面就是你欠缺的一点，就是你肯定一开始买的时候你也不懂啊。
1: 是
0: 就是说这个种蜘蛛基本上就是该淘汰的那种。
2: 你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呢？
0: 我一看嘴儿啊，一看那个头，一看那个背上，就能看出来。
2: 啊，背上有什么？
0: 背上的话，这种该淘汰的鸟，背上的毛基本上都没了，是吧？它这个嘴弯的特别弯。
2: 哦。
0: 啊，弯的特别长这种。
1: 对，所以之前我还说它这个背上怎么这么干净啊？就是掉毛掉的。
2: 丁老师，您看大概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方案，或者说怎么帮着我们这边？
0: 啊，他这个情况，他这个问题有点多。那明天再看看吧，明天再过来，好吧？
1: 啊，您都是一个
2: 辛苦了，辛苦了，
0: 谢谢。
2: 好，那辛苦了，
0: 谢谢。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针对他这种初级的养殖户啊，出现的问题啊，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的普遍，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鹧鸪的养殖关键性技术，所以说他们感觉到是很难养。但是这个鹧鸪的这个发展前景呢，还是非常好。针对立涛的这种情况呢？我想让他先认识鹧鸪，了解鹧鸪，掌握住关键性技术。
2: 啊，丁老师，他家
0: 这
2: 边，这边。
0: 哦。
2: 平时呢，就是他父母在家。李涛，我把丁老师又给你带来了啊。
0: 啊，
2: 行。
1: 那就不说了。
0: 好，
2: 行，咱们具体聊一
0: 聊。
1: 坐着，
0: 行。
2: 哎，丁老师，这个就是李涛的妈妈。
3: 你是专家吗？
0: 大娘，我专家称不上，但是我养那个鹧鸪时间长了，养了11年了。
3: 哦，你当心保王李涛哈。
0: 啊，你放心，大娘，你放心，你冒就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事了。
3: 我放心。
0: 啊，这么大年纪了，
3: 我就放心。
0: 好，行，
4: 今年六十几？
0: 64。差不多，跟我妈也差不多。
4: 李涛。那个针对你这个养殖啊，这个鹧鸪这个情况，我看了一下，我制定了一套方案，啊，这一套方案呢有3招，啊，3招，第一招啊，你要到我那个养殖场要学习上2天，然后第2招，我要让你这个养殖场整体有一个改观。
2: 哎，那第3招呢？
4: 咱先把那个前2招。先跟他做一下，完成一下。第3招的话，暂时保密一下。
2: 这第3招还保密哈？成，咱们先把前2招做完，然后接下来呢，李涛你这边啊，也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毕竟那边有鹧鸪呢。
0: 好，行，那就这样说吧。好，好，走，好，
2: 我过去吧。

0: 妈，我走了啊。
1: 你咋子回来？
0: 下午吧。
1: 你到那好跟咱学习哈，你早点回来啊。
0: 啊，我走了，妈。
1: 早点回来。

0: 从张里掏甲到丁华东的养殖场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里涛如约前来，此时等候在门口的丁老师其实早已针对他在养殖上存在的问题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1: 今天那个来我这儿培训第一天，主要您的种子估计是有问题，今天咱们针对这个问题看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好吧，要准确的来分辨那个鹧鸪的公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这个你要从外观来看啊，它的头大脖子粗，像这种就是公的。这个呢第二种辨别的方法呢就是腿儿啊，这个腿儿你看这个，
2: 对对对，这些疙瘩，
1: 哎，它这有一个疙瘩啊，这咱们这说一个疙瘩。像这种呢就是确准的是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疙瘩比较大，
2: 比较明显的，
1: 哎，不见比，对对，比较明显，所以说像这种就是公的。
2: 我那时候有分辨的时候看了也是不太明显，就感觉有个疙瘩就是公的。
1: 哦，但是呢它最准确的一个分辨方法呢是要翻缸，翻缸就是要
2: 看屁股，
1: 哎，要看屁股，哎，你看看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凸起的一个生殖器是吧，中间那个位置是吧，
2: 也是有一个小疙瘩是吧，
1: 哎，对对，然后母的就没有。
0: 小贴士，两条腿上有明显凸起的疙瘩为公鹧鸪，没有的为母鹧鸪，有凸起的生殖器的为公鹧鸪，反之为母鹧鸪。
2: 这是母的，
1: 对，往里边装。
2: 哎，丁老师
1: 啊，
2: 哎，你这个笼子和我那个不一样啊。
1: 那跟你那个不一样
2: 啊。
1: 长短的话是差不多的
2: 啊，
1: 差不多。然后你那个笼子是中间有一个隔断
2: 啊，对，中间
1: 啊。现在我们这个笼子是中间把这个给它打通了。
2: 那你现在你这么空间这么大了，你怎么给它配比啊？这个
1: 配比的话跟以前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以前是两个公六个母是吧，
2: 对，
1: 在这一个小的这个空间里边
2: 啊，对。
1: 现在咱们是数量不变
2: 啊，
1: 就把它配成四个公十二个母，同时在这一个空间里边，
2: 相当于和这个给它合到一块了。
1: 哎，对，合在一块了，它这里边自由交配的这个空间大了，这个受精率就提上来了。一开始我就是用那个氧气的那种长笼子，那公的像你说的，我放五个、放六个都放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打架打得特别厉害。
2: 对啊，那个笼子比较大，
1: 哎，特别大。所以说后来呢，又做了小隔断，做了小隔断以后。哎，也是为了省点饲料吗？哎，少放一个公的不行吗？哎，少放一个公的，结果这个公的它也不起啥作用，有时候它有毛病了，结果下的这个其他的蛋呢，基本上都孵不出来了。这样的话，总结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合理的一个配比方案，就是第四个公的配十二个母的。
0: 公鹧鸪生性好斗，一个笼子里公鹧鸪多了会打架，少了母鹧鸪的受精率又会降低。丁华东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公母的配比已由刚开始确定的一笼两公六母改进到现在的一笼四公十二母。
1: 你先看我给你说的这个配比方案
2: 啊，
1: 先往笼子里边放吧，挑好以后回来我再看看。
2: 行行行，
1: 好，行。

0: 听完了是吧？
1: 哎，丁老师啊，听完了。
0: 好，
1: 那您看看。
0: 我看。好，这个分的还不错。像这种，你看，啊，精神、羽毛这方面都是有问题的，是吧？你看精神一点不好，是吧？
1: 我刚才剪的时候确实没注意这个。
0: 对，像这种就不能作为种子菇了。啊，哎，要把它剪出来，下一步来进行淘汰掉。哦，把它剪出来。这个抓的也特别瘦弱，是吧？
1: 嗯，确实没精神。
0: 对。
1: 嗯。
0: 今天就学这么多吧。
1: 啊，行，丁老师，那我就走吧，回去吧。
0: 你这么晚了，你别回去了，你在那个办公室呢。凑合一晚上吧，
1: 行吧，
0: 你办公室得有那个空调。我有时候也晚的很晚的时候，我就在这也就睡下了，好吧？
1: 行行行，
0: 你省得你的明天，你得这么远，你再往这跑。
1: 行行行，好，
0: 嗯，好。
2: 这是做笔记呢。
1: 啊，我把今天在这丁老师这学习的再记录一下。
2: 哎呦，这也不少啊。感觉怎么样？这一天学习？
1: 哎呦，今天学的挺多的。学的挺多的，我在家的时候，你看刚开始养这个种子菇，好多方面都是了解个大概，很多细节啊，很细的东西就是了解的不多。那来这正好也是说我这个养这个种子菇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多问题解决不了。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真的很不容易。
2: 挺好的，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1: 对对对，
2: 好干，加油！
1: 哎，放心，一定会的。
0: 咱们这个残蛋的这

0: 这是造蛋，就是为了筛选一下，是吧？
1: 哎，对，筛选。这个时候就是你造出来这个头罩蛋，这个是还可以吃的。哦，要不然的话，你在这里边孵化，二十三天，出不来这个蛋也就坏掉了，臭掉了。你照一下看看。
0: 行行行，好。
1: 你看这个，这个是上面是起丝，底下是血丝，网状的血丝。你看，我给你拿起来，你看一眼啊，你看一下这种，这种就是有精蛋，孵到第七天，哎，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血丝了，啊，咱来这样照一下，这样快，你看这个也挺好，
0: 嗯，
1: 这个也好，你像这个，你看到了吗？
0: 这个
1: 透亮，
0: 嗯，
1: 是吧？哎，对，你看，一点血丝都没有里边，
0: 没东西的，
1: 哎，对，就是像这种蛋呢，就是说你刚开始是什么样的，你放进去，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0: 啊，
1: 一点变化都没有。这种就是无精
0: 蛋，
1: 哎，对对，这种蛋就要捡出来了，嗯，哎，你看这个没问题，是吧？你看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一样，哈，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哎，这个也不行，你看这个虽然它有血丝，但是它只有条状的一个血丝，看到吗？
0: 这个也是算是有血丝，为什么不行呢？
1: 这个不行，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已经死胎了，这种属于死胎。
0: 就是一道比较粗的这种血丝，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不行啊！
1: 哎，对，看这种也不行。
0: 那第一次你去我那是照的，就是照这个了，是吧？
1: 对，在手电筒这样一照，非常的明显，用手电筒一放就知道了，就能看出来。
0: 那就孵化不出来啊，这个。
1: 啊，对，大部分都是孵不出来的，
0: 怪不得孵化率低啊。
1: 你再照一下，看看这个能看出来吗？
0: 好，这个就不行。

0: 造的挺好，来放里边，你看看门。哎，丁老师，这儿和我那一样，也是23天就出苗了呢。
1: 对，出苗的天数都是一样的。
0: 哦。
1: 但是呢，和你这个多了一个程序，即21天要落盘。
0: 落盘。
1: 嗯。
0: 落盘是怎么个意思？
1: 那我带你看一下吧。
0: 行行行，好。好。
1: 这个在里边，
0: 啊，
1: 落盘的啊，把这个蛋分别捡在那个筐里边，
0: 哦，
1: 让它在21天在筐里边出壳，不像你那个一样啊，你那个出壳的时候不啪啪啪都掉在地上了嘛，
0: 对，有的都摔死了，
1: 对，有的都摔死了，
0: 对
1: 吧？所以说呢，这个就不会存在你那种情况。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到时候一天把那个架子推出来，把蛋捡到这个筐里边。
1: 哎，对，捡到筐里边，温度开始在这个温度底下。
0: 哦。
1: 这样的话，它出壳就出在筐子里边，出完了以后，你到时候你把那个端出来就行了。出壳率不但提高，成活率又上了一个台阶。
0: 啊，确实是这样。
1: 哎，对。
0: 走。
1: 明天这台机子，哎，就要出苗了啊！明天再来看看吧。
0: 好好好。
1: 嗯。
0: 鹧鸪出壳是一个有趣又漫长的过程，从鹧鸪苗啄壳开始，体质健壮的一般5到12小时便可破壳而出，而体质较弱的则需要12小时以上，一般24小时后，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便可以来回奔跑了。
1: 啊，这一筐的出这么多，这孵化率得达多少？这个？
0: 看这个情况吧，这个孵化率能达到个87%左右。
1: 那你这个孵化率高啊，好，一会儿把那里边都全部都装完，就可以发走了。
0: 啊
1: 啊，你这个培训期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啊，到这一步的话，什么孵化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了。啊，来，放进里面，
0: 放里面
1: 啊，对。
0: 丁华东不仅鹧鸪养得好，在销售上也是特立独行，花样频出。从单一养殖到游览观光，从实体店推送到网上推广，他的鹧鸪产品也逐步向深加工升级，销路拓展到了全国各地。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鹧鸪白条。白条就是啥意思呢？就是撒好速冻的那种，你可以包装一个一袋的，两个一袋的，还有8个一袋的。一般情况下，像。

0: 这种情况都是饭店、酒店、烧烤店要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呢，这个就是它出加工的产品。
1: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直接撕开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哎，直接可以吃。来，你可以撕上一个，再给你尝一尝。这个，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肉。哎，这个肉好吃得很。来来，你就是品尝一下。
1: 挺劲道这个肉啊，挺劲道这个肉。
0: 对，
1: 对，
0: 你品品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挺好。
0: 对，对，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的链条，你包括咱们这个鹧鸪的这些产品，啊，从养殖、孵化、销售，啊，加工产品再销售，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你只是处在这一个产业链条的第一步。所以说你后边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2: 对，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丁华东的成功并不是偶然，也是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丁华东参加特色养殖大会，第一次了解到了鹧鸪。
0: 就是正好这个鹧鸪它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开始来，没有人做，没有人来做市场，所以说它才有更大的一个潜力在里边。
2: 2009年，丁华东就引进了2000只鹧鸪开始养殖，但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始养殖，他的鹧鸪就开始不断死亡。
0: 我那个时候养的时候，那一天，那死的那一袋子一袋子往外扔，啊，那死亡解决不了，温度解决不了。
2: 认准了鹧鸪养殖的丁华东没有放弃，没地方学技术就自己琢磨，吃住在养殖基地。一边观察鹧鸪苗的反应，一边逐渐提升温度，终于解决了温度的问题。
0: 完全是靠自己来进去摸索，用死亡的这个代价来进去摸索出来这些经验。所以说经过2-3年的努力呢，在总先总算从把这个养殖这个方法上把问题给解决了，逐步逐步来向这个产业的这一个发展的这个链条上来进去
3: 升级了，相当于。
0: 哎，对。
2: 同样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丁华东，深深感受到了处于创业初期的张礼涛的艰难和不易，而张礼涛的家庭状况更是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下定决心帮助他。
0: 我从你这个养殖上，我找到了我当时想出这个影子，我看到了，我当时和你都是一样的，没人来帮我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把你这个事儿报上的，要你能赚钱。
1: 是这样子，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在您帮助下啊，我现在难关肯定能渡过去，而且我往后我肯定能把这个做好。
0: 你看到你父母这么大年纪，咱说实在的，
1: 是
0: 媳妇儿，我这也跟我当时是一样。
1: 是
3: 丁老师，我们知道您当时可能经历的，我们虽然没有感受到，但是。真的，他从你的语言当中能够体会到那时候的那种艰辛，家庭的压力、周边人的压力，包括自身那种压力。所以说，你看李涛现在哈，真的，像丁老师也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这种。
0: 啊，但是你要说你要中途你泄劲了，啊，你放弃了，那我这个是没有办法，啊。
1: 你放心，丁老师，这个我既然现在选择做了，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会做好的。
0: 我看到他这种情况呢。就想起我当初那个养的鹧鸪，我当初养的这个鹧鸪呢，遇到的问题比他还多，啊，但是呢，我不能再叫他去走我那个养殖的那个弯路，我要让他在尽快的时间内掌握这个养殖技术，来把鹧鸪来养好。

0: 上面下来，好，我放眼吧，先放一边个啊，慢点注意收啊。好，好，下一步就是把你这个笼具要改造。
1: 对，
0: 你说换新笼子嘛，你这个成本就高。改造简单是吧？因为你这个笼子的大小跟我那个是差不多，只是它这个每个单间的那个空间太小，就让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啊，这个中间这个秤

0: 给它去掉。哦，我们就把那个把鸟抓了以后改造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对，现在是基础上改变一下。
0: 对对对。
1: 那咱准备干吧，要不？
2: 来吧。
3: 这胳膊什么时候锯很难要，我要神经都早就烧完了。

0: 掉下来了啊。对。好。对，你看，下次再赢一下子。李涛，咱这个笼子啊，基本上都改造完毕了。哦，改造完毕了，那你这个，你那个总折菇还放回来吧？
1: 放回来的话，你像你之前也说了，这个我这个折菇，也有点老了，下蛋率也不高。你现在是放回来，感觉也是说产蛋率也不一定能上去啊。
2: 丁华东一直保留的第三招，便是解决张立涛产蛋率低最根本的一步。
0: 好，我以市场价来给你收购，我重新给你换上一批新的刚开产的种植菇，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可行？
1: 你给我换一批新的。
0: 哎，对，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不是2000只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按市场价的话，你是换个1000多只，啊，我给你换上1500只。
1: 1500。
0: 这1500只，就可以来进行供你自繁、自孵、自养的了。
1: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行，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按照一个方法来做了。
1: 行，
0: 好吧。
1: 好。

现在那里是四点钟，四点钟了，往前走。

0: 行，咱们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
1: 行行行，
0: 好吧。好，那我也先回去了。
2: 好，行。
0: 好，
1: 太谢谢了。
3: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2: 好，
3: 加油！
1: 谢谢你们。
2: 啊，好。
4: 改造完成后，张立涛告诉帮小哥，马上就要春节了，他要送给母亲一件礼物。
5: 妈，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
6: 你又买了挺好看的
7: 新衣服
5: 啊！我换了吧，
3: 真漂亮。
7: 妈，你穿上这更有气质了，
5: 现在。还不算小了，你。
3: 对吧？真好。
5: 行，
6: 好看吗？
5: 啊，好看呐，妈穿上好看。其实，儿子呢，这么多年，包括从毕业之后工作到现在，一直也没好好孝敬过你们，也没那个，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多好的生活。
6: 妈妈、爸爸帮助你孩子，妈妈应该的。应该帮助，是不是爱
5: 妈？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愧疚，你知道吧？
6: 哎呀，不要那个样。
5: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没有说让你们省心过。
6: 哎呀，乖乖，不要这么说，对妈妈不要这么。你在家带妈妈两千多，我们最高兴。

0: 这样吧，李少，你看我有一个希望，就是现在咱们开心一点，要不咱们拍个照怎么样，就好不好？
1: 行行，
0: 好不好？我给你们三位，咱们拍张照片，
1: 马上拍个合
0: 影，记录这个美好的时刻吧。
1: 我站这边吧。
0: 真的，我觉得不仅仅应该是你谢我，我其实也应该感谢你。真的，我刚才看着这个场景呢，我突然想，其实我也在外出差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回到家里。我想有时候这爱的表达呢，真的是很难去用语言直接去形容，尤其对父母的爱。加油，阿姨阿姨，我这一次也差不多完成任务了啊。
2: 一个月后，帮小哥和乡土专家丁华东相约来到张李涛的养殖场进行回访。
0: 现在李涛这边那个孵化率怎么样？
3: 现在挺好。你看，我一看他出的这个蛋壳破壳率，这个也挺好。
0: 看李涛这干的咋样？
3: 这特别用心，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个还得多亏丁老师啊。
0: 而且现在这孵化出来感觉也挺不错的啊。
1: 对，
0: 一开始来的时候你那个啊，还是比较蔫吧，现在挺活跃的。
3: 对，这个健壮的，
1: 你看现在这怎么样？
0: 这把阿姨更放心了吧？
4: 这放心了，更高兴。
1: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帮了我大忙。
0: 应该的，应该的。

0: 我是讲述人陶飞，我是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一名山区特岗教师。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大山教育的守山人杜占林老师。在我们坡头镇有一所初中，三所小学，还有一个很偏远的委员教学点。当我得知这个教学点里每年只有七八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时，我很好奇，这么多科目该怎么上课呢？后来有一天，我在坡头三小看到了杜占林老师，他正在向年轻的教师请教乐谱知识。原来杜老师经常骑车到十里外的坡头三小，向年轻的教师请教如何识谱，怎样弹琴，怎么画画，自己学会之后再教给学生。虽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国家要求的八门课程一门都没有落下。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敬佩万分。2019年期末考试，我被安排到委员教学点监考。第一场监考结束后，我看到杜老师在水池边洗满满一脸盆的菜。我疑惑地问道：“杜老师，您怎么洗这么多菜，吃得完吗？”杜老师说：“这菜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还有八个孩子呢。”原来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最远的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饭，他利用课间时间准备食材，放学后又在老旧的煤炉上为孩子们煎炒烹炸。看着孩子们端着小碗吃饭时的笑容，是那么单纯，那么满足。看着杜老师眼中对孩子们满满的怜爱，我的心也变得无比的柔软和感动。40年间，杜老师守着大山，以孝为家。在孩子们心中，他是母亲，也是父亲。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便手把手教他们洗脸、刷牙、讲卫生。当孩子们生病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带他们看病买药，悉心照顾。当孩子们遇到家庭变故，他愿自掏腰包对困难学生重点帮扶。每当放学后，他又变成安全员，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仍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杜老师陪着孩子们唱着山歌，那歌声传遍了整座大山，也温暖了整个冬季。再见到杜老师已是2020年。和他聊天期间，我发现他总是捏着鼻子使劲向外吹气，这个动作半个小时里持续了有十多次。难道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微表情，杜老师笑了笑说：“陶老师，您别介意，我这是一场的事故的后遗症，耳膜内陷，听力受损了，只能频繁地通过这种动作让耳膜鼓起来，不然头都跟沉在水里一样。”原来在2009年的冬天，杜老师在买教学用品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村民发现他时，车上的铁锅和文具散落一地，而杜老师头部出血，早已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昏迷了两天两夜后，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学校的孩子们该怎么上课啊？”当时在医院，杜老师只住了十多天， 身体还没恢复就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出院，直奔学校。
1: 这段时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好吗？
2: 好。
1: 每天吃的饭好吗？
2: 很好。
1: 小青，你的病好了吗？
3: 好了。
4: 爷爷，你可回来了。
5: 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6: 老师，您赶紧多歇歇吧。
1: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0: 生活中杜老师不善言谈，但他对学生的爱胜过千言万语。40年来，杜老师守望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再到杜爷爷，岁月见证了他的青年中年直至花甲的奉献与付出。杜占领就这样坚守在教学点上，一守便是一辈子。他教过的学生有500多人，在他的启蒙下，从委员教学点走出的大学生有200多人，其中有5位也成为了教师。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而杜占领就是吹动着一颗颗蒲公英飞扬的第一缕春风。2019年9月10日，杜占领作为全国模范教师代表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1: 当习近平总书记和我握手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连声说：“总书记好，总书记好。”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我要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0: 每一所学校都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每一位老师都是点燃希望的蜡烛。杜占领用40年选择平凡，选择深山，选择奉献，只因他深知党和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重任，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上肩负的责任与担当，他便用一生的坚守践行着对乡村教育的初心。
8: 经理，李毕。
0: 如今杜占领老师已经退休，离开了大山里的讲台，但无数青年教师们已接过他的教鞭，在大山深处书声朗朗，欢笑依旧。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杜占领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是我们最骄傲的同事，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像他一样，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在山区教育战线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徐旭，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作为驻守在祖国东极的戍边人，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工作的地方，感受边境线上的日常。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神圣警服的憧憬，成为了一名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我所负责的区域是一片网滩，这里矗立着祖国陆地最东端的界碑，每天有上百艘渔船在此停靠出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是老党员手把手带着我，让我很快摸清了辖区情况。我渐渐明白，戍边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采石每一寸江滩，查办案件中守住每一条底线，应急救援中护好每个生命。也正是在这平凡的坚守中，我读懂了党员二字的千钧重量。一年后，我在界碑旁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008年10月14日是所有东极戍边人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俄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庄揭幕仪式。当天，我驻守在黑瞎子岛登岛入口，心情比熊瞎子吃到蜂蜜还要甜。我有幸成为第一批登岛的戍边人。然而，当双脚踏上黑瞎子岛那一刻，现实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天当被，地当床，喝江水，吃干粮，草棍薅干做筷子，泥浆尘土裹衣裳，这就是初登黑瞎子岛的真实写照。在岛上工作十多年，我们换了几十个临时办公点，尝够了小咬拌饭、酷暑重营的自然馈赠，领教了白毛风、大烟炮的肆虐疯狂。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连一艘小艇都没有，执勤时只能在江边搭个帐篷住，风一刮帐篷就跑了。在这片荒芜之上，党支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支部书记抢着值最冷的夜岗，老党员争着寻最险的江滩，年轻党员扛着最苦的任务。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算是无人的荒岛，也要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从2015年开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我们的装备旧貌换新颜，当崭新的飞龙快艇、趸船破浪而来时，

我们知道，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党和国家对边境一线的深切关怀。让我们在面对危急险情和狂风巨浪时更有底气，守护这片土地。夏季凌晨2点，当祖国大地还在沉睡，我们党员先锋队就会驾着快艇，伴着晨光，在界江上巡逻。 经常要在江上连续漂浮十几个小时，烈日炙烤过的甲板碰上了就是一份铁板煎肉，汗水浸透的警服晒干了能刮下一层眼。春秋两季溜冰期，为了营救被困江上的渔民，我们开着飞龙艇在江上闪转腾挪，一不留意就会被漂浮的冰排冲击倾覆。冬季，零下30-40度的冰面。 呼出的热气瞬间凝成冰珠，遇到寒风就会变成雪粒子，抽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徒步巡逻5-6个小时后，人却像蒸了桑拿，棉衣棉裤都被汗水打湿，一停下就会冻成硬邦邦的铠甲。这些难熬的时刻，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必须冲在最前面。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些年，我们走平了20万公里巡逻路，相当于绕地球5圈。原以为这些被风霜切割的晨昏昼夜，只是戍边日志里重复的记录。直到两位陌生人的话点醒了我，一位是环游全国的骑行驴友。 他每到个地方都会盖个邮戳。到黑瞎子岛后，发现没有邮局，但是当他看见我们大队的执勤板房后，就跑来和我们合影。他说：“与戍边战士合影是我最珍贵的一次集邮。”另一位是旅游大巴上的少数民族大姐，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谢谢你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 随后，他用民族语言为我们唱了首歌，歌声像和煦的清风，一下子吹散了夏日执勤的闷热。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们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党和人民的信任。仅2025年一年，就有24万余名游客登岛旅游，1.3万余辆车次进出黑瞎子岛。 鄂西的牌照，云贵的口音，洁白的哈达，五湖四海的同胞用足迹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流动的中国地图，让东极戍边人对祖国的广袤有了空间上的概念。万家灯火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守边就是守国。3个重点管控地段。 还有星罗棋布的季节性重点部位，这些地理坐标早已被我在日复一日的巡逻中牢牢印在脑海里。作为党员，我主动参与最极难险重的楚突救援任务，驾船技术也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练出来了。我自信可以在执勤水域内游刃有余。然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 一次，我驾船在乌苏里江例行巡逻，江面下的一整根倒木从上游急冲而下，撞翻了巡逻艇，瞬间把我陷入江中。那一分钟，我把一生都想了一遍。万幸，附近渔民发现了及时，把我救了上来。像这样的帆船事件，我经历过3次。在我惊魂未定的那段时间，我的女朋友来到抚远探望我。 发现了我头上的伤疤，我本想瞒过去，却被同事出卖了。他是开船钓江里磕的。当时他听到后很生气，边哭边劝我转业回哈尔滨老家。我理解他的担心，但我更清楚，一名党员能在祖国东极戍边，把每天的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这是一份多么荣耀的事业。我不能走。 我俩沉默了许久，他突然对我说：“那我也不走了，你守边关，我守家。”后来，他真的考上了抚远的边境司法所。

0: 就在这里安了家。戍边人的生涯里，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们在一线顶着，家人在背后撑着，屏幕那头高烧不退的女儿，来不及送别的父母，独自撑起家庭的妻子，我们只能把对家人的思念与亏欠，化作界碑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祖国东极的晨光，见证着我们每次巡逻的脚步，边境线上的风雪，镌刻着我们对党的绝对忠诚。我曾有幸获评首届龙江最美边防警察，颁奖词写道：一顶帐篷望江流，寒暑几回人依旧，忍将少年凌云志，化作长滩十年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每一位驻守边疆寸土不让的戍边人。我们从未辜负少年志，只是把它从笔尖挥洒的豪言，化作脚下最坚毅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扎扎实实把我国边海防工作搞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广袤无垠，470万平方公里海疆碧波荡漾，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蜿蜒绵长，从荒漠戈壁到丛林草莽，从雪域高原到滨海礁岛，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有人默默守护。而在这条边境线上，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只要党旗在，边境就安，祖国就稳。黑瞎子岛，祖国大陆的东极，259-5号界碑让华夏大地提前迎接到第一缕阳光。这是国土延伸的荣光，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此刻，我代表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全体戍边民警，向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
1: 东极卫士以身作戒，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我们永远是共和国建立下最坚不可摧的基石之力。

0: 碣石名载于《山海经》和《尚书》与共，它祥云缭绕，山清水秀，登顶能观海，山居养性情。这里以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而著称于世。古有九地登临，被称为天下神岳。碣石山东侧的五峰山，更是因为一代伟人的游览山居、革命拓荒，而颇受世人敬仰。
1: 雨过天晴，五峰山景格外秀丽。你我身处在这五峰美景之中，可知此时有多少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又有多少无耻列强举我泱泱国土。
2: 是啊，这大好河山被群魔糟蹋得残缺不全，积贫积弱，国弱民愚的世道何时改变？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厚安，只要我们每一个民众都能觉醒，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是啊，北洋军医学校你不去，长芦银行专修你也不去，偏偏去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 对，军医非我所喜，银行理财只能治个人之富，在法政寻求救国之路才是无知所求啊。
2: 如今外国列强、官府蛀虫、土豪恶霸，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这穷苦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法政真的能救国吗？
1: 这

0: 我要寻求先进社会制度，救劳苦大众脱离苦海，此志终身不渝。
1: 守长，你的志向犹如这巍峨五峰，坚不可摧，着实令人佩叹呐。
0: 侯安，时间不早了，你我回韩文公祠休息吧。
1: 好，这少时不是有昌黎城美学馆任教的同学来看望你吗？我二人回公祠，
0: 等见刘允之。
2: 守长兄，大事不好了！
0: 啊！允之，怎么回事？
2: 昨天晚上，昌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惨案。
0: 惨案？什么惨案？
2: 昨夜有个姑娘在火车站前卖水果，来了两个喝醉了的日本兵，不仅又吃又拿，不给钱，还打骂调戏姑娘。过来个铁路警察，为了保护姑娘，先把姑娘支走，然后劝说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恼羞成怒，上去就给警察一枪托。万般无奈，警察吹响了警笛，召唤同仁前来增援。日本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可没想到，鬼子派兵赶来，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三人，两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失存地藏寺。
0: 啊！日本兵公然杀害我无名同胞，天理何在？允之，浩安，咱们去地藏寺，去祭奠那五位含冤死去的陆警。
2: 走。
3: 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0: 住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民女！
4: 嘿嘿，怎么，你管得着吗？

0: 在乡亲面前耍好横，你就是山鸡庄营假威风。当郎上有我一杆正大，信不信连你一块抓？
1: 你也配？小妹妹，他们为什么抓你？
2: 大哥，我叫英子，你听我说。

0: 有此理，死者为尊，你们为什么不让死者家属祭奠，且强迫入殓？
1: 你们如此行事，不怕遭报应吗？
2: 你们太过分了！
3: 这是日本人的吩咐，日本人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呸！走狗！
4: 哟，山爷，他说你是狗。
3: 放屁！我是狗，你们不都成了狗腿子了吗？
4: 嘿嘿，那他呀就是狗尾巴。
3: 混蛋，你竟敢骂山爷是走狗。
0: 对，五位铁路警察为了解救同胞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你们不为同胞报仇却为虎作伥，简直猪狗不如。
3: 哟呵，你敢骂山爷，来啊，
5: 哎，
3: 把他们乱棍打死。
0: 你们敢？
3: 不敢。不敢是尖兵，打死他们！
4: 打他们！
6: 山爷，我看他们气度不凡，非等闲之辈。这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个丫头片子呀，用不着跟他们置气。
3: 可山爷，我从来没让人这么欺负过。
6: 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 嗯，也是。臭丫头，今天算你走运，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来啊，
5: 哎，
3: 回城里泡澡堂子去。
5: 走。
3: 好。
0: 呸，一群走狗。
7: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英子，快起来，快起来。英子妹妹，你哥哥他们是为了维护正义被杀害的，老百姓会记住他们的。

1916年，李大钊放弃了洋学业，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面对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他和仁人志士并肩挥戈；面对军阀混战，他四处奔波，点燃革命之火。他以《陈忠报》激扬文字，唤醒国人。1918年暑假之际，他再次来到了五峰山。

0: 手长啊，
1: 大叔，
0: 来，把这药喝了。
1: 哎呀，麻烦大叔了，
0: 看看，跟我还客气。
1: 好，大叔。
0: 手长啊，
1: 哎，
0: 歇会儿吧，看着你这么累，我的心都疼啊。
1: 大叔，放心吧，我呀不累。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说不累？你这休息一会儿就不行吗？
1: 不行啊，我得把这些书看完了，研究透了才行啊。
0: 守长啊，你在北大都做了图书馆的主任了，这成天跟书打交道，你看这又是一桌子书，看不够啊。
1: 大叔，你可别小看这些书啊。去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我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那些救国的良方就在这些书里啊。我不但要读懂它，我还要全国人民读懂它，我们要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重生啊。
0: 守长啊，我知道你做的是大事，是为了我们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可你越要做大事啊，越要保重身体，我们这些穷苦人可指着你们这些有才有志的好青年的。
1: 大叔，放心吧，我身体呀，好着呢，不把内贼抓进，不把外鬼赶走，我是不会垮的。
0: 好，那我老头子也要等到那一天。
1: 好，大叔，那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老头子，老头子，你出来。
0: 哎呦喂，我说你小点声，收长正忙着呢。
2: 你可拉倒吧，我刚才还听见你们在里边说笑呢。
0: 我说你这急着把火的叫我干啥？
2: 我问你，我攒的那几个鸡蛋咋没了？
0: 我吃了。
2: 啥？
0: 你去闺女家那几天让我吃了。
2: 哎呦，你个死老头子，你可气

0: 呀，你耽误我的大事儿了。
1: 哎呀呀呀呀，还耽误你大事儿了，耽误你当大总统了。
0: 你诚心气我？
1: 你不说耽误你大事了吗？哼，就几个破鸡蛋有啥大事儿啊？
0: 你个死老头子，这手长病了，身子虚弱，我想拿几个鸡蛋给他补补。
1: 哎呦，这还真是大事，他我咋就没想到呢？怪我，怪我。
0: 我看你就是欠打。
1: 你
0: 给我站住，你别跑，你给我站那儿，我让你嘴馋。我
2: 大婶，大叔，
0: 哟，英子，老帽，
1: 哎，
0: 大妹子。
2: 大婶，你们这是干啥呢？
0: 我给你大叔扫扫身上的土。

0: 嫂子，拿笤帚棒扫土啊。
1: 你老嫂子说我这衣服有点紧，拿笤帚棒给我送送。
2: 老哥呀，我看你不是衣服紧，你是肉皮子紧吧。
3: 老莫大叔，哎，大嫂，英子，你们怎么来了？
4: 李大哥，我听我爹说您病了，我们都来看看您。
3: 哎呀，我只是偶染风寒，并无大碍。你看，让乡亲们惦念了。
0: 寿长啊，你平时那么接济我们，我们能忘得了你吗？
3: 老猫大叔，您太见外了。
1: 哎呀，你这个陈老帽还真行，这不愧是看山的，这消息还挺灵。哎呀，你们要不来我就要受罪喽。你大婶这一金箍棒下去，我就现了原形喽。老伴儿啊，其实我逗你玩的，你攒的那鸡蛋呢，我都腌上了，现菜就能吃喽。
2: 哼，算你有良心，这手长啊就爱吃腌鸡蛋香椿芽。
1: 那还说啥，走，咱们给手长做饭去。
3: 大叔，咱们呢一块儿下厨。
1: 好，那咱们走。
5: 走。
6: 1919年，李大钊又来到了五峰山，他想利用暑假完成由于五四运动搁笔的千古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要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列主义火种，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但是刘允之送来的每周评论让他心潮翻滚。
3: 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你真乃糊涂。

0: 大是大非，绝不让步。
1: 哎呦，这吓我一跳。
0: 大叔，
1: 守长怎么了？
0: 大叔，没事儿。这个胡氏，
1: 哎呦，胡氏啊，一个女人，你跟她治啥？

0: 意对我们穷苦人有好处，那就是好主意，我们就拥护。哎呀，你看你的脸色不好看，来吃点水果拜拜火，歇会儿吧。
1: 好，大叔，我歇会儿。
0: 哎，这就对喽。

0: 石之兄，没想到你刚接手每周评论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跟我们唱反调，你什么意思？
1: 守长兄，我这是提醒你，你要好好学习学习，免得走错了路，害人害己哟。
0: 是啊，我不但要好好学，还要仔细学，学好了好知道如何反击你。
1: 反击？怎么，你不同意我的主张？
0: 对，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
1: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嘛，难免存在着很多问题，只要一个一个解决了就行了，用不着谈什么空洞的主义嘛。
0: 我问你，千百年来为什么社会存在的民主、民生、民权等问题得不到解决？
1: 这是社会必然现象，谁能解释得了啊？
0: 是之，解决问题与研究主义不能分割。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多数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这样那些社会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否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主义。
1: 守长兄，你说的理想主义是什么主义？
0: 我说的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1: 什么？外国人的主义也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0: 俄国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能解决世界的社会问题。
1: 主义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可别上了那些冒牌主义的当。
0: 不错，当前是有些冒牌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冒牌的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相反，越是有人假冒社会主义，我们越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
1: 你张口主义闭口主义，当心被扣上过激党的罪名。
0: 我李守长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什么邪说议论洪水猛兽，就让他们随意扣去吧。
1: 守长，在不触动当局的前提下去解决社会问题，岂不是更好吗？
0: 你这是改良主义的变种，照那样社会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按你的主张去搞，会把社会搞乱。
0: 由乱到治才见光明。
1: 可怕，太可怕了，你要冷静地考虑考虑才是。
0: 不用考虑了，你我的主张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是拥护还是抵制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我绝不妥协。
1: 守长兄。

0: 真的不怕去坐牢？
1: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我就把生命交给了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
0: 那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2: 哎呦，守长啊，

0: 睡醒了，难得能看到你睡上一个安稳觉哦。
1: 可我刚才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
0: 哎呦，梦？啥梦啊？
1: 梦到我跟胡适论战了，他输了。
0: 哎呦喂，守长，真有你的，连做梦都在工作，还取得了胜利。嗯，好，那为了祝贺你的胜利，咱们吃点东西，加加油。
1: 好，大叔，咱们吃，吃饱了，喝足了，继续为坚持真理而斗争，捍卫信仰何惧死，
0: 守长身材大义士。
1: 大叔，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找到了道路，我要利用暑假一个月，就在咱们韩文公祠写完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武装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世奇的。

0: 从1919年到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革命活动日益活跃，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吴佩孚的极度恐慌，开始下令抓捕共产党员，李大钊被定为首犯。
1: 上边有悬赏，抓捕李守成。
2: 我说哥儿几个都给我精神着点儿，对着照片给我看仔细了。听说那个李大钊到了昌黎，绝不放过。嘿嘿嘿，发财的机会。站住。
3: 哎，说你呢，
2: 你小子干什么呢？
4: 哦，做生意的。
2: 做生意？把车票拿出来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哟，北京做生意。把墨镜摘下来，摘下来。咦，你就是那个共产党李大钊？
4: 哟，哈哈哈哈，什么党不党的我不懂，跟我也没关系，我只知道赚钱。
3: 头儿。
2: 嗯，
3: 头儿。
2: 嗯，
3: 你看他和这照片上就是一个人。照片上有眼镜他没戴眼镜，照片上有胡子他没胡子。
2: 我看看。哼，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真就是一个人。
4: 哼
2: 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哥几个，
5: 对，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4: 慢着，你们不能胡乱抓人，诬陷好人。
2: 你是不是好人，到局子里严刑拷打就明白了。把他带走。
6: 啊，
4: 走。
6: 赵警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7: 我说头儿，您烫着了是怎么着？
2: 去，杨老板，您不在您心中惯的公司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0: 带着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1: 我呀，来接他。
0: 啊？他？
1: 对，就是他。
0: 那他是您什么人？
1: 他是常老板，是我生意上的好朋友。常老板，
2: 杨老板，
1: 让你受惊了。
2: 没什么。
3: 桃儿，这是杨老板的朋友，你也敢错抓？
0: 你说我敢吗？
1: 常老板，赵警长也不是外人，也是我的朋友。
2: 哦，赵警长，我常某人一向少拜访。
0: 好说，好说。
1: 赵警长，
4: 嗯，
1: 慰劳慰劳弟兄们。
4: 哦，哦，哦，那就谢谢杨老板了，弟兄们，哎，看好了，瞧准了。哼哼哼，
0: 我怎么看这位常老板，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哪儿哪儿也不像李大钊。
5: 我看
3: 我们也说不像了，
5: 不像吗？
1: 常老板，
2: 杨老板，
1: 咱们走吧。
2: 好，咱们走。
6: 哟，
0: 弟兄们，
3: 哎，
0: 他们走了，咱们到这边看看去。
3: 走。
2: 福星兄，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然呢，我就陷入魔掌了。
1: 应该说你手长凶，不大缺鬼呀。
2: 福星兄啊，你真是神通广大，在昌黎真能呼风唤雨呀。
1: 哎，我要真神通广大，革命还用这么费劲呢？一翻掌就把这黑暗的中国翻个个儿了。
2: 福星兄，我们迟早会等到这一天的。
1: 是啊，守昌兄，这五年咱们的革命事业迅猛发展呐，是你和陈独秀提出了建党，是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名。2021年7月，咱们的党终于诞生了。你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代表党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你肩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呢，吴佩孚害怕了，这才要通缉你呀。看起来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完蛋喽。
2: 是啊，
1: 走上山吧。
2: 好，咱们上山。

0: 我今脱险心高兴，无风山间养性情。大叔，大叔，大叔，是我，
1: 首长。
0: 大叔，
1: 首长，
0: 大叔，
1: 首长，
0: 大叔。叔，
1: 首长啊，这都几年了，这些年你都忙啥去了？
0: 大叔啊，这五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忙着革命呢。
1: 革命？革谁的命啊？
0: 革那些军阀反动派的命。
1: 好，好啊，把他们的命都革了，咱们老百姓就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了。
0: 是啊，
1: 老娘子，老娘子，
2: 哎，
1: 你看看谁来了？
0: 大婶儿，
2: 这是谁呀？
0: 大婶儿，是我。
2: 哎呦，是首长啊！
0: 大婶儿，
2: 首长啊！
0: 大婶儿，
2: 哎呦，首长啊！快快快进屋！
0: 哎，咱们进屋。
2: 首长啊，快坐快坐，
0: 哎，
2: 我去打水煮茶。首长啊，这好些年没喝到这山泉水煮的茶了吧？
0: 是啊，大婶儿，我是真想喝呀。
2: 好好好，你好好歇着啊，我这就给你煮茶去。
0: 哎，
1: 首长啊，你咋变样了？这胡子也刮了，咋这身打扮呢？
0: 大叔，我是刚从北京逃难出来的。
1: 逃难？咋了？
0: 受到军阀吴佩孚的通缉了。
1: 哎呦，就凭我们首长这样的好人品，能犯啥案子？
0: 大叔，我犯的是党案。
1: 党案？啥档案？
0: 就是共产党的案子。
1: 共产党的案子？这共产党是啥呀？
0: 大叔，

人人只是大聚会，一个更名，一个强，流尽鲜血浑不怕视死如

0: 首长，你是共产党吗？
1: 是啊，大叔，我就是能带着咱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
0: 好党，好党啊！首长，像你们这样的好党，咱们老百姓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护。
1: 大叔，
0: 首长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待着吧，我跟看山的老帽递个话，有啥风吹草动的给个信儿。咱无风山呐、自古就是隐藏大人物啊，要不好几百年前这明朝的大官朱公和范公都想冲这个地方了呢。
1: 大叔，我名字虽然也有一个大字，可不是啥大人物，倒是北洋军阀政府大人物们明令捉拿的大通缉犯呐。
0: 大通缉犯也是个大，你要是不大，他们也不通缉你，说明你大的让他们害怕喽。
2: 避难期间，李大钊突然接到了中央通知，党组织让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这让李大钊激动不已。他这才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告别乡亲，告别五峰。
0: 首长，我们舍不得你呀。
1: 大叔，我也舍不得你们呐。
0: 首长啊，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3: 首长，要保重啊。
1: 大叔，大婶儿，你们多保重。
4: 李先生，保重。
1: 乡亲们，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0: 首长，大伙儿要看着你走，看着你走。
5: 李大哥，你可要想着回来看我们，看这五峰山呢。
4: 李先生，想着回来。
1: 放心吧，乡亲们，这次我将带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学习救国救民的先进经验，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乡亲们，你们多保重。
2: 李大钊开完共产国际大会回国后，在北方再次引发革命风暴，发展北方工农运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争取冯玉祥的革命军，声援上海五卅斗争，领导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运动，三一八运动。正当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之际，不幸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捕，4月28日英勇就义。李大钊悲壮牺牲的噩耗传来，碣石垂首，无风哀泣。刘克顺夫妇和乡亲父老哭成了泪人。
0: 首长啊，你还记得这白云乡吗？
1: 大叔，我永远记得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冒雨来到五峰山，就是在这里 迷失了方向，是您一嗓子给我指引了道路。
6: 哎，何处是五方？哎，这里是五方。首长，我们从此就成了忘年交了。
1: 是啊，大叔，我八次来到五峰山，在这里坚定了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里开启了我的革命拓荒，这里就是我的家呀。
6: 首长啊，你不肯扔下我们先走啊，老天，我恨你，你不公啊！
1: 大叔，不要难过。还记得我的那首诗吗？人生的目的是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3: 可乡亲们还等着你带我们过好日子呢。
1: 大婶儿，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之火已燎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翻身解放，走向光明。
7: 不出10年，红旗将会飘满

0: 府获得共和二字之空名，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全世界为战争，别让他下来。
3: 电影是时间的底片，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浸润心灵的精神盛宴。它如同暗夜里不灭的灯火，照亮回望历史的来路，又如破晓时分温柔的晨光，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是党课主讲人徐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银幕里动人的故事，追寻那些永不褪色的光影。

电影《长津湖》，它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一年，新生的共和国刚刚站稳脚跟，全国人民都期盼着过上安稳的日子。可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战火一路烧至鸭绿江边，军情如火，许多战士来不及配齐冬衣便紧急开拔，第九兵团便是如此。装满志愿军战士的列车途经沈阳，第九军区的副司令员贺晋年到站迎送，眼见战士身着薄袄，脚穿单胶鞋，心急如焚，当即脱下自己的棉衣抛上列车，并紧急调拨库存的日军棉衣。但时间仓促，兵员众多，所筹的棉衣杯水车薪，满载穿着薄衣的志愿军战士的列车迎着凛冽的寒风驶向隆冬时节的朝鲜。

11月下旬，第九兵团到达长津湖地区。往年这个时节，长津湖气温在-20多度，那一年却遇见罕见的极寒，气温骤降到-40多度，枪栓拉不开，炮管也冻裂了，战士的眼泪流下来就冻成了冰碴子。从南方来的战士没有在高寒地区作战的经验，有人睡觉前用热水洗了已冻伤的脚，第二天醒来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出征时带的干粮袋早已空了，好不容易跟朝鲜老乡换来的土豆全都冻成了硬硬的疙瘩。后来打扫战场时，人们发现有的战士嘴里还含着没咽下去的冻土豆。电影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发生在长津湖的死因岭，这里是美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为了死死地卡住敌人的退路，第九兵团奉命在此设伏潜伏。天亮时，美军的先头部队果真爬上了这道山岭，可是这里却没有响起枪声。我们的战士啊，整整125名战士，他们早已被冻成冰雕，他们穿着极薄的棉衣，在-40多度的雪地里埋伏了整整一夜。在生命定格的瞬间，枪口依旧朝前，他们的手指仍扣在扳机上，目光紧盯前方公路，依旧保持着完整的作战队形。皑皑白雪覆身躯，凛凛寒霜铸冰雕，玉守军魂撼云天。后来人们在一位牺牲战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那名战士叫宋阿毛，那一年他才20多岁。就在冰雕连用生命潜伏的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战士激战到最后一刻。夏杰余旅的一场阻击战，27名战士死守阵地，一步不退，弹药打光了便与敌人近身肉搏，枪托浸染鲜血，洁白的雪地被血水浸成暗褐色，全员壮烈殉国。放眼整个抗美援朝战场，还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黄继光舍身堵枪眼，杨根思怀抱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这些志愿军战士，他们为什么如此勇敢？影片给出了答案，那也是19万7000多名抗美援朝烈士用生命给出的答案。他们挺身而出，不畏生死，只为山河不再破碎，只为后辈远离战火，只为你我如今能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身为一名语文教师，每每讲授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时，我就会结合长津湖的片段和学生分享这段滚烫的历史。长津湖的风雪刺骨寒凉，志愿军的热血赤诚滚烫，抗美援朝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铭记，接续传承。如果你身陷绝境，强敌压境，你们会如何抉择？电影《生还》从一名12岁的小战士的所见所闻，向我们诉说了先辈们无悔的抉择。上世纪30年代，日寇铁蹄踏碎东北河山，百姓深陷水

身火热。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毅然举起抗日大旗，扎根深山密林，拉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序幕。由于日寇严密封锁，抗联战士与组织长期失联，他们常年深陷缺粮、缺盐、缺火柴、缺弹药、缺药品、缺棉衣的绝境，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有时有的部队小缸里仅存一些小米、高粱、瓜果，而这不多的口粮大多是老百姓从牙缝里省出来，冒着杀头风险偷偷送进山里。最困难的时候，死马、野兽甚至皮带都成了他们的食物。医药物资奇缺，没有纱布就用桦树皮当绷带，没有消毒药就用木炭火烧一烧，没有手术台就搬块石头当操作台。枪少弹缺，他们就用大刀、用长矛、用石头同装备精良的敌人斗争。真实的历史如同电影《生还》里展现的那样，抗联将士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绝望中寻找希望。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敌人，更有严酷的自然环境、肆虐的疾病、难耐的饥饿。他们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及时的援军，甚至与百姓的联系也被切断了。日寇为彻底绞杀抗联，推行归屯并户，大肆修建集中营，制造无人区，用连坐酷刑严扣百姓，但凡暗中接济抗联，动辄全村惨遭屠戮。关东军加上大批伪满军警开拓团轮番扫荡，而抗联巅峰时的兵力仅有3万余人，敌人无数次把他们逼到生死边缘，可他们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枪。东北抗联靠什么绝地反击？答案就写在那棵松树上：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这是一位抗联战士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一棵松树上刻下的，那棵松树至今依然高耸在长白山密林深处。答案就写在杨靖宇将军掷地有声的那句话里：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为了中国，为了子孙，抗联战士铁心向党，勇赴国难，血战到底。当千万人的理想凝聚成英雄的队伍，当无数人的信念汇聚成奔涌的江河，还有什么不能驱逐的敌寇？还有什么不能光复的山河？抗战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影片原型人物之一李敏就是幸存的生还者之一。小小年纪就投身抗联的他，无数次出生入死，亲眼目睹身边战友接连倒下，14年抗战的苦难与辉煌深深烙印在心里。那些年东北抗联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6年的艰苦抗争常常被人们忽视。每次听到8年抗战的说法，他总会认真纠正。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组建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忍着病痛重走密林抗联路，考证抗联遗址，宣讲东北抗联殊死抗战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了让这段历史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已年近80的耄耋老人积极奔走呼吁，给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写信，给教育部写信。2002年，他委托全国政协委员正式提交了第一份14年抗战的提案。此后的10几年间，每一年他都要委托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有人劝他，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歇歇吧。他说，不把抗战时间改过来，我死不瞑目。2017年，老人家的毕生心愿终于实现了，14年抗战这一表述终于被正式写进了教科书。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封封书信到一份份提案，以李敏为代表的历史守护者不仅是在还原一段历史，也是在为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证明，更是在告慰英雄铭记来路。电影《生还》首映那天，老人的孙女晨晨带着孩子来了，在奶奶的影响下，她编写抗联歌曲集，深情宣讲老一辈的战斗故事，和龙江青年一起接续传递抗联的精神。每当和学生讲起这段抗联的历史，我会对学生说，回望来路，在这盛世的烟火里藏着李敏奶奶一辈人倾尽一生守护历史的执着，更藏着无数革命先辈在饥寒绝境、重兵围剿中拼死坚守的精神，是他们以生命、赤诚、热血与信念铺就了我们脚下这条安宁平坦的前路。2021年，东北抗联精神入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不能淡忘，我们要扛起留存民族记忆、更续红色血脉的时代责任，要把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写就的雄壮史诗永远讲下去。

0: 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方法，已成为文明世界公众舆论所谴责的。各地约国应该接受该禁令，并同意将此禁令扩大到不得使用细菌方法作战。
1: 身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七三幺这三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伤痛与屈辱记忆。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在这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把俘虏称作马路的，也就是实验用的原木，受害者没有性命，只有冰冷编号，被迫进行冻伤、细菌注射、活体解剖等惨无人道的实验。侥幸熬过活体实验的受害者，最终也难逃被送入焚尸炉的厄运。至少3000多名无辜者被秘密杀害。这般沉痛的国殇不忍回望。电影《七三幺》上映之后，我也曾惊悸：七三幺的历史惨绝人寰，要不要揭开这沉痛的伤疤？带着孩子们直面这段血泪的过往。
2: 经过反复思考后，我给出的答案是：要讲，必须讲，更要一代代讲下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遗忘历史是对先辈最深的辜负，讲述历史是对未来最好的守护。
1: 时光荏苒，硝烟散尽，如今的哈尔滨烟火升腾，迎来八方来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冰雪旅游火热之余，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我不禁走向陈列馆前排着的长队，想从白发老者和携家带口的父母那里探寻这份火热背后的答案。在一个14岁的小姑娘身上，我找到了。她是我的学生，哈尔滨文旅火爆期间，她的爸爸开着私家车免费接送南方游客。在爸爸的感染下，她主动报名到陈列馆里当了一名小志愿者。我曾经问过她，为

什么要去这么沉重的地方？他的回答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刷屏全网的尔滨热，热的不是城市景点，而是涌动不息的爱国心，是滚烫炽热的家国情。正因如此，在今天的黑龙江，四正教育已深深融入校园课堂，红色基因在人们心中扎根生长。从东北烈士纪念馆到红色研学基地，从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到遍布城乡的红色教育基地，英雄的故事万众传颂，英雄的精神生生不息。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电影用镜头沉淀历史，我们用讲述传承更续。昔日先辈凭血肉之躯护佑山河无恙，今朝我辈以初心实干守护盛世烟火。这就是信仰的接力，这就是英雄的风骨，化作永不褪色的光影，温暖人间，岁岁年。

民宿是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有情感的体验，成为为一间房赴一座城的新兴旅游增长点。近年来，丽江市古城区围绕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创新探索党建家民宿新模式。古城区辖区内注册登记的住宿行业4651家，其中民宿2000多家，民宿经济直接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民宿行业从一枝独秀到百花争艳，逐步构建出党建引领旅游民宿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体系。拥有世界遗产金字招牌的大研古城，是丽江旅游的核心地带，集景区、遗产区和社区三区合一，这样的社区管理经验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大研街道党工委积极组织，已经开展了5期天井化民宿活动，听取各方商户意见及建议。

0: 发展，客栈商户齐聚一堂，积极交流，为古城民宿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深知，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让大研古城的民宿业持续繁荣。民宿经营者首先要有家的感受和故乡的情怀。在光义社区党组织举办的一小时课堂，为社区内的商户解决了孩子做作业的难处。
1: 在辖区入户的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些孩子放学回来以后，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些就是在自己的柜台上写作业。但是那个时候清点的时候是刚好是我们的游客是人最多的时候，也是商铺生意最好的时候，所以每个的家长都忙于顾及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对我们那些商户进行了一个我们的问卷调查，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这样开起来以后，我们整个在走访当中，很多的家长对我们的反馈是特别好的。
0: 一小时课堂是光义社区党组织为商户子女提供的一项服务，商户子女可以在放学后来到社区做作业，在这里还有社区为他们聘请老师帮助辅导作业，假期到来还有丰富多彩的暑期班，让古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让商户们感受到了社区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为商户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把心拉近了。
2: 非常认可他们这种的方式，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时候子女他的学习问题，对吧？可能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更多时间辅导。那这个时候，我们社区做了这么个一小时的这个学堂的活动，说白了就是大家将心比心。那就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让我们更加的觉得社区在这个工作进展上，我们会更多的会给他带来一些便捷配合。
0: 工会制度的建立，又一次把社区内的居民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是社区的主人，社区的工作就是工会的工作，社区的困难就是工会的困难。
2: 那工会组织这次游牧府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让我们加深了对整个纳西文化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天女流芳，原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原来是去读书去吧，包括这种民族文化的一些东西。那对我们的整个跟客人的交流过程里面，那客人通过我们变成了就更深入的能理解了解丽江，比如说大家义务性的穿个小红衣，对吧？戴个小红帽，我们去街上去捡一些烟头啊，或者是捡一些这种河道里面新的一些垃圾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更多我们是为这个城市是去做了一些更美好的东西。
0: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是全民加快经济复苏的期盼。工会把社区内商户的心团结在一起，协调各方资源，组织义务消防队参加志愿者服务，社区共享工具箱，共享三轮车。每一件小事的后面是社区党员以身作则，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佐证。
1: 就像我们旁边那些商户以前对我们是不也没有那么认可，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就说好吧好吧，马上我们就过来了，今天我们要拍个什么你们过来支持一下，他说好的，我们马上把东西一摆就过来了。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些互动以后，我觉得很暖心，就我们有想做下去把这些服务做得更好的一个决心吧。我们想把这个光义变成一个社区大家庭，叫他们所有人都能到我们这边能享受到一个家的一个温暖。
0: 在普济村，纳西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更是热闹非凡。夜幕降临，人们手持火把在村庄里欢快地奔跑舞蹈，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幸福的脸庞。结合传统民俗节日，大力发展餐饮、休闲、娱乐、亲子等多种类别，以文素旅。

0: 阶段。
1: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普济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完善村规民约作为重要抓手，以小约定激发基层治理大能量。
0: 古城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规范市场秩序、招商引资、培育壮大民宿经营主体，同时我们成立了行业党委，制定了民宿标准，强化业务培训，倾心服务指导民宿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形成了以大研古城、素和古镇为主的民宿集群发展态势，培育了20家最美民宿、26家丽江雅阁，同时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全国甲级民宿文静苑。
1: 近年来，古城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丽江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紧贴民生热点，突出问题导向，抓住民宿小切口，以小民宿撬动大旅游，实现兴旅富民。古城区以此焕发出勃勃生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美丽的丽江在未来会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吴玉韶。今天给大家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部分，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老龄事业和产业呢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龄事业呢，其实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整体的来推动。但是呢，82年我们叫做现代老龄，因为联合国开了世界老龄大会以后，中国也相应成立了组织，专门做现代意义上的老龄工作。然后2000年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老龄化社会。2012年呢，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开展。2020年呢，党的19届五中全会呢，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所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呢，我们老龄工作经历了这么多的关键的节点。所以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产业呢，在党和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应该讲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么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取得了4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政策制度体系应该讲呢基本完善。第二个呢是构建起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健康支撑的3大体系。第三个呢，老年友好型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第四呢，就是银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以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发展银发经济

的意见，所以这一年多来，银发经济应该讲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但是也要看到呢，老龄系和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老龄事业产业毕竟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业体系当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新生事物啊，所以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呢归纳也起来也是这么几个方面，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还比较滞后，第二个呢，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我们出的政策多，但是我们法律呢目前呢还很少，其实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目前就两个，一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个是无障碍环境法，所以政策多法律少，第三个呢是养老服务存在着城乡不均衡，社区居家机构不贯通，供求和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高等四个大的结构性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构建大老龄工作的格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根据这么一个形式呢，就是就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呢，讲几点个人认识。第一个呢是坚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树立积极老龄观，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呢，就是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总书记是讲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它不是讲养老服务全过程，可见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性。总书记还特别讲了三个积极看待，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积极老龄观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呢如何看待就有消极老龄观和积极老龄观之分，就是老龄化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看待确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消极老龄观认为呢，尤其传统的老年医学认为呢，老龄化是衰退的，是没有希望的，是洪水猛兽，所以它结论是消极的。但是积极老龄观认为呢，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结果，因为老龄化是我们自己追求来的。为什么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越长，老龄化程度越深，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结果。所以首先老龄化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老龄化当然也会带来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成长进步的烦恼，所以这个积极老龄观就比消极老龄观呢要进步的多，要科学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讲呢，进入老龄化时间长，像法国呢到今年已经160年时间，其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也进了百年老龄化的进程，所以它的无论是经验也好，实践也好，特别是理念比我们要先进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一个是健康老龄化，一个是积极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原则，这都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成果。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老年学家叫约瑟夫·库格林，他讲呢，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而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世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

度过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一段话尽管有点绕口，但实际上他讲的是两层意思。他讲老龄化呢，实际上是双重老化，一重叫实质老化，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随着老年人增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功能是不断退化的。这个实质老化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能够感知的。但是另外一重老化可能很多人并没意识到，叫建构老化。什么叫做建构老化？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建构的一套制度和办法反而促进了老化。比如说我们的退休制度，我们定的老年人年龄标准，无论是60岁还是发达国家的65岁，还有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社会宣传的对老年对老龄化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所以这个双重老化，实质老化我们更多是认知的，建构老化我们其实好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我们讲呢，就是未老会被老，未老会服老，这更多呢实际上讲的是建构老化。什么叫做未老被老呢？被什么搞老呢？被退休搞老，被这个60岁标准搞老。什么叫做未老服老呢？比如说你明天退休了，你可能也并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就是不上班了吗？但是你周边的同志，尤其你最亲近的家人，都在讲你是一个退休老头，你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所以半年6个月以后你就服了。这个老化其实并不是实质老化，你半年几个月其实你的功能并没有退化，但是被大家建构的，所以叫未老被老，是未老服老。而且比较可怕的地方呢，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当然更多是不自觉的参与建构老化。所以著名作家王安忆讲呢，就是有个60岁陷阱。这个60岁陷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上的陷阱，其实是认知和建构的陷阱。所以他提出千万不要被年龄的暗示所影响，所以如何打破这种建构的老化呢？就是总书记讲的积极老龄观，只有树立积极老龄观才能改变这种建构的老化，所以日本的一个专家最近也讲了，提出了个新的概念叫社会贡献寿命。社会贡献寿命是指什么呢？是指老年人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持续为他人带来价值，并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人生阶段，所以这个呢概念其实提的就非常有意义。这就是积极老龄观，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比如60岁退休，然后你的预期寿命能够假设活到85岁，我们还有25年时间，但是我们的社会贡献呢也有25年，也就是说你退休以后一直到临终，你继续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提倡社会贡献寿命，就是积极参与，就是积极老龄观。所以我们说呢，就需要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现在讲银发经济，银发经济首先要打破认知的这种革命。因为我们过去传统都在对老年人或者对这个银发经济认知停留在老年人需要照顾，老年期就是要享清福，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刻板的印象。但是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新时代老年人的加入，未来新的老年形象应该是精神自律、生活自立，仍然能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实践的新老年的群体形象，所以我们发展银发经济，首先要彻底撕掉

传统的老年认知的标签，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所以我认为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呢，就是要树立积极老龄观，以新理念来引领。第二呢，就是要坚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老龄事业和产业当中，养老服务应该讲是我们全社会最关注的。我们养老服务业呢，是从真正开始是从2013年开始的，所以2013年我们国务院发了一个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那一年是叫做35号文，所以那一年被我们称之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元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养老服务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呢，养老服务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所以养老服务业我认为存在着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居家社区机构不贯通，另外我们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均衡，这是养老服务业面临的三大问题。特别呢，是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人也好，普遍是希望居家养老，所以能够实现居家养老，关键是社区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做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为什么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呢？因为供给侧、需求侧都有问题，我们不是一侧有问题，我们双侧都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之所以难，是政府、市场、社会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难呢，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本身的特殊性，因为居家养老服务都是小和散的，难以规模化、模块化、标准化，再一个我们的对象特别特殊，老年人这个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叫做双低，收入不太高，而且消费意愿也不高。第三个，我们那个居家老服务的场景特别特殊，特别是上门服务，成本高，监管难，这就导致了我们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所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我们未来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设计，我们叫做四梁八柱，所以这个文件有明确了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建立三级网络，要打通三类形态，要协同三方机制，要提供五项保障，所以“十五五”期间呢，养老服务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系列化、标准化、规模化，实现意见提出的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能够向老年人的三边，也就是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养老服务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关键是政策。我们讲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主要包括五个体系，一个是资金保障体系，一个是服务设施的体系，第三个服务供给的体系，第四个呢人才队伍的体系，第五个呢标准监管的体系，所以经过这个按照去年中央文件的擘画，我们觉得就是“十五五”期间呢，中国的社区居家老服务业是一个大发展的前景，所以中国是养老的未来新的路径，我给它归纳叫“四有”，叫有为政府，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有效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还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叫友情社会，因为养老是非常特殊的。刚才讲的是，任何政府、市场、社会单一力量不能解决的，
如果单一力量能解决这个事就好办了，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这个

事好办，市场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但是养老呢是任何单一力量不能解决，所以这个社会友情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基层的组织、社区、乡村，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志愿服务，我们慈善公益力量，我们的互助养老，这些都是社会力量。所以在养老非常特殊呢，就是社会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个有呢，就是友爱家庭。养老仅仅靠政府也不行，仅仅靠市场也不行，仅仅靠社会也不行，所以家庭仍然重要。使子女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友爱家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式养老服务的新路径就是室友，这是我认为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就是坚持践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因为老年人都关注健康，所以健康是所有老年人的供需和刚需。我们国家把健康老龄化作为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要实现现在讲的医养康养相结合到健康老龄化。因为我们说呢，老年人最关注健康，但是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我们老年的生命历程。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其实只关注了生能，但是生能其实对老年人是几年时间。我们这几年开始做安宁疗护，关注到临终，临终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我们全社会几乎都忽略了漫长的衰落期。衰落期其实是有几十年，而且衰落期管控和干预好了，就能最大限度地压缩失能期和临终期，这个就是健康老龄化。这个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老年的生命历程。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全球健康老龄化报告里面提出了个非常新的观点，就是功能健康老龄化其实就是发挥功能的过程。他提出一个功能比年龄更重要，我认为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刚才讲的漫长的衰落期，其实要这个管控功能的发挥，这个功能是很重要，这就是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国家呢，应该讲呢，就是健康老龄化引进的概念比较晚，所以老年人其实离到健康老龄化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老年人有非常多的误区。用健康老龄化的标准来衡量，误区很多。比如说健康不等于医疗，衰老衰落不等于疾病，过度用药、过度养生保健等等，所以我们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叫做主动健康。但是这个主动健康其实目前还停留在文件和研究层面上，普通老年人其实对主动健康的理念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健康要求我们自己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其实好讲，但是要做到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其实挺难的。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健康素养，只有掌握生老病死的规律性，了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才能增强应对自身健康的主动性。第四个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是坚持科技的创新。因为我们知道科技在未来的养老服务当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我刚才讲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是未来15我们要重点攻克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呢，科技应该讲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我们的居家照护，我们的智能出行，我们的安全保护，特别是独居
老年人的安全监护。过去没有技术以前，我们靠人力，靠子女的监护，靠请保姆，其实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我们用技术，其实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无死角的监护，而且呢效率还很高。再一个，比如说健康管理、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未来使健康管理成为可能，还有一个精神关爱等等。所以这个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特别是居家老领域，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两年来 AI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大模型能够重构养老产业的价值链，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字智能密集型。这个我觉得不仅仅能够造福我们中国老年人，而且 AI 在养老服务的领域运用，也能为世界的养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我们在科技应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五个呢，就是夯实基层基础。因为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其实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和基础。所以中央的这个2021年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呢，就是推动老龄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就是我们讲的三边，确保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所以这个呢，其实都在街道社区最基层的一线。所以我们过去我也讲了，就是这个其他工作一样，就是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老龄工作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基层基础其实跟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呢，基层基础还有很大的薄弱。再一个，这个基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老龄研究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差距。我们的数据，虽然现在数据很多，各种平台很多，但是数据不整合、不协同、不贯通，是一个通病。所以各地做了很多的平台，都是小而散的平台，其实并没有发挥数据和平台的整合协同作用，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人才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呢，基本是对的，我说养老也好，银发经济也好，未来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像物业、资金、技术现在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长周期看呢，可能物不是问题，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去年的中央意见呢，在养老人才培养呢有两个大的创新的亮点，一个呢实行养老服务师的新的职业资格制度，第二个开展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的培养试点，这个都是非常新的。再一个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国际社会经常跟我们交流有两句很经典的话，叫无评估不精准，无评估不服务。做养老评估非常重要，没有评估很难讲到精准，没有评估尤其是服务方面，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所以评估就非常重要。第六点呢，就是坚持构建老龄工作的大格局，这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老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主体，
而且涉及到党政军群各个。

部门啊，所以老龄工作一定不是部门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大格局。中央规划特别提出要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副总责，这个其实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也证明老龄工作的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是基层街道社区养老服务呢，资源不足与分散并存，所以我们不能就养老服务降养老服务，要以社会治理的思维推动构建社区养老的共同体，就最大限度推动街道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整合和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我们农村养老难，那解决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我们中国农村实际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都很熟悉，所以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要靠互助养老，所以这个互助养老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所以最后呢用几句敬老的格言跟大家共勉。我们说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是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程度如何，是这个地区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是周国平教授讲的，只要父母还在，你就离衰老死亡很远。比如说你80岁了很老，可是你爹妈100多岁还活着，你敢讲老吗？所以你父母在呢，其实是为我们挡住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第三句话呢是北大季羡林教授讲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哪怕你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所以常回家看看，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第四句话呢是一个古语，种田得谷种田会收获稻谷敬老会得福所以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对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关注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防范打击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保障基金安全是人社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履行追讨冒领待遇职责？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此条款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追讨的法律职责。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第46条规定，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此条款赋予了社保机构的追讨职责。就追讨冒领待遇而言，首先，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定冒领事实，并启动追讨程序，对涉嫌犯罪的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0: 专业不缴养老保险啊？专业不缴20年，品质有保证。专业不缴养老保险，正好我妈需要，我打电话问问试试。0454。哎，我妈都51了，养老保险才交了4年，到岁数了也退不了休啊。
1: 哎，你好吧，请问是咨询咱们养老保险补缴业务吗？啊，我是咱们社保合作的补缴专员小刘啊，很高兴跟您服务。
0: 哎，对对对，我看着你们放的小卡片了，那个你们真的能给我妈补缴上养老保险吗？我问了好多地方都说不能补啊。
1: 那必须能啊，我们是社保中心官方授权的代办机构，专门处理咱这种疑难补缴业务。像你母亲这种事儿，跟你说不用跑手续，也不用准备一些其他复杂材料，正常补缴一年啊，我们就收费10000块，比你去川口办缴费啊还便宜。我们呢全程代办，咱补完到年就能领养老金，而且呢每个月至少1500块。你母亲不是说还差是11年吗？正常的话，咱11年怎么得11万？那这样吧，我们给你打个折。啊，我们就收你10万块。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需要准备什么吗？我什么时候能办呢？
1: 啊，材料归你管，咱们全包。那跟你说，咱这名额特别的紧张，这回就两个名额了。我给你发短信，我告诉你咱们银行账号，你先给我转5000块钱定金，我马上帮你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了。我跟你说啊，晚了可就没机会了，你后续再补缴可就难了啊。
0: 哎，同志，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刚才捡了一张补缴养老保险的卡片，打了上面的电话，对方说能帮我妈补缴养老保险，让我先交5000块的定金，这事儿能是真的吗？我差点就转钱了。
2: 先生，你可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养老保险补缴诈骗。正规的养老保险补缴必须有工作经历，拿材料到社保中心窗口办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补缴，根本没有所谓的授权代办机构，更不会通过小卡片、私人电话的方式招揽业务，也不会要求先交定金。那些声称花钱就能补缴、名额有限的，都是诈骗的套路，就是为了骗你的钱。
0: 太谢谢你了，同志，幸好我没赚钱，这要是被骗了，我妈的养老钱就没了，真是太感谢你了，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这种小卡片了。

0: 小陈儿，嗯，员工社保信息填错了，你赶紧去武汉改一下。
1: 啊，过了。
2: 哎，审职单位的员工社保信息变更在银行就能办，不用去武汉。
1: 银行？
3: 对呀。
1: 顾经理，我有几个职工身份信息错了，以前还要去武汉办，现在在你们银行就能直接办啦，能办？
4: 您的业务办好了，
1: 不用跑武汉，这也太方便了吧。

光之畔，活力涌动。从人社大厅的暖心窗口，到广场的便民展台，梧州社保人用耐心解答，贴心服务，将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承诺，化作千家万户的稳稳幸福。一路走来，梧州社保始终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流动服务岗开进园区集市，把便利送到百姓家门口，取消参保户籍限制，让新业态从业者安心，变银行柜台为社保前台，30项高频业务下沉银行，183个制卡网点遍布乡镇，实现社银一站式对接，不用跑腿就近能办，推出光荣退休专属纪念仪式，每一份便利都藏着民生温度。科技赋能，办事效率再提速。梧州社保创新上线社保数字员工，8个业务场景智能化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实现秒批秒办，真正以数据跑代替群众跑，服务效率提档升级，联动9省区18城打造社保通，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跨省业务云办理，高效办成跨域一件事。服务群众，也护航企业。2025年，梧州社保锚定保民生、促发展目标，实施阶段性降费率、稳岗返还等系列政策，累计为企业减负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和技能提升补贴超4000万元，用精准滴灌的贴心服务，切实帮企业纾困稳发展，让员工安心稳岗位，为地方经济民生注入坚实保障。从广覆盖到优服务，从能保障到暖人心，梧州社保始终怀揣着为民初心，书写满含温度的民生答卷。

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短视频变现的模式。短视频创作是实实在在有利可图的，它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够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短视频能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产生效益，离不开短视频在信息分享、休闲娱乐、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下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这些功能。信息分享是短视频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短视频所分享的信息包罗万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较受用户关注的各类实用技能和消费信息。我们首先来了解短视频的技能分享功能。技能分享是当前短视频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通过精炼的

内容，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层次的技能和知识分享，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快速便捷获取知识技能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的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向广大用户传授各种实用技能和知识，不仅受到年轻用户的喜爱，也满足了中老年人、职场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技能。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内容丰富多样，从日常生活小技巧到专业技能教学，如烹饪、手工艺、编程、语言学习、乐器演奏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可以视频化的技能教学，满足了多层次受众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实用性强。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多数直观、速成、实用，满足了用户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降低了学习门槛，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如秋叶 Excel， 每个短视频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教授一个实用技能，教学形式非常简洁直观，用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搜索到相关技能的短视频，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实现了知识技能跨时空传播。短视频技能分享让知识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

0: 这个两个指头要压正，啊，这个这条布要直的，
1: 要直
0: 的。嗯，你那个书要放里面一点，两个指头要把这个夹住。
1: 哦，要这样。
0: 哎。
1: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
0: 难度，嘿，那静静静。
1: 然后要这样，哎，我觉得我弄得宽了呀。
0: 那你弄得宽，慢慢写。
1: 因为我刚刚体会了一下，用这个手指啊去压那个布条的时候，这个度是一定要掌握好的，因为它有小于三分之一，是一点点的不可以超越。
0: 外面有毛啊，你看。
1: 哦，有毛。
0: 啊，压那个这个毛，这个毛还要那个用那个剪刀啊，用这个剪刀。
1: 大剪刀。
0: 用这个大剪刀把它剪掉。整条就是要做到0.5厘米那么粗。做起来了比较会比例，
1: 宽度是要0.5厘米这样的宽度。
2: 剪裁突出身体轮廓，在细节之处的刺绣则体现韵味。在康富顺制作混女服饰诸多繁复的手工步骤里，领袖处的花纹是最耗心力的，而这些心力也成就了美观与耐用的特点，久洗不褪色，不掉毛，很符合惠安女的生活需要。而在李丽英看来，这些布条所承载的则是惠安女对生活的憧憬和期待。
3: 然后我们衣服上面就有一个两边两个葫芦啊，还有祥云，还有葫芦，有多子多福嘛。我们袖子袖口有中国结、如意结、橄榄啊，有一些大橄榄、有小橄榄，包括一些那个三角形的，那种都代表一个辟邪、吉祥、如意啊，这些全部都在这里面。
2: 最美的纹样也不便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和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很难想象搬运、淘海这些重活都由女人来做。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无畏在海洋上与自然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承受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了传统文化的期待。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惠安女的生活也有了变化，而惠女服饰也同样需要应对时代改变带来的冲击。传承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我现在是这样子，年会教课，好，我们经常星期二、星期四，然后先让大家懂得怎么穿正惠女服饰，这是我们教课的第一层。然后后面就是年会教协，就是教你协助做惠安女。
2: 惠女服饰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但是这样明显的符号显然给如今生活的惠安女带来审美上的疲劳。而一件惠女服饰动辄十多天的制作周期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手工惠女服饰的耐用和匠人的收入不成正比。对于像康富顺这样执着的老匠人来说，徒弟已不能强求，但是身为惠女的李丽英却仍在思辨。
3: 其实被吓走很多人，因为她手工很繁杂。虽然我用了很多新时代的一些手法来制作这件服装，但是它中间还留有很多手工需要制作。但这些制作方法，就是有一些人一看到就跑了，他说：“那怎么那么复杂？我不会做。”但是他是没信心。其实他做完以后，我教人家是很细腻的，就说这一条过去，然后怎么回来，我们是站着一针一线的慢慢教他。
2: 李丽英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用简单的想法和行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因为有了海洋而有了生命，海边的人们懂得海的色彩，海边的人们懂得相信海会带给他们希望。康富顺依旧一丝不苟地为村人制作这几十年都穿不坏的惠女服饰，李丽英则将惠女服饰带给孩子和年轻人。 这份对于生活的希望会让慧女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雪梅。
1: 2002年，18岁的王雪梅从校园走进军营，成为一名通信兵。在部队，他褪去青涩，不断成长蜕变，也养成了不怕苦、不服输的品格。
2: 我到了部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
1: 他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凭着一股韧劲儿，把事情做到最好。
2: 部队教会我的这种，比如忠诚、担当、团结这种很强的专业能力，对于我后期的这个学习、工作，其实都是起到了非常深远的这个指导作用。其实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有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但其实都是当初自己这种性格的形成，包括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形成，让我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
1: 怀着对部队的特有情结，王雪梅牵头建立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双拥工作服务保障小组，积极参与拥军优属及宣传服务活动。她带队到基层连队和部队高等院校开展文化交流，参加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成果展交会，让大家更近距离地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非遗工艺的魅力，助力石景山区拥军服务保障工作的开展。
2: 石景山区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驻军非常多的这个区域，它的这个拥军优属的工作一直都是市里面比较先行的一个区域，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体大的一个拥军的氛围里面，在工作的过程中呢，也有很多机会去接触现役军人和这些退役的优秀军人，所以呢，就是也想利用自己所现在服务的这个平台的优势资源，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服务。
3: 这条屏风呢，在见证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1: 王雪梅还积极邀请军人及家属免费参加博物馆日常特色文化活动，提供就业培训等专业指导。自2021年以来，先后有3位退役军人在她的帮助下在燕京八绝博物馆就业，如今他们也都成为了博物馆的骨干人员。
2: 作为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现在从事这个文化传播的这个行业的，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利用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这些资源，为部队建设，为这些退役啊在各社会各个行业中还在这个发挥自己优势，然后服务社会的这些战友们，然后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助力啊，包括合作，就是更好地促进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群体他在就业、服务社会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这种能力以及成果。
1: 部队的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是一段美好又难忘的人生体验。退伍回到地方后，王雪梅一直保持良好的军人作风，并把对部队、对军人的深刻情感延续至今。在燕京八绝高端的文化平台上，他最大程度整合相关资源，为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文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退役军人的社会责任。如今，博物馆成为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模式口古文化街成为双拥示范街。

这是一本志愿护照，然而在这小小的志愿护照里，写满的数字不仅是志愿积分，还是一串关于社区治理的密码。关于小积分，不如我们来听个故事。

0: 兄弟们，兄弟们，我又发现老胡出门了。
1: 他现在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啥。
2: 哎，你说老胡是不是有秘密不想让我们发现啊？
1: 老张，你赶紧跟上呀！今天一定要查明真相。
0: 好的，好的。
3: 丁老师好。
4: 啊，何老师好。

0: 胡老师，你这次积分新增加了五积分，请收好。
1: 好，谢谢。胡书记啊。啊。
2: 预警前程小区党支部依托便民驿站项目，整合朝桥人才库、社区能人及周边九小资源，在小区常态化开展驿检、驿诊等服务，将志愿精神融入我们的服务链，
3: 并选应向党支部以宝妈赋能项目为抓手，聚焦宝妈群体多样化需求，开展系列性婚姻家庭亲职教育技能培训，以积分形式促进项目发展。
4: 中华湖滨公馆小区党支部的蒲公英宣讲团项目持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微视频、情景剧、线下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度。我们为红商圈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宣传引导。
5: 老吴在这干啥呢？
0: 胡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获取志愿积分。
5: 这个积分有啥用？
0: 积分的用处可大了，你可以了解一下。
5: 好，知道了。
6: 兄弟们，这事我基本上已经摸清。

0: 我也要一个。
1: 好的。
0: 八八折对不对？嗯。
1: 因为他是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兑换八八折优惠。
2: 小积分兑出红商圈的街坊领提项目，这个以党建为引领、以积分为纽带的新型治理模式，正在奏响多方共赢的协奏曲。
3: 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南校以德育积分为纽带，探索构建家校式协同育人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志愿服务精神，也锤炼了意志品质。我们也以此架起了家风建设的家庭桥梁。
4: 预警楚天物业通过小积分项目，联动社区多方力量，建立居民参与治理激励机制，在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的同时，搭建起社区共治共享平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高。
1: 学校百年作为党建共建单位，积极参与小积分项目，我们与社区结对共建，为志愿者提供支持。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品牌形象，更让我们感受到企业的社会价值。
5: 我们通过志愿者积分兑换、消费优惠等举措，既为居民提供便利，也助力社区反诈宣传、政策普及等工作，实现商户信誉与客流量双提升。

0: 积分退出红商圈的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三个转变，从单项管理到多元共治的机制转变，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参与的主体转变，从零散服务到系统生态的模式转变，形成了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的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积分兑换的是服务，收获的是民心，商家让出的是利润，赢得的是口碑，社区投入的是巧思，换来的是共治。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需求收集加项目设计加积分激励的全链条机制，让更多的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共同绘就幸福社区的新图景。
1: 叔叔，我们也是志愿者。

0: 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寿光市，这里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那在这儿有哪些不一样的蔬菜呢？下面就跟我一块去瞧一瞧。
1: 为了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全面提高蔬菜质量，从2000年开始，在山东省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每年都会举办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到今年已经是第19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蔬菜品种以及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展示。为了全面了解本届蔬菜博览会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陈培峰。
2: 这一届采博会啊，我们一共展示这个蔬菜品种啊，有这个2400多个，
0: 其中啊，
2: 对，其中新品种啊就有260多个，新技术100多项。
1: 本届蔬菜博览会一共有12个展馆，在其中的一个展馆里，仅仅是南瓜就有10几个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

0: 在另外一个展馆里，各种瓜果蔬菜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空中，长在管道上，还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吸引了很多游客的注意力。
1: 我们把这个创意农业今年在世纪的财博会展示出来。
2: 什么样的创意呢？
1: 把这个蔬菜、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这个广大的这个参会客商、参会农民群众和参观的游客各有收获。
2: 就是边看边玩边学。
1: 对。
0: 在四号展馆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蔬菜，以前从来没见过，它看上去有点像珊瑚，但颜色是翠绿色的，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2: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叫西洋海笋。
2: 西洋海笋？
3: 对。
2: 长在海里的吗？
3: 它是长在我们这个北部的盐碱地的。
2: 盐碱地啊？
3: 哎，
0: 在我们记者的印象中，盐碱地一般都比较荒凉，像寿光这样的蔬菜种植区怎么会有盐碱地呢？王磊对我们说，寿光虽然是蔬菜之乡，北边是渤海莱州湾，沿海地区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随后我们记者就跟着王磊来到了他的种植基地，昔日荒芜的盐碱地已经被王磊改造成了大棚，专门种植西洋海笋。在山东沿海一带的盐碱地上还生长着一种植物叫黄须菜，每年初夏当地人就会掐黄须菜的嫩尖儿作为野菜来食用，非常受欢迎。但黄须菜的采摘期很短，不到一个月。后来王磊无意间接触到西洋海笋，感觉它跟黄须菜有点像，就在当地试种，没想到长势非常好，并且也非常受欢迎。
2: 哦，王老师，这西洋海笋猛地一看跟青草一样绿油的一片。
3: 这一看好像是青草。
2: 对，哎，它长得这么茂盛，我很好奇它为什么能在盐碱地里生长啊？
3: 因为这种植物啊，本身就是生长在北美的沿海地区的，沿海
2: 是从国外引进的。
3: 对，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啊，由我们山东大学的冯立田博士，他呢从那边引进，我们这边种植的。
2: 哦，也就是说，他是喜欢在这种盐碱地的环境下生长。
3: 对，
0: 西洋海笋学名地氏海蓬子，属梨科盐角草属，原产于北美洲。经过不断驯化和杂交育种，成为能够人工种植的耐盐碱蔬菜。对于大部分农作物而言，土壤中盐分过高是有害的。那为什么西洋海笋没有像其他农作物那样被盐分侵蚀而死亡呢？从分子生物学来研究，西洋海笋体内有很多离子通道，盐粒子进入它的细胞内之后，它的细胞质就可以把盐粒子像珍珠一样包起来，把细胞液和盐粒子隔离开，减少盐对植物自身的毒害，使其能进行生长。
2: 王老师啊，它在盐碱地里生长，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海水灌溉是吗？
3: 对，但是我们这边呢用的是地下的卤水。
2: 地下卤水是什么？这也可以吗？
3: 可以，我们这边的地下卤水就打的卤水井。我们这个卤水井啊，实际这个卤水啊，就和我们的海水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含盐量要比海水要高。
2: 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3: 但是我们在平常浇灌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处理。
0: 因为地下卤水的含盐量比海水高，所以他们一般抽取地下卤水之后，用淡水进行调节。灌溉水的盐度一般控制在25%-30%之间。灌溉水的盐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它的生长。但西洋海笋对土壤的质地要求不高，无论是沙土、沙壤土还是粘质土，都可以种植。
2: 咱灌溉的时候是用海水或卤水，那咱施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呢？
3: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啊。我们平常啊也根据它这个生长的时候时期不同，我们注意观察，有可能是点钙肥了，或者磷肥了。
0: 西洋海笋属于驯化的野生植物，需肥量不高，并且抗病能力特别强，加上用盐水灌溉，一般土壤病害会得到抑制，因此它的病害也非常少。这时我们记者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西洋海笋既然在盐碱地生长，用卤水灌溉，那它吃起来会不会也有咸味呢？他决定尝试一下。
2: 这可以尝一下哈。
3: 这也可以。
2: 闻着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么咸啊，感觉像吃了一个盐疙瘩一样，但是仔细品尝吧，还有点海的味道，怎么这么咸啊？
3: 最近啊，我们这个也到了它的生长末期了，这个季节，我们就是把它的那个卤度啊提高了一点，就是延缓，就是控制它的生长期吧。
0: 如果灌溉水的盐度相对较高，西洋海笋的生长速度就会变慢，所以到了西洋海笋的采收末期，王磊一般都是通过提高灌溉水的盐度来延长采收的时间，但这样西洋海笋中的盐度就随之升高。
3: 这个植物也有点神奇，你用高度的卤水呀，立刻感觉到口感就非常咸，就重。你如果用低度卤水呀，它就变淡。它就吃起来口感要淡一点的。
2: 这说明咱的这个海笋呢是吸收非常的好。
3: 对对，
0: 西洋海笋色泽如翡翠，形状似珊瑚，口感脆嫩，因为它本身具有咸味儿，所以在做成菜肴时不需要加盐。除此之外，西洋海笋尝起来还有一股独特的海鲜风味儿，所以它又被称为植物海鲜、海人参。
2: 咱这些西洋海笋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3: 这是去年的十月底吧，十月底开始疫苗的。
2: 去年的十月底，
3: 但是我先育苗，育完苗又得移，但是在播种的时候应该是在9月份就开始播种。
0: 在露天环境中，西洋海笋一般在4月份种植，6月底开始采收，一直采收到11月，这时温室大棚的西洋海笋开始采收，这样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出产新鲜的西洋海笋。
2: 咱这应该怎么采？采多长长度啊？
3: 这是自己掌握了，没有具体的规格。你像这一块，我们从它的这个节这一部分呀，认为比较嫩，把它掰下来。
2: 就采嫩的地方。
3: 采嫩的地方。
2: 我刚才看您掰的时候，还是掰这个两个芽中间这里。
3: 因为每个节之间啊，它都分出两个分支来。它然后你掰掉这一块啊。这两边它都会继续生长。
2: 还能继续生长。
3: 对。
0: 西洋海笋的根系比较发达，叶片已经退化，地上部分是肉质茎。西洋海笋的肉质茎分支很多，茎上有节，每个节上面的脆嫩部分食用起来口感最好，所以

0: 喜羊孩子在采收的时候就像采茶一样，只采上面的嫩尖儿。
1: 那咱这要是一根一根掰的话，它这到成熟期采收工作量可是很大呀。
2: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在采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人工啊就可以随时就拔就行了。
1: 这么一掰，
2: 这么一掰就行了，
1: 哦，那这掰下去这些就可以继续生长
2: 啊？这些有四五天又长出来了。
1: 哦，也就是说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0: 西洋海笋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是一种非常适合盐碱地种植的蔬菜品种。王磊告诉我们记者，他们这个种植基地还是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实习基地，今天恰好就在另外一个大棚里上实践课。随后我们记者就赶了过去，他想跟老师请教一下，这西洋海笋除了含有盐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呢？
3: 你比如说它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同时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最主要的是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这个西洋海笋体内含有很多的植物盐，对人体的吸收利用啊各方面是非常有益的。
0: 西洋海笋的营养非常丰富，可是它这么咸究竟该怎么吃呢？随后王磊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张秀明，特意请他教我们记者做几道西洋海笋的菜肴。
4: 这个西洋海笋呀，无论哪一种做法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1: 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4: 这个西洋海笋呢，它含有一定的盐分啊，焯一下然后再用凉水浸泡一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做各种菜肴。
0: 因为西洋海笋中含有一定盐分，用开水焯过再用凉水浸泡之后，西洋海笋中的盐分会慢慢渗出。因为西洋海笋中含盐量不是固定的，所以凉水中浸泡的时间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酌情处理，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1: 那咱今天这西洋海笋都打算怎么做呢？
4: 打算呢，一个是用脆皮炸，还有一个呢是蒜蓉清炒，还有一个呢就是拌个沙拉，再一个呢就是还能包个水饺。
1: 还能包水饺啊？
4: 对对对，
1: 哇，可以说这吃法很丰盛啊。
4: 对对，
1: 行，那今天就尝尝大厨的手艺，我跟着学一下。
4: 好的。
0: 西洋海笋就像普通的蔬菜一样，无论凉拌还是煎炸烹炒都可以。在众多的吃法之中，最为简单的就是蒜蓉清炒西洋海笋。先将油烧热，放适量蒜末，炒出香味之后放入西洋海笋，简单翻炒之后不用加任何佐料，这道菜就做好了。蒜蓉的香味与西洋海笋淡淡的海鲜味融合在一起，让人口齿生香。
1: 这是准备的海笋沙拉。
4: 对，
1: 我看配料就是西红柿、西瓜还有黄瓜。
4: 对对，
1: 咱就需要准备这些。
4: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添加哈密瓜、苹果之类的。
0: 西洋海笋沙拉是一种比较西式的做法，西洋海笋打底，添加适量的黄瓜丝、樱桃、番茄、西瓜块，再配以白糖、白醋、沙拉酱等调料，搅拌均匀，这道口感清脆色泽艳丽的西洋海笋沙拉就做好了。香炸西洋海笋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将面粉、淀粉、脆炸粉放入盆中，磕上一个鸡蛋，加适量清水搅拌均匀，再放入西洋海笋，挂上面糊，在油锅中炸至浅黄色即可。香脆可口的外衣包裹着鲜嫩的西洋海笋，脆嫩结合，口感独特。
1: 咱的水饺除了海笋之外，我看还有虾仁儿，
4: 对，
1: 木耳，
4: 对。
1: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4: 我们要先把这个海笋剁碎。
1: 这些都要剁碎。
4: 对对对，都要剁碎。
0: 用西洋海笋包水饺是中式的吃法，先将西洋海笋、虾仁、木耳剁碎，再加适量葱油搅拌均匀，饺子馅儿就做好了。随后我们记者擀皮儿，孙秀明动手，饺子很快就包好了，下锅煮熟，一盘热腾腾的西洋海笋水饺就出锅了。孙秀明告诉我们记者，西洋海笋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做法之外，还可以做西洋海笋炒肉丝、西洋海笋煎饼等多种做法。那这些用西洋海笋做成的菜肴究竟是好吃不好吃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5: 用沙拉拌这道菜呢，非常的甜，海笋呢有一点点的咸，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咸味呢更能反衬这个甜味，所以说，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6: 蒜蓉海笋我第一次吃，有尝起来有一种海鲜的味道，非常的脆，非常好吃，很清口。
7: 西洋海笋呢经常吃，特别是用西洋海笋包的水饺，然后吃起来呢很鲜很香。
8: 它口感呢比较酥软，到口里呢非常有嚼劲，非常好的一道菜。
0: 详细了解了西洋海笋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盐碱地的寻鲜之旅。中国的盐碱地大多分布在西北、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在内的17个省市。据农业部组织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统计，我国盐渍土地面积达到3460万公顷，其中40%可以改造利用，是潜在的重要的农业土地资源。在山东省的滨海地区有大片的盐碱地，过去很多地方都被荒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除了有西洋海笋这样的蔬菜种植之外，还有人充分利用盐碱地充足的地下卤水资源发展特色养殖。其中在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里，就有一家企业利用地下卤水养殖银鲑鱼。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技术负责人王先平。
1: 王老师，我们平常见的三文鱼就是银鲑三文鱼吗？
9: 并不是这样的，银鲑呢它只是三文鱼的一种。三文鱼啊它是一个商品名，它包含这个数十种鲑科、鲑亚科鱼类的其中很多种三文鱼。
1: 那我们平常在市场上最多见的是哪一种啊？
9: 咱们最多见的呀，大部分都是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这个大西洋鲑。
1: 大西洋鲑、
9: 这个也是从这个咱们最先在市场上接触的，就是这一类三文鱼。
0: 三文鱼是一种商品名，是英文单词 salmon 的音译，狭义的三文鱼指的是大西洋鲑。后来人们把具有类似形态和洄游习性的鲑鱼统称为三文鱼。这家企业养殖的是银鲑，属硬骨鱼纲鲑科太平洋鲑属，在北太平洋地区分布比较广泛，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冷水鱼类。2016年，这家企业从加拿大引进鱼苗，开始尝试银鲑的人工养殖。
1: 王老师，我看到咱鱼池的周围，这是围网吗？
9: 对，它的名称叫做防逃网。
1: 防逃网？
9: 对。
1: 是防止它逃跑吗？
9: 对，咱们知道这个鱼有非常强的跳跃能力。一般如果说不安装防逃网的话了，你第二天早上会检测到非常多的死鱼，所以为了预防这个发生呢，我们就在建设初期啊，就给它全围上了防逃网，对，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防止它逃跑的一个装置。
0: 银鲑是一种洄游性鱼类，在淡水中出生，在深海中长大，每年的夏季或是秋季，性成熟的银鲑会成群结队沿河流溯河而上，不畏艰难险阻，日夜兼程，每昼夜可以行进30到35公里，具有超强的游动和跳跃能力。除此之外，银鲑在整个洄游产卵过程中不再摄食，全靠体内储存的营养物质维持生命。
9: 当它产完卵之后，整个的都精疲力尽，然后就死亡，
1: 就死亡了。
9: 对，完成这么一个生命的轮回。哇！
0: 性成熟的银鲑通过洄游到达出生地之后，雌性银鲑排出卵子，雄性银鲑排出精子，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在江河中经过2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育孵化成子鱼，潜伏在黑暗处，等待来年4月，幼鱼开始沿河流入海，先在沿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向外海迁移。
1: 王老师，您讲到银鲑三文鱼是一个洄游性的鱼类，
9: 对，
1: 那咱们在养的过程中，这水是不是也得从淡水到海水一个过渡啊？
9: 对，根据它这个生物学特性啊，我们设计了它在苗期是纯淡水，然后在养殖过程中啊，逐渐提高它的养殖水体的盐度，使它达到一个最适的生长状态。
0: 这家养殖企业就建在盐碱地上，虽然离大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里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在进行工厂化养殖的时候，他们用淡水和卤水进行调配，根据鱼对盐度的不同需求，可以灵活地调整养殖水的盐度。同时他们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水质。
9: 这是我们的微滤机。
1: 微滤机，
9: 对，
1: 也就是说咱这用的是循环水，是吗？
9: 对对对对对。啊，它主要是将这些养殖的一些残饵啊、一些粪便、一些大颗粒物质给它过滤掉，同时呢还包括一些蛋白分离器，它们可以把水里面的一些更小的颗粒物，还有一些溶解性的有机物啊，给它脱离出去。
1: 好，给过滤掉。
9: 对对对，最终呢，还要经过一个生物滤床。哎，生物滤床呢是将已经分解成了一些有毒的分子类的化学物质啊，把它给转化成无毒的物质，啊，通过生物降解的作用，使水体呢更加干净。
0: 养殖池排出的废水，通过这一系列的处理，就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循环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有其他的好处。
9: 因为这个咱们地下水啊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它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重金属，还有这个一些病原体的传染的这个风险啊，大大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养殖过程中疫病的发生。
0: 在养殖车间，我们记者还注意到，所有养殖池的内壁都是蓝色的，莫非是刻意做成蓝色的？
1: 王老师，我在其他地方见到养殖池的池壁，要么就是水泥，要么就是暗色，咱这个是特意做的蓝色吗？
9: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好。对，这是我们根据这个三鱼的生物学特性啊，我们通过搜集文献啊，最后确定了这种叫土耳其蓝，也就是深蓝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模拟它在深海里面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海洋环境啊，使它达到一个最舒适的生长状态。
0: 王坚平告诉我们记者，除了养殖池的内壁做成土耳其蓝色之外，养殖池上面的 LED 灯也非常有讲究，它看上去跟普通的 LED 灯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暗藏玄机。
9: 它这个光谱里面啊，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白炽灯这种啊均匀分布的，它是有蓝光增强。
1: 蓝光增强？
9: 对，蓝光增强，结合这个蓝光增强的效果呢，和池壁啊，模拟了一个全套的啊海洋环境。
0: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银龟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在野生状态下，银龟主要捕食小鱼小虾，但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主要喂食人工配合饲料。银龟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喂食不同的型号的配合饲料，这样营养更加均衡。
1: 这里面这些就全是银龟三文鱼？
9: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我们养殖的太平洋银龟三文鱼。
1: 游得还挺快的，咱这个可以捞上一条来看看吗？
9: 这个还真不好意思，因为怎么说呢，这个鱼啊，它是这个高耗氧一些鱼类，然后应激性非常强，咱们一旦把它捞出来啊，它一小会儿的话，它就整个状态就变差，然后就发生死亡。
0: 银龟需要长途跋涉洄游产卵，所以对氧气的需求较高，一般鱼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5至6毫克每升，但银龟要求水体溶氧量不能低于8毫克每升，所以他们在养殖车间配备了2套供氧系统。
9: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供氧系统。
1: 供氧系统？
9: 对，它配套了2套供氧系统，一个是正常供氧，一个是备用的紧急供氧。它主要是在这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然后是或者说停电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启动。
10: 这个供氧系统是全自动的，如果养殖池里溶解氧的浓度偏低，它就会自动启动，及时补充氧气。我们记者在养殖车间转了大半天，都没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银龟，让他感到非常遗憾。不过王先平也说了，养殖池里的银龟虽然不能捞出来看，不过今天正好有一批成鱼正准备上市销售，放在暂养池里可以捞一条看看。随后王先平就带着我们记者来到暂养池，只见他抄起渔网，很快就捞上来一条。
1: 现在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银龟三文鱼了，没想到它捞出来之后感觉就是胖胖的大大的，比水里面看着还要胖。
9: 对，长得非常肥硕。
1: 而且它的通体都是银光闪闪的，特别漂亮，手上一摸呀滑溜溜的，而且手上都是粘液，这是应该它
9: 是一种保护的机制。对对对对对。
0: 银龟的鱼体呈银白色，因此得名银龟，它的外形跟大西洋龟有点类似，不过体型偏小，鱼体上的鳞片更亮，鳃盖上没有黑色斑点。
1: 咱这三文鱼多大规格可以上市呢？
9: 我们设计的是2.5公斤，也就是5斤就可以上市了。对。
1: 那运输上咱这三文鱼怎么运输啊？
9: 因为这个三文鱼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啊，它应激性非常强，就是说运输的成活率非常低。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东营地区，就是距离比较近的地区啊，我们采用活鱼运输为主，然后冰鲜为辅。 在距离稍微远一些的地区啊，山东省内其他地区啊，我们就采用冰鲜鱼为主。
0: 银鲑的鱼肉成。

0: 橘红色，颜色鲜亮，是制作刺身的上佳材料。那除了做成刺身，还有哪些做法呢？随后王先平就找来当地的大厨李飞，特意请他给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1: 李老师，为什么一提到三文鱼大家就会想到刺身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它首先呢，这三文鱼它刺比较少，再一方面呢，它这个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不会容易拉肚子。
0: 原来因为银鲑的鱼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人体吸收，生吃的话味道鲜美，所以银鲑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做成刺身。不过李飞也说了，银鲑的鱼肉比较容易腐坏，在贮藏期间，鱼肉中脂质的氧化和微生物的繁殖都容易导致鱼肉的变质，所以生食还是要慎重。不过今天的这条银鲑是从养殖车间直接供应到酒店，并且出厂前经过严格的检验，所以可以放心生吃。
1: 那咱这个三文鱼除了可以做刺身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吃法？
2: 其他的烹调方法呢是很多，一般有啊煎、炸，还有烩、烤、焗。
0: 银鲑的吃法有很多，接下来李飞将给我们记者做几道他比较拿手的菜肴。首先是银鲑刺身，先将银鲑从中间切开，去掉中间的主刺，然后再去掉鱼皮。
1: 它的哪一部分做刺身是最好啊？
2: 是这样的，一般的话都是这个脊部这一块，对，上面这块肉厚的这一块。
1: 哦，这里肉最厚。
2: 对对对对。
1: 那其他部位呢？
2: 其他部位呢，你像说有，还得跟个人口味吧。对，有些人呢，他喜欢吃腹部这一块，感觉油这脂肪含量多一些。
0: 将鱼肉切成块状，放入盘中，摆上姜片，在鱼肉上面挤一些混合了芥末的沙拉酱，再放上鱼子酱，用香草柠檬点缀一下，这道银鲑刺身就做好了。接下来李飞将做一道香煎银鲑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可以带着鱼皮，上面均匀抹上一层橄榄油，撒上柠檬汁，再加适量食盐、胡椒，腌制10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
2: 给远点啊，给远点。对，然后压一下，
0: 等鱼块表面煎成褐色时取出备用。在锅中加适量海鲜汤，放入橄榄菜，煮熟后捞出，放入盘中，浇上一层用蔬菜和虾做成的酱汁，上面再放上煎好的鱼块，再用烤番茄、香草等配菜点缀一下，这道菜就做好了。黑胡椒银鲑鱼的做法和香煎银鲑鱼有点类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上面浇上适量柠檬汁，均匀撒适量食盐，再裹上一层黑胡椒，腌制10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四面煎成微黄色，取出，从中间切开，再用香草简单装饰一下，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黑胡椒银鲑鱼融合了刺身的口感和香煎银鲑鱼的香气，可以算作是银鲑刺身的升级版。
1: 那您现在切的这个小块呢，这是要做什么？
2: 这小块呢是咱做一个奶油焗的啊，奶油焗的三文鱼。
1: 奶油焗三文鱼。
2: 对对对对。
0: 奶油焗银鲑鱼的做法稍微复杂一些，先在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洋葱末，炒出香味以后加培根、蒜末继续翻炒，然后放入鱼汤、土豆块、蘑菇丁、淡奶油，烧开后加适量盐和胡椒粉调味，最后放入切好的鱼块，鱼肉煮熟后盛出，上面再铺一层面包丁，放到焗炉上焗2分钟，取出，再放上一层酥皮，用香草点缀一下，这道酥脆可口的奶油焗银鲑鱼就做好喽。详细了解了银鲑鱼的几种做法之后，

雪莲果又称地参果，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后被引种到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追捧。雪莲果的果肉吃起来口感很像北方的雪梨，皮薄汁多，晶莹剔透，香甜脆爽。它含有20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即镁、钙、锌、铁、钾等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世界公认的无公害纯天然新型高档水果。近年来，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和云南等地都有栽培，并且生产面积也在逐年扩大，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雪莲果属菊科，葵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植株很像菊芋，茎杆直立生长，叶片对生，阔叶为心形，叶面上生有密密的绒毛，叶基部有叶芽。在自然条件下，雪莲果的植株可长到1.2米左右。雪莲果的茎杆基部盘绕着种球，种球下面是果实以及根系，所以它又被称为地下水果。雪莲果是一种根茎类食品，成熟后的雪莲果外形很像红薯，长度为20厘米左右，直径为7厘米左右。雪莲果的适应性很强，在我国凡是能种红薯、土豆、向日葵、萝卜和西瓜的地方都可栽培，但它更适合在沙质土壤上栽培，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耐寒冷、干旱，生长适宜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雪莲果是块根植物，通常用种球做无性繁殖。栽培雪莲果主要采用种球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分别向大家介绍这两种栽培技术。一、种球直播，把雪莲果种球直接播种在陆地上的方法叫种球直播，在我国华北地区4月中旬就可以播种，但是必须采用地膜覆盖技术进行栽培。一、选地整地，栽培雪莲果要选择土壤肥沃、疏松、透水性好、有基质含量在1.5%以上的中性或非酸性沙壤土。我们在入冬前先将选择好的地块进行深耕冻伐，一般翻耕深度为30厘米左右，等到来年春季再进行一次复耕。复耕前每667平方米施入3至4吨腐熟的农家肥做基肥，为确保果品无公害，整地时不能施用任何化肥，将腐熟的农家肥撒匀后再进行复耕，而后将复耕过的地块整平，就可以进行起垄了。二、起垄覆膜，栽培雪莲果常用机械起垄或

或处理棋笼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以机械棋笼为例，向您介绍具体的棋笼方法。我们这里用的棋笼机一次可起两条笼。棋笼前调整好棋笼设备，使浮起的笼上底宽25厘米，下底宽50厘米，笼的高度为20厘米，两笼之间的距离为80厘米。覆膜最好选择在无风的晴天进行，一般是在笼背上覆盖一条宽度为60至70厘米的地膜。常用的地膜为黑色地膜和无色地膜两种。使用地膜覆盖能较好地保持地温，减少水分蒸发，具有一定的保伤作用，有利于雪莲果幼苗的生长。覆膜后要将地膜边缘用土压住，防止风将地膜吹开。三、选种消毒。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上一年贮藏的种球进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是选择那些表面光洁无斑点的种球，以每个芽为单位，用锋利的刀片把它切开，然后放入准备好的盆中。注意一定要去掉发生霉变的部位，而后将稀释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倒入盆中，并将盆中的杂质捞出来，浸泡5分钟后将种球取出来，晾干表面的水分，就可以进行播种育苗了。四、播种方法。由于雪莲果长势较旺，后期植株高大，因此确定株距是非常重要的。栽培雪莲果时，先按照株距60厘米的标准在笼背上发穴，穴的直径为6厘米左右，深度为8厘米左右，然后把种球放入穴内。注意要使种球芽眼向上，而后再用细土覆盖，将膜孔压好。按这样计算，每667平方米大约栽植1200株左右。这种栽植密度有利于通风透光，促进叶片光合作用和充分利用土壤养分。最后浇一次透水，15天后就可以出芽了。二、育苗移栽。在我国北方地区，春季日照时间相对较短，为了进一步延长雪莲果的生长周期，增加产量，也可以采用育苗移栽技术进行栽培。一、育苗时间。准备采用育苗移栽的雪莲果可在3月上旬进行育苗，这样就比采用种球直播技术提前了1个月的时间。常用的育苗方法有穴盘育苗和沙床育苗两种。由于穴盘育苗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因此被人们广泛采用。二、配置营养土。使用穴盘进行育苗时，营养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的品质，因此配置好的营养土是必不可少的。穴盘育苗使用的营养土多采用田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配置而成。配置过程中还要在每立方米营养土中加入200克5%多菌磷粉剂进行杀菌消毒，在经过几次翻拌后
就可以使用的。三、育苗。采用雪盘育苗时，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还比较低，所以要在温室或大棚内进行。我们常采用这种规格为5×8的雪盘进行育苗。雪盘上每个孔洞的直径为10厘米左右。育苗时，先将配置好的营养土装入雪盘中，填土的高度为雪盘深度的2/3左右。填完土后就可以进行育苗了。雪盘育苗时使用的种球也要经过认真挑选和消毒处理，处理方法与种球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与种球直播所不同的是，采用雪盘育苗时，每穴空间较小，所以要选择大小一致的种球进行育苗，这样育出的幼苗才能整齐一致。操作时，每穴只放一个种球，而后覆盖上2至3厘米的营养土，最后浇透水就可以了。四、苗期管理。采用这种方法播种后，一般10至15天，幼苗就可以顶破土壤露出头来。在此期间，只要将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勤喷水，保持穴盘内的土壤湿润就可以了。当幼苗长到4至6片针叶时，每个穴内长出2至3颗幼苗，此时穴盘内土壤的营养已经不能满足幼苗生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应及时进行分苗。分苗时使用的营养土和育苗时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分苗时，我们先将穴盘内的幼苗连同土坨一起拔出，再用锋利的小刀将幼苗逐颗分开，然后用稀释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伤口进行消毒。我们再把经过消毒处理后的幼苗栽植到事先准备好的穴盘里。进行分苗时，动作要轻，以免伤及幼苗的枝叶。分苗完毕后要进行喷水，以提高小苗的成活率。当幼苗成活后，我们要每隔3天喷水一次，经常保持土壤湿润。这样经过15至20天的管理，

下午四点左右，再将塑料薄膜盖好，保温保湿。五、移栽，雪莲果幼苗移栽的时间也是四月中旬。移栽前，我们也要对地块进行整理、施肥和起垄覆膜，都与种秋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全部栽完后，应及时进行浇水，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喷灌的方法进行浇水，这样可有效提高水的利用率。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无论是采用种球直播，还是育苗移栽技术栽培的雪莲果，田间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中耕除草，栽培雪莲果严禁使用除草剂，这就要求我们要及时中耕除草。通过中耕除草，可以使土壤颗粒之间的空隙加大，增加土壤的透气性。除草时要将杂草连根拔起，以免杂草再生，与植株争肥争水，影响它的正常生长。二、接膜培土。到了五月下旬，当地表温度稳定在25摄氏度以上时，不论采用哪种方法栽培的雪莲果，都应及时揭开薄膜，以防温度过高影响雪莲果正常生长。因为雪莲果根系较发达，结果面积较大，因此为保证雪莲果正常生长和提高产量，结膜后应及时对雪莲果培土扶垄。我们常用铁锹将垄沟底部土壤培在雪莲果根部，每次培土高度3至5厘米，一般整个生长期都要进行2至3次培土。三、掰除老叶。当雪莲果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时，它的基部老叶、黄叶、病叶已经失去光合作用的能力，应及时摘除，以减少养分消耗和病菌的传播。有的雪莲果叶片过密时，影响通风透光，也要适当摘除一些叶片，改善植株光照条件，促进光合作用。四、除孽。当雪莲果的植株长到40厘米左右时，就会在基部长出很多分孽枝，它们与主枝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所以要及时将这些分孽枝掰下来。注意，掰下来的分孽枝不要随意扔掉，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繁殖种球。五、分孽枝利用。我们从掰下来的分孽枝中选择那些长度10厘米左右的分孽枝，作为繁殖种球的栽培枝。繁殖种球时常用与其他作物间作的形式进行栽培，先在地里挖行距为80厘米，株距为50厘米，深度为15厘米左右的穴，再将分孽枝栽入穴内，然后覆土并用手压实，使它的根部与土壤紧密结合。待全部栽完后，要浇一次透水，这样可以提高成活率。利用分孽枝进行栽培，虽然产量不高，但能获得大量的种球。用分孽枝栽培的雪莲果，在管理上与其他方法栽培的基本一致，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

整枝打岔。六月中旬，雪莲果进入旺盛生长季节，植株上滋生出大量枝杈，直接影响雪莲果地下果实的生长发育，应及时掰除这些小杈。一般情况下，每隔7至10天浇水一次。如遇干旱天气，温度较高时，还应适量多浇些水，使土壤渐干渐湿，保证土壤含水量在60%至70%之间。而在多雨水季节或雨水偏多的年份，应及时排水防涝，防止雪莲果出现烂根现象。二、施肥。施肥是提高雪莲果产量和提升品质的重要措施之一。栽培雪莲果不能使用化肥，常用的肥料有腐熟的菌肥和市场上出售的有机肥。7月初是雪莲果关键的营养生长期，地上部分生长迅速，需肥需水量增大，此时应采用随水追肥的方法补充营养，每667平方米施人粪尿1至1.5吨。8月初雪莲果进入营养生长后期，根茎迅速膨大，我们应加大施肥数量。常用的方法是在距离雪莲果根部10厘米左右的地方挖坑施入腐熟的粪肥，每667平方米施2吨左右，就可以满足雪莲果的正常生长需要。8月底是雪莲果根茎膨大的后期，茎叶生长缓慢，营养主要供应根部。为了防止植株早衰，我们可以通过叶面喷肥的方法来延长叶片的生长周期，促进根块生长。通常选用磷酸二氢钾1500倍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就可以了。除此之外，9月下旬在雪莲果根部再灌施一次人粪尿，也是一种促使根块进一步膨大的有效方法。具体操作时，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吨左右。八、药物控膏。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因雨水较大，雪莲果植株容易发生土长。为减少养分流失，我们应及时采取生物调节剂对植株进行控膏，抑制茎叶生长，加快植株营养向根部的转化。常用方法是将98%甲泮定水剂稀释成1000倍后喷洒植株顶部。喷药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喷后如遇雨天需进行补喷。雪莲果的抗病抗逆性很强，在整个生长期基本没有病害，但需要做好以下几种虫害的防治工作。一、起草。起草主要危害雪莲果的根茎，我们可采用在垄沟内撒施生石灰的方法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生石灰20千克左右就行。另外，撒完后将沟内的表土与生石灰一起培在垄上，也可起到防治起草的作用。二、蝼蛄。蝼蛄也是雪莲果的主要地下害虫之一，除治蝼蛄时，我们可以选用麦糠、菜叶和50%新硫磷乳油，按照100:100:1的比例混合均匀，

然后在均匀地撒到垄沟内，也能达到防治效果。三，棉铃虫。当发现雪莲果植株上出现棉铃虫时，可用72%双药锰锌可食性粉剂800倍液、4.5%高效绿芹菊酯乳油15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以上药液要交替使用，每隔7至10天喷雾一次，共喷雾2至3次。除此之外，还应及时组织人力捕捉，以防止虫害蔓延。一、采收。采收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我们先从土垄的侧面开始刨挖，注意采挖时尽量不要伤及果实，保持它完整的商品性。一般每株雪莲果产果在3000克左右，最高每株可产10000克，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3至4吨。然后将泥土轻轻抖掉，装袋后就可以出售或进行贮藏了。二、留种。在采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选择一些品质好的种球进行留种，为来年栽培雪莲果做准备。一、种球消毒。进行留种时，我们先将高锰酸钾颗粒兑水稀释1000倍，用木棍搅匀，配成高锰酸钾消毒液备用。而后在采收回来的雪莲果中，选择那些饱满、无虫眼、无病害并且芽眼多的种球，用剪刀先将地上植株部分剪掉，再将种球上的根全部剪掉，以减少沙藏时营养消耗。注意要尽量保持种球完整，清理种球上的须根时动作要慢，不能伤到种球芽眼。接下来我们把经过处理后的种球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5分钟以上，然后捞出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筐里，晾干水分就可以进行贮藏了。二、种球沙藏。用于留种的雪莲果种球通常采用室内沙藏的方法进行贮藏。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一下沙藏的具体方法。首先在室内地面上铺一层细沙，厚度约10厘米左右，再将消过毒的种球均匀地摆放在细沙上，而后用细沙覆盖，这样一层细沙一层种球反复进行。在顶层盖上20厘米左右的细沙，最后再盖上编织袋保持温度和湿度。用这种方法贮藏的种球冬季基本不需要进行管理，等到来年春季取出来，经过再次消毒处理后就可播种了。近年来雪莲果在我国的栽培面积逐步扩大，它已被加工成果茶、果冻、饮料和罐头等食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我是讲述人陶飞，我是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一名山区特岗教师。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大山教育的守山人杜占林老师。在我们坡头镇有一所初中，三所小学，还有一个很偏远的委员教学点。当我得知这个教学点里每年只有七八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时，我很好奇，这么多科目该怎么上课呢？后来有一天，我在坡头三小看到了杜占林老师，他正在向年轻的教师请教乐谱知识。原来杜老师经常骑车到十里外的坡头三小，向年轻的教师请教如何识谱，怎样弹琴，怎么画画，自己学会之后再教给学生。虽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国家要求的八门课程一门都没有落下。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敬佩万分。2019年期末考试，我被安排到委员教学点监考。第一场监考结束后，我看到杜老师在水池边洗满满一脸盆的菜。我疑惑地问道：“杜老师，您怎么洗这么多菜，吃得完吗？”杜老师说：“这菜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还有八个孩子呢。”原来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最远的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饭，他利用课间时间准备食材，放学后又在老旧的煤炉上为孩子们煎炒烹炸。看着孩子们端着小碗吃饭时的笑容，是那么单纯，那么满足。看着杜老师眼中对孩子们满满的怜爱，我的心也变得无比的柔软和感动。40年间，杜老师守着大山，以孝为家。在孩子们心中，他是母亲，也是父亲。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便手把手教他们洗脸、刷牙、讲卫生。当孩子们生病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带他们看病买药，悉心照顾。当孩子们遇到家庭变故，他愿自掏腰包对困难学生重点帮扶。每当放学后，他又变成安全员，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仍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杜老师陪着孩子们唱着山歌，那歌声传遍了整座大山，也温暖了整个冬季。再见到杜老师已是2020年。和他聊天期间，我发现他总是捏着鼻子使劲向外吹气，这个动作半个小时里持续了有十多次。难道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微表情，杜老师笑了笑说：“陶老师，您别介意，我这是一场的事故的后遗症，耳膜内陷，听力受损了，只能频繁地通过这种动作让耳膜鼓起来，不然头都跟沉在水里一样。”原来在2009年的冬天，杜老师在买教学用品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村民发现他时，车上的铁锅和文具散落一

0: 而杜老师头部出血，早已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昏迷了两天两夜后，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学校的孩子们该怎么上课啊？当时在医院，杜老师只住了十多天，身体还没恢复，就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出院，直奔学校。
1: 这一段时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好吗？
2: 好。
1: 每天吃的饭好吗？
2: 很好。
1: 小青，你的病好了吗？
3: 好了。爷爷，你可回来了。
4: 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5: 老师，您赶紧多歇歇吧。
1: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0: 生活中杜老师不善言谈，但他对学生的爱胜过千言万语。40年来，杜老师守望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再到杜爷爷，岁月见证了他的青年中年直至花甲的奉献与付出。杜占林就这样坚守在教学点上，一守便是一辈子。他教过的学生有500多人，在他的启蒙下，从委员教学点走出的大学生有200多人，其中有5位也成为了教师。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像随风飘。

0: 名载于《山海经》和《尚书》与共，它祥云缭绕，山清水秀，登顶能观海，山居养性情。这里以无风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而著称于世。古有九地登临，被称为天下神岳。碣石山东侧的五峰山，更是因为一代伟人的游览山居、革命拓荒，而颇受世人敬仰。
1: 雨过天晴，五峰山景格外秀丽。你我身处在这五峰美景之中，可知此时有多少无辜家庭妻离子散，又有多少无耻列强举我泱泱国土。
2: 是啊，这大好河山被群魔糟蹋得残缺不全，积贫积弱，国弱民愚的世道何时改变？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侯安，只要我们每一个民众都能觉醒，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是啊，北洋军医学校你不去，长芦银行专修你也不去，偏偏去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 对，军医非我所喜，银行理财只能治个人之富，在法政寻求救国之路才是吾之所求啊。
2: 如今外国列强、官府蛀虫、土豪恶霸，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这穷苦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法政真的能救国吗？

0: 我要寻求先进社会制度，救劳苦大众脱离苦海，此志终身不渝。
1: 守长，你的志向犹如这巍峨五峰，坚不可摧，着实令人佩叹呐。
0: 侯安，时间不早了，你我回韩文公祠休息吧。
1: 好，这少时不是有昌黎城美学馆任教的同学来看望你吗？我二人回公祠，
0: 等见刘允之。
2: 守长兄，大事不好了！
3: 啊！
0: 允之，怎么回事？
2: 昨天晚上，昌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惨案。
0: 惨案？什么惨案？
2: 昨夜有个姑娘在火车站前卖水果，来了两个喝醉了的日本兵，不仅又吃又拿，不给钱，还打骂调戏姑娘。过来个铁路警察，为了保护姑娘，先把姑娘支走，然后劝说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恼羞成怒，上去就给警察一枪托。万般无奈，警察吹响了警笛，召唤同仁前来增援。日本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可没想到，鬼子派兵赶来，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三人，两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失存地藏寺
0: 啊！日本兵公然杀害我无名同胞，天理何在？允之，浩安，咱们去地藏寺，去祭奠那五位含冤死去的陆警。
4: 走！
5: 救命啊！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0: 住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民女！
6: 嘿嘿，怎么，你管得着吗？

0: 在乡亲面前耍好横，你就是山鸡庄英贾瑞峰。当王上的我的胆真大，信不信连你一块抓？
1: 你也配？小妹妹，他们为什么抓你？
2: 大哥，我叫英子，你听我说。

0: 有此理，死者为尊，你们为什么不让死者家属祭奠且强迫入殓？
1: 你们如此行事不怕遭报应吗？
2: 你们太过分了。
3: 这是日本人的吩咐，日本人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呸，走狗。
4: 哟，山爷，他说你是狗。
3: 放屁，我是狗？你们不都成了狗腿子了吗？
4: 嘿嘿，那他呀就是狗尾巴。
3: 混蛋，你竟敢骂山爷是走狗。
0: 对，五位铁路警察为了解救同胞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你们不为同胞报仇却为虎作伥，简直猪狗不如。
3: 哟呵，你敢骂山爷，来啊，
5: 哎，
3: 把他们乱棍打死。
0: 你们敢？
3: 不敢。不敢是尖兵，打死他们。
4: 打他们。慢着，
6: 山爷，我看他们气度不凡，非等闲之辈，这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个丫头片子呀，用不着跟他们置气。
3: 可山爷，我从来没让人这么欺负过。
6: 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3: 也是，臭丫头，今天算你走运，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来啊，
5: 哎，
3: 回城里泡澡堂子去。
5: 走。
3: 走。
0: 呸，一群走狗。
7: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英子，快起来，快起来。英子妹妹，你哥哥他们是为了维护正义被杀害的，老百姓会记住他们的。

0: 1916年，李大钊放弃了洋学业，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面对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他和仁人志士并肩挥戈。面对军阀混战，他四处奔波，点燃革命之火。他以陈忠豹激扬文字，唤醒国人。1918年暑假之际，他再次来到了五峰山。
1: 首长啊，
2: 大叔，
1: 来，把这药喝了。
2: 哎呀，麻烦大叔了，
1: 看看，跟我还客气。
2: 好，大叔。
1: 首长啊，
2: 哎，
1: 歇会儿吧，看着你这么累，我的心都疼啊。
2: 大叔，放心吧，我呀不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说不累？你这休息一会儿就不行吗？
2: 不行啊，我得把这些书看完了，研究透了才行啊。
1: 首长啊。

0: 你在北大都做了图书馆的主任了，这成天跟书打交道，你看这又是一桌子书，看不够啊。
1: 大叔，你可别小看这些书啊。去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我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那些救国的良方就在这些书里啊。我不但要读懂它，我还要全国人民读懂它，我们要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重生啊。
0: 守长啊，我知道你做的是大事，是为了我们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大事，可你越要做大事啊，越要保重身体，我们这些穷苦人可指着你们这些有才有志的好青年呢。
1: 大叔放心吧，我身体啊好着呢，不把内贼抓进，不把外鬼赶走，我是不会垮的。
0: 好，那我老头子也要等到那一天。
2: 叫我干啥？
3: 我问你，我攒的那几个鸡蛋咋没了？
0: 我吃了。
3: 啥？
0: 你去闺女家那几天让我吃了。
3: 哎呦，你个死老头子，你可气

0: 你才辞公鸡呢，你呀你耽误我的大事儿了。
1: 哎呀呀呀呀，还耽误你大事儿了，耽误你当大总统了。
0: 你成心气我，
1: 你不说耽误你大事儿了吗？哼，就几个破鸡蛋有啥大事儿啊。
0: 你个死老头子，这手长病了，身子虚弱，我想拿几个鸡蛋给他补补。
1: 哎呦，这还真是大事，他我咋就没想到呢？怪我，怪我。
0: 我看你就是欠打。
1: 你
0: 给我站住，你别跑，你给我站那儿，我让你嘴馋。我
2: 大婶儿，大叔，
0: 哟，英子，老帽，
1: 哎，
0: 大妹子。
2: 大婶儿，你们这是干啥呢？
0: 我给你大叔扫扫身上的土。
3: 老嫂子，拿笤帚棒扫土啊。
0: 这
1: 你老嫂子说我这衣服有点紧，拿笤帚棒给我送送。
0: 老哥呀，我看你不是衣服紧，你是肉皮子紧吧。
4: 老莫大叔，
3: 哎，
4: 大嫂，英子，你们怎么来了？
2: 李大哥，我听我爹说您病了，我们都来看看您。
4: 哎呀，我只是偶染风寒，并无大碍。你看，让乡亲们惦念了。
3: 寿长啊，你平时那么接济我们，我们能忘得了你吗？
4: 老猫大叔，您太见外了。
1: 哎呀，你这个陈老帽还真行，这不愧是看山的，这消息还挺灵。哎呀，你们要不来，我就要受罪喽。你大婶这一金箍棒下去，我就现了原形喽。老伴儿啊，其实我逗你玩呢，你攒的那鸡蛋呢，我都腌上了，现菜就能吃了。

0: 算你有良心，这手长啊就爱吃盐鸡蛋香椿芽。
1: 那还说啥，走，咱们给手长做饭去。
2: 大叔，咱们呢一块儿下厨。
1: 好，那咱们走。
3: 走。
4: 1919年，李大钊又来到了五峰山，他想利用暑假完成由于五四运动搁笔的千古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要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列主义火种，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但是刘允之送来的每周评论让他心潮翻滚。
2: 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你真乃胡。

0: 大是大非，绝不让步。
1: 哎呦，这吓我一跳。
0: 大叔，
1: 守长，怎么了？
0: 大叔，没事儿。这个胡氏啊，
1: 哎呦，胡氏啊，一个女人，你跟她置啥气？
0: 大叔，胡氏她不是女人，她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她利用我们接办每周评论机会，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进行挑衅，想把我们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引向歧途，办不到，我要加以批驳。
1: 提呀你呀，一提起这主意来就啥也不顾。你们的学问太深，我掺和不进去。不过我相信你的主意对我们穷苦人有好处，那就是好主意，我们就拥护。哎呀，你看你的脸色不好看，来吃点水果败败火，歇会儿吧。
0: 好，大叔，我歇会儿。
1: 哎，这就对喽。

0: 石之兄，没想到你刚接手每周评论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跟我们唱反调，你什么意思？
1: 守昌兄，我这是提醒你，你要好好学习学习，免得走错了路，害人害己哟。
0: 是啊，我不但要好好学，还要仔细学，学好了好知道如何反击你。
1: 反击？怎么，你不同意我的主张？
0: 对，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
1: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嘛，难免存在着很多问题，只要一个一个解决了就行了，用不着谈什么空洞的主义嘛。
0: 我问你，千百年来为什么社会存在的民主、民生、民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1: 这是社会必然现象，谁能解释得了啊？
0: 是指解决问题与研究主义不能分割，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多数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0: 而皆准的真理，不仅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能解决世界的社会问题。
1: 主义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可别上了那些冒牌主义的当。
0: 不错，当前是有些冒牌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冒牌的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相反，越是有人假冒社会主义，我们越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
1: 你张口主义闭口主义，当心被扣上过激党的罪名。
0: 我李守常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什么邪说议论洪水猛兽，就让他们随意扣去吧。
1: 守常，在不触动当局的前提下去解决社会问题，岂不是更好吗？
0: 你这是改良主义的变种，照那样社会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按你的主张去搞，会把社会搞乱。
0: 由乱到治才见光明。
1: 可怕，太可怕了，你要冷静地考虑考虑才是。
0: 不用考虑了，你我的主张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是拥护还是抵制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我绝不妥协。
1: 守常兄。

0: 真的不怕去坐牢？
1: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我就把生命交给了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
0: 那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2: 哎呦，守长啊，睡醒了，难得能看到你睡上一个安稳觉哦。
1: 可我刚才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
2: 哎呦，梦？啥梦啊？
1: 梦到我跟胡适论战了，他输了。
2: 哎呦喂，守长，真有你的，连做梦都在工作，还取得了胜利。嗯，好，那为了祝贺你的胜利，咱们吃点东西，加加油。
1: 好，大叔，咱们吃，吃饱了，喝足了，继续为坚持真理而斗争。捍卫信仰，何惧死？
2: 守长真才，大义士。
1: 大叔，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找到了道路。我要利用暑假一个月，就在咱们韩文公祠写完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武装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世

0: 从1919年到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革命活动日益活跃，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吴佩孚的极度恐慌，开始下令抓捕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定为首犯。
1: 上边又悬赏。

0: 首长。
1: 我说哥几个都给我精神着点儿，对着照片给我看仔细了。听说那个李大钊到了昌黎，绝不放过。嘿嘿嘿，发财的机会。站住。
0: 哎，说你呢，
1: 你小子干什么呢？
2: 哦，做生意的。
1: 做生意？把车票拿出来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哟，北京做生意。把墨镜摘下来，摘下来。咦，你就是那个共产党李大钊？
2: 哟，哈哈哈哈，什么党不党的，我不懂，跟我也没关系，我只知道赚钱。
0: 头，
1: 嗯，
0: 头，
1: 嗯，
0: 你看，他和这照片上就是一个人。照片上有眼镜，他没戴眼镜；照片上有胡子，他没胡子。
1: 我看看，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真就是一个人。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哥几个，
3: 哎。
1: 再给我绑起来。
3: 是，
2: 慢着，你们不能胡乱抓人，诬陷好人。
1: 你是不是好人，到局子里严刑拷打就明白了。把他带走。
4: 啊，
2: 走，
4: 警长。赵警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5: 我说头儿，您烫着了是怎么着？
1: 去，杨老板。您不在您新中冠的公司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4: 我呀，来接他。
1: 啊？他？
4: 对，就是他。
1: 那他是您什么人？
4: 他是常老板，是我生意上的好朋友。常老板。
2: 杨老板。
4: 让你受惊了。
2: 没什么。
5: 桃儿，这是杨老板的朋友，你也敢错撞？
1: 你说我敢吗？
4: 常老板，赵警长也不是外人，也是我的朋友。
2: 哦，赵警长，我常某人一向少拜访。
1: 好说，好说。
4: 赵警长，
1: 嗯，
4: 慰劳慰劳弟兄们。
1: 哦，哦，哦。那就谢谢杨老板了，弟兄们，
0: 哎，
1: 看好了，瞧准了。哼哼哼，我怎么看这位常老板，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他哪儿哪儿也不像李大钊。
0: 我看
5: 我们也说不像了，
0: 不像吗？
4: 常老板。
2: 杨老板，
4: 咱们走吧。
2: 好，咱们走。
0: 哟，
1: 弟兄们，
0: 哎，
1: 他们走了，咱们到这边看看去。
0: 走。
2: 福清兄，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然呢，我就陷入魔掌了。
4: 应该说你手长凶，不大驱鬼呀。
2: 福清兄啊。你真是神通广大，在昌黎真能呼风唤雨呀、啊！
4: 哎，我要真神通广大，革命还用这么费劲呢？一翻掌就把这黑暗的中国翻个个儿了。
2: 复兴兄，我们迟早会等到这一天的。
4: 是啊，守昌兄，这五年咱们的革命事业迅猛发展呐、啊，是你和陈独秀提出了建党。是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名， 2021年7月，咱们的党终于诞生了。你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代表党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你肩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呢、吴佩孚害怕了，这才要通缉你呀。看起来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完蛋喽。
2: 是啊，
4: 走上山吧。
2: 好，咱们上山。

0: 我今脱险心高兴，五峰山间养性情。大叔，大叔，大叔，是我，
1: 首长。
0: 大叔，
1: 首长，
0: 大叔，
1: 首长，
0: 大叔，大叔，
1: 首长啊，这都几年了，这些年你都忙啥去了？
0: 大叔啊，这五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忙着革命呢。
1: 革命？革谁的命啊？
0: 革那些军阀反动派的命。
1: 好，好啊，把他们的命都革了，咱们老百姓就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了。
0: 是啊，
1: 老娘子，老娘子，
2: 哎，
1: 你看看谁来了？
0: 大婶儿，
2: 这是谁呀？
0: 大婶儿，是我。
2: 哎呦，是首长啊！
0: 大婶儿，
2: 首长啊！
0: 大婶儿，
2: 哎呦，首长啊！快快快进屋！
0: 哎，咱们进屋。
2: 首长啊，快坐快坐，我去打水煮茶。首长啊，这好些年没喝到这山泉水煮的茶了吧？
1: 咋了？
0: 受到军阀吴佩孚的通缉了。
1: 哎呦，就凭我们首长这样的好人品能犯啥案子？
0: 大叔，我犯的是党案。
1: 档案？
0: 啥档案？就是共产党的案子。
1: 共产党的案子？这共产党是啥呀？
0: 大叔。

穷人得解放，让咱国家富又强，人人只是大聚会一个更硬一个强，流尽鲜血浑不怕，视死如归。

0: 首长，你是共产党吗？
1: 是啊，大叔，我就是能带着咱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
0: 好党，好党啊！首长，像你们这样的好党，咱们老百姓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护。
1: 大叔，
0: 首长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待着吧，我跟看山的老帽递个话，有啥风吹草动的给个信儿。咱无风山呐、啊，自古就是隐藏大人物啊，要不好几百年前这明朝的大官朱公和范公都相冲这个地方了呢。
1: 大叔，我名字虽然也有一个大字，可不是啥大人物，倒是北洋军阀政府大人物们明令捉拿的大通缉犯呐。
0: 大通缉犯也是个大，你要是不大，他们也不通缉你，说明你大的让他们害怕喽。
2: 避难期间，李大钊突然接到了中央通知，党组织让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这让李大钊激动不已。他这才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告别乡亲，告别五峰。
0: 首长，我们舍不得你呀。
1: 大叔，我也舍不得你们呐。
0: 首长啊，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3: 首长，要保重啊。
1: 大叔，大婶儿，你们多保重。
4: 李先生，保重。
1: 乡亲们，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0: 首长，大伙儿要看着你走，看着你走。
5: 李大哥，你可要想着回来看我们，看这五峰山呢。
4: 李先生，想着回来。
1: 放心吧，乡亲们，这次我将带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学习救国救民的先进经验，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乡亲们，你们

0: 多保重。
1: 李大钊开完共产国际大会回国后，在北方再次引发革命风暴，发展北方工农运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争取冯玉祥的革命军，声援上海五卅斗争，领导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运动，三一八运动。正当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之际，不幸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捕，4月28日英勇就义。李大钊悲壮牺牲的噩耗传来，碣石垂首，无风哀泣。刘克顺夫妇和乡亲父老哭成了泪人。
2: 首长啊，你还记得这白云江吗？
3: 大叔，我永远记得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冒雨来到五峰山，就是在这里迷失了方向，是您一嗓子给我指引了道路。

0: 这里是无风，首长，我们从此就成了忘年交了。
1: 是啊，大叔，我八次来到五峰山，在这里坚定了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里开启了我的革命拓荒，这里就是我的家呀。
0: 首长啊，你不肯扔下我们先走啊，老天，我恨你，你不公啊！
1: 大叔，不要难过。还记得我的那首诗吗？人生的目的是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2: 可乡亲们还等着你带我们过好日子呢。
1: 大婶儿，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之火已燎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翻身解放，走向光明。
3: 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

0: 府获得共和二字之空名，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全世界为战争，连连喝彩。
3: 电影是时间的底片，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浸润心灵的精神盛宴。它如同暗夜里不灭的灯火，照亮回望历史的来路，又如破晓时分温柔的晨光，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是党课主讲人徐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银幕里动人的故事，追寻那些永不褪色的光影。

电影《长津湖》，它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一年，新生的共和国刚刚站稳脚跟，全国人民都期盼着过上安稳的日子。可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战火一路烧至鸭绿江边，军情如火，许多战士来不及配齐冬衣，便紧急开拔。第九兵团便是如此，装满志愿军战士的列车途经沈阳，第九军区的副司令员贺晋年到站迎送。眼见战士身着薄袄，脚穿单胶鞋，心急如焚，当即脱下自己的棉衣抛上列车，并紧急调拨库存的日军棉衣。但时间仓促，兵员众多，所筹的棉衣杯水车薪，满载穿着薄衣的志愿军战士的列车迎着凛冽的寒风驶向隆冬时节的朝鲜。11月下旬，第九兵团到达长津湖地区。往年这个时节，长津湖气温在-20多度，那一年却遇见罕见的极寒，气温骤降到-40多度，枪栓拉不开，炮管也冻裂了，战士的眼泪流下来就冻成了冰碴子。从南方来的战士没有在高寒地区作战经验，有人睡觉前用热水洗了已冻伤的脚，第二天醒来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出征时带的干粮袋早已空了，好不容易跟朝鲜老乡换来的土豆全都冻成了硬硬的疙瘩。后来打扫战场时，人们发现有的战士嘴里还含着没咽下去的冻土豆。电影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发生在长津湖的死因岭，这里是美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为了死死地卡住敌人的退路，第九兵团奉命在此设伏潜伏。天亮时，美军的先头部队果真爬上了这道山岭，可是这里却没有响起枪声。我们的战士啊，整整125名战士，他们早已被冻成冰雕，他们穿着极薄的棉衣，在-40多度的雪地里埋伏了整整一夜。在生命定格的瞬间，枪口依旧朝前，他们的手指仍扣在扳机上，目光紧盯前方公路，依旧保持着完整的作战队形。皑皑白雪覆身躯，凛凛寒霜铸冰雕，玉守军魂撼云天。后来人们在一位牺牲战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那名战士叫宋阿毛，那一年他才20多岁。就在冰雕连用生命潜伏的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战士激战到最后一刻。夏节雨里的一场阻击战，27名战士死守阵地，一步不退，弹药打光了便与敌人近身肉搏，枪托浸染鲜血，洁白的雪地被血水浸成暗褐色，全员壮烈殉国。放眼整个抗美援朝战场，还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黄继光舍身堵枪眼。

杨根思怀抱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这些志愿军战士，他们为什么如此勇敢？影片给出了答案，那也是197000多名抗美援朝烈士用生命给出的答案。他们挺身而出，不畏生死，只为山河不再破碎，只为后辈远离战火，只为你我如今能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身为一名语文教师，每每讲授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时，我就会结合长津湖的片段和学生分享这段滚烫的历史。长津湖的风雪刺骨寒凉，志愿军的热血赤诚滚烫，抗美援朝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铭记，接续传承。如果你身陷绝境，强敌压境，你们会如何抉择？电影《生还》从一名12岁的小战士的所见所闻，向我们诉说了先辈们无悔的抉择。上世纪30年代，日寇铁蹄踏碎东北河山，百姓身陷水深火热。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毅然举起抗日大旗，扎根深山密林，拉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序幕。由于日寇严密封锁，抗联战士与组织长期失联，他们常年深陷缺粮、缺盐、缺火柴、缺弹药、缺药品、缺棉衣的绝境，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有时有的部队小缸里仅存一些小米、高粱、瓜果，而这不多的口粮大多是老百姓从牙缝里省出来，冒着杀头风险偷偷送进山里。最困难的时候，死马、野兽甚至皮带都成了他们的食物。医药物资奇缺，没有纱布就用桦树皮当绷带，没有消毒药就用木炭火烧一烧，没有手术台就搬块石头当操作台。枪少弹缺，他们就用大刀、用长矛、用石头同装备精良的敌人斗争。真实的历史如同电影《生还》里展现的那样，抗联将士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绝望中寻找希望。14年抗战中，东北抗联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敌人，更有严酷的自然环境、肆虐的疾病、难耐的饥饿。他们没有稳固的后方，没有及时的援军，甚至与百姓的联系也被切断了。日寇为彻底绞杀抗联，推行归屯并户，大肆修建集中营，制造无人区，用连坐酷刑严扣百姓，但凡暗中接济抗联，动辄全村惨遭屠戮。关东军加上大批伪满军警开拓团轮番扫荡，而抗联巅峰时的兵力仅有3万余人，敌人无数次把他们逼到生死边缘，可他们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枪。东北抗联靠什么绝地反击？答案就写在那棵松树上，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这是一位抗联战士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一棵松树上刻下，那棵松树至今依然高耸在长白山密林深处。答案就写在杨靖宇将军掷地有声的那句话里，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为了中国，为了子孙，抗联战士铁心向党，勇赴国难，血战到底。当千万人的理想凝聚成英雄的队伍，当无数人的信念汇聚成奔涌的江河，还有什么不能

0: 驱逐的敌寇？还有什么不能光复的山河？
1: 抗战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影片原型人物之一李敏就是幸存的生还者之一。
0: 小小年纪就投身抗战的他，无数次出生入死，亲眼目睹身边战友接连倒下，14年抗战的苦难与辉煌深深烙印在心里。那些年东北抗联在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7事变前，这6年的艰苦抗争常常被人们忽视。每次听到8年抗战的说法，他总会认真纠正。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组建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忍着病痛重走密林抗联路，考证抗联遗址，宣讲东北抗联殊死抗战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了让这段历史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已年近80的耄耋老人积极奔走呼吁，给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写信，给教育部写信。2002年，他委托全国政协委员正式提交了第一份14年抗战的提案。此后的10几年间，每一年他都要委托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有人劝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歇歇吧。他说，不把抗战时间改过来，我死不瞑目。2017年，老人家的毕生心愿终于实现了，14年抗战这一表述终于被正式写进了教科书。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封封书信到一份份提案，以李敏为代表的历史守护者不仅是在还原一段历史，也是在为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正面，更是在告慰英雄铭记来路。电影《生还》首映那天，老人的孙女晨晨带着孩子来了，在奶奶的影响下，她编写抗联歌曲集，深情宣讲老一辈的战斗故事，和龙江青年一起接续传递抗联的精神。每当和学生讲起这段抗联的历史，我会对学生说，回望来路，在这盛世的烟火里藏着李敏奶奶一辈人倾尽一生守护历史的执着，更藏着无数革命先辈在饥寒绝境重兵围剿中拼死坚守的精神，是他们以生命赤诚热血与信念铺就了我们脚下这条安宁平坦的前路。2021年，东北抗联精神入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不能淡忘，我们要扛起留存民族记忆、更续红色血脉的时代责任，要把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写就的雄壮史诗永远讲下去。

身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七三幺这三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伤痛与屈辱记忆。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在这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把俘虏称作马路的，也就是实验用的原木，受害者没有幸运，只有冰冷编号，被迫进行冻伤、细菌注射、活体解剖等惨无人道实验。侥幸熬过活体实验的受害者，最终也难逃被送入焚尸炉的厄运。至少三。

0: 3000多名无辜者被秘密杀害。这般沉痛的国殇不忍回望。电影《七三幺》上映之后，我也曾纠结：七三幺的历史惨绝人寰，要不要揭开这沉痛的伤疤，带着孩子们直面这段血泪的过往？
1: 经过反复思考后，我给出的答案是：要讲，必须讲，更要一代代讲下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遗忘历史是对
0: 先辈
1: 最深的辜负，讲述历史是对未来最好的守护。
0: 时光荏苒，硝烟散尽，如今的哈尔滨烟火升腾，迎来八方来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冰雪旅游火热之余，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我不禁走向陈列馆前排着的长队，想从白发老者和携家带口的父母那里探寻这份火热背后的答案。在一个14岁的小姑娘身上，我找到了，她是我的学生，哈尔滨文旅火爆期间，她的爸爸开着私家车免费接送南方游客。在爸爸的感染下，她主动报名到陈列馆里当了一名小志愿者。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去这么沉重的地方，他的回答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刷屏全网的尔滨热，热的不是城市景点，而是涌动不息的爱国心，是滚烫炽热的家国情。正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电影用镜头沉淀历史，我们用讲述传承更续。昔日先辈凭血肉之躯护佑山河无恙，今朝我辈以初心实干守护盛世烟火。这就是信仰的接力，这就是英雄的风骨，化作永不褪色的光影，温暖人间，岁岁年年。

0: 赴一座城的新兴旅游增长点。近年来，丽江市古城区围绕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创新探索党建加民宿新模式。古城区辖区内注册登记的住宿行业4651家，其中民宿2000多家，民宿经济直接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民宿行业从一枝独秀到百花争艳，逐步构建出党建引领旅游民宿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体系。拥有世界遗产金字招牌的大研古城，是丽江旅游的核心地带，集景区、遗产区和社区三区合一，这样的社区管理经验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大研街道党工委积极组织已经开展了5期天井化民宿活动，听取各方商户意见及建议，共谋发展。客栈商户齐聚一堂，积极交流，为古城民宿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深知，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让大研古城的民宿业持续繁荣。
1: 我那里拍照的很多，很多人去打卡，但是那栏杆都被他们打倒了。
2: 但是我们基层的这些工作呢，只要用点心，对啊，他是做核心了一些，只是看你那个用心、用情、用力吧。
3: 其他事情
2: 都做得好了。
3: 不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啊，都是非常棒的。
0: 每一个建议，每一个想法，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民宿是游客远方的家，民宿经营者首先要有家的感受和故乡的情怀。在光义社区党总支组织举办的1小时课堂，为社区内的商户解决了孩子做作业的难处。
4: 我们在辖区入户的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些孩子放学回来以后，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些就是在自己的柜台上写作业。但是那个时候清点的时候是刚好是我们的游客是人最多的时候，也是商铺生意最好的时候，所以每个的家长都忙于顾及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商户进行了一个我们的问卷调查，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这样开启了以后，我们整个在走访当中，很多的家长对我们的反馈是特别好的。
0: 1小时课堂是光义社区党组织为商户子女提供的一项服务，商户子女可以在放学后来到社区做作业，在这里还有社区为他们聘请老师帮助辅导作业。假期到来，还有丰富多彩的暑期班，让古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让商户们感受到了社区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为商户解决后顾之忧的同时，把心拉近了。
5: 非常认可他们这种的方式，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时候子女他的学习问题，对吧，可能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更多时间辅导。那这个时候我们社区做了这么个1小时的这个学堂的活动，说白了就是大家将心比心。那就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让我们更加的觉得社区在这个工作进展上，我们会更多的会给他带来一些便捷配合。
0: 工会制度的建立，又一次把社区内的居民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是社区的主人，社区的工作就是工会的工作，社区的困难就是工会的困难。
5: 那工会组织这次游牧府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让我们加深了对整个纳西文化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天雨流芳，原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原来是去读书去吧，包括这种民族文化的一些东西。那对我们整个跟客人的交流过程里面，那客人通过我们变成了就更深入的能理解了解丽江，比如说大家义务性的穿个小红衣，对吧，戴个小红帽，我们去街上去捡一些烟头啊， 或者是捡一些这种河道里面新的一些垃圾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更多我们是为这个城市是去做了一些更美好的东西。
0: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是全民加快经济复苏的期盼，工会把社区内商户的心团结在一起，协调各方资源，组织义务消防队参加志愿者服务，社区共享工具箱，共享三轮车。每一件小事的后面是社区党员以身作则，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佐证。
4: 就像我们旁边那些商户以前对我们是不也没有那么认可，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就说好吧好吧，马上我们就过来了，今天我们要拍个什么你们过来支持一下，他说好的，我们马上把东西一摆就过来了。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个些互动以后我觉得很暖心，就我们有想做下去把这些服务做得更好的一个决心吧。我们想把这个关爱变成一个社区大家庭，叫他们所有人都能到我们这边能享受到一个家的一个温暖。
0: 在普济村，纳西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更是热闹非凡。夜幕降临，人们手持火把在村庄里欢快地奔跑舞蹈，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幸福的脸庞。结合传统民俗节日，大力发展餐饮、休闲、娱乐、亲子等多种类别，一文素履，一缕章纹，是古城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方针政策，为古城区民宿注入文化内涵。
6: 近年来，古城区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打造了一月一节庆的文化活动品牌，同时组织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丽江。随之而来，民宿产业也逐渐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0: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普济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完善村规民约作为重要抓手，以小约定激发基层治理大能量。
7: 部队的话只要是队列集会都会唱红歌，然后的话我作为退伍军人的话就把这种形式就希望带到村里面。第二一个的话，咱们唱红歌最初的目的就是通过唱歌来凝聚人心嘛，因为我们相信家和才能万事兴，村和一定功夫裕，慢慢的就延伸到了一种执行力吧。那么我们的通过会前唱红歌、爱为大扫除、孝老救济节等等活动来我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0: 如今的普济村田园风光旖旎，优美恬静，在普济村四世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这里也是丽江的长寿村。八家民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庄中，普济村的民宿入住率远超其他地域，甚至很多房间的价格也超过本地房屋租赁的平均价格，村民的收入也显著增加。
8: 以前的话就是全家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就几千万块钱，现在的话就是村子里面做了民宿之后一年的收入就增加了10万左右。
0: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化管理事关民宿行业。

0: 心服务指导民宿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形成了以大研古城、束河古镇为主的民宿集群发展态势，培育了20家最美民宿、26家丽江雅阁，同时还拥有全市唯一的全国甲级民宿文静苑。
1: 近年来，古城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丽江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紧贴民生热点，突出问题导向，抓住民宿小切口，以小民宿撬动大旅游，实现兴旅富民。古城区以此焕发出勃勃生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美丽的丽江在未来会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吴玉韶。今天给大家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部分。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老龄事业和产业呢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龄事业呢，其实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就开始整体的来推动。但是呢，82年我们叫做现代老龄，因为联合国开了世界老龄大会以后，中国也相应成立了组织，专门做现代意义上的老龄工作。然后2000年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老龄化社会。2012年呢，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开展。2020年呢，党的19届5中全会呢，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所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呢，我们老龄工作经历了这么多的关键的节点。所以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产业呢，在党和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应该讲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么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取得了4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政策制度体系应该讲呢基本完善。第二个呢是构建起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健康支撑的3大体系。第三个呢，老年友好型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第四呢就是银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以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所以这1年多来，银发经济应该讲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但是也要看到呢，老龄事业和产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老龄事业和产业，毕竟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业体系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新生事物，所以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呢归纳起来也是这么几个方面，就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理念还比较滞后，第二个呢，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我们出的政策多，但是我们法律呢目前呢还很少，其实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目前就两个，一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个是无障碍环境法，所以政策多法律少，第三个呢是养老服务存在着城乡不均衡，社区居家机构不贯通，供求和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高等四个大的结构性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构建大老龄工作的格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根据这么一个形式呢，就是就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呢，讲几点个人认识。第一个呢是坚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树立积极老龄观，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呢，就是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总书记是讲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他不是讲养老服务全过程，可见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性。总书记还特别讲了三个积极看待，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积极老龄观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呢，如何看待就有消极老龄观和积极老龄观之分，就是老龄化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看待确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消极老龄观认为呢，尤其传统的老年医学认为呢，老龄化是衰退的，是没有希望的，是洪水猛兽，所以它结论是消极的。但是积极老龄观认为呢，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结果，因为老龄化是我们自己追求来的。为什么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越长，老龄化程度越深？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结果，所以首先老龄化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老龄化当然也会带来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成长进步的烦恼，所以这个积极老龄观就比消极老龄观呢，要进步的多，要科学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讲呢，进入老龄化时间长，像法国呢到今年已经160年时间，其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也进了百年老龄化的进程，所以它的无论是经验也好，实践也好，特别是理念比我们要先进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一个是健康老龄化，一个是积极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原则，这都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成果。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老年学家叫约瑟夫·库格林，他讲呢，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而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世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度过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一段话尽管有点绕口，但实际上他讲的是两层意思。他讲老龄化呢，实际上是双重老化，一重叫实质老化，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随着老年人增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功能是不断退化的。这个实质老化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能够感知的，但是另

另外一种老化，可能很多人并没意识到，叫建构老化。什么叫做建构老化？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建构的一套制度和办法，反而促进了老化。比如说我们的退休制度，我们定的老年人年龄标准，无论是60岁还是发达国家的65岁，还有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社会宣传的对老年对老龄化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所以这个双重老化，实质老化我们更多是认知的，建构老化我们其实好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我们讲呢，就是未老会被老，未老会服老，这更多呢实际上讲的是建构老化。什么叫做未老被老呢？被什么搞老呢？被退休搞老了，被这个60岁标准搞老。什么叫做未老服老呢？比如说你明天退休了，你可能也并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持续为他人带来价值，并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人生阶段，所以这个呢概念其实提的就非常有意义。这就是积极老龄观，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比如60岁退休，然后你的预期寿命能够假设活到85岁，我们还有25年时间，但是我们的社会贡献呢也有25年，也就是你退休以后一直到临终，你继续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提倡社会贡献寿命，就是积极参与，就是积极老龄观。所以我们说呢，就需要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现在讲银发经济，银发经济首先要打破认知的这种革命。因为我们过去传统都在对老年人或者对这个银发经济认知停留在老年人需要照顾，老年期就是要享清福，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刻板的印象。但是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新时代老年人的加入，未来新的老年形象应该是精神自律、生活自立，仍然能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实践的新老年的群体形象。所以我们发展银发经济，首先要彻底撕掉传统的老年认知的标签，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所以我认为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呢就是要树立积极老龄观，以新理念来引领。所以那一年被我们称之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元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养老服务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呢养老服务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所以养老服务业我认为存在着3个大的问题，就是居家社区机构不贯通，另外我们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均衡，这是养老服务业面临的3大问题。特别呢是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人也好，普遍是希望居家养老，所以能够实现居家养老，关键是社区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做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为什么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呢？因为供给侧、需求侧都有问题，我们不是一侧有问题，我们双侧都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之所以难，是政府、市场、社会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难呢，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本身的特殊性，因为居家养老服务都是小和散的，难以规模化、模块化、标准化，再一个我们的对象特别特殊，老年人这个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叫做双低，收入不太高，而且消费意愿也不高，第三个我们那个居家养老服务的场景特别特殊，特别是上门服务，

成本高、监管难，这就导致了我们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所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我们未来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设计，我们叫做四梁八柱。所以这个文件有明确了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建立三级网络，要打通三类形态，要协同三方机制，要提供五项保障。所以“十五五”期间呢，养老服务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系列化、标准化、规模化，实现意见提出的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能够向老年人的三边，也就是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养老服务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关键是政策。我们讲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主要包括五个体系，一个是资金保障体系，一个是服务设施的体系，第三个服务供给的体系，第四个呢人才队伍的体系，第五个呢标准监管的体系。所以经过这个按照去年中央文件的擘画，我们觉得就是“十五五”期间呢，中国的社区居家老服务业是一个大发展的前景，所以中国是养老的未来新的路径。我给它归纳叫“四有”，叫有为政府，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有效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还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叫友情社会，因为养老是非常特殊的。刚才讲的是，任何政府、市场、社会单一力量不能解决的。如果单一力量能解决这个事就好办了，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市场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但是养老呢是任何单一力量不能解决，所以这个社会友情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基层的组织、社区、乡村，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志愿服务、我们慈善公益力量、我们的互助养老，这些都是社会力量。所以在养老非常特殊呢，就是社会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个有呢，就是友爱家庭。养老仅仅靠政府也不行，仅仅靠市场也不行，仅仅靠社会也不行，所以家庭仍然重要。所以子女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友爱家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式养老服务的新路径就是四有，这是我认为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就是坚持践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因为老年人都关注健康，所以健康是所有老年人的供需和刚需。我们国家把健康老龄化作为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要实现现在讲的医养康养相结合到健康老龄化。因为我们说呢，老年人最关注健康，但是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我们老年的生命历程。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其实只关注了生能，但是生能其实对老年人是几年时间。我们这几年开始做安宁疗护，关注到临终，临终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我们全社会几乎都忽略了漫长的衰落期。衰落期其实是有几十年，而且衰落期管控和干预好了，就能最大限度地压缩生能期和临终期，这个就是健康老龄化。这个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老年的生命历程。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全球健康老龄化报告里面提出了个非常新的观点，就是

功能啊，健康老龄化其实就是发挥功能的过程。他提出一个功能比年龄更重要，我认为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刚才讲的漫长的衰落期，其实要这个管控功能的发挥，这个功能是很重要，这就是健康老龄化啊。所以我们国家呢，应该讲呢，就是健康老龄化引进的概念比较晚啊，所以老年人其实离到健康老龄化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老年人有非常多的误区。用健康老龄化的标准来衡量啊，误区很多，比如说健康不等于医疗啊，衰老衰落不等于疾病，过度用药、过度养生保健等等啊。所以我们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叫做主动健康啊。但是这个主动健康其实目前还停留在文件和研究层面上啊，普通老年人其实对主动健康的理念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健康要求我们自己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其实好讲啊，但是要做到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其实挺难的。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健康素养啊，只有掌握生老病死的规律性，了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啊，才能增强应对自身健康的主动性。第四个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是坚持科技的创新啊，因为我们知道科技在未来的养老服务当中非常重要啊，特别是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我刚才讲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是未来15我们要重点攻克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呢，科技应该讲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我们的居家照护啊，我们的智能出行，我们的安全保护，特别是独居老年人的安全监护过去没有技术以前，我们靠人力、靠子女的监护、靠请保姆其实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我们用技术其实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无死角的监护，而且呢效率还很高再一个，比如说健康管理、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未来使健康管理成为可能，还有一个精神关爱等等。所以这个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特别是居家养老领域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两年来 AI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大模型能够重构养老产业的价值链，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字智能密集型这个我觉得不仅仅能够造福我们中国老年人，而且 AI 在养老服务的领域运用，也能为世界的养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我们在科技应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五个呢，就是夯实基层基础因为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其实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和基础，所以中央的这个2021年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呢，就是推动老龄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就是我们讲的三边，确保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所以这个呢其实都在街道社区最基层的一线所以我们过去我也讲了，就是这个其他工作一样，就是基层不牢地动山摇老龄工作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基层基础其实

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呢，基层基础还有很大的薄弱。再一个，这个基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老龄研究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差距。我们的数据，虽然现在数据很多，各种平台很多，但是数据不整合、不协同、不贯通，是一个通病。所以各地做了很多的平台，都是小而散的平台，其实并没有发挥数据和平台的整合协同作用，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人才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呢，基本是对的，我说养老也好，银发经济也好，未来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像物业、资金、技术现在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长周期看呢，可能物不是问题，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去年的中央意见呢，在养老人才培养呢有两个大的创新的亮点，一个呢实行养老服务师的新的职业资格制度，第二个开展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的培养试点，这个都是非常新的，再一个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国际社会经常跟我们交流有两句很经典的话，叫无评估不精准，无评估不服务。做养老评估非常重要，没有评估很难讲到精准，没有评估，尤其是服务方面，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所以评估就非常重要。第六点呢，就是坚持构建老龄工作的大格局，这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老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主体，而且涉及到党政军群各个部门，所以老龄工作一定不是部门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大社会治理的思维，推动构建社区养老的共同体，就最大限度推动街道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整合和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我们农村养老难，那解决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我们中国农村实际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都很熟悉，所以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要靠互助养老，所以这个互助养老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所以最后呢，用几句敬老的格言跟大家共勉。我们说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是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程度如何，是这个地区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是周国平教授讲的，只要父母还在，你就离衰老死亡很远。比如说你80岁了很老，可是你爹妈100多岁还活着，你敢讲老吗？所以你父母在呢，其实是为我们挡住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第三句话呢是北大季羡林教授讲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哪怕你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所以常回家看看，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第四句话呢是一个古语，种田得谷，种田会收获稻谷，敬老会得福，所以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对老龄事业、老龄

防范打击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保障基金安全是人社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履行追讨冒领待遇职责？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此条款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追讨的法律职责。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第46条规定，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此条款赋予了社保机构的追讨职责。就追讨冒领待遇而言，首先，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定冒领事实，并启动追讨程序，对涉嫌犯罪的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0: 专业不叫养老保险啊，问了好多地方都说不能补啊。
1: 那必须能啊，我们是社保中心官方授权的代办机构，专门处理咱这种
2: 色彩服装的配色，更因为分布在衣衫袖口领口上独特的纹样。
3: 以前吧，很多官吏他就是没怎么读书，他把这个好的意义然后多绣，就是说多坐在这个衣服上面。
2: 惠女服饰历史悠久，在惠安的崇武、大作、小作等地一直都有工匠在制作这精美的服饰，手工编织着属于大海的颜色。
4: 我十九岁学那个惠安服饰，
2: 口口相传的技艺，数十年的打磨，像康富顺这样的老匠人已经不多，不过惠女服饰的制作却是薪火相传。
3: 这几年又开始兴起了，开始老工艺也起来了，然后创新的服饰也出来了，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一块惠安的这个服饰的传承。
5: 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曾经称赞惠女服饰，这样说道：山石玲珑，世所罕见，民风古朴，犹存千年来之装饰，有如世外桃源。由此可见，惠女服饰所彰显的民族文化及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虽然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改良过的、形式新颖的惠女服饰，但是仍有一些老匠人坚持手工缝制传统的惠女服饰。
2: 康富顺在惠安小作制作惠女服饰已经有40多年。对于如今的他来说，繁复的步骤虽然驾轻就熟，但是眼力和手上功夫，因为年岁的原因，也不如当年。不过，对于小作惠女服饰的标准，他却如刚出师时那般，一点儿不肯妥协。
4: 这件衣服要交到那个群众的手中，但是你群众那个你自己做，好像你自己的女版本的群众，但是你把这件衣服拿过去，那个用纱机纱了以后，料到以后才换人变革这件衣服的，对好卖。
2: 康富顺说，小作惠女服饰要经过3年学习，是不是出师，老师和学徒都说了不算。顾客必须要将衣服浸泡，服饰的领袖上细密的花样纹饰，在经历粗暴的洗刷之后，方见。

0: 文章，
1: 用砂纸砂砾以后，那个外面不见毛，那个这个颜色，不会丢掉。
0: 2006年五月，惠女服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这之前，如康富顺一样的许多老师傅已经将惠女服饰的形象带到了世界各地。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网站照片，海一般的色彩和繁复精美的领袖纹样，让惠安女的形象深入人心。当然，在内行人眼中，惠女服饰的手艺虽然流传久远，但是却并非一成不变。
2: 这个颜色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的年代。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它是黑色，因为那是只能买黑布，所以这黑色衣服也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嫁衣。然后到了民国时期，竟有一种靛蓝色，还有一个立标准色，竟我们又开始用上了这些这个颜色。然后到民国时期，靛蓝色竟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新娘装。
0: 很久以前，惠安一带曾经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惠安女的服饰以黄斗笠、窄上衣、银腰带、宽筒裤为主要特点，衣短裤长露肚脐，这是一种上紧下松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是生活上的需要。虽然时代变迁，惠女服饰在各个时期会有一些应景的改变，但是整体造型中却有许多始终不变的东西。
2: 有了什么东西，大家都开始用新的东西。衣服的那个一字绣，就是一个造型还是同样留住。其实留住这一块，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劳作。很多人说惠安女的衣服很短，然后很小很窄，我们的一字绣其实拿高起来是特别舒服的。
0: 惠安女以勤劳著称，淘海、家务、农事无不精通。而惠女服饰的剪裁，在照顾农事的时候还讲究贴身，所以惠安女贤惠美丽的形象就逐渐深入人心。在李丽英、康富顺这样的惠女服饰匠人看来，制作的衣服必须要合身、耐用，还要兼顾美观，这就为惠女服饰的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抛开量身剪裁不谈，最开始的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
3: 惠女服饰已经成为了惠安女的一个象征了，但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件件精美的惠女服饰，它的制作工序是很繁复的。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个环节，叫曲花，对吧，孔老师？然后现在我们来一起操作一下，是这边是需要先这样折，对吗？刚才听您给我讲解。
1: 哎，这很好，下次做滚条了。
3: 哦，做滚条，
1: 哎，那个滚条，你要去挖的时候，你这条滚条没做起来，那个没有滚条的那个滚。
3: 哦，是曲花之前的一个步骤，叫压滚条。
1: 压滚条，
3: 好，那我们一起来压一下。
1: 压一下，首先这条滚条要压，它那个指头啊，要放在这边。
3: 哦，指头要放在这边。
1: 哎，那个这条布要放在这边，这边把它停止一点，停止一点，然后那个把那个第一片啊，把那个这条压下去，啊，那都是第一步。
3: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折的整个这个布条的位置，大概是三分之一处折过去，对不对？
1: 哎，三分之一还要进来一点。
3: 进来一点，我想三分之一。
1: 你折一下看看。
3: 我折一下，好。
1: 大哥，这个要绑在这边。
3: 哦，要用手这样。
1: 这个两个指头要压在，啊，这条布要直的。
3: 要直
1: 的。你那个书要放里面一点，两个指头要把这个胶住。
3: 哦，要这样。
1: 哎。
3: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
1: 难度，嘿，那是真的。啊，你弄得很，慢慢写。
3: 因为我刚刚体会了一下，用这个手指啊去压那个布条的时候，这个

0: 小于三分之一，是一点点都不可以超越。
1: 外面有毛啊，你看。
0: 哦，有毛。
1: 啊，你看那个这个毛，这个毛还要那个用那个剪刀啊，用这个剪刀。
0: 用大剪刀。
1: 用这个大剪刀，把它剪掉。整条就是要做到零点五。

0: 虎口，无畏在海洋上与自然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承受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了传统文化的期待。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惠安女的生活也有了变化，而惠女服饰也同样需要应对时代改变带来的冲击。传承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我现在是这样子，年会教课，好，我们经常星期二星期四，然后先让大家懂得怎么穿这惠女服饰，这是我们教课的第一层，然后后面就是年会教协，就是教理协助做惠安女服饰。
0: 惠女服饰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但是这样明显的符号显然给如今生活的惠安女带来审美上的疲劳，而一件惠女服饰动辄十多天的制作周期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手工惠女服饰的耐用和匠人的收入不成正比，对于像康富顺这样执着的老匠人来说，徒弟已不能强求。但是身为惠女的李丽英却仍在思辨。
1: 其实被吓走很多人，因为她手工很繁杂，虽然我用了很多新时代的一些手法来制作这件服装，但是它中间还留有很多手工需要制作。但这些制作方法就是有一些人一看到就讨论，他说那怎么那么复杂，我不会做。但是他是没信心，其实他做完以后，我教人家是很细腻的，就说这一条过去然后怎么回来，我是这样子一针一线的慢慢教他。
0: 李丽英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用简单的想法和行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因为有了海洋而有了生命，海边的人们懂得海的色彩，海边的人们懂得相信海会带给他们希望。康富顺依旧一丝不苟地为村人制作这起十年都穿不坏的惠女服饰，李丽英则将惠女服饰带给孩子和年轻人。这份对于生活的希望会让惠女服饰变又不变地传承下去。

0: 手里掌握的这些资源，为部队建设，为这些退役啊，在各社会各个行业中还在这个发挥自己优势，然后服务社会的这些战友们，然后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助力啊，包括合作，就是更好的促进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群体他在就业、服务社会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这种能力以及成果。
1: 部队的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是一段美好又难忘的人生体验。退伍回到地方后，王雪梅一直保持良好的军人作风，并把对部队、对军人的深刻情感延续至今。在燕京八绝高端的文化平台上，他最大程度整合相关资源，为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文化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退役军人的社会责任。如今，博物馆成为石景山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模式口古文化街成为双拥示范街。

这是一本志愿护照，然而在这小小的志愿护照里，写满的数字不仅是志愿积分，还是一串关于社区治理的密码。关于小积分，不如我们来听个故事。

0: 兄弟们，兄弟们，我又发现老胡出门了。
1: 他现在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搞啥。
2: 哎，你说老胡是不是有秘密不想让我们发现啊？
1: 老张，你赶紧跟上呀！今天一定要查明真相。
0: 好的，好的。
3: 丁老师好。
4: 啊，何老师好。

0: 老师，你这次积分新增加了5积分，请收好。
1: 好，谢谢。我出去啊。
2: 预警前程小区党支部依托便民驿站项目，整合朝桥人才库、社区能人及周边9小资源，在小区常态化开展驿检、驿诊等服务，将志愿精神融入我们的服务链，
3: 并选应向党支部以宝妈赋能项目为抓手，聚焦宝妈群体多样化需求，开展系列性婚姻家庭亲职教育技能培训，以积分形式促进项目发展。
4: 中华湖滨公馆小区党支部的蒲公英宣讲团项目持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微视频、情景剧、线下宣传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度。我们为红商圈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宣传引导。
5: 老吴在这干啥呢？
0: 胡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获取志愿积分。
5: 这个积分有啥用？
0: 积分的用处可大了，你可以了解一下。
5: 好，知道了。
6: 兄弟们，这事我基本上已经摸清了。

0: 我也要一个。
1: 好的。
0: 八八折对不对？嗯。
1: 因为它是志愿者，可以用积分兑换八八折优惠。
2: 小积分兑出红商圈的街榜领题项目，这个以党建为引领、以积分为纽带的新型治理模式，正在奏响多方共赢的协奏曲。
3: 合肥168玫瑰园学校南校以德育积分为纽带，探索构建家校式协同育人新模式，不仅培养了志愿服务精神，也锤炼了意志品质。我们也以此架起了家风建设的家庭桥梁。
4: 预警楚天物业通过小积分项目联动社区多方力量，建立居民参与治理基地机制，在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的同时，搭建起社区共治共享平台，居民满意度显著提高。
1: 小小百年作为党建共建单位，积极参与小积分项目，我们与社区结对共建，为志愿者提供支持。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品牌形象，更让我们感受到企业的社会价值。
5: 我们通过志愿者积分兑换、消费优惠等举措，既为居民提供便利，也助力社区反诈

0: 推出红商圈的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三个转变，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的机制转变，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参与的主体转变，从零散服务到系统生态的模式转变，形成了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党的20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的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积分兑换的是服务，收获的是民心，商家让出的是利润，赢得的是口碑，社区投入的是巧思，换来的是共治。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需求收集加项目设计加积分激励的全链条机制，让更多的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合伙人，共同绘就幸福社区的新图景。
1: 叔叔，我们也是志愿者。

0: 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寿光市，这里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那在这儿有哪些不一样的蔬菜呢？下面就跟我一块去瞧一瞧。
1: 为了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全面提高蔬菜质量，从2000年开始，在山东省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每年都会举办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到今年已经是第19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蔬菜品种以及先进的蔬菜栽培技术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展示。为了全面了解本届蔬菜博览会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陈培峰。
2: 这一届采博会啊，我们一共展示这个蔬菜品种啊，有这个2400多个，
0: 其
2: 中
0: 啊，
2: 其中新品种啊就有260多个，新技术100多项。
1: 本届蔬菜博览会一共有12个展馆，在其中的一个展馆里，仅仅是南瓜就有10几个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

0: 在另外一个展馆里，各种瓜果蔬菜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空中，长在管道上，还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吸引了很多游客的注意力。
1: 我们把这个创意农业今年在世纪的财博会展示出来。
2: 什么样的创意呢？
1: 把这个蔬菜、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这个广大的这个参会客商、参会农民群众和参观的游客各有收获。
2: 就是边看边玩边学。
1: 对。
0: 在四号展馆里，我们记者发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蔬菜，以前从来没见过。它看上去有点像珊瑚，但颜色是翠绿色的，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2: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叫西洋海笋。
2: 西洋海笋？
3: 对。
2: 长在海里的吗？
3: 它是长在我们这个北部的盐碱地的。
2: 盐碱地啊？
3: 哎，
0: 在我们记者的印象中，盐碱地一般都比较荒凉，像寿光这样的蔬菜种植区怎么会有盐碱地呢？王磊对我们说，寿光虽然是蔬菜之乡，北边是渤海莱州湾，沿海地区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随后我们记者就跟着王磊来到了他的种植基地。昔日荒芜的盐碱地已经被王磊改造成了大棚，专门种植西洋海笋。在山东沿海一带的盐碱地上还生长着一种植物，叫黄须菜。每年初夏，当地人就会掐黄须菜的嫩尖儿作为野菜来食用，非常受欢迎。但黄须菜的采摘期很短，不到一个月。后来王磊无意间接触到西洋海笋，感觉它跟黄须菜有点像，就在当地试种，没想到长势非常好，并且也非常受欢迎。
2: 哦，王老师，这西洋海笋猛地一看跟青草一样绿油油的一片。
3: 这一看好像是青草。
2: 对，哎，它长得这么茂盛，我很好奇它为什么能在盐碱地里生长啊？
3: 因为这种植物啊，本身就是生长在北美的沿海地区的，沿海
2: 滩头。是从国外引进的。
3: 对，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啊，由我们山东大学的冯立田博士，他呢从那边引进，我们这边种植的。
2: 哦，也就是说，他是喜欢在这种盐碱地的环境下生长。
3: 对，
0: 西洋海笋学名碧氏海蓬子，属梨科盐角草属，原产于北美洲。经过不断驯化和杂交育种，成为能够人工种植的耐盐碱蔬菜。对于大部分农作物而言，土壤中盐分过高是有害的。那为什么西洋海笋没有像其他农作物那样被盐分侵蚀而死亡呢？从分子生物学来研究，西洋海笋体内有很多离子通道，盐粒子进入它的细胞内之后，它的细胞质就可以把盐粒子像珍珠一样包起来，把细胞液和盐粒子隔离开，减少盐对植物自身的毒害，使其能进行生长。
2: 王老师啊，它在盐碱地里生长，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海水灌溉是吗？
3: 对，但是我们这边呢用的是地下的卤水。
2: 地下卤水是什么？这也可以吗？
3: 可以，我们这边的地下卤水就打的卤水井。我们这个卤水井啊，实际这个卤水啊，就和我们的海水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含盐量要比海水要高。
2: 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3: 我们在平常浇灌的时候，我们适当的处理。
0: 因为地下卤水的含盐量比海水高，所以他们一般抽取地下卤水之后，用淡水进行调节。灌溉水的盐度一般控制在25%-30%之间。灌溉水的盐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它的生长。但西洋海笋对土壤的质地要求不高，无论是沙土、沙壤土还是粘质土都可以种植。
2: 咱灌溉的时候是用海水或卤水，那咱施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呢？
3: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啊。我们平常啊也根据它这个生长的时候时期不同，我们注意观察，有可能是点钙肥了或者磷肥了。
0: 西洋海笋属于驯化的野生植物，需肥量不高，并且抗病能力特别强，加上用盐水灌溉，一般土壤病害会得到抑制，因此它的病害也非常少。这时我们记者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西洋海笋既然在盐碱地生长，用卤水灌溉，那它吃起来会不会也有咸味呢？他决定尝试一下。
2: 这可以尝一下哈。
3: 可以。
2: 闻着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这么咸啊，感觉像吃了一个盐疙瘩一样，但是仔细品尝吧，还有点海的味道，怎么这么咸啊？
3: 最近啊，我们这个也到了它的生长末期了，这个季节，我们就是把它的那个卤度啊提高了一点，就是延缓，就是控制它的生长期吧。
0: 如果灌溉水的盐度相对较高，西洋海笋的生长速度就会变慢，所以到了西洋海笋的采收末期，王磊一般都是通过提高灌溉水的盐度来延长采收的时间，但这样西洋海笋中的盐度就随之升高。
3: 这个植物也有点神奇，你用高度的卤水啊，立刻感觉到口感就非常咸，就重。你如果用低度卤水啊，它就变淡。它就吃起来口感要淡一点了。
2: 这说明咱的这个海笋呢是吸收非常的好。
3: 对对，
0: 西洋海笋色泽如翡翠，形状似珊瑚，口感脆嫩。因为它本身具有咸味儿，所以在做成菜肴时不需要加盐。除此之外，西洋海笋尝起来还有一股独特的海鲜风味儿，所以它又被称为植物海鲜、海人参。
2: 咱这些西洋海笋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3: 这是去年的十月底吧，十月底开始移苗的。
2: 去年的十月底，
3: 但是我先育苗，育完苗又得移，这是在播种的时候，应该是在9月份就开始播种。
0: 在露天环境中，西洋海笋一般在4月份种植，6月底开始采收，一直采收到11月，这时温室大棚的西洋海笋开始采收，这样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出产新鲜的西洋海笋。
2: 咱这应该怎么采？采多长长度啊？
3: 这是自己掌握了，没有具体的规格。你像这一块，我们从它的这个节这一部分啊，认为比较嫩，把它掰下来。
2: 就采嫩的地方。
3: 采嫩的地方。
2: 我刚才看您掰的时候，还是掰这个两个芽中间这里。
3: 因为每个节之间啊，它都分出两个分支来。它然后你掰掉这一块啊。这两边啊，它就会继续生长。
2: 还能继续生长。
3: 对。
0: 西洋海笋的根系比较发达，叶片已经退化，地上部分是肉质茎。西洋海笋的肉质茎分支很多，茎上有节，每个节上面的脆嫩部分食用起来口感最好，所以西洋海笋在采收的时候就像采茶一样，只采上面的嫩尖。
2: 那咱这要是一根一根掰的话，它这到成熟期采收工作量可是很大呀。
3: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在采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人工啊就可以随时就拔就行了。
2: 这么一掰，
3: 这么一掰就行 了。
2: 那这掰下去这些就可以继续生长啊？
3: 这些有4-5天又长出来了。
2: 也就是说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快的。
0: 西洋海笋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是一种非常适合盐碱地种植的蔬菜品种。王磊告诉我们记者，他们这个种植基地还是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实习基地，今天恰好就在另外一个大棚里上实践课，随后我们记者就赶了过去。他想跟老师请教一下，这西洋海笋除了含有盐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营养物质呢？
4: 你比如说它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同时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最主要的是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这个西洋海笋体内含有很多的植物盐，对人体的吸收利用啊各方面是非常有益的。
0: 西洋海笋的营养非常丰富，可是它这么咸，究竟该怎么吃呢？随后王磊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张秀明，特意请他教我们记者做几道西洋海笋的菜肴。
5: 这个西洋海笋呀，无论哪一种做法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2: 必须要用热水焯一下。
5: 这个西洋海笋呢，它含有一定的盐分。焯一下，然后再用凉水浸泡一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做各种菜肴。
0: 因为西洋海笋中含有一定盐分，用开水焯过，再用凉水浸泡之后，西洋海笋中的盐分会慢慢渗出。因为西洋海笋中含盐量不是固定的，所以凉水中浸泡的时间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酌情处理，一般在1.5到2个小时之间。
2: 那咱今天这西洋海笋都打算怎么做呢？
5: 打算呢，一个是用脆皮炸，还有一个呢是蒜蓉清炒，还有一个呢就是拌个沙拉，再一个呢就是还能包个水饺。
2: 还能包水饺啊？
5: 对对对。
2: 哇，可以说这吃法很丰盛啊。
5: 对对。
2: 行，那今天就尝尝大厨的手艺，我跟着学一下。
5: 好的。
0: 江海笋就像普通的蔬菜一样，无论凉拌还是煎炸烹炒都可以。在众多的吃法之中，最为简单的就是蒜蓉清炒西洋海笋。先将油烧热，放适量蒜末，炒出香味之后放入西洋海笋，简单翻炒之后不用加任何佐料，这道菜就做好了。蒜蓉的香味与西洋海笋淡淡的海鲜味融合在一起，让人口齿生香。
2: 这是准备的海笋沙拉。
3: 哎，对。
2: 我看配料就是西红柿、西瓜，还有黄瓜。
3: 哎，对对。
2: 咱就需要准备这些。
3: 哎，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添加哈密瓜、苹果之类的。
0: 西洋海笋沙拉是一种比较西式的做法，西洋海笋打底，添加适量的黄瓜丝、樱桃、番茄、西瓜块，再配以白糖、白醋、沙拉酱等调料，搅拌均匀，这道口感清脆、色泽艳丽的西洋海笋沙拉就做好了。香炸西洋海笋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先将面粉、淀粉、脆炸粉放入盆中，磕上一个鸡蛋，加适量清水搅拌均匀，再放入西洋海笋，挂上面糊，在油锅中炸至浅黄色即可。香脆可口的外衣包裹着鲜嫩的西洋海笋，脆嫩结合，口感独特。
2: 咱的水饺除了海笋之外，我看还有虾仁儿，
3: 对，
2: 木耳，
3: 对。
2: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要先把这个海笋剁碎。
2: 这些都要剁碎。
3: 哎，对对对，都要剁碎。
0: 用西洋海笋包水饺是中式的吃法，先将西洋海笋、虾仁、木耳剁碎，再加适量葱油搅拌均匀，饺子馅儿就做好了。随后我们记者擀皮儿，孙秀明动手，饺子很快就包好了，下锅煮熟，一盘热腾腾的西洋海笋水饺就出锅了。孙秀明告诉我们记者，西洋海笋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做法之外，还可以做西洋海笋炒肉丝、西洋海笋煎饼等多种做法。那这些用西洋海笋做成的菜肴究竟是好吃不好吃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6: 用沙拉拌这道菜呢，非常的甜，海笋呢有一点点的咸，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咸味呢更能反衬这个甜味，所以说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7: 蒜蓉海笋我第一次吃，有尝起来有一种海鲜的味道，非常的脆，非常好吃，很清口。
8: 西洋海笋呢经常吃，特别是用西洋海笋包的水饺，然后吃起来呢很鲜很香，
9: 它口感呢比较酥软，到口里呢非常有嚼劲，非常好的一道菜。
0: 详细了解了西洋海笋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此次盐碱地的寻鲜之旅。中国的盐碱地大多分布在西北、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在内的17个省市。据农业部组织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统计，我国盐渍土地面积达到3460万公顷，其中40%可以改造利用，是潜在的重要的农业土地资源。在山东省的滨海地区有大片的盐碱地，过去很多地方都被荒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除了有西洋海笋这样的蔬菜种植之外，还有人充分利用盐碱地充足的地下卤水资源发展特色养殖。其中在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里，就有一家企业利用地下卤水养殖银鲑鱼。随后我们记者就来到这家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技术负责人王先平。
2: 王老师，我们平常见的三文鱼就是银鲑三文鱼吗？
10: 并不是这样的，银鲑呢它只是三文鱼的一种。三文鱼啊它是一个商品名，它包含这个数十种鲑科、鲑亚科鱼类的其中很多种三文鱼。
2: 那我们平常在市场上最多见的是哪一种啊？
10: 咱们最多见的呀，大部分都是这个从国外进口的，这个大西洋鲑。
2: 大西洋鲑，
10: 这个也是从这个咱们最先在市场上接触的，就是这一类三文鱼。
0: 三文鱼是一种商品名，是英文单词 salmon 的音译，狭义的三文鱼指的是大西洋鲑。后来人们把具有类似形态和洄游习性的鲑鱼统称为三文鱼。这家企业养殖的是银鲑， 属硬骨鱼纲龟科太平洋龟属，在北太平洋地区分布比较广泛，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冷水鱼类。2016年，这家企业从加拿大引进鱼苗，开始尝试银龟的人工养殖。
2: 王老师，有看到咱鱼池的周围，这是围网吗？
10: 对，它的名称叫做防逃网。
2: 防逃网？
10: 对。
2: 是防止它逃跑吗？
10: 对，咱知道这个鱼有非常强的跳跃能力。哦。一般如果说不安装防逃网的话了，你第二天早上会检测到非常多的死鱼，所以为了预防这个发生呢，我们就在厦门市初期啊，给它全围上了防逃网，对，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防止它逃跑的一个装置。
0: 银龟是一种洄游性鱼类，在淡水中出生，在深海中长大。每年的夏季或是秋季，性成熟的银龟会成群结队沿河流溯河而上，不畏艰难险阻，日夜兼程，每昼夜可以行进30到35公里，具有超强的游动和跳跃能力。除此之外，银龟在整个洄游产卵过程中不再摄食，全靠体内储存的营养物质维持生命。
10: 当它产完卵之后，整个的都精疲力尽，然后就死亡了，对，完成这么一个生命的轮回。哇！
0: 性成熟的银龟通过洄游到达出生地之后，雌性银龟排出卵子，雄性银龟排出精子，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在江河中经过2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育孵化成子鱼，潜伏在黑暗处，等待来年4月。幼鱼开始沿河流入海，先在沿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向外海迁移。
2: 王老师，您讲到银龟三文鱼是一个洄游性的鱼类，
10: 对。
2: 那咱们在养的过程中，这水是不是也得从淡水到海水一个过渡啊？
10: 对，根据它这个生物学特性啊，我们设计了它在苗期是纯淡水。然后在养殖过程中啊，逐渐提高它的养殖的水体的盐度，使它达到一个最适的生长状态。
0: 这家养殖企业就建在盐碱地上，虽然离大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里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在进行工厂化养殖的时候，他们用淡水和卤水进行调配，根据鱼对盐度的不同需求，可以灵活地调整养殖水的盐度。同时，他们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模式，可以有效地控制水质。
10: 这是我们的微滤机。
2: 微滤机，
10: 对，
2: 也就是说咱这用的是循环水，是吗？
10: 对。它主要是将这些养殖的一些残饵啊、一些粪便、一些大颗粒物质给它过滤掉，同时呢还包括一些蛋白分离器，它们可以把水里面的一些更小的颗粒物，还有一些溶解性的有机物啊，给它脱离出去。
2: 给过滤掉。
10: 对，最终呢，还要经过一个生物滤床。生物滤床呢是将已经分解成了一些有毒的分子类的化学物质啊，把它给转化成无毒的物质，啊，通过生物降解的作用，使水体呢更加干净。
0: 养池排出的废水，通过这一系列的处理，就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循环利用。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有其他的好处。
10: 因为这个咱们地下水啊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它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重金属，还有这个一些病原体的传染的这个风险，大大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养殖过程中疫病的发生。
0: 在养殖车间，我们记者还注意到，所有养殖池的内壁都是蓝色的，莫非是刻意做成蓝色的？
2: 王老师，我在其他地方见到养殖池的池壁，要么就是水泥，要么就是暗色，咱这个是特意做的蓝色吗？
10: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好。对，这是我们根据这个三鱼的生物学特性啊，我们通过收集文献啊，最后确定了这种叫土耳其蓝，也就是深蓝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模拟它在深海里面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海洋环境啊，使它达到一个最舒适的生长状态。
0: 王坚平告诉我们记者，除了养殖池的内壁做成土耳其蓝色之外，养殖池上面的 LED 灯也非常有讲究，它看上去跟普通的 LED 灯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暗藏玄机。
10: 它这个光谱里面啊，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白炽灯这种均匀分布的，它是有蓝光增强。
2: 蓝光增强？
10: 对，蓝光增强，结合这个蓝光增强的效果呢，和石壁啊，模拟了一个全套的海洋环境。
0: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银龟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在野生状态下，银龟主要捕食小鱼小虾，但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主要喂食人工配合饲料。银龟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喂食不同的型号的配合饲料，这样营养更加均衡。
2: 这里面这些就全是银鲑三文鱼。
10: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我们养殖的太平洋银鲑三文鱼。
2: 游得还挺快的，咱这个可以捞上一条来看看吗？
10: 这个还真不好意思，因为怎么说呢，这个鱼啊，它是这个高耗氧一个鱼类，然后应激性非常强，咱们一旦把它捞出来啊，它一小会儿的话，它就这个状态就变差，然后就发生死亡。
0: 银鲑需要长途跋涉洄游产卵，所以对氧气的需求较高。一般鱼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5至6毫克每升，但银鲑要求水体溶氧量不能低于8毫克每升。所以他们在养殖车间配备了2套供氧系统。
10: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供氧系统。
2: 供氧系统，
10: 对，它配套了2套供氧系统，一个是正常供氧，一个是备用的紧急供氧。它主要是在这个氧气浓度比较低，然后是或者说停电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啊，它就会自动启动。
0: 这个供氧系统是全自动的，如果养殖池里溶解氧的浓度偏低，它就会自动启动及时补充氧气。我们记者在养殖车间转了大半天，都没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银鲑，让他感到非常遗憾。不过王先平也说了，养殖池里的银鲑虽然不能捞出来看，不过今天正好有一批成鱼正准备上市销售，放在暂养池里可以捞一条看看。随后王先平就带着我们记者来到暂养池，只见他抄起渔网，很快就捞上来一条。
2: 现在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银鲑三文鱼了，没想到它捞出来之后感觉就是胖胖的大大的，比水里面看着还要胖。
10: 对，长得非常肥硕。
2: 而且它的通体都是银光闪闪的，特别漂亮，手上一摸呀滑溜溜的，而且手上都是粘液，这是应该它
10: 是一种保护的机制。对对对对对。
0: 银鲑的鱼体呈银白色，因此得名银鲑，它的外形跟大西洋鲑有点类似，不过体型偏小，鱼体上的鳞片更亮，鳃盖上没有黑色斑点。
2: 咱这三文鱼多大规格可以上市呢？
10: 我们设计的是2.5公斤，也就是5斤就可以上市了。对。
2: 那运输上咱这三文鱼怎么运输啊？
10: 因为这个三文鱼的这个生物学特性啊，它应激性非常强，就是说运输的失活率非常低。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在东营地区，就是距离比较近的地区啊，我们采用活鱼运输为主，然后冰鲜为辅。在距离稍微远一些的地区啊，山东省内其他地区啊，我们就采用冰鲜鱼为主。
0: 银鲑的鱼肉呈橘红色，颜色鲜亮，是制作刺身的上佳材料。那除了做成刺身，还有哪些做法呢？随后王先平就找来当地的大厨李飞，特意请他给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2: 李老师，为什么一提到三文鱼大家就会想到刺身呢？
11: 是这样的，因为它首先呢，这三文鱼它刺比较少，再一方面呢，它这个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不会容易拉肚子。
0: 原来因为银鲑的鱼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人体吸收，生吃的话味道鲜美，所以银鲑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做成刺身。不过李飞也说了，银鲑的鱼肉比较容易腐坏，在贮藏期间，鱼肉中脂质的氧化和微生物的繁殖都容易导致鱼肉的变质，所以生食还是要慎重。不过今天的这条银鲑是从养殖车间直接供应到酒店，并且出厂前经过严格的检验，所以可以放心生吃。
2: 那咱这个三文鱼除了可以做刺身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吃法？
11: 其他的烹调方法呢是很多，一般有啊煎、炸，还有烩、烤、焗。
0: 银鲑的吃法有很多，接下来李飞将给我们记者做几道他比较拿手的菜肴。首先是银鲑刺身，先将银鲑从中间切开，去掉中间的主刺，然后再去掉鱼皮。
2: 它的哪一部分做刺身是最好啊？
11: 是这样的，一般的话都是这个脊部这一块，对，上面这块肉厚的这一块。
2: 哦，这里肉最厚。
11: 对。
2: 那其他部位呢？
11: 其他部位呢，你像说有还没跟个人口味吧，这有些人呢他喜欢吃腹部这一块，感觉有这个脂肪含量多一些。
0: 将鱼肉切成块状，放入盘中，摆上姜片，在鱼肉上面挤一些混合了芥末的沙拉酱，再放上鱼子酱，用香草柠檬点缀一下，这道银鲑刺身就做好了。接下来 李飞将做一道香煎银鲑鱼，先将鱼肉切成块状，可以带着鱼皮，上面均匀抹上一层橄榄油，撒上柠檬汁，再加适量食盐、胡椒，腌制10分钟左右。在平底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鱼块，
1: 离远点啊，离远点，是让它压一下，
0: 等鱼块表面煎成褐色时取出备用。在锅中加适量海鲜汤，放入橄榄菜，煮熟后捞出放入盘中，浇上一层用蔬菜和虾做成的酱汁，上面再放上煎烤的鱼块，再用烤番茄、香草等配菜点缀一下，这道菜就做好了。黑胡椒银鲑鱼的做法和香煎银鲑鱼有点类似，椒银鲑鱼融合了刺身的口感和香煎银鲑鱼的香气，可以算作是银鲑刺身的升级版。
2: 那您现在吃的这个小块呢？

0: 这是要做什么？
1: 这小块呢是咱做一个奶油焗的，啊，奶油焗的三文鱼。
0: 奶油焗三文鱼。
1: 对对对对。
2: 奶油焗银鲑鱼的做法稍微复杂一些，先在锅中放适量橄榄油，油烧热以后放入洋葱末，炒出香味以后加培根蒜末继续翻炒，然后放入鱼汤、土豆块、蘑菇丁、淡奶油，烧开后加适量盐和胡椒粉调味，最后放入切好的鱼块，鱼肉煮熟后盛出，上面再铺一层面包丁，放到焗炉上焗两分钟，取出，再放上一层酥皮，用香草点缀一下，这道酥脆可口的奶油焗银鲑鱼就做好喽。详细了解了银鲑鱼的几种做法之后，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农田餐桌之旅。在山东滨海地区的这片盐碱地上，过去是一片荒芜，但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不断引进外来物种和新型的种养殖技术，正在逐渐改变着盐碱地的面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片土地也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雪莲果又称地参果，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后被引种到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追捧。雪莲果的果肉吃起来口感很像北方的雪梨，皮薄汁多，晶莹剔透，香甜脆爽。它含有20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即镁、钙、锌、铁、钾等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世界公认的无公害纯天然新型高档水果。近年来，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和云南等地都有栽培，并且生产面积也在逐年扩大，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雪莲果属菊科，葵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植株很像菊芋，茎杆直立生长，叶片对生，阔叶为心形，叶面上生有密密的绒毛，叶基部有叶芽。在自然条件下，雪莲果的植株可长到1.2米左右。雪莲果的茎杆基部盘绕着种球，种球下面是果实以及根系，所以它又被称为地下水果。雪莲果是一种根茎类食品，成熟后的雪莲果外形很像红薯，长度为20厘米左右，直径为7厘米左右。雪莲果的适应性很强，在我国凡是能种红薯、土豆、向日葵、萝卜和西瓜的地方都可栽培，但它更适合在沙质土壤上栽培，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耐寒冷、干旱，生长适宜温度在20至30摄氏度之间。雪莲果是块根植物，通常用种球做无性繁殖。栽培雪莲果主要采用种球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分别向大家介绍这两种栽培技术。一、种球直播，把雪莲果

播种球直接播种在陆地上的方法叫种球直播，在我国华北地区四月中旬就可以播种，但是必须采用地膜覆盖技术进行栽培。一，选地整地，栽培雪莲果要选择土壤肥沃、疏松、透水性好、有基质含量在1.5%以上的中性或微酸性沙壤土。我们在入冬前，先将选择好的地块进行深耕冻伐。一般翻耕深度为30厘米左右，等到来年春季再进行一次复耕。复耕前，每667平方米施入3至4吨腐熟的农家肥做基肥。为确保果品无公害，整地时不能施用任何化肥。将腐熟的农家肥撒匀后再进行复耕，而后将复耕过的地块整平，就可以进行起垄了。二，起垄覆膜，栽培雪莲果常用机械起垄或处理起垄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就以机械起垄为例，向您介绍具体的起垄方法。我们这里用的起垄机一次可起2条垄。起垄前，调整好起垄设备，使浮起的垄上底宽25厘米，下底宽50厘米，垄的高度为20厘米，两垄之间的距离为80厘米。覆膜最好选择在无风的晴天进行，一般是在垄背上覆盖一条宽度为60至70厘米的地膜。常用的地膜为黑色地膜和无色地膜两种，使用地膜覆盖能较好地保持地温，减少水分蒸发，具有一定的保伤作用，有利于雪莲果幼苗的生长。覆膜后要将地膜边缘用土压住，防止风将地膜吹开。三，选种消毒，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上一年贮藏的种球进行消毒处理。具体方法是选择那些表面光洁无斑点的种球，以每个芽为单位，用锋利的刀片把它切开，然后放入准备好的盆中。注意一定要去掉发生霉变的部位，而后将稀释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倒入盆中，并将盆中的杂质捞出来，浸泡5分钟后将种球取出来，晾干表面的水分，就可以进行播种育苗了。四，播种方法，由于雪莲果长势较旺，后期植株高大，因此确定株距是非常重要的。栽培雪莲果时，先按照株距60厘米的标准在垄背上发穴，穴的直径为6厘米左右，深度为8厘米左右，然后把种球放入穴内。注意要使种球芽眼向上，而后再用细土覆盖，将膜孔压好。按这样计算，每667平方米大约栽植1200株左右。这种栽植密度有利于通风透光，促进叶片光合作用和充分利用土壤养分。最后浇一次透水，15天后就可以出芽了。二，育苗移栽，在我国北方地区春季日照时间相对较短，为了进一步延长雪莲果的生长周期，增加产量，
也可以采用育苗移栽技术进行栽培。一、育苗时间，准备采用育苗移栽的雪莲果，可在三月上旬进行育苗，这样就比采用种球直播技术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常用的育苗方法有雪盘育苗和沙床育苗两种。由于雪盘育苗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因此被人们广泛采用。二、配置营养土。使用雪盘进行育苗时，营养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苗的品质，因此配置好的营养土是必不可少的。雪盘育苗使用的营养土多采用田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配置而成。配置过程中还要在每立方米营养土中加入200克5%多菌磷粉剂进行杀菌消毒，在经过几次翻拌后就可以使用了。三、育苗。采用雪盘育苗时，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还比较低，所以要在温室或大棚内进行。我们常采用这种规格为5×8的雪盘进行育苗，雪盘上每个孔洞的直径为10厘米左右。育苗时，先将配置好的营养土装入雪盘中，填土的高度为雪盘深度的2/3左右。填完土后就可以进行育苗了。雪盘育苗时使用的种球也要经过认真挑选和消毒处理，处理方法与种球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与种球直播所不同的是，采用雪盘育苗时美学空间较小，所以要选择大小一致的种球进行育苗，这样育出的幼苗才能整齐一致。操作时美学只放一个种球，而后覆盖上2至3厘米的营养土，最后浇透水就可以了。四、苗期管理。采用这种方法播种后，一般10至15天幼苗就可以顶破土壤露出头来，在此期间只要将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勤喷水，保持雪盘内的土壤湿润就可以了。当幼苗长到4至6片针叶时，每个穴内长出2至3颗幼苗，此时雪盘内土壤的营养已经不能满足幼苗生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应及时进行分苗。分苗时使用的营养土和育苗时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述了。分苗时，我们先将雪盘内的幼苗连同土坨一起拔出，再用锋利的小刀将幼苗逐颗分开，然后用稀释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伤口进行消毒。我们再把经过消毒处理后的幼苗栽植到事先准备好的雪盘里。进行分苗时动作要轻，以免伤及幼苗的枝叶。分苗完毕后要进行喷水，以提高小苗的成活率。当幼苗成活后，我们要每隔3天喷水一次，经常保持土壤湿润，这样经过15至20天的管理，雪莲果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时
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去了。但在移栽前十天要进行通风炼苗，每天上午10点左右将塑料膜掀开一部分通风降温，下午4点左右再将塑料薄膜盖好保温保湿。五、移栽。雪莲果幼苗移栽的时间也是4月中旬。移栽前我们也要对地块进行整理、施肥和起垄覆膜，都与种秋直播时完全一样，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全部栽完后应及时进行浇水，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喷灌的方法进行浇水，这样可有效提高水的利用率。俗话说

多分叶枝，它们与主枝争夺水分、养分和阳光，所以要及时将这些分叶枝掰下来。注意，掰下来的分叶枝不要随意扔掉，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繁殖种球。五、分叶枝利用，我们从掰下来的分叶枝中选择那些长度10厘米左右的分叶枝作为繁殖种球的栽培枝。繁殖种球时常用与其他作物间作的形式进行栽培，先在地里挖行距为80厘米，株距为50厘米，深度为15厘米左右的穴，再将分叶枝栽入穴内，然后覆土并用手压实，使它的根部与土壤紧密结合。待全部栽完后，要浇一次透水，这样可以提高成活率。利用分叶枝进行栽培，虽然产量不高，但能获得大量的种球。用分叶枝栽培的雪莲果，在管理上与其他方法栽培的基本一致，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六，整枝打岔。六月中旬，雪莲果进入旺盛生长季节，枝株上滋生出大量枝杈，直接影响雪莲果地下果实的生长发育，应及时掰除这些小杈。打岔时间应控制在晴天的上午10点以前或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有利于伤口愈合，减少病害传播。七、水肥管理。一、浇水。雪莲果是喜欢湿润环境的植物，所以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并根据土壤伤情调整浇水时间和次数。一般情况下，每隔7至10天浇水一次。如遇干旱天气，温度较高时，还应适量多浇些水，使土壤渐干渐湿，保证土壤含水量在60%至70%之间。而在多雨水季节或雨水偏多的年份，应及时排水防涝，防止雪莲果出现烂根现象。二、施肥。施肥是提高雪莲果产量和提升品质的重要措施之一。栽培雪莲果不能使用化肥，常用的肥料有腐熟的绢肥和市场上出售的有机肥。七月初是雪莲果关键的营养生长期，地上部分生长迅速，需肥需水量增大，此时应采用随水追肥的方法补充营养，每667平方米施人粪尿1至1.5吨。八月初雪莲果进入营养生长后期，根茎迅速膨大，我们应加大施肥数量。常用的方法是在距离雪莲果根部10厘米左右的地方挖坑施入腐熟的粪肥，每667平方米施2吨左右，就可以满足雪莲果的正常生长需要。八月底是雪莲果根茎膨大的后期，茎叶生长缓慢，营养主要供应根部。为了防止植株早衰，我们可以通过叶面喷肥的方法来延长叶片的生长周期，促进根块生长。通常选用磷酸二氢钾1500倍液进行叶面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就可以了。除此之外，9月下旬，在雪莲果根部再灌施一次人粪尿，也是一种促使根块进。

部膨大的有效方法。具体操作时，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吨左右。八、药物控高。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因雨水较大，雪莲果植株容易发生土长。为减少养分流失，我们应及时采取生物调节剂对植株进行控高，抑制茎叶生长，加快植株营养向根部的转化。常用方法是将98%甲派定水剂稀释成1000倍后喷洒植株顶部。喷药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喷后如遇雨天需进行补喷。雪莲果的抗病抗逆性很强，在整个生长期基本没有病害，但需要做好以下几种虫害的防治工作。一、起草。起草主要危害雪莲果的根茎，我们可采用在垄沟内撒施生石灰的方法进行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撒施生石灰20千克左右就行。另外，撒完后将沟内的表土与生石灰一起培在垄上，也可起到防治起草的作用。二、蝼蛄。蝼蛄也是雪莲果的主要地下害虫之一，除治蝼蛄时，我们可以选用麦糠、菜叶和50%新硫磷乳油，按照100:100:1的比例混合均匀，然后再均匀地撒到垄沟内，也能达到防治效果。三、棉鳞虫。当发现雪莲果植株上出现棉鳞虫时，可用72%双药锰锌可食性粉剂800倍液、4.5%高效绿芹菊酯乳油1500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以上药液要交替使用，每隔7至10天喷雾一次，共喷雾2至3次。除此之外，还应及时组织人力捕捉，以防止虫害蔓延。一、采收。采收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我们先从土垄的侧面开始刨挖，注意采挖时尽量不要伤及果实，保持它完整的商品性。一般每株雪莲果产果在3000克左右，最高每株可产10千克，每667平方米产量可达3至4吨。然后将泥土轻轻抖掉，装袋后就可以出售或进行贮藏了。二、留种。在采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选择一些品质好的种球进行留种，为来年栽培雪莲果做准备。一、种球消毒。进行留种时，我们先将高锰酸钾颗粒兑水稀释1000倍，用木棍搅匀，配成高锰酸钾消毒液备用。而后在采收回来的雪莲果中，选择那些饱满、无虫眼、无病害并且芽眼多的种球，用剪刀先将地上植株部分剪掉，再将种球上的根全部剪掉，以减少沙藏时营养消耗。注意要尽量保持种球完整，清理种球上的须根时动作要慢，不能伤到种球芽眼。接下来我们把经过处理后的种球放入事先

先准备好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5分钟以上，然后捞出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筐里，晾干水分就可以进行贮藏了。二，种球沙藏，用于留种的雪莲果种球通常采用室内沙藏的方法进行贮藏。下面我们就向您介绍一下沙藏的具体方法。首先，在室内地面上铺一层细沙，厚度约10厘米左右，再将削过毒的种球均匀地摆放在细沙上，而后用细沙覆盖，这样一层细沙一层种球反复进行。在顶层盖上20厘米左右的细沙，最后再盖上编织袋保持温度和湿度。用这种方法贮藏的种球冬季基本不需要进行管理，等到来年春季取出来，经过再次消毒处理后就可播种了。近年来，雪莲果在我国的栽培面积逐步扩大，它已被加工成果茶、果冻、饮料和罐头等食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我是讲述人陶飞，我是来自济源市坡头镇的一名山区特岗教师。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大山教育的守山人杜占林老师。在我们坡头镇有一所初中，三所小学，还有一个很偏远的委员教学点。当我得知这个教学点里每年只有七八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时，我很好奇，这么多科目该怎么上课呢？后来有一天，我在坡头三小看到了杜占林老师，他正在向年轻的教师请教乐谱知识。原来杜老师经常骑车到十里外的坡头三小，向年轻的教师请教如何识谱，怎样弹琴，怎么画画，自己学会之后再教给学生。虽然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国家要求的八门课程一门都没有落下。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敬佩万分。2019年期末考试，我被安排到委员教学点监考。第一场监考结束后，我看到杜老师在水池边洗满满一脸盆的菜，我疑惑地问道，杜老师，您怎么洗这么多菜，吃得完吗？杜老师说，这菜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还有八个孩子呢。原来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最远的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为了让孩子们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饭，他利用课间时间准备食材，放学后又在老旧的煤炉上为孩子们煎炒烹炸。看着孩子们端着小碗吃饭时的笑容，是那么单纯，那么满足。看着杜老师眼中对孩子们满满的怜爱，我的心也变得无比的柔软和感动。40年间，杜老师守着大山，以孝为家。在孩子们心中，他是母亲，也是父亲。学校里的八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便手把手教他们洗脸、刷牙、讲卫生。当孩子们生病时，他总能第一时间带他们看病买药，悉心照顾。当孩子们遇到家庭变故，他愿自掏腰包对困难学生重点帮扶。每当放学后，他又变成安全员，护送孩子们回家。我仍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蜿蜒曲折的回家路上，杜老师陪着孩子们唱着山歌，那歌声传遍了整座大山，也温暖了整个冬季。再见到杜老师已是2020年。和他聊天期间，我发现他总是捏着鼻子使劲向外吹气，这个动作半个小时里持续了有十多次。难道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微表情，杜老师笑了笑说，陶老师，您别介意，我这是一场的事故的后遗症，耳膜内陷，听力受损了，只能频繁地通过这种动作让耳膜鼓起来，不然头都跟沉在水里一样。原来在2009年的冬天，杜老师在买教学用品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村民发现他时，车上的铁锅和文具散落一地，而杜老师头部出血，早已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昏迷了2天2夜后，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学校的孩子们该怎么上课啊？当时在医院，杜老师只住了十多天， 身体还没恢复就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出院，直奔学校。
1: 这段时间你们在学校学习的好吗？
2: 好。
1: 每天吃的饭好吗？
2: 很好。
1: 小青，你的病好了吗？
3: 好了。爷爷，你可回来了。
4: 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5: 老师，您赶紧多歇歇吧。
1: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0: 生活中杜老师不善言谈，但他对学生的爱胜过千言万语。40年来，杜老师守望着大山的希望与梦想，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再到杜爷爷，岁月见证了他的青年中年直至花甲的奉献与付出。杜占林就这样坚守在教学点上，一守便是一辈子。他教过的学生有500多人，在他的启蒙下，从委员教学点走出的大学生有200多人，其中有5位也成为了教师。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而杜占林就是吹动着一颗颗蒲公英飞扬的第一缕春风。2019年9月10日，杜占林作为全国模范教师代表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1: 当习近平总书记和我握手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连声说：“总书记好，总书记好。”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我要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0: 每一所学校都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每一位老师都是点燃希望的蜡烛。杜占林用40年选择平凡，选择深山，选择奉献，只因他深知党和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重任，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上肩负的责任与担当，他便用一生的坚守践行着对乡村教育的初心。
7: 经理李毕，
0: 如今杜占林老师已经退休，离开了大山里的讲台，但无数青年教师们已接过他的教鞭，在大山深处书声朗朗，欢笑依旧。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杜占林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是我们最骄傲的同事，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像他一样，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在山区教育战线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徐旭，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作为驻守在祖国东极的戍边人，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工作的地方，感受边境线上的日常。2004年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神圣警服的憧憬，成为了一名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我所负责的区域是一片网滩，这里矗立着祖国陆地最东端的界碑，每天有上百艘渔船在此停靠出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是老党员手把手带着我，让我很快摸清了辖区情况。我渐渐明白，戍边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采石每一寸江滩，查办案件中守住每一条底线，应急救援中护好每个生命。也正是在这平凡的坚守中，我读懂了党员二字的千钧重量。一年后，我在界碑旁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008年10月14日是所有东极戍边人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俄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卸妆揭幕仪式。当天我驻守在黑瞎子岛登岛入口，心情比熊瞎子吃到蜂蜜还要甜。我有幸成为第一批登岛的戍边人，然而当双脚踏上黑瞎子岛那一刻，现实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天当被，地当床，喝江水，吃干粮，草棍薅干做筷子，泥浆尘土裹衣裳，这就是初登黑瞎子岛的真实写照。在岛上工作十多年，我们换了几十个临时办公点，尝够了小咬拌饭、酷暑重营的自然馈赠，领教了白毛风、大烟炮的肆虐疯狂。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连一艘小艇都没有，执勤时只能在江边搭个帐篷住，风一刮帐篷就跑了。在这片荒芜之上，党支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支部书记抢着值最冷的夜岗，老党员争着寻最险的江滩，年轻党员扛着最苦的任务。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算是无人的荒岛，也要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从2015年开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我们的装备旧貌换新颜。当崭新的飞龙快艇、趸船破浪而来时，我们知道，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党和国家对边境一线的深切关怀。让我们在面对危急险情和狂风巨浪时，更有底气守护这片土地。夏季凌晨2点，当祖国大地还在沉睡，我们党员先锋队就会驾着快艇，伴着晨光在界江上巡逻，经常要在江上连续漂浮10几个小时。烈日炙烤过的甲板碰上了就是一份铁板煎肉，汗水浸透的警服晒干了能刮下一层盐。春秋两季溜冰期，为了营救被困江上的渔民，我们开着飞龙艇在江上闪转腾挪，一不留意就会被漂浮的冰排冲击倾覆。冬季零下30-40度的冰面，呼出的热气瞬间凝成冰珠，遇到寒风就会变成雪粒子，抽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徒步巡逻5-6个小时后，人却像蒸了桑拿，棉衣棉裤都被汗水打湿，一停下就会冻成硬邦邦的铠甲。这些难熬的时刻，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些年我们走平了20万公里巡逻路，相当于绕地球5圈。原以为这些被风霜切割的晨昏昼夜，只是戍边日志里重复的记录，直到两位陌生人的话点醒了我。一位是环游全国的骑行驴友，他 他每到个地方都会盖个邮戳。到黑瞎子岛后发现没有邮局，但是当他看见我们大队的执勤板房后，就跑来和我们合影。他说与戍边战士合影是我最珍贵的一次集邮。另一位是旅游大巴上的少数民族大姐，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谢谢你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随后她用民族语言为我们唱了首歌，歌声像和煦的清风，一下子吹散了夏日执勤的闷热。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们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党和人民的信任。仅2025年一年，就有24万余名游客登岛旅游，1.3万余辆车次进出黑瞎子岛。鄂西的牌照，云贵的口音，洁白的哈达，五湖四海的同胞用足迹为我们编织了一幅流动的中国地图，让东极戍边人对祖国的广袤有了空间上的概念，万家灯火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守边就是守国。三个重点管控地段，还有星罗棋布的季节性重点部位，这些地理坐标早已被我在日复一日的巡逻中牢牢印在脑海里。作为党员，我主动参与最极难险重的楚突救援任务，驾船技术也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练出来了。我自信可以在执勤水域内游刃有余。然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一次，我驾船在乌苏里江例行巡逻，江面下的一整根倒木从上游急冲而下，撞翻了巡逻艇，瞬间把我掀入江中。那一分钟，我把一生都想了一遍。万幸附近渔民发现的及时，把我救了上来。像这样的翻船事件我经历过3次。在我惊魂未定的那段时间，我的女朋友来到抚远探望我，发现了我头上的伤疤。我本想瞒过去，却被同事出卖了，他是开船掉江里磕的。当时他听到后很生气，边哭边劝我转业回哈尔滨老家。我理解他的担心，但我更清楚，一名党员能在祖国东极戍边，把每天的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这是一份多么荣耀的事业。我不能走。我俩沉默了许久，他突然对我说，那我也不走了，你守边关，我守家。后来他真的考上了抚远的边境司法所，我们就在这里安了家。戍边人的生涯里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们在一线顶着，家人在背后撑着，屏幕那头高烧不退的女儿，来不及送别的父母，独自撑起家庭的妻子，我们只能把对家人的思念与亏欠化作界碑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祖国东极的晨光见证着我们每次巡逻的脚步，边境线上的风雪镌刻着我们对党的绝对忠诚。我曾有幸获评首届龙江最美边防警察，颁奖词写道，一顶帐篷望江流，寒暑几回人依旧，忍将少年凌云志，化作长滩十年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每一位驻守边疆寸土不让的戍边人。我们从未辜负少年志，只是把它从笔尖挥洒的豪言化作脚下最坚毅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扎扎实实把我国边海防工作搞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广袤无垠，470万平方公里海疆碧波荡漾，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蜿蜒绵长，从荒漠戈壁到丛林草莽，从雪域高原到滨海礁岛，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有人默默守护。而在这条边境线上，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 每一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只要党旗在，边境就安，祖国就稳。黑瞎子岛，祖国大陆的东极，259-5号界碑让华夏大地提前迎接到第一缕阳光，这是国土延伸的荣光，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此刻我代表黑瞎子岛边境管理大队全体戍边民警，向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
1: 东极卫士以身作戒，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我们永远是共和国舰队下最坚不可摧的基石之力。

0: 名载于《山海经》和《尚书》与共，他祥云缭绕、
1: 你出来！
2: 哎呦喂，我说你小点声，说不长正忙着呢。
1: 你可拉倒吧，我刚才还听见你们在里边说笑呢。
2: 我说你这急着把火的叫我干啥？
1: 我问你，我攒的那几个鸡蛋咋没了？
2: 我吃了。
1: 啥？
2: 你去闺女家那几天让我吃了。
1: 哎呦，你个死老头子，你可气

几个鸡蛋都留

0: 鸡呢？你呀你耽误我的大事儿了。
1: 哎呀呀呀呀，还耽误你大事儿了，耽误你当大总统了。
0: 你成心气我？
1: 你不说耽误你大事了吗？哼，就几个破鸡蛋有啥大事儿啊？
0: 你个死老头子，这寿长病了，身子虚弱，我想拿几个鸡蛋给他补补。
1: 哎呦，这还真是大事，他我咋就没想到呢？怪我，怪我。
0: 我看你就是欠打。
1: 你
0: 给我站住！你别跑！你给我站那儿，让你嘴馋！我
2: 大婶，大叔，
0: 哟，英子，老帽，
1: 哎，
0: 大妹子，哎，
2: 大婶，你们这是干啥呢？
0: 我给你大叔扫扫身上的土。
3: 老嫂子，拿笤帚棒扫土啊！
0: 这
1: 你老嫂子说我这衣服有点紧，拿笤帚棒给我送送。
0: 老哥呀，我看你不是衣服紧，你是肉皮子紧吧？
4: 老莫大叔，
3: 哎，
4: 大嫂，英子，你们怎么来了？
2: 李大哥，我听我爹说您病了，我们都来看看您。
4: 哎呀，我只是偶染风寒，并无大碍。你看，让乡亲们惦念了。
3: 寿长啊，你平时那么接济我们，我们能忘得了你吗？
4: 老猫大叔，您太见外了。
1: 哎呀，你这个陈老帽还真行，这不愧是看山的，这消息还挺灵。哎呀，你们要不来，我就要受罪喽。你大婶儿这一金箍棒下去，我就现了原形喽。老伴儿啊，其实我逗你玩儿呢，你攒的那鸡蛋呢，我都腌上了，现菜就能吃喽。
0: 哼，算你有良心，这手长啊就爱吃腌鸡蛋香椿芽。
1: 那还说啥，走，咱们给手长做饭去。
4: 大叔，咱们呢一块儿下厨。
1: 好，那咱们走。
5: 走。
6: 1919年，李大钊又来到了五峰山，他想利用暑假完成由于五四运动搁笔的千古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要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列主义火种，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但是刘允之送来的每周评论让他心潮翻滚。
4: 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你真乃糊涂啊。

0: 是大非，绝不让步。
1: 哎呦，这吓我一跳。
0: 大叔，
1: 守长怎么了？
0: 大叔，没事儿。这个胡氏啊，
1: 哎呦，胡氏啊，一个女人，你跟她置啥气？
0: 大叔，胡氏她不是女人，她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她利用我们接办每周评论机会，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进行挑衅，想把我们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引向歧途，办不到，我要加以批驳。
1: 提呀你呀，一提起这主意来就啥也不顾。你们的学问太深，我掺和不进去。不过我相信你的主意对我们穷苦人有好处，那就是好主意，我们就拥护。哎呀，你看你的脸色不好看，来吃点水果败败火，歇会儿吧。
0: 好，大叔，我歇会儿。
1: 哎，这就对喽。

0: 师之兄，没想到你刚接手每周评论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跟我们唱反调，你什么意思？
1: 首长兄，我这是提醒你，一个一个解决了就行了，用不着谈什么空洞的主意嘛。
0: 我问你，千百年来为什么社会存在的民主、民生、民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1: 这是社会必然现象，谁能解释得了啊？
0: 是之，解决问题与研究主义不能分割，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多数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这样那些社会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否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宣传理想主义。
1: 首长兄，你说的理想主义是什么主义？
0: 我说的理想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1: 什么？外国人的主义也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0: 俄国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仅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能解决世界的社会问题。
1: 主义只是个抽象的名词，你可别上了那些冒牌主义的当。
0: 不错，当前是有些冒牌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冒牌的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相反，越是有人假冒社会主义，我们越要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
1: 你张口主义闭口主义，当心被扣上过激党的罪名。
0: 我李守常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什么邪说议论洪水猛兽，就让他们随意扣去吧。
1: 守常，在不触动当局的前提下去解决社会问题岂不是更好吗？
0: 你这是改良主义的变种，照那样社会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1: 按你的主张去搞，会把社会搞乱。
0: 由乱到治才见光明。
1: 可怕，太可怕了，你要冷静地看。

的节点。所以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产业呢，在党和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应该讲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么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政策制度体系应该讲呢基本完善。第二个呢是构建起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年健康支撑的三大体系。第三个呢，老年友好型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第四呢，就是银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发展银发经济的意见，所以这一年多来银发经济应该讲发展的势头非常好。但是也要看到呢，老龄事业和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老龄事业和产业毕竟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业体系当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新生事物，所以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呢归纳也起来也是这么几个方面，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还比较滞后。第二个呢，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我们出的政策多，但是我们法律呢目前呢还很少。其实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目前就两个，一个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个是无障碍环境法。所以政策多法律少。第三个呢是养老服务存在着城乡不均衡，社区居家机构不贯通，供求和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高等四个大的结构性问题。第四个呢，就是构建大老龄工作的格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根据这么一个形势呢，就是就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呢，讲几点个人认识。第一个呢是坚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树立积极老龄观，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呢，就是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总书记是讲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他不是讲养老服务全过程。可见这个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性。总书记还特别讲了三个积极看待，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积极老龄观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呢，如何看待就有消极老龄观和积极老龄观之分。就是老龄化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看待确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消极老龄观认为呢，尤其传统的老年医学认为呢，老龄化是衰退的，是没有希望的，是洪水猛兽，所以它结论是消极的。但是积极老龄观认为呢，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结果。因为老龄化是我们自己追求来的，为什么经济社会越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越长，老龄化程度越深，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结果。所以首先老龄化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老龄化当然也会带来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成长进步的烦恼，所以这个积极老龄观就比消极老龄观呢要进步的多，要科学的多。
所以国际社会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讲呢，

进入老龄化时间长，像法国呢到今年已经160年时间，其他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也进了百年老龄化的进程，所以它的无论是经验也好，实践也好，特别是理念比我们要先进的多。所以国际社会呢，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一个是健康老龄化，一个是积极老龄化，一个是老年人原则，这都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新成果。其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老年学家叫约瑟夫·库格林，他讲呢，我们当前的老年观并非固有，而是由社会制度和医疗实践在一个世纪以来建构而成的，它影响人们度过自己老年期的方式，也影响他人看待老年人的方式。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一段话尽管有点绕口，但实际上他讲的是两层意思。他讲老龄化呢，实际上是双重老化，一重叫实质老化，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随着老年人增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功能是不断退化的。这个实质老化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能够感知的，但是另外一重老化可能很多人并没意识到，叫建构老化。什么叫做建构老化？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建构的一套制度和办法反而促进了老化。比如说我们的退休制度，我们定的老年人年龄标准，无论是60岁还是发达国家的65岁，还有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社会宣传的对老年对老龄化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所以这个双重老化，实质老化我们更多是认知的，建构老化我们其实好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我们讲呢，就是未老会被老，未老会服老，这更多呢实际上讲的是建构老化。什么叫做未老被老呢？被什么搞老呢？被退休搞老了，被这个60岁标准搞老了。什么叫做未老服老呢？比如说你明天退休了，你可能也并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就是不上班了吗？但是你周边的同志，尤其你最亲近的家人，都在讲你是一个退休老头，你就是一个退休老太太，所以半年6个月以后你就服了。这个老化其实并不是实质老化，你半年几个月其实你的功能并没有退化，但是被大家建构的，所以叫未老被老，所以未老服老。而且比较可怕的地方呢，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当然更多是不自觉的参与建构老化。所以著名作家王安忆讲呢，就是有个60岁陷阱。这个60岁陷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上的陷阱，其实是认知和建构的陷阱。所以他提出千万不要被年龄的暗示所影响，所以如何打破这种建构的老化呢？就是总书记讲的积极老龄观，只有树立积极老龄观才能改变这种建构的老化，所以日本的一个专家最近也讲了，提出了个新的概念叫社会贡献寿命。社会贡献寿命是指什么呢？是指老年人能够继续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持续为他人带来价值，并从中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人生阶段，所以这个呢概念其实提的就非常有意义。这就是积极老龄观，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比如60岁退休，然后你的预期寿命能够假设活到85岁，我们还有25年时间，但是我们的社会贡献呢也有25年，也就是你退休以后一直到临终，你继续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提倡社会贡献寿命，就是积极参与，就是

积极老龄化。所以我们说呢，就需要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现在讲银发经济，银发经济首先要打破认知的这种革命，因为我们过去传统都在对老年人或者对这个银发经济认知停留在老年人需要照顾啊，老年期就是要享清福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刻板的印象。但是未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新时代老年人的加入，未来新的老年形象应该是精神自律、生活自立，仍然能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实践的新老年的群体形象所以我们发展银发经济，首先要彻底撕掉传统的老年认知的标签，重构年龄认知的商业革命所以我认为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呢，就是要树立积极老龄观，以新理念来引领第二呢，就是要坚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老龄事业和产业当中养老服务应该讲是我们全社会最关注的我们养老服务业呢，是从真正开始是从2013年开始的，所以2013年我们国务院发了一个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那一年是叫做35号文，所以那一年被我们称之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元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养老服务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呢，养老服务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所以养老服务业我认为存在着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居家社区机构不贯通另外我们需求和供给不适配服务质量不均衡这是养老服务业面临的三大问题特别呢，是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人也好普遍是希望居家养老所以能够实现居家养老，关键是社区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叫做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为什么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呢？因为供给侧、需求侧都有问题我们不是一侧有问题，我们双侧都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之所以难，是政府、市场、社会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难呢，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本身的特殊性因为居家养老服务都是小和散的难以规模化模块化、标准化再一个我们的对象特别特殊老年人这个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叫做双低收入不太高，而且消费意愿也不高第三个，我们那个居家老服务的场景特别特殊，特别是上门服务成本高、监管难这就导致了我们做养老难、做居家养老服务难上难所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我们未来的养老服务业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设计我们叫做四梁八柱所以这个文件有明确了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建立三级网络要打通三类形态要协同三方机制，要提供五项保障所以“十五五”期间呢，养老服务改革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系列化、标准化、规模化实现意见提出的各类优质服务资源能够向老年人的三边，也就是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养老服务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关键是政策。我们讲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主要包括五个体系，一个是资金保障体系一个是服务设施的

体系，第三个服务供给体系，第四个呢人才队伍的体系，第五个呢标准监管的体系。所以经过这个按照去年中央文件的擘画，我们觉得就是“十五五”期间呢，中国的社区居家老服务业是一个大发展的前景，所以中国式养老的未来新的路径，我给它归纳叫“四有”，叫有为政府，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有效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还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叫友情社会，因为养老是非常特殊的，刚才讲的是任何政府市场社会单一力量不能解决的，如果单一力量能解决这个事就好办了，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市场能够解决这个事好办，但是养老呢是任何单一力量不能解决，所以这个社会友情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基层的组织、社区、乡村，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志愿服务，我们慈善公益力量，我们的互助养老，这些都是社会力量。所以在养老非常特殊呢，就是社会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个有呢，就是友爱家庭。养老仅仅靠政府也不行，仅仅靠市场也不行，仅仅靠社会也不行，所以家庭仍然重要。所以子女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友爱家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式养老服务的新路径就是四有，这是我认为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就是坚持践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因为老年人都关注健康，所以健康是所有老年人的供需和刚需。我们国家把健康老龄化作为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要实现现在讲的医养康养相结合到健康老龄化。因为我们说呢老年人最关注健康，但是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我们老年的生命历程。我们做了十多年养老，其实只关注了生能，但是生能其实对老年人是几年时间，我们这几年开始做安宁疗护，关注到临终，临终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我们全社会几乎都忽略了漫长的衰落期，衰落期其实是有几十年，而且衰落期管控和干预好了，就能最大限度地压缩生能期和临终期，这个就是健康老龄化，这个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健康老龄化来反思老年的生命历程。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全球健康老龄化报告里面提出了个非常新的观点，就是功能，健康老龄化其实就是发挥功能的过程，他提出一个功能比年龄更重要，我认为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刚才讲的漫长的衰落期其实要这个管控功能的发挥，这个功能是很重要，这就是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国家呢应该讲呢，就是健康老龄化引进的概念比较晚，所以老年人其实离到健康老龄化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老年人有非常多的误区，用健康老龄化的标准来衡量，误区很多，比如说健康不等于医疗，衰老衰落不等于疾病，过度用药、过度养生保健等等，所以我们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叫做主动健康，但是这个主动健康其实目前还停留在文件和研究层面上，普通老年人其实对主动健康的理念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健康要求我们自己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其实好讲，但是要做到
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其实挺难的，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健康素养啊，只有掌握生老病死的规律性，了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啊，才能增强应对自身健康的主动性。第四个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是坚持科技的创新啊，因为我们知道科技在未来的养老服务当中非常重要啊，特别是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我刚才讲了，这个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是未来15我们要重点攻克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呢，科技应该讲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说我们的居家照护啊，我们的智能出行，我们的安全保护，特别是独居老年人的安全监护。过去没有技术以前，我们靠人力，靠子女的监护，靠请保姆其实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我们用技术其实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无死角的监护，而且呢效率还很高再一个，比如说健康管理、大数据，特别是大数据的运用，未来使健康管理成为可能，还有一个精神关爱等等。所以这个科技创新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特别是居家养老领域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我们国家这两年来 AI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大模型能够重构养老产业的价值链，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数字智能密集型这个我觉得不仅仅能够造福我们中国老年人，而且 AI 在养老服务的领域运用也能为世界的养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实我们在科技应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五个呢，就是夯实基层基础因为老龄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重点难点都在基层和基础，所以中央的这个2021年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呢，就是推动老龄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就是我们讲的三边，确保老龄工作有人抓，老年基层基础还有很大的薄弱再一个，这个基础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老龄研究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差距，我们的数据虽然现在数据很多，各种平台很多但是数据不整合、不协同、不贯通是一个通病，所以各地做了很多的平台都是小而散的平台其实并没有发挥数据和平台的整合协同作用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就是人才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呢，基本是对的，我说养老也好，银发经济也好，未来呢可能物不是问题像物业、资金、技术现在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长周期看呢可能物不是问题但是人才是问题，所以去年的中央意见呢在养老人才培养呢有两个大的创新的亮点一个呢实行养老服务师的新的职业资格制度第二个开展养老服务类专业公费的培养试点这个都是非常新的再一个评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国际社会经常跟我们交流有两句很经典的话，叫无评估不精准，无评估不服务，
做养老评估非常重要，没有评估

很难讲到精准，没有评估，尤其是服务方面，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所以评估就非常重要。第六点呢，就是坚持构建老龄工作的大格局，这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老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主体，而且涉及到党政军群各个部门，所以老龄工作一定不是部门工作，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老龄工作大格局。中央规划特别提出要共同体，就最大限度推动街道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整合和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我们农村养老难，那解决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我们中国农村实际呢就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都很熟悉，所以农村养老难靠什么呢？要靠互助养老，所以这个互助养老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所以最后呢，用几句敬老的格言跟大家共勉。我们说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是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所以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尊老爱老敬老的程度如何，是这个地区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是周国平教授讲的，只要父母还在，你就离衰老死亡很远。比如说你80岁了很老，可是你爹妈100多岁还活着，你敢讲老吗？所以你父母在呢，其实是为我们挡住衰老和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第三句话呢是北大季羡林教授讲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哪怕你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所以常回家看看，跟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第四句话呢是一个古语，种田得谷种田会收获稻谷敬老会得福所以也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对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关注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防范打击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保障基金安全是人社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社保经办机构应如何履行追讨冒领待遇职责？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此条款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追讨的法律职责。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第46条规定，个人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回；难以一次性退回的，可以签订还款协议分期退回，也可以从其后续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个人账户余额中抵扣。此条款赋予了社保机构的追讨职责。就追讨冒领待遇而言，首先，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定冒领事实，并启动追讨程序，对涉嫌犯罪的移交行政部门处理。

0: 专业不叫养老保险啊，专业不叫20年品质有保证，专业不叫养老保险。正好我妈需要，我打电话问问试试吧。0454，哎，我妈都51了，养老保险才交了4年，到岁数了也退不了休啊。
1: 哎，你好啊，请问是咨询咱们养老保险补缴业务吗？啊，我是咱们社保合作的补缴专员小刘啊，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对对对，我看着你们放的小卡片了，那个你们真的能给我妈补缴上养老保险吗？我问了好多地方都说不能补啊。
1: 那必须能啊，我们是社保中心官方授权的代办机构，专门处理咱这种疑难补缴业务。像你母亲这种事儿，跟你说不用跑手续，也不用准备一些其他复杂材料，正常补缴一年啊，我们就收费10000块，比你去超市饭缴费啊还便宜。我们呢全程代办，咱补完报名就能领养老金，而且呢每个月少1500块。你母亲不是说还差是11年吗？正常的话，咱11年怎么得11万？那这样吧，我们给你打个折。啊，我们就收你10万块。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需要准备什么吗？我什么时候能办呢？
1: 啊，材料不是你管，咱们全包。但跟你说，咱这名额特别紧张，这回就两个名额了。我给你发短信，我告诉你咱们银行账号，你先给我转5000块钱定金，我马上帮你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了。我跟你说啊，挽留就没机会了，你后续再补缴可就难了啊。
0: 哎，同志，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刚才捡了一张补缴养老保险的卡片，打了上面的电话，对方说能帮我妈补缴养老保险，让我先交5000块的定金，这事儿能是真的吗？我差点就转钱了。
2: 先生，你可千万别上当，这是典型的养老保险补缴诈骗。正规的养老保险补缴必须有工作经历，拿材料到社保中心窗口办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补缴，根本没有所谓的授权代办机构，更不会通过小卡片、私人电话的方式招揽业务，也不会要求先交定金。那些声称花钱就能补缴、名额有限的，都是诈骗的套路，就是为了骗你的钱。
0: 太谢谢你了，同志，幸好我没赚钱，这要是被骗了，我妈的养老钱就没了，真是太感谢你了，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这种小卡片了。

0: 小陈儿，
1: 嗯，
0: 员工社保信息填错了，你赶紧去武汉改一下。
1: 啊，过了。
2: 哎，省直单位的员工社保信息变更在银行就能办，不用去武汉。
1: 银行？
3: 对呀。
1: 顾经理，我有几个职工身份信息错了，以前还要去武汉办，现在在你们银行就能直接办啦，能办？您的业务办好了，
4: 不用跑武汉，这也太方便了吧。

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小光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短视频变现的模式。短视频创作是实实在在有利可图的，它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够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短视频能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产生效益，离不开短视频在信息分享、休闲娱乐、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下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短视频的这些功能。信息分享是短视频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短视频所分享的信息包罗万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较受用户关注的各类实用技能和消费信息。我们首先来了解短视频的技能分享功能。技能分享是当前短视频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他们通过精炼的内容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层次的技能和知识分享，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快速便捷获取知识技能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的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向广大用户传授各种实用技能和知识，不仅受到年轻用户的喜爱，也满足了中老年人、职场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技能。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内容丰富多样，从日常生活小技巧到专业技能教学，如烹饪、手工艺、编程、语言学习、乐器演奏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可以视频化的技能教学，满足了多层次受众的需求。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实用性强。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多数直观、速成、实用，满足了用户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降低了学习门槛，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如秋叶 Excel， 每个短视频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教授一个实用技能，教学形式非常简洁直观，用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搜索到相关技能的短视频，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实现了知识技能跨时空传播。短视频技能分享让知识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原本难以获得的教育资源，推动了知识普惠的实现。在 B 站上、抖音里有很多教学类视频，涵盖了非常多的学科和专业。我们这门课程的教学视频其实也是一种技能分享短视频，同学们不用去学校，也不用去培训班，通过在线学习就能获得短视频的基础知识以及创作技能。第三，助力职业发展。短视频技能分享对个人职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它不仅能够激发学习兴趣，还能帮助用户发现不同行业的特色，为职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当今社会，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获得新的技能，这也使得职业之间的壁垒被打破，跨专业就业的案例越来越多。同时，目前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求就业者是具有复合型能力的斜杠青年。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所学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形成适合职业发展的复合型能力，提升职业竞争能力。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与短视频平台合作，开发相关的技能训练课程，将短视频技能分享与正规教育相结合，提升教育的实践性和互动性。尽管技能分享类短视频受到青睐，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如内容质量良莠不齐、同质化严重。

袭、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平台的审核机制、创作者的自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引导来解决。为了推动知识分享、短视频的健康发展，需要平台、创作者、教育机构和政策支持等多方共同努力，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学习资源。希望本课程的教学视频所实现的信息分享功能能帮助大家提升自身的能力，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今后能创作出精彩的技能分享短视频，帮助到更多的人。第二是消费信息分享。除了知识技能，短视频分享的另一大类信息是各类消费信息，如旅游、美食、文化、购物等。短视频作为一种流行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分享消费信息的重要渠道，不仅有助于消费产品的推广，也为有需要的消费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短视频实现消费信息分享，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产品展示，通过短视频直观展示产品的外观、功能、使用方法等，让观众快速了解产品特点。很多短视频将产品植入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如家居、旅行、聚会等，让消费者感受产品的实际应用价值，用故事化或生活化的方式进行产品展示。如旅行产品推荐短视频，通过具体场景应用，让用户直观感受到产品的特点，产生购买意愿。第二，用户体验分享，用户或关键意见领袖分享自己的使用体验和感受，包括产品的优点、缺点、使用技巧等，为其他消费者提供参考。通过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消费者分享自己的正面评价，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如美食类短视频《我爸老郑》，讲述厨子爸爸和爱吃的女儿体验各类杭州美食，通过比较专业的体验给出中肯的评价，给消费者提供了借鉴性美食信息。第三，制作购买指南。各类购买指南类的短视频，如挑选技巧、价格比较、真假辨别等，能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例如，我们在抖音或其他短视频平台搜索手机购买指南，就能看到很多相关的短视频，从产品性能、价格给出比较性建议。如抠王撩机这个号里，红米手机的介绍视频全面介绍了该款手机的各项性能，为消费者提供了非常实用的信息。第四，发布促销活动信息。这类短视频以各种促销活动信息为主，如折扣、满减、赠品等，吸引消费者关注和参与。现在这类短视频往往和直播结合，信息传播更加直观，也能更加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消费分享类的短视频要注意内容的质量和可信度，同时也需要利用各种技术和策略提高信息的传播效果，同时要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分享消费信息时，创作者要注重社会责任，如倡导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在推销产品的同时提升企业形象。

0: 色彩，不仅是因为服装的配色，更因为分布在衣衫袖口领口上独特的纹样。
1: 以前嘛，很多官吏他这是怎么读书，他把这个好的意义然后多绣正色都坐在这个衣服上面。
0: 惠女服饰历史悠久，在惠安的崇武、大作、小作等地一直都有工匠在制作这精美的服饰，手工编织着属于大海的颜色。
2: 我十九岁学那个惠安的服饰，
0: 口口相传的技艺，数十年的打磨，像康富顺这样的老匠人已经不多，不过惠女服饰的制作却是薪火相传。
1: 这几年又开始兴起了开始老工艺也起来了，然后创新的服饰也出来了，也就是为了保护这一块惠安女的这个服饰的传承。
3: 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曾经称赞惠女服饰这样说道：山石玲珑，世所罕见，民风古朴，犹存千年来之装饰，有如世外桃源。由此可见，惠女服饰所彰显的民族文化及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虽然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改良过的、形式新颖的惠女服饰，但是仍有一些老匠人坚持手工缝制传统的惠女服饰。
0: 康富顺在惠安小作制作惠女服饰已经有40多年。对于如今的他来说，繁复的步骤虽然驾轻就熟，但是眼力和手上功夫因为年岁的原因已不如当年。不过对于小作惠女服饰的标准，他却如刚出师时那般一点儿不肯妥协。
2: 这件衣物要交到那个群众的手中，但是你群众那个你自己做，好像你自己的女扮男装群众，但是你把这件衣物拿回去，那个用纱机纱了以后，料到以后才万能变革这件衣物的最好玩。
0: 康富顺说，小作惠女服饰要经过3年学习，是不是出师，老师和学徒都说了不算。顾客必须要将衣服浸泡，服饰的领袖上细密的花样纹饰，在经历粗暴的洗刷之后，方见真章。
2: 用纱机纱了以后，那个外面不见毛，那个这个颜色，不会丢掉。
0: 2006年5月，惠女服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这之前，如康富顺一样的许多老师傅已经将惠女服饰的形象带到了世界各地。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网站照片，海一般的色彩和繁复精美的领袖纹样，让惠安女的形象深入人心。当然，在内行人眼中，惠女服饰的手艺虽然流传久远，但是却并非一成不变。
1: 这个颜色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的年代。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它是黑色的，因为那是只能买的，所以这黑色衣服也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嫁衣。然后到了民国时期，竟有一种靛蓝色，还有一个立标准色，竟我们又开始用上了这个颜色。然后到民国时期，靛蓝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新娘装。
0: 很久以前，惠安一带曾经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惠安女的服饰以黄斗笠、窄上衣、银腰带、宽筒裤为主要特点，衣短裤长露肚脐，这是一种上紧下松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是生活上的需要。虽然时代变迁，惠女服饰在各个时期会有一些应景的改变，但是整体造型中却有许多始终不变的东西。
1: 有了什么东西，大家都开始用新的东西，衣服的那个一字绣，就是一个造型还是同样留住。其实留住这一块，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劳作。很多人说惠安女的衣服很短，然后很小很窄，我们的一字绣其实拿高起来是特别舒服的。
0: 惠安女以勤劳著称，陶海、家务、农事无不精通， 而慧女服饰的剪裁在照顾农事的时候还讲究贴身，所以慧安女贤惠美丽的形象就逐渐深入人心。在李丽英、康富顺这样的慧女服饰匠人看来，制作的衣服必须要合身、耐用，还要兼顾美观，这就为慧女服饰的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

0: 开量身剪裁不谈，最开始的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
1: 惠女服饰已经成为了惠安女人一个象征了，但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件件精美的惠女服饰，它的制作工序是很繁复的。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个环节，叫曲花，对吧，彭老师？然后现在我们来一起操作一下，是这边是需要先这样折，对吗？刚才听您给我讲解。
2: 哎，这手很好，就是做滚条了。
1: 哦，做滚条，
2: 曲花也那滚条，你要曲花的时候，你这条滚条没做起来，那个没有滚条的那个。
1: 哦，是曲花之前的一个步骤，叫压滚条。
2: 压滚条，对。
1: 哦，好，那我们一起来压一下。
2: 压一下，首先这条滚条要压，它那个指头啊，要放在这边。
1: 哦，指头要放在这边。
2: 哎，那个这条布要放在这边，这边把它停止一点，然后那个把那个第一片啊，把那个这条进行这样压下去，啊，那个是第一步。
1: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折的整个这个布条的位置，大概是三分之一处折过去，对不对？
2: 哎，三分之一还要进来一点。
1: 进来一点，我需要三分之一。
2: 哎，你折一下看看。
1: 哦，我折一下，好。
2: 大哥，这个要绑在这边。
1: 哦，要用手这样。
2: 哎，
1: 这样。
2: 这个两个指头要压上，啊，这条布要直的。
1: 要直
2: 的。你那个书要放里面一点，两个指头要把这个胶住。
1: 哦，要这样。
2: 哎。
1: 哇，这个好有难度啊。
2: 难度，嘿，那是真的。
1: 然后要这样。
2: 哎。
1: 我觉得我弄得宽了呀。
2: 你弄得很，慢慢去。
1: 因为我刚刚体会了一下，用这个手指啊去压那个布条的时候，这个度是一定要掌握好的，因为它要小于三分之一，是一点点的不可以超越。
2: 外面有毛啊，你看。
1: 哦，有毛。
2: 啊，你看那个这个毛还要那个用那个剪刀啊，用这个剪刀。
1: 大剪刀。
2: 用这个大剪刀把它剪掉。布条就是要做到零点五厘米。那把书做起来了比较会比例，
1: 宽度是要0.5厘米这样的宽度。
0: 剪裁突出身体轮廓，在细节之处的刺绣则体现韵味。在康富顺制作惠女服饰诸多繁复的手工步骤里，领绣处的花纹是最耗心力的，而这些心力也成就了美观与耐用的特点，久洗不褪色，不掉毛，很符合惠安女的生活需要。而在李丽英看来，这些布条所承载的则是惠安女对生活的憧憬和期待。
3: 然后我们衣服上面就有一个两边两个俘虏啊，还有祥林，还有俘虏，有多子多福，还有袖口，有中国结、如意结、橄榄啊，有一些大橄榄跟小橄榄，包括一些那个三角形的，那什么都代表一个辟邪、吉祥、如意啊，这些全部都在这里面。
0: 最美的纹样也不便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和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很难想象搬运、淘海这些重活都由女人来做。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无畏在海洋上与自然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承受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了传统文化的期待。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惠安女的生活也有了变化，而惠女服饰也同样需要应对时代改变带来的冲击。传承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我现在是这样子，免费教课，好，我们经常星期二、星期四，然后先让大家懂得怎么穿正惠女服饰，这是我们教课的第一层，然后后面就是免费教鞋，就是教你鞋助做惠安女。
0: 惠女服饰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但是这样明显的符号显然给如今生活的惠安女带来审美上的疲劳。

0: 而一件绘女服饰动辄十多天的制作周期更让年轻人望而却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手工绘女服饰的耐用和匠人的收入不成正比。对于像康富顺这样执着的老匠人来说，徒弟已不能强求。但是身为绘女的李丽英却仍在思辨。
1: 其实被吓走很多人，因为她手工很繁杂。虽然我用了很多新时代的一些手法来制作这件服装，但是它中间还留有很多手工需要制作。但这些制作方法，就是有一些人一看到就讨论，他说那怎么那么复杂，我不会做。但是他是没信心，其实他做完以后，我教人家是很细腻的，就说这一条过去然后怎么回来，我是站着一针一线的慢慢教他。
0: 李丽英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用简单的想法和行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因为有了海洋而有了生命，海边的人们懂得海的色彩，海边的人们懂得相信海会带给他们希望。康富顺依旧一丝不苟地为村人制作这起十年都穿不坏的绘女服饰，李丽英则将绘女服饰带给孩子和年轻人。这份对于生活的希望会让绘女服饰变又不变地传承下去。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雪梅。
1: 2002年，18岁的王雪梅从校园走进军营，成为一名通信兵。在部队，他褪去青涩，不断成长蜕变，也养成了不怕苦、不服输的品格。
2: 我到了部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他从这种整体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吃穿住行，你日常的这种学习工作，他都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管理的。在这个不断磨砺和锻炼的过程中，对于我个人，比如说这种团结啊，整体的这种团队的和协作意识，这种的统筹能力，包括专业的这种学习能力啊，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1: 离开部队后，王雪梅继续深造学习，也做过社区工作。如今，她在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

0: 年轻人，你可知道这棵树的故事吗？
1: 谁？
0: 小伙子，不要害怕，我是这片林子的老护林员王法团。
1: 哦，王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知道你。你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女工奖章，在这里一干就是50年，人们都称你为山神。我是咱们新来的护林员李盼盼。
0: 哦，原来你是新来的呀，看来挺精神的。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这山上就这一棵树，满山都是光秃秃的。到了雨季呀、啊，那黄泥水满山都在流，冲垮了实验，冲垮了田地。到了旱季呀、啊，能连续干旱几个月。记得1996年的旱情，咱们山上好多人都投了亲，靠了油，还惊动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来到咱们山上看望没法生活的乡亲们呐。
1: 真的呀，真不敢相信。你看，我现在守的是万顷林涛呀。
0: 你知道吧，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咱这里10城山只有1城树，荒山连荒坡，沟底没有河，沙土坡、卵石坡，冬春暴土扬尘，夏秋水土流失，咱老百姓的日子呀、啊、是没法说。后来国家提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们新来到这里呀、啊，建起了林站，筑桥洞，背骆驼，抡锄头，啃馒头，枕砖头，一干就是几十年。肩膀压肿了，手脚磨破了，实在干不动啊，就坐在山上哭，哭完了拎起镢头继续干呐。
1: 王叔，这太让人感动了，
0: 小伙子。

0: 你当过兵吧？
1: 嗯，刚退伍回来。感谢您的时候，爬冰卧雪，开荒造林，为咱们林业事业做出的贡献。
0: 哎，那时不光有我，还有王明恩、赵姚明、李玉奎，后来还建起了上架管护站、王陵管护站，还有石家贝管护站。
2: 植树造林，绿化太行王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王叔，现在咱们济源可算得上是花果山了呀。你看咱这里有桃花节、梨花节、槐花节、核桃节、艾香节、红叶节、观鸟节，咱们这里还有少园富硒苹果、岳阳山核桃、马村苏梨、寒叶红果等。咱们这里还是中国核桃之乡，还有中国冬令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嗯，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老了，不能跑了看了，只有听说听说，享受享受了。
1: 王叔，您再看咱这儿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森林一起来，咱们就建起了五龙口景区、黄河三峡景区、小沟背景区、王屋山景区，景区周边的沿线还建起了餐饮、住宿、休闲、采摘为主的森林人家。你比如说五里桥村、东沟村、王庄村、花石村、坡头村、大岭村，都是咱们这儿的休闲生态特色村。
0: 嗯，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呐。
1: 是呀，王叔，你知道吧，咱这儿生态好了，那神兽神鸟也都回来了。
0: 嗯，
1: 咱这里有金钱豹、灵麝、猕猴、黄喉貂、果子狸，咱这水上还有黑鹳、白天鹅，珍稀动物那是越来越多了。
0: 那你巡山可要注意安全呀。
1: 哎，那不要紧，咱当过兵，有防身术呀。
0: 哦，那咱林业就靠你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了。
1: 放心吧，王叔，我们一定会不负老前辈们的厚望和重托，牢固树立两山理论，保护好济源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咱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好。

0: 听说世纪广场正在举办济源工业成就展，我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呐，可得来看看。哎呦，这人还真不少呢啊！
1: 哎，唐师傅，
0: 哦，小王啊，
1: 你也过来看呀？
0: 是啊。
1: 您可是咱玉光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啊，咱济源的工业发展您可不陌生啊。
0: 哎呦，说起工业呀，那可是咱们济源的骄傲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咱们济源的五小工业可以说是闻名全国，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是知道的。咱们那个时候啊，小冶炼、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工，可还都是全国的典型呢。
0: 你看现在咱们济源的工业成了咱们济源的支柱产业了，过去的小冶炼发展成了咱们济源的大冶炼，有济源钢铁、中原特钢，有玉光金铅，有万阳、有金利等。小煤矿也发展成了咱济煤能源集团，小化工也发展起了咱化工产业园呐。啊，
1: 多亏了你们这些老前辈，才有了咱们济源今天的工业成就。咱们今天的经济收入啊，工业已经占到70%了。
0: 那说起就拿玉光金铅来说吧，咱们玉光啊，那个时候在双峰山开矿，在大甸河开矿，我们都是赤裸着身体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拖着矿石再到矿口啊。咱们冶炼用的炼炉就像小罐罐一样，一罐一罐的排列着炼，一步一步炼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呀。
1: 是啊，咱们现在一步步发展，我们继承和发扬您们老一辈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过去他们总说咱们的工业是傻大笨粗，全靠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肩膀才干出来，现在咱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了。
0: 那这些年咱们玉光发展的可不小吧？
1: 咱们玉光在这20多年间进行了10次大的技术创新，完成了10次大的技术跨越，先后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年，富阳底吹氧化古风炉还原炼铅工艺；2010年，中国伊布炼铅工艺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唐师傅，您知道吗？就在今年的6月24号啊，咱玉光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稀硅金属及应用第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啊，1995年，咱玉光建起的那条湿法炼金生产线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呢。
1: 唐师傅，咱们现在的技术啊，那可是更先进了。咱们现在啊是活法炼金和湿法炼金相结合，这个呢咱们叫做产业链条互补，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也都是咱自主的知识产权。
0: 这个技术啊我也懂一些，咱们这是活法冶炼和湿法冶炼并用，活法冶炼规模大、产出高，湿法冶炼呢精细、精度高、纯度高。过去咱们还能冶炼出10多种稀有贵金属呢。
1: 咱们现在的冶炼啊，讲究的是吃干榨净，把所有有用的金属全部都给它提炼出来。目前咱玉光已经可以提炼出26种稀有金属了，纯度高达6个9，甚至呀是7个9，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99.9999。而且大部分稀有金属啊，都是咱们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0: 那下一步，咱们的冶炼技术怎么发展呢？
1: 下一步啊，咱们就要利用现有的金属材料向2头进行发展。一头啊，就是咱们的新材料工业。目前玉光已经建起了新材料学科工业园，向高精尖的新材料进军。另一头啊， 咱们要在冶炼的前端啊进行一个创新。一般来说，咱们的冶炼都是先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再提炼出稀贵金属。在之后的发展方向啊，咱们要先提炼出稀贵金属，再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啊，这个世界性的课题咱们一定会有所突破。
0: 说起新材料工业啊，那我可早就知道咱们济源也有个纳米材料基地。哎，咱们的纳米材料到底是个啥呀？这个纳米材料，
1: 纳米啊，其实是一种长度单位，和咱们平时接触的米、分米啊是一样的。
0: 那一纳米它是多长啊？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唐师傅，咱们假设一根头发的直径啊是0.05毫米，将它平均抛成5万根，这每一根啊就是1纳米。哎呦，也就是说1纳米它就是1/100000毫米。
0: 这么小啊，那肉眼可是看不见呐，它的作用一定很大吧？
1: 它的作用啊可不小，可以用到咱们的军事、农业、工业、医药，甚至啊是咱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吧，咱们用纳米材料制成一张8掌大小的光盘，它就可以储存至少30个大小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哎呦，再比如咱们的纳米金属材料纳米铜和纳米铝，它们接触到空气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和燃烧，咱们可以以此为特性加强国防。

0: 量，防敌于未然。
1: 是啊，没有先进的工业，就没有大国重器，没有大国重器，就不能保卫咱们的国家。哎，咱们济源的纳米材料工业咋样啊？
0: 咱济源的纳米材料起步于2003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19家纳米材料企业了，年产值也有66亿元，是全国第三大纳米材料生产科研基地。先后啊，已经完成了国家、省科技项目30多项，获得专利也有80件，其中有25件已经得以应用。
1: 哎呀，听您这么说，这可是咱们济源新的经济增长点呐！
0: 是啊，咱济源的纳米材料产业前景啊，十分的光明。像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太阳能、电子封装都用得到，占地超过5000亩的纳米材料产业园也在加快建设。按照目前的市场规模来估算，到202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到203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汤师傅，刚刚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咱济源的玉光、济钢、金力、万洋4家企业获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玉光、金力获得了中国企业500强。目前济源已经有6家企业年收入破100亿元。
1: 太好了！哎呀，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啊，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有你们这代人的奋斗，咱们济源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一顶钟，一顶钟。
0: 唐师傅，咱们再到那边看一看吧。
1: 好，看看去。
0: 走。哎呀，

0: 三姑娘到你家里去，有人看见了，你卖不掉的，早说，少受点苦。
1: 你这话我告诉不是啊，你把她叫出来，对视。
2: 乡亲们，国民大军已经把共匪团团围住，现在是战机捉住。以前受到共匪的蛊惑威胁，跟着闹农会、抗军、抗租，这是什么？这就是违反了祖辈忠法，直扰政府秩序，实乃祸国殃民。当然了，如果大家洗心革面，跟着政府恢复如常，哎，就可以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凡是举报共匪的人，还有重赏，交出汪三姑，赏50大洋。
1: 献了三姑，丧良心呐，丧天理呀！你不会遭天谴的！
0: 你嘀咕啥？
3: 汪三姑，他有宣气，他来无踪去无影，我们知道他到哪去啊？
4: 共产党从来不打老百姓，给我们吃，给我们穿。
2: 好言相劝，说不动。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咱们几个不合作的，给我抓起来。
5: 是，老家伙，就你话多。
2: 反了你们了！再不交出汪三姑，这锦山庄就鸡犬不留，寸草也不能生。
6: 住手！你三姑奶奶我在这儿呢。

0: 三仙姑，你这是何苦啊？你就都招了吧。你们知道的，不用我说。你们不知道的，不会说。
1: 广娘的病毒会你救，我本就不想祸害你。你大人有大量，这两天别咒怨我们就行，我都会给你善后相护。
2: 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这叫阶级斗争。
3: 这阶级斗争，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0: 三少爷，
4: 执行任务，教官称。刘
0: 团长，
2: 汪小子都说了什么？
0: 他说什么阶级斗争？
2: 啥意思啊？不知道啊。打，给我死打，看他命有多硬。是，
0: 师伯，您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死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个人们都说，汪三姑身上有仙气。
4: 男人啊，都挨不过这顿打，他都一生都不吭。那这杀人比不上诛心啊！你看看，到底是咱团座啊，上过洋学堂，经过正规军的历练，那见识就是比咱高啊！是。
5: 外面的埋伏就仰仗师伯了，可不要像上次一样。不会，听团座的，只要今天晚上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一锅端了。
6: 娘，玉英，孩子当个啥？哪个软胚子？
5: 使得这种下作的招数，
0: 三姑娘，失敬了。这些个蠢货只会动粗，我是刘敬之，闻名不如见面。刘团
5: 长自称是正规军，惯用的都是欺骗孩子的招数啊。
0: 三姑娘误会了。
5: 另外啊，
0: 孤身在家，常常见到小娘了，是吗？玉英，娘，正好跟孩子也说说，为何落到此下场？
5: 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正好。
0: 我对三姑娘的身世也很感兴趣，这民间都有传闻，这笑聚山林、翻天覆地的祸首，只是你一个草莽农夫。
5: 哼，公道自在人心。
0: 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不交代出背后主使，我有任务在身，是放不过去的。
6: 既然刘团长让我们母女俩叙叙旧，那娘就跟你好好说说，娘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6岁那年，为了给我哥娶媳妇儿，我家和周家换亲，我就成了周家的童养媳。没想到。 遇到个狠心的婆婆，可这个世道上，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没有特别的本领，总会受人欺负。可就是拾荒讨饭，冻死饿死，我也不想自轻自贱的活着。幸亏遇到可慧师傅，捡回我这条命。
0: 既然有了生财之道，就该置办家产，安 安居乐业，这才是本分。
1: 安居乐业，待如不假。儿子，你不是恩娘，也遇上那天了。娘今天就告诉你，你不是娘亲生的。
2: 十年前，中原大旱，你爹被抓了壮丁，不知去向。你亲娘怀着你，逃荒到了这儿，饿得没有力气生了你。她求我保你的命。你亲娘是个多好的女人啊，可好人，在这世道上为啥活不下去？
3: 三下姑，
2: 三叔。
3: 仙姑，我们兄弟几个下窑，那挣的可是卖命的钱。那窑主他一直欠着不给我们，我跟他们讨要急了，把我们都给打了。
5: 这窑厂我们没法干了，我们来入会，三仙姑给我们当头领，带我们讨个公道。
3: 仙姑，我们给你磕头，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6: 三叔，三叔，快起来！这个头啊，我领了。今后咱们扶弱济困，行侠仗义，都站着做人。
5: 听三仙姑的。
7: 自古离乱多民变，你一个村妇被逼为会首，也是情有可原的。
8: 但是你不该一错再错，加入共党。
2: 什么错？你们国民党不是也要仰仗共产党？
8: 所谓合作，那是权宜之计。你个村妇，不懂政治。
2: 我只知道，共产党对劳苦大众是真心，真心才能换真心。
9: 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共产党人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北伐军。
10: 取消矿权杂税！
11: 取消矿权杂税！
10: 耕者有其田！
11: 耕者有其田！
10: 拥护北伐军！
11: 拥护北伐军！
10: 拥护共农政策！
11: 拥护共农政策！
10: 国民革命万岁！
11: 国民革命万岁！
2: 好小子，这闹的什么会啊？
12: 农民协会，共产党帮助咱们打土豪，
5: 分给你。
2: 共产党啊！哎呦，这女先生真精神啊！瞧这精神劲儿，
12: 她把自家的地契都烧了。
13: 农人兄弟姐妹们，推翻千百年来不讲理的旧制度，建立保护劳苦百姓利益的新制度。
11: 打倒帝国主义！
13: 打倒帝国主义！
11: 打倒帝国主义！
13: 打倒军阀！
11: 打倒军阀！
14: 当今中国，只有蒋先生才最有资格领导革命。银元枪炮，才是革命的资本。
2: 你跟你的蒋先生，都革命出什么了？啊？政治腐败了。

0: 我们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我宣布，暴动的时间跟地点为4月25号，卯牛港。同志们，红军在苏家埠前线节节胜利。
1: 陆安和霍山的白匪军们被打得已经不敢出城了。好，既然今天举行暴动，那咱们就要搞得惊天动地，再配合红四军打他个大胜仗。
2: 好，
1: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3: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2: 推翻旧政府，
4: 建立苏维埃。
5: 报告，陈九龙、刘军师带领5、600人从三边向我们包围了。
6: 来得正好，按计划行事，迎战。
7: 是。
8: 事实啊，这汪山姑故布疑阵，让人琢磨不定啊。
7: 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要叫关城。
6: 是，团座。厅长一定要说好4幺8。
9: 不是，
6: 团座，你看我这几个人，这几杆枪，恐怕报名更是没有武器，而且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怕什么？是，
9: 团座。
6: 这么多火炮，回山口支援。
10: 总队长，通讯时机到了，出发！
9: 上！

0: 陈九龙呢？陈九龙！陈九龙！
1: 团座，我们被暴民的炸弹偷袭了，吓死我了！
0: 废物！
1: 一群废物！
0: 乡亲们。
2: 我们陆货二区苏维埃新政府今天成立了。好！信念，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这个强权的时代里，终归抵不过一员枪炮。 就像你现在，还不是败在我手里。

0: 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县委还有红军家属等非战斗力人员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怎么突围这还是个难题啊。
1: 仔细想想吧，我们还有很多招没使出来呢。

0: 才5000打零，三叔，三叔，三叔，家四少，有好几个流星锤的人在那守着呢。是啊，是啊，叔，通缉令我们看到了。你说这个时候多危险！他还开玩笑。
1: 说，这悬赏金额不够。哎呀，
2: 师傅，整点吃的呗，我这饿的前胸贴后背。
1: 好好好，
3: 快吃快吃。哎呀，
1: 没有啊，
3: 一天没吃了。
4: 就是这个卓泽宇，包括了相公所的。你们的信仰还真不如姻缘能打动这些人啊。倒是孙正贵是个硬骨头，倒是三姑娘你，还有什么神通能使出来啊？我怕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5: 叫做群众路线，就是这个群众路线，让你自投罗网的。
4: 人民群众中藏着钢铁一样的力量，共产党人的信念想滋事，引导这些力量汇聚成钢铁洪流。 就什么也挡不住，就算是个人生命消失了，也会有新的力量继续支持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不怕牺牲。
3: 要是料定了你会死啊。
6: 当诱饵，拴住我，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你部队转移。
3: 报告团座，
6: 说，快说！
7: 我确信孙子我跟丢了。

0: 娘，那个叔叔跟你说什么了？
1: 叔叔不让说。
0: 不让你说什么？
2: 玉英，把舌头咽到肚子里都不能说。
0: 不说，你娘就得死。说，
2: 看着。
0: 说说，
3: 你是想让你娘死吗？
0: 说。
3: 他说死。

0: 蒙牛岗南，月牙山，进可攻，退可守。再向西，山高岭岩，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南败局已定，我选择什么呀？
1: 渡北强权，你真觉得你会赢啊？
0: 正如你说的，这是阶级斗争。三姑娘，你的传说。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都灵不会来救他了。那这埋伏白费了。他们的驻地在月牙山，
2: 还是团捉好手段。
1: 立刻召集所有人马，剿灭月牙山。
0: 是。
1: 就汪三姑，
0: 杀。
1: 一定要登陆行刑。
0: 是。

0: 谁？
1: 我，老孙。啥事儿？白鸽子进村了。
0: 好，我知道。你俩赶快从后窗跳走，快快快快快！
2: 那你能说？
0: 哎呀，我去你看看，你别帮我。快快快！
3: 带领独立营从孙家港突围，我要给你们争取时间，不能连累百姓。
1: 老百姓为了保护你，死都不怕。快走吧！
3: 你记住，三天后带着玉英去月牙山，然后甩掉你的尾巴。
1: 那你呢？
3: 我现在想不出两全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孩子命硬，我相信他是不会有事的。孙振辉同志。你要服从大局，你记住，余英喜欢山菊花，记得给她带上。服从大局，务必赶在天亮之前到。走。

0: 这辈子能跟着中国共产党做事儿，为革命事业做奉献，值了。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停！停！
0: 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了，它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3: 三虎要显灵了，刘团座被震死了。
4: 胡叔，刀眼火柱，
3: 我亲眼看见呀。
4: 撤，

0: 娘，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直记着。
1: 黄小哲同志，你的事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0: 快请回答。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投入重兵对华进攻，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9月21日，日军板垣师团南犯，企图进攻太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平型关一带，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15师，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今天我们结合《太行山上》这部电影，讲讲这场振奋人心的平型关战斗。
2: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3: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1: 1937年9月25日凌晨，暴雨倾盆，气温骤降，115师的战士们沿着泥泞的山沟连夜奔行，抢在日军的前面到达了桥沟。之后啊，携带大量物资的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0: 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4: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1: 在一场场硬碰硬的战斗中，战士们无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向前挺进。时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说，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及日军的绝密文件、地图等。
5: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万岁！
1: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他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6: 天鹅是宁静的使者，它们在水面上滑行，留下的是一串串涟漪，优雅地穿梭于波光粼粼的湖面。天鹅与天鹅湾之间仿佛诉说着不见不散的约定。
7: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
6: 2015年春节前夕，兵团第20师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河里有一只受伤的天鹅。当葛玉杰到达时，发现天鹅腿被捕兽夹夹断了。
8: 给救出来了
7: 啊！
8: 我幸亏带了个东西来把它包着，赶快找兽医。
7: 好，
8: 兽医打个电话。
7: 行行行，好。啊，好。
8: 去过来了，给他讲啊。
7: 怎么样？情况？
8: 哦，天鹅受伤了。
7: 哦，我看看，
8: 你看一下。
7: 好，问题不大，现在给他包扎一下，好吧？
8: 好的。
6: 葛玉杰像照看自家孩子一样，换药喂食。经过20多天的精心照料，这只受伤的天鹅终于痊愈，被放回大自然。
9: 杀羊好，把它放回去了以后，那只天鹅呢，就是连续3-4年，每年都回来。一个家族还是8个天鹅，有的时候是带2只、带3只的都有，非常的亲近。头绳 别的天哥在远远的观望，他就带着他家人就第一个到我们跟前，而且离得我们很近。
6: 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开都河段天鹅湾以前就是一个普通河段，而天鹅湾这个名字的由来要从2013年的冬天开始讲起。葛玉杰是二十一团八连的一名职工，每年冬天他都会拿着相机出现在开都河畔，拍摄雾凇和自然风光。
10: 从我三年发现了天鹅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它吃什么，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撒到玉米试试看。想了一晚上，哎呀，那怎么吃啊？结果第二天一天亮就开上车就跑上去了。没有了，吃完了，继续又撒了一些。啊，第三天再去看又吃完了，喜欢吃包子。对这天鹅也不太了解，在百度上呀、啊，在头条上呀、啊，甚至是到处住玩、啊。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的小本子上就是每年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走，天鹅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天鹅数量增加了我就随时这个投喂量也增加，天鹅数量减少了投喂量也减少，每天都有记录，还有这个像受伤的这些或者是别的一些状况我都有记录。经过这十几年，我自己我感觉像个土专家一样。
6: 在天鹅湾栖息的天鹅从最初的六只、十六只、五十只变成几百只，这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天鹅。天鹅又大又胖，很可爱。天鹅湾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也是外地游客来新疆观赏天鹅的最佳景点之一。
10: 当年就是40多只，天鹅一多了以后，那个投食量也就大了。光买包谷，我自己掏钱花了5000-6000块钱。
7: 你的包谷质量还是可以，其实也挺干净的。
11: 这包谷两块六的值不值？
7: 2.3块，
11: 两块三不行，两块三那肯定是不行的。
7: 哎呀，你差不多一点嘛，你
11: 差不多，你看我这，你看我称的多少？
10: 本身嘛就有一种想法，想把咱们这个天鹅能留到咱们21条，本来21条的自然环境就非常美。
6: 随着天鹅湾天鹅的数量越来越多，购买饲料、巡逻、喂养、救助受伤的天鹅就成了问题。葛玉杰深知光靠自己一个人很难长久地留住天鹅，他是一名老党员，深知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党组织的力量。于是2015年1月，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连队两委班子成员、团长一线职工、青年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成立了开都河流域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从此志愿者服务队便与天鹅结下了不解之缘。守护天鹅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日夜巡护却很辛苦。冬季开都河边寒风刺骨，为了保障天鹅的安全，葛玉杰夜晚也要来看一看。
9: 11、12点半夜都来过，前几年呢，那时候盗猎的人特别多，我们有个巡逻组，我们的队员他们更辛苦，白天来晚上来，一个来回30来公里路，基本上天鹅在我们这儿待半年，我们就得跑半年。
6: 就这样，葛玉杰带领当地志愿者坚持投喂天鹅这件事一干就坚持了11年。
10: 我也没有想过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6: 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专门设有财务管理、宣传报道、天鹅投喂、环境保护等服务小分队。9年来，随着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志愿者人数从几人增至81名队员的大家庭。
9: 最让我欣慰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年轻人特别多，党员占到70%以上。
6: 在志愿者服务队里，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正是因一次救助天鹅的经历结下了不解之缘。
12: 到了天鹅志愿者服务队，就会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党员这个身份会给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像葛叔这一坚持十几年，我们现在才坚持了几年，但是通过这个天鹅志愿者服务队，结识了很多正能量的人，给自己锻炼的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13: 感觉养这个鹅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生病了或者是死亡了，就心里面触动特别大，挺伤感的吧。那个鹅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就

0: 趴在那个冰面上呢，裤子免了免就下去了，鞋子也没有脱。那时候反正就感觉那水特别刺骨，把它抱起来的时候，脚掌和胸口那块已经冻上了，冻到冰里面了。那种时候要是没有那只鹅的话，没有勇气过去。然后后面自己查阅他的资料，一个是他的伴侣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老了，体力不足以支撑他飞到他的出生地了，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吧。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他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1: 我说那么凉的水就跑下去吗？就是那我看到那个天鹅受伤了，在那里很心疼，喂食呀，天要去看他好几次，就是感觉他对天鹅特别有爱心，又有责任。哎，这个人还可以，挺值得托付一生的。看到两个天鹅谈恋爱的时候，好向往的那种感觉。哎呦，他们好美呀！
2: 正是在那一次天鹅救助活动中，两位年轻的志愿者被彼此深深吸引，在天鹅湾的见证下，许下了彼此的承诺。天鹅是冬日的暖阳，以洁白的羽毛温暖着寒冷的湖面，它们的存在让寒冷也变得温柔。坚持守护天鹅的十几年里，总会经历曲折和考验。
3: 那无人机就是为了拍天鹅嘛，把无人机飞得很高，然后突然下降，天鹅就吓得四处飞，到处乱跑。当时我们就说他了，就是你们干啥的，你们管我们这么多，我们就想他们都放怎么放怎么的。
4: 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你飞无人机，你飞无人机本身就我就该报警了，你们还要打人，我们想法搞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说不对，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这天天都在这往这跑，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把这天鹅留在这儿，好让你们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近距离再看到天鹅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搞破坏嘛，对不对？
3: 非常难过，心里面非常难受。你像这些事情我又不能过多的给别人说，给家人说这些事
0: 儿。日常巡逻主要是看有没有惊吓天鹅，还有防止盗猎。来的游客特别多，咱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都自觉的去遵守周边的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把垃圾捡起来，日常的工作也就在这儿了。
3: 很多人有的不理解我们这个行为，但是这人闲的没事了，天天往这跑，跟他们有啥关系？志愿者每年都要捐款嘛，就私吞掉了，或者是让干别的事了。哎呀，我们听这些事情都非常伤心。我说不理解是归他们不理解，不理解都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了，他们自己也可能也会理解吧。
2: 几年来，先后有600余名爱心人士慕名为天鹅越冬捐款，金额达50000余元，捐赠玉米1250公斤。
5: 我岁数大了，弄不动了。年轻的时候这一袋子不算啥，现在搬这一袋子费劲了。
2: 对所有捐赠款项及饲料进行管理，定期公示，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86岁的老党员老军肯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帮忙为天鹅湾捐款200元。
6: 我喜欢动物，每天看动物世界，第一次是100吧，后来得200的，可能就是有500块钱了。管他多大岁数，活的什么时间捐的什么时间。
2: 他说道：“我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感谢党。”在工作人员登记捐款名字时，他摆摆手说道：“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为兵团改善环境出力是我的责任。”
4: 像天鹅湾那个石碑都是我们自己，人家不要的那些石头啊材料，自己买水泥，你10块我20块就这样子，因为多嘛就把这1000块钱凑起来，找吊车，这一提我免费给你吊起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
2: 天鹅的舞动与兵团人的坚韧，两者在天鹅湾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

0: 完美融合。天鹅的每一次振翅，兵团人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最好诠释。
1: 都是兵团人吧，情感上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60年代到咱们汉城来的。不管是从工作上面，从对教育子女方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也在这儿吧，之前一番。有几句就是兵团，就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当时我父亲把桌子上一翻，我光着脚就打回来。最记不得谁说咱们兵团不好的，对我们那次非常诚恳。我父亲获得了50年的党龄在党，我母亲时间比我父亲还长，63年的党龄。
0: 2023年12月份，葛玉洁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有话嘱咐葛玉洁。
1: 叫我拉了半天，给我说了几件事，把母亲照顾好，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也是个党员，也是咱们团上的，把你公民事业要做好。他说我是，就是你，我老爷子这事你不用操心了，我说我都有安排，咱们这个停了班，这块的公民事业继续传承下去，请你放心。
0: 道不孤，众行致远。如今21团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画面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让天鹅每年来这里过冬成了与21团干部职工群众的约定。天鹅走进了葛玉洁的生活，也走进了兵团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美好时代。
2: 我认为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我觉得就应该坚持下去了。

葫芦套村位于徐庄镇驻地东南1公里处，因该村处在连环山套之中，高空俯瞰，形似葫芦，故取名葫芦套。该村旅游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有深山峡谷、固定村落等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四面环山，山上生物多样性丰富，村内各类植被郁郁葱葱，百年以上秋树等古树有数百棵之多，全村拥有山场100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天然氧吧。村中河水由山上泉水和雨水汇集而成，夏季山泉四溢，流云飞瀑，蔚为壮观。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是养生长寿的好地方。2016年起，葫芦套立足生态优势，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人水和谐的主线，把水体呵护生态建设作为水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有力落实各级河长、湖长主体责任，积极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河流生态环境，全力推动美丽河湖建设，着力打造文化之庄，充分挖掘河道周边水文化内容，综合植入水文化要素记忆，促进水文化传播，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水文化景观节点，全面提升水文化生活品质。深挖红色资源，以党建家旅游为突破，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家公司、家农户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整合项目资金2300万元，提升了村庄基础设施，招引枣庄荣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实施葫芦套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依托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机关旧址，挖掘晨光、卢荣环在葫芦套的红色文化故事，围绕葫芦元素发展葫芦种植、采摘、观赏、文化，打造乡村特色景观及手工业产品，形成葫芦文化品牌效应，成立非遗文化研学中心，集中鲁南特色的葫芦烙画、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打造省级非遗文化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乡村游打卡地。经过3年的开发建设，将乡野与山村的自然本色、和谐美感、雅静恬淡的原生态融为一体，建成玻璃栈道、皓月观景亭、跑马场、水车龙、喊泉等观赏项目，由景区统一规划建设的商品摊位免费提供给本地村民做生意，人均收入实现大幅度提高。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一经营村内道路、山川、河流、入谷景区发展，实现了集体和村民的双增收，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40万元，村民靠旅游年平均收入0.9万元。产业由过去环境污染型的土质鞭炮加工，成功转型为生态友好型的乡村旅游，村内天蓝、水清、地洁、山秀、景美，生机勃勃，是一处难得的既有青山绿水又有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胜地。建设美丽河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也是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河湖治理的根本使命。全村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山水林田大会战中，来共同描绘一长山水满城绿的美丽画卷，全社会自觉护河保水、建设生态家园的共识，依然形成人水和谐生态屏。
通过美丽河湖建设，巩固治水成果，让美丽看得见，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这是美丽河湖建设的初衷。下一步，葫芦套村将继续抓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旅游产业基础，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红色展馆、乡村水界等产业项目，不断增加文化底蕴，提升民生福祉，从乡村旅游走向乡村全面振兴。

在劳动者临近退休时，社保经办机构是否有义务告知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及时申办退休手续，提前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及时申办退休手续，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有助于增进其社保待遇获得感，特别是一些劳动者可能存在视同缴费年限等争议，需要寻找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时，提前告知能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避免影响劳动者及时退休。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社保经办机构设定这一义务，且熟知自己的退休时间，掌握自己的退休权益状况是每个参保人员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自己确实不知悉，也可以提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咨询，可以更容易低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下，除非有具体规定，否则不宜认定社保经办机构有此义务。当然，从更好地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的角度考虑，宜提倡此类做法。为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自动向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推送提示信息，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

在个人诉经办机构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认为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并判决应支付的具体金额。社保经办机构认为该具体金额有误，工伤保险基金应支付的待遇金额应由法院确定还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法院能否直接判决工伤保险基金给付金额，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审核、确定依赖于诸多具体政策，法官对此并不掌握。法官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确定，实际上均来源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政策依据和数据。当法官利用这些政策和数据确定待遇具体金额时，经办机构在其中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很容易导致具体金额的错误。这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会损害个人或基金的权益。更进一步来说，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和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金额，实际上行使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经办机构确定的金额不对，可以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具体的给付金额，在判决主文中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发待遇即可。这样既不影响经办机构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可避免法院在具体金额计算上的错误。

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个人违法补缴社保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如劳动关系不明确而接受补缴，社保经办机构因此未办理待遇核定及发放，要求参保人员办理退费。社保经办机构如此处理是否恰当？后续应由税务部门处理，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在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征收与社会保险待遇核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行为，亦是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的职权职责，应当由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履行职责，为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不合法，税务部门应当自行纠正，其不予纠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7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对于税务机关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无权责令改正，对于税务部门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进行追偿。社保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向用人单位追偿时，是否存在时效限制？如果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不予追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从目前社

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来看，并未规定社保经办机构的追偿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社保经办机构对于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基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先行支付制度而产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利，不宜认为可以简单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目前没有规定社保经办机构行使追偿权的具体时效期间，但如果长期不行使追偿权，可能会因为用人单位责任财产的显著减少而最终导致事实上的追偿不能，从而导致工伤保险基金受到损失。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保经办机构可能会因为没有积极履职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保经办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措施，以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偿。

各位同学，大家好。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信息分享功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受用户喜爱的功能——休闲娱乐。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不仅为用户带来了快乐和放松，也促进了创意表达和社交互动，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短视频实现休闲娱乐功能，一是让用户通过浏览短视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二是通过浏览短视频舒缓情绪，缓解压力。短视频能让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搞笑幽默、旅行美食到音乐、舞蹈、时尚潮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休闲娱乐领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速度非常快，用户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娱乐资讯和流行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多样化的选择，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紧跟潮流，快速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创作效率，又快又好地进行创作。二、短小精炼，快速见效。短视频时长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非常适合碎片化时间的娱乐消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快速放松心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能快速抓住观众眼球，在短时间内制造笑点。三、互动增加娱乐体验。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短视频所带来的愉悦感不仅来自作品本身，还因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与创作者和其他用户互动，形成社区氛围，增强了娱乐体验。同时，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挑战和话题讨论，用户参与其中，增加了娱乐性。四、参与及创意表达，获得成就感。许多短视频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的作品，普通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分享中，增加了娱乐的参与感和满足感。短视频为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创意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模仿、原创等方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作品获得别人点赞、转发，会给创作者带来成就感和愉悦感。五、能与明星在线亲密接触。现在很多明星和网红也入驻短视频平台，与粉丝互动，发布独家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成为短视频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技术驱动，增加体验感。短视频平台利用 AR、VR、AI 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 AI 换脸、特效滤镜、互动游戏等，提高了娱乐的趣味性。而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包括精美的特效、剪辑和音乐，为用户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技术赋能给短视频用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体验，如天下布舞的系列短视频、浙江广电创作的丹青游，通过技术实现艺术创新，给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实践体验。短视频不仅给用户带来精神愉悦，同时因为短视频能够快速传达情感，无论是快乐、悲伤还是激励，都能在短时间内与观众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人们缓解情绪和压力。刷短视频成为解压的重要方法。现在用户主要通过以下几类短视频实现缓解情绪和压力功能：一、摧毁类视频。
这类视频通常包括挤痘痘、捏方便面等，他们通过模拟摧毁动作帮助人们发泄情绪，满足潜意识中摧毁压力源的愿望。如下面这个短视频，看了是不是挺解压的？

二，秩序类视频，例如修驴蹄、清理房间等内容的短视频。这类视频通过展示事物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给人带来控制感，从而缓解压力。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观看这类解压视频时，容易投射自己的感情，例如看洗毛毯、修马蹄的视频，会感觉视频中修掉的不仅是污垢，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下面这个短视频看着看着会让人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0: 三慢生活类视频，如火苗燃烧、宠物日常等。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简单、缓慢、宁静的内容，让人从压力情绪中抽离，获得暂时的逃离和放空。慢生活类视频与正念疗法提倡的解压方法相似，通过慢下来，回到当下，让人们获得放松与平和。下面这个是受到很多用户关注的慢生活类短视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看这类视频的感受。
1: 去选个佐料吧，鸡肉松哦。肉松是干嘛的呀？我是拌狗粮的。

0: 你的耳朵呢？呀，你耳朵好大。
1: 上述三种类型的短视频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也是短视频吸引用户的很重要的原因。

宛如霞嵌水上。宛如瀑布淌过山涧，飞流直下，似岩石，似玳瑁，似窑变，如此斑斓迷离，如此变化莫测。

0: 闲适的午后，品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这其中的悠闲和惬意不仅仅来自于满满的茶香，同时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具有独特工艺的精美茶具。我手里的这个茶杯哈，它就是属于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漆器了。那今天我来到闽侯县的古山州，就要好好向我们的生活意见领袖李叔叔请教一下漆器的制作秘密了。哎，李叔叔，刚才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精美的漆器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做上去的呢？
1: 它从底到面都是用天然大漆做出来的。
0: 哇，太棒了！那今天呢，就跟随关瑞的脚步，我们去探访一下脱胎漆器的制作秘密吧。
2: 古山洲村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京西镇东南部，西傍闽江。走进古山洲村，

0: 师级别的民间漆艺大师，而李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老一代做漆，就是说60年代就开始了，啊，开始的话，我们那个初中一年就去学这个手艺了。
0: 李真荣，高级漆艺师，10岁开始接触漆艺，如今已经75岁了。他见证了古山周村脱胎漆器的一个时代。
1: 整个村里的学这个漆器的手艺的啊，也比较多哈，技术力量也比较好，所以说当时我就趁这个优点啊，就办起了，80年就办起工匠来了。
0: 70年代，福州古山周村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漆艺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他默默传承着这门手艺。那么他是谁？这背后他又和漆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2: 这个花瓶啊，它外观的尺寸高度是46，直径口径达到12厘米啊，那个瓶身达到18厘米啊。
0: 眼前这个物件叫脱胎绿金斑漆皮漆瓶，它就是典型的传统福州脱胎漆器。瓶身不仅平整，而且非常光滑，加上亮丽的纹理，更是达到了平光亮的效果。
2: 这个整个是花瓶的原材，我们都使用的麻布托的，不是用木胎。打个比方，底座别人现在传统都很多用木胎，我们这个花瓶连底座都是用麻布托出来。
0: 纯天然的麻布和大漆为原料，这也是福州传统脱胎漆器和别的艺术品不同之处。然而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工序。
2: 整个都是天然大漆，天然大漆它每道工序要让它入阴黄干透了，才能一道完成才能做这第二道，第二道完成平整好才能做到第三道，这里经过的工序就比较长，是这样。
0: 因为这种效果彰显出脱胎漆器的独特艺术魅力。
2: 接着后头就是劈灰，一直在劈灰打磨，劈灰打磨以后到光地为止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用漆，用什么？用丝瓜瓤，丝瓜瓤也是天然的来打炼打磨。从开始制作到完工的周期就比较长，会时的时间接近8个月。
3: 它呢要像这样子流经几种粗中细。
0: 李长敏，高级漆艺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的第二代传人，他也是李真荣的侄儿，从小生在漆艺之家，至于漆艺之学。
2: 脱胎漆器它从底到面每个产品经过的工艺都有一点差别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有的要经过30几道甚至300道都有。
0: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是轻，最大优点是光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固耐温耐酸碱腐蚀。
2: 我们传统的工艺，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好的环境是什么呢？无尘的，等于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用阴黄，阴黄里面去刷完之后，传统的就是阴黄里面要有温度跟湿度达到标准，正常的温度去使用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在30度25度到30度之间，那湿度就在75度左右。
0: 福州脱胎漆器种类也是非常多，大到漆画大屏风、彩绘大花瓶、脱胎仿古件等，小的如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共有18类1200多个花色品种。脱胎漆器的形式丰富，可谓应有尽有。各式花瓶与屏风上常见花鸟图样， 不仅有含烟笼翠的素

0: 色漆器，更有光彩夺目的艳丽之作。漆画和摆件的题材则更钟情山水，描摹世情，宛若风景入画。还有不少崇奉神道、展现民俗之作。而在脱胎漆器背后，则是漆器手艺人绽放于心的诗意，外化于形的坚守。
1: 做传统的跟那个随意派的啊，他们就是有两个区分的。像我们传统的，原来打个比方，刷漆，刷漆刷上去的时候，手用头花刷子来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应用这个漆的时候，做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要先试这个漆的性能。今天我们要掌握这一碗漆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手动下去去刷去做。那我们弄下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漆皱了就让它皱，那破了就让它破。我们的师傅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就是说漆肯定刷上去推光，是绝对不能让它皱的，是这样子的。他现在院派做出来的，他皱，他说他皱有他皱他的皱的美。
0: 天下亮无双，人间宜独绝。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时，对福州脱胎漆器发出的由衷赞叹。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有着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福州脱胎漆器始于清乾隆年间，为名匠沈绍安所创，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对中国漆器文化的大胆创新和传承，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1: 我们那个做完漆器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产品就等于做到出口这一块，因为内销这一块当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个市场？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国内生活水平跟这个是接不上轨，是这样子的。就简单的说，百姓就用不起这个机器，所以这个机器都是出口到外面去。用不上以后，这一块机器这一块也都是属于很败的状态。那属于这两年这几年哈，三五年这近期这三五年，机器又属于有一个比较新的啊。腾飞。
2: 可以看到每批东西啊，然后。
0: 匠行漆艺之道，传续漆艺之魂，这是李长敏一位纯正漆艺之人对漆艺的不二注解。如今，他的作品闻名海内外，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几十年下来，创作的作品达几千件。那么，这样的成就背后，李长敏是如何走上这条漆艺之路呢？
1: 我最早的时候进入那个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师傅第一天我还记忆犹新的。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把车间的地先扫干净的，扫一下之后就叫我们那个漆有粘在上面脸盆工具上面去，叫我们是用刮刀拿去刮，沙子拿去打磨掉，把这个工具先搞干净。
0: 从10岁开始，李长敏就在叔叔李真荣的古山州联营漆艺厂学习技艺。学徒从做漆开始，那时候叔叔李真荣已经是万人仰慕的闽后民间漆艺大师。然而学习的开始，李长敏时常感到不解。
1: 为什么说他让我们先去磨那个漆干的漆，在里面粘的肮脏，在里面去刮？他首先先师傅的意思，后头再告诉我们。先试一下看看你对气有没有反应，气会不会对你们有没有过敏，会不会咬你，看看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先从这肮脏事情开始教你们去做。
0: 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之后，李长敏开始了他的漆艺创作之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哪怕是一个气泡，一个漆眼，

0: 这是九岁的我，那年学校组织给无名红军墓立碑，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天终于可以为他们做点事了。
1: 今天我们搞这个募捐会，就是要给英雄立个碑，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英雄在这里藏匿。

0: 那些话，远方远地的年轻霸气，是把命丢到我们浑身，太惨了，太凄凉了。
1: 爷爷，能再给我讲一下红军的故事吗？
2: 我都给你讲了好多回了，你还没听够嗦？
1: 你给我讲一下嘛，我还想听英雄的故事。

0: 秋叶说，那一年红军在衡山遭到国民的反动派军队的阻击，打得凶残，光尖山子就牺牲了400个红军。
1: 王大哥，王大哥，李哥，小五，老周，李大哥，小五。
2: 哎呀，哎呀，挺住，我走。
1: 哇、啊！

0: 我去大昌红军医院，现在我腿疼，我得担架。那一年，秋野25岁，获十四岁的堂弟邱茂头帮助一名红军战士护送伤员到大昌红军医院。
1: 慢点，哎，我来。
2: 老杨，
0: 我喜欢胆小。
2: 老杨，醒醒，老杨。

0: 有冇就等落省一省钱买咯。
1: 我干了韩州，范仲派到处抓红军，要是被逮到了，就糟了。
2: 那依我看，就地掩埋，今晚就下葬。
3: 邱爷爷他们连夜安葬了遗体，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还盖上了厚厚的柴火堆。
2: 这是我们本地的酒，先委屈你哈，等仗打完了一定给你留个杯。
3: 如邱爷爷所料，国民党反动派第二天就来搜查了。
4: 温振东，温振
5: 东，仔细搜查，一个共党都不能放过，胆敢窝藏共党，直接枪毙。
6: 那官饶了我吧，国家没有藏国兵。
3: 不知咋个这么个消息，反动派很快就找上了门。
5: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4: 还嘴硬，
7: 你们把共党藏哪儿了？昨天有人举报说你们把人扛回来了。
2: 长官，我们真的没有藏共党。
7: 他妈嘴硬，老子开枪打死你！
2: 长官，
5: 哎，长官，
8: 高抬贵手。我是二包子，他是我表兄。哎呀，他就是一个农民，穷都不懂，胆敢藏共党嘛！我出担保，饶他们一回嘛！
4: 发现共匪，立即汇报。
8: 好的。
4: 你胆敢窝藏，枪毙你！苏队，
9: 慢着啊！慢着。

0: 长大晚了，秋爷爷把红军母好好打扮了一下。
1: 都那么多年了，我都还不晓得你的名字。我后头也去找过你的部队，可惜没找到。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就要好起来了。你看我的娃娃都长那么高了。
2: 哎，秦帅，慢点儿。
1: 你放心，我会一直守到你。
0: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邱爷爷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
3: 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娃娃，你叫啥子呢？
4: 邱小兰。
0: 英雄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中。

0: 烦恼，不如我们反正不得死，我们早受冻了。
1: 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把侄儿的根号，让大家都晓得英雄的故事。

0: 时光荏苒，秋爷爷日复一日地守护着皇军。
1: 爸，老赵，爸，哎爸，爸，
2: 陪我儿子回西沟，那个皇军的我一定要。生活好，就要想守护我们祖坟花园，守护。
3: 秋田开伯伯继承了秋爷爷的遗志，红军墓像秋爷爷在世时一样被打理得很好，这是秋家的第二代守墓人。时间飞逝，一转眼邱伯伯也两鬓斑白了。
4: 邱大爷，你就把纸签了嘛，你把这块地给我开发了，你只有赚大钱了呀。
3: 开发商陆续找过邱伯伯几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诱人，但邱伯伯始终不为所动。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留在了村里工作。
5: 我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跟邱爷爷夸下的海口会在今天慢慢实现。
3: 修缮了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建设了红军文化展览室、无名烈士纪念碑、红色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山里山外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祭奠红军。2021年，我当选了村党组织书记，然后有更多机会向大家讲述这位无名红军的故事。
4: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第二代守墓人邱廷开邱大叔，他和父亲啊两代人已经竭力守护这里80多年了。
3: 2022年，邱廷开大叔因病离世，儿子邱春明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正式接过了守墓的责任。邱春明说，他父亲和爷爷守了一辈子，他要继续守下去。这是邱家第三代守墓人。

0: 这是六年前的我，奋命不凡的青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小飞，
2: 哎，
1: 地都种不好，怎么搞生物导弹？别小看只有3毫米的导弹，一只能消灭100只害虫呢。哦，这颗小飞你看，也是有明显的危害状。
0: 不过现在，我又开始感受到了不平凡。这一切要从我追逐的一个重圈偶像天团讲起。哦，忘了介绍，这就是现在的我，一名青年党员，也是一个在重圈追星6年的90后小白。
3: 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宝贵经验，大家继续努力。
4: 那我就先走了啊！
5: 啊，好。
1: 哎，我们的基础人工饲料研制难，规模化繁育技术难，田间应用技术难，要想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更难。

0: 就是吧，当时那个亚杰农村一样也是卡在那个工厂上生产和大米推广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要想太多。
1: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眼前的两位虫圈大拿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害虫天敌，进行人工繁育和推广应用，达到不用农药也能消灭害虫的目的。在这460天里，正是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青春。
2: 一种名叫草地，
3: 俯眼处来看，你是看不出什么样的异象。但是，
1: 没错，这就是身边有大拿的日子。当他们是熠熠生辉的偶像时，
0: 对是，
4: 干杯！
0: 然后我们的饭菜吃得更放心。
4: 干杯！好，这个度数有点高，掏嘴呀！
1: 是要庆祝一下。过去的728天，我见证着大拿们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田野大地。这样的路，亚简风团队更是接续奋斗走了20多年。我追随着身边先锋们的脚步，享受着他们的明星光辉赋予我的精神力量。
0: 这些虫子，这些蜂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
1: 是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飞向一亩良田，保护粮食安全，筑起生态长城。
4: 采访一下，有啥感受？
0: 几辈子科技工作者的青春一起飞走了，就像头上的毛就剩下这两根了。
4: 跟毛有啥关系啊？
0: 我看小飞不错，骨骼惊奇啊，就用来必成大飞啊。人家呢多概念，
2: 谢谢你哥哥。
0: 这个生物导弹在大轮上越飞越远了。
1: 他们风趣乐观，但他们也并不是一直好运。
4: 喂，什么又出现污染了？赶紧先取样，立即全面消杀，我马上到。
5: 消杀一下，可以消。你看，还是这个叫什么？
4: 全部污染。
5: 对，这次我们已经消杀得很彻底了。
4: 取样结果出来了？
5: 还在做，
4: 小飞赶紧去看一下。
2: 好，谢谢。
5: 我们一直过去看。

0: 小飞，看这个就是亚锦湖。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市场环境和这边流程都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0: 不关系，小问题，习惯就好。
1: 等人啊，要尽快推动四十亿桶年产量这个高标准节点设定的尽快落实。
0: 18.5亿，你样样都要学会。对，吵架都要学会，记住了，是18.5亿。
2: 18.5亿，对，没听错，一心一意的扫地僧化身了18.5亿多面手。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小飞，这就是我们产品推广的心声。
2: 推广唱曲子，挖地种苗子，建巢养虫子，夏天放蜂子，18.5亿是大拿的必修课。我追着偶像，再次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明白，我不仅是在追寻个人的梦想与热爱。
3: 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生态长城算是建成了。
2: 更是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追随的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天团。
3: 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是耳挂式，用的时候这样一卡一挂。
2: 而今谢老师牵头研发的夜蛾黑卵蜂技术已在边境免费投放，防控外来的粮食杀手，不是蛮生产线达到了40亿

0: 口年产能，两项技术覆盖大农业240余万亩。
1: 小妹，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玛玛黑科技生物导纳芽碱风。
0: 而詹老师参与的芽碱风项目更是在大农业推广突破了2亿亩，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推广的经典案例。他们行程万里，他们初心如一，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因归于平凡，才能书写非凡。追星6年，今天我的项目申请书也获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就能成为自己追逐的偶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校长助理施德光。
1: 1991年，施德光实现了自己参军报国的梦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20年的军旅生涯，施德光做过警卫战士，当过通讯兵，也为部队的战士上过课。2010年5月，施德光离开部队，进入北京九中，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
2: 当时心情也很纠结，因为在部队十几年的情节还确实有点恋恋不舍啊。但是那个，组织需要投身到这个，咱们教育行业啊，但是也义不容辞。当时我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还保持着军人的那种作风，包括现在也是啊。因为尤其我那身军装特别恋恋不舍，在学校吧不能穿军装了吧，经常穿一个军裤，也时刻提醒自己，也是一名军人。
1: 2010年8月，施德光刚刚适应人民教师的身份，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京九中新开办的新疆班。从未去过新疆，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甚少。施德光虽然倍感压力，但是骨子里的军人气节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2: 跟新疆班的孩子进行接触也是第一次，也是从相互的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的一个过程啊。尤其开始的时候，孩子对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对北京的这个气候、饮食等等好多都不习惯。我呢，其实最初的呢，就是那孩子对我的信任程度啊，跟你交流啊，这方面都不是很积极的。那么这就需要我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去感化每个孩子。我就其实就是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3: 接包饺子就是抱你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愿望都包到饺子里去，寓意着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1: 又是一年除夕，自从开办了新疆班，施德光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虽然孩子们寒假都留在学校，不能与家人见面，但是施老师已经和他们亲如一家。
2: 因为新疆班孩子，一年只有回家一次，只有暑假回家，啊，所以平时都是生活在学校里边的，所以呢，这个对他们的爱或者是关心，是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因为这些孩子来北京的时候嘛，是初高一嘛，还年龄还比较小。啊，父母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们不单是在工作上的老师，在生活中更应该像父母一样，父母一样的去关爱他们。
1: 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十余年，但是施德光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工作严谨，尽心尽职。他用心去关注着每一位新疆班的学生，他记得住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就在这样真心相待的过程中，施德光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真心。
2: 其实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时间长了，孩子就觉得，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委屈，就找你去倾诉，找你去解决，你能够帮助他。渐渐的呢，他就把你当做了朋友，当做了亲人。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高三的毕业生，忽然间下车把我抱住，叫了一声施爸爸。后边我就觉得也值了，哪怕再苦再累，你得到学生的认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你做的教育能够融到孩子的心中，我觉得也值了。
1: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十多年来，施德光以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为己任，用心守护着新疆班的孩子们，履行着身为一名教育者，更是一名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要退这么多赃款，我哪有这么多钱？检察官，我不想坐牢，怎么才能从轻处罚？
1: 想要从轻处罚，你必须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上游犯罪分子，这样才能获得从轻处罚。
0: 真的啊？
1: 当然，这是法律的规定。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法律，对不对？
0: 一定一定。
2: 2021年7月，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审查起诉王某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发现这背后竟还隐藏了一起通过网络跨境实施敲诈勒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经调查，该起犯罪集团头目为甲二彪，不久后将从境外回国，检察机关决定提前介入。

0: 这警察官吗？你看见贾二彪回来了。什么？太好了，你仔细盯着，不要轻举妄动。
1: 坚哥，怎么了？
0: 发现贾二彪了。真的？那太好了。可算整到他了，必须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组织抓捕。好的，我现在就联系公安。经审查。
1: 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贾二彪组织领导下，该犯罪集团利用电信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害人达百人，损失金额近700万元，其中一人不堪胁迫，服毒自杀。
2: 建哥，贾二彪案件来了。100多份卷宗啊，这下我们可要天天加班了。
0: 这算不多啊，马上还有一起案件比这案件卷宗还要多呢。
2: 建哥，你不要吓唬我啊！
0: 加油干吧！
2: 来，你看看这。
0: 你先看看我这个吧。
3: 来，张哥。
4: 来，
5: 好久。
3: 今天是一醉方休啊。
5: 好的，感谢啊。
3: 来。
5: 谢谢，
3: 好，
5: 谢
6: 谢，
5: 好，
6: 来，张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张哥也没啥大事，就是家里小孩子犯了点小错，麻烦你给你侄子那边说一声，请他高抬贵手，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5: 没错，张哥，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还能不帮？再说了，又不是特务，就是下面办事的。

0: 压根不知情。
1: 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去跟我那个大侄子说。
2: 来，张哥，
0: 来，张哥，
2: 来，哦，二叔您来了，
3: 对，
2: 快请进。
3: 好，
2: 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3: 听说你最近正在办个大案子啊。
2: 您这是？
3: 是我一个老同学的儿子，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2: 啊？二叔，他做的都是丧尽天良的事情，你怎么能是非不分还替他说情啊？而且你也是个老党员，也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你把自己绞进这个案件当中，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3: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都是老同学，看在二叔的面子上，就一句话的事嘛。
2: 二叔，这事情既违反原则又违反法律，没得商量。
3: 小健，
4: 小健，
3: 你小子这点面子都不给你二叔？好，我找你老爸说理去。

0: 面对亲情与职责，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请进。
0: 组长，我有个事想向您汇报一下。组长，我在办理假阿彪等人涉嫌案件过程中，遇到了我的亲属，也就是我的二叔，向您说情的情况。我当时呢也立即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按照三个规定的要求将此事详细记录在案。今天来也就是向你报告此事。
2: 张健，你做得很好，在情与法的天平上你选择了后者，你的行为就是检察官职业操守的最好诠释，希望你今后继续保持。
0: 好的，组长，那我先回去了。

0: 喂，哎，李姐，您的快递啊，我还和往常一样给您拿无人机送上阳台了啊。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再见。李大姐，完成。哟，下一单。李阿姨，哟，这不老熟人吗？这不是。哟，李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顺道啊，把您的快递给您带回来了，麻烦您签收一下啊，我给您放在这里了，记得签收啊，再见。我回来了，今天又是我第一个完成任务啊。
1: 哎，喂喂，啊，哥，实在不好意思，那今天路上太堵了。
2: 不是，
1: 哥，你别骂人家去。喂，喂，
2: 啊，大陆，你是怎么回事啊？
3: 能怎么回事？超时送货又是一单投诉。
2: 哎，小东，我看你每天回来这么早，你是不是偷懒没给顾客送货上门啊？
0: 那怎么可能？
2: 那
0: 这个可是我们公司新研发的 AI 小助手，
1: 我走的呀可是新路。
2: 打住，之前我就和你说了，你这是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啊！活儿都被他们干完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0: 这人呀，要想不被机器控制，就得学会利用好新技术。
2: 说什么呢？你没看过呀，电影里都说了，总有一天这机器是会控制人类的。
0: 那都是电影里这么演的，能是一回事吗？
2: 真不是一回事。
3: 我告诉你，公司马上就要人员优化了。
1: 人员优化呀，就是要裁员。
2: 裁员？
3: 哎，这是什么？
2: 你的手机啊？
3: 老板的微信头像都换了。
2: 裁员广进
3: 啊？
2: 这能说明什么？
3: 裁员广进，裁员广，
2: 裁了员。
3: 不就能广进了吗？
0: 哎，我倒是不明白了，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怎么说裁员就裁员的？
3: 还不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2: 对，就你每天鼓捣那什么高科技、无人机、AI 什么的啊！你想想，他们也就费点电，我们还要发工资。
3: 小东，到时候大家伙儿要真因为这个丢了工作，
2: 你就是我们全公司的罪人。
3: 翻过了一座山，又越过了哟，哎，财源广进，财源广进，大家好呀！啊，
4: 我是谁呀？我呀是咱们高新区高高快递的老板老李。这不，国家刚刚发布了新政策，新智生产力，咱们呀总公司配备了一批最新款的无人机，这装备上去了。效率不就上去了吗？
2: 呀呀，
4: 什么造型啊？小东，啊，大把手。
2: 哎，老李啊，啊，这个是什么？
4: 秘密。
3: 翻过了一座山。
2: 大陆，这老李看起来不像是要裁员呢。
3: 这还真就是要裁员了。
1: 我问你。老李是我们的什么
2: 老板啊？
3: 谁给你发工资？
2: 老李啊。
3: 这不就对上了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3: 来来来，
2: 我和你对齐一下颗粒度。
3: 你想啊，这裁了员是不是就不用发工资了？
2: 嗯，
3: 这不用发工资，他老李是不是就有钱了？这人有了钱是不是就是他刚才的状态啊？上班唱着歌，走路带着风，时不时还来个交叉步，
2: 这不就对上了吗？
4: 开看看，
2: 看。
0: 哟，这不最新款的无人机吗？
1: 完了，外星人占领地球了，毁灭吧！
4: 哎哎哎，不是，你俩给我打开干什么呀？
3: 老李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同事吧？
4: 哟，你怎么知道？
3: 不仅我知道，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哎。
4: 我还想着呀，给弟兄们留个惊喜呢。
0: 李叔，啊，我看这惊喜呀，变惊吓了。
4: 啊？
0: 哼，
4: 我懂，新笑话是吧？ 这明天和意外，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这惊喜就变成了惊吓。准备一下啊，一会儿开个会。
5: 我笑吗？讲的不是笑话吗？
0: 大陆，大陆，这意外比明天先来了。
1: 没错，
0: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有脸说出这么冷的笑话。
1: 小东
5: 啊，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现在要团结起来，
0: 要团结起来，
2: 要反抗，
0: 要反抗。
1: 我们要趁这些高新科技还没有占领我们温暖的办公室之前，把他们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0: 扼杀掉。
1: 我们要守住人类最后的底线，
0: 底线！
4: 我看你们在挑战我的底线。
5: 行了，
4: 小东，你站凳子上干什么？
5: 你站凳子上干什么？
4: 啊，大陆，你说你有这闲工夫，你好好研究研究这新科技不行吗？
0: 哎，老李，
4: 啊，
0: 你说，兄弟们这么多年干活认真不？
4: 认真。
0: 那是不是有难同当？
1: 是。
0: 能不能有福同享？
4: 嗯。
0: 犹豫了，妄言。老李啊，
4: 啊，
0: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把你当兄弟看的，
4: 嗯，
0: 以至于忘记了你是老板这个事实。没想到啊，
4: 嗯，
0: 时间已经把你变成了这副模样。
5: 这不是
6: 生活像一把无情戈刀，改变了我们。
4: 有话说话啊，我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0: 李叔，
4: 啊，
0: 我看是你话里有话。
4: 我怎么话里有话了？
0: 李叔，你看
4: 啊，
0: 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公司也在一天天变好，你怎么说裁员就裁员？
4: 裁员？
0: 没错，你的微信头像就已经出卖了你。
4: 哦，裁员广进嘛。
0: 是啊，裁了员，你不就能广进了吗？
4: 不是，大陆，你这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人员优化，人员优化，不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抛头颅洒热血，陪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老员工给优化掉吗？老李，
4: 啊，
0: 我懂你，河过了。该拆桥了，不用你推，
6: 我们自己跳。轻轻的，我走了，真如我心情的来。
0: 你冷血，
4: 嗯，
0: 你无情。
4: 不是，误会误会了，这公司啊，确实在大家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为了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落实新质生产力。
0: 什么产力？
4: 大陆，你看你消息又滞后了。来，小东，大伙儿念念。
7: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4: 哎，
7: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
4: 嗯，
7: 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4: 对喽，
0: 这简单来说，它就是
4: 简单来说，就是要加强科技创新，利用好这个新兴科技和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效率。
0: 高科技，
4: 啊，
0: 帮助工作，
4: 啊，
0: 这不是小曾在干的事吗？
4: 我好像明白李叔说的了。
1: 哎，
0: 守住底线。
1: 哦，
0: 老李呀，
4: 啊，
0: 那你图个啥？啊，难道你宁愿相信那冰冷的机器，也不愿意相信兄弟们这么多年走街串巷积累出来的经验？
4: 我就是相信兄弟们这么多年走街串巷的经验，所以利用 AI 把它统计归纳出来。这高水平现代化生产力是以前没有的新的生产力种类和结构，比起咱们现在这个模式和结构啊，这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你就说你干这行是不是比小东早？
0: 是啊，
4: 啊，
0: 我敢保证啊，这昆明大街小巷都在我脑子里，哪怕我闭着眼都不会送错。
4: 来，
0: 还是你啊，大陆。
4: 大陆，这个月的业绩
8: 哎呀，
1: 我懂了，
2: 小丑竟是我自己嘛！
1: 哎，这个人，
2: 你从一开始就是那边的人，那就我要被裁。
4: 大陆没有要裁员，
2: 那这小东一号、大陆二号的，不就是拿来取代我的？
4: 小东，你跟他说，哎呦，
7: 大陆，公司的意思呀，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为我们提供的新装备。
2: 对呀，
4: 大陆，这些都是公司给你们配备的无人机新同事。这优化是指让兄弟们去学习新科技和新技术，让弟兄们从普通的劳动者转变为高素质劳动者。
2: 这效率上去了，工资不就上去了吗？啊，
1: 给我们买的
2: 啊。
8: 老罗，
1: 真是优化，
4: 不然是什么？
1: 那我们俩不是闹了个大笑话？哎，老李，
4: 哎，
1: 我这学东西慢，看来咱们确实是错怪你和这些个高科技了。
4: 没事儿，大陆，这总书记说了，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这高新科技呀，不是我们的敌人，要把它们用好。
7: 是，
4: 我们呀，一定要落实新质生产力。开辟一条属于我们的新路，
7: 在这条新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掉队。
4: 对，
1: 不掉队。哎，我好像知道这条路在哪儿呢。
7: 在哪儿啊？
1: 天上嘛。
7: 大陆，你说的真不错。
4: 没错，这老一辈人呀，在城市错综复杂的道路上撑起了一片繁荣，我们新一代人更要在天空把这份繁荣书写下去。走，拿上新装备，学习新知识去了。
7: 走
6: 走。
9: 安徽省博望区智慧水稻种植产业科技特派团，本着节肥增效的理念，结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集成创新的智慧水稻种植技术，围绕着智慧水稻发展产业链，重点服务于水稻的优质高效的发展，将工厂化育苗技术、机械化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技术及无人机高光谱监测技术相结合，解决产业中的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的问题。一、水稻工厂化育苗。工厂化育苗生产规模大，通过统一配置营养土、浸种消毒、催芽、统一肥水管理、控温等综合技术培育壮秧。出苗阶段必须保持一定的土壤湿度，要求相对含水量达80%以上。出苗后，由于大棚内温度高、蒸发量大，需根据秧苗长势和盖土湿度适量补水。二、水稻机械化栽培。一、水稻机械化插秧。选择行距适当的插秧机机型，在插秧前要对插秧机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机器各部件运转灵活无故障，保证插秧机能够顺利完成插秧作业。提前计算好株距和株数，保证稻田的基本苗数充足，调整插秧机的深度，保证栽深一致，规划好插秧机的行走路线，保证插秧机直线行驶，插秧行距一致，要求严格控制机械插秧的漏插率不得高于5%，对秧苗的损伤率、勾秧率、翻倒率都不得高于4%，保证栽种密度和合格率。二、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技术是使用先进的喷药设备，如植保无人小飞机，通过提前预设喷药路线和喷药用量，能够准确地控制用药量，减少用药成本，节省人力和时间， 提高作业效率和防治效果，机械化施药技术也将成为未来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主要应用手段，是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发展关键环节。三、水稻机械化收割和机械化烘干。当水稻表现为95%黄时，即可进入收割环节。在晴朗的天气，田块较干较硬的稻田可使用轮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如果田地具有一定的粘性，可使用履带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种植的作物为小麦，在使用机械进行收割时，需要在田间浅留稻桩，可以使用半位入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为油菜或休田期，在收割时可使用全位入联合收割机，将麦穗和秸秆全部粉碎后排放在田间。在水稻收割后，使用循环式干燥烘干机进行烘干处理，提高稻米质量。

田间试验，完成肥料的配方比，最终形成施肥配方的分区图。特派团在整个博望区不同的自然村、不同的土壤类型以及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当中，共采集1900多个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后，形成了基本的土壤养分数据库。其次要完成相关的作物肥料的相关试验，其中包括了3414试验、新型肥料试验、肥料利用率试验、配方肥料校正试验以及侧身施肥试验。将测土配方的数据库和肥料的田间试验相结合，了解水稻需肥规律和土壤的供肥特征后，形成不同的配方设计，最终形成区域内的施肥分区图。为了区域内的化肥减量、增效以及减少化肥流失提供科学依据。四，无人机高光谱精准农业监测技术。基于田间土壤取样、室内分析调查，方法复杂，所需仪器昂贵，费时费事，很难推广应用。而高光谱遥感技术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使得遥感光谱信息与土壤性质、土壤养分关系的研究及土壤养分在实时监测技术中的研究成为可能。利用高光谱遥感技术对作物矿质营养和水分胁迫进行监测，进而估算作物的营养和需水状况，从而指导施肥灌溉，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并且无人机遥感平台成本低，数据获取灵活，可应用于复杂的农田环境，对于目前提倡的精准农业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利用无人机高光谱成像系统获取水稻大田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包含在紫外到近红外的光谱范围内，利用成像光谱仪获取的光谱覆盖范围内的数十或数百条光谱波段，对目标农作物的连续成像，在获得物体空间特征成像的同时，也获得了被测物体的光谱信息。无人机高光谱图像的处理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是镜头矫正，消除图像畸变。第二步，辐射定标，将数字灰度值转化为反射率。然后进行大气矫正，以消除大气、水气等因素的影响。使用 Hispatrus Detch 软件对多景遥感影像进行拼接。利用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水稻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参量进行定量繁衍，研究分析作物关键生育期的生理生化参数、观层光谱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并分析光谱的多种变化形式与生理生化参数的相关性，构建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水稻生理生化参量遥感繁衍模型，实现对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水稻长势监测。

每天清晨，河北省迁安市的养鹅户们都会早早地到鹅舍捡鹅蛋，因为这些蛋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用途。

0: 原来这里的农户们养殖的都是种鹅，专门出售用于孵化雏鹅的种蛋，来获得养殖效益。郑兴达的一天是从养鹅开始的，鹅吃完饭他才能吃口早饭。郑兴达今年42岁，主业养鹅，有空的时候兼职开货车。养鹅已经5个年头的他，今年却遇到了困难。求助农户郑兴达，河北省迁安市严家店乡余家坎村人，求助问题：鹅产蛋率低，种蛋受精率低。接到求助，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省迁安市。
1: 大哥，这个山有多少面？多大面积啊？
2: 大概10亩左右。
1: 你这山上的环境看起来还不错呀。
2: 嗯，不错，有山有树的。
1: 这是您承包的？
2: 不是，我父亲在世时候承包的。承包这山溜种地，地土质还不强。给赶上鹅场了，
1: 这是你的鹅？
2: 对。
1: 哎，这鹅还挺白净的。
0: 郑兴达养殖的鹅因鹅头上长有3处黑毛，俗称三花鹅，原产于我国江苏地区。三花鹅是培育品种扬州鹅的一个类群，具有耐粗饲、体型大、产蛋率高等特点，在迁安当地很多人养殖的都是三花鹅。
2: 这是你嫂子？
1: 哎，嫂子好。
2: 小麦，帮小麦。
1: 嫂子，这是喂料呢。
3: 啊，给鹅填料呢。
1: 我跟你一块喂啊，嫂子。
3: 好嘞，好嘞。
2: 我再打点料去。
1: 再打点料啊，好嘞。嫂子，
3: 嗯，
1: 这个鹅的这个料一天要给它喂几次呀？
3: 一天喂2次，早晚各一次。
1: 这一次�喂多少斤呀？
3: 一次喂300多斤，一天吃700多斤粮食吧。
1: 你这是多少鹅呀？
3: 1400-1500只鹅。
1: 那你这一天成本得多少呀？
3: 成本一天是1400-1500块钱吧。
1: 没想到养鹅饲料的成本这么高的。
3: 你怕成本高也不中，它要不然它不好下蛋呢。
1: 嗯，
3: 你不给好的给它吃，它都不下蛋，你不是更白忙活了吗？现在我们主要是靠那个鹅下蛋卖蛋挣钱，不是？啊，我们这属于种蛋。
1: 种蛋。
3: 嗯。
0: 鹅每天吃完料会在运动场嬉戏和交配，这时也是郑兴达捡鹅蛋的时候。
2: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的鹅产蛋的窝。
1: 咱们一共有几个这种产蛋窝呀？
2: 一共2个，那边还有一个。
1: 大哥，这个鹅的蛋都会下到这儿来吗？
2: 嗯，差不多，它几乎80%吧，它全部跑这下来。你看，咱们给它铺上这个稻壳，
1: 哦，
2: 它比较松软，它在这个比较舒服。它下完以后，你看，它能给这蛋盖起来。
1: 它还会把这个蛋盖起来？
2: 对对。
1: 为啥要盖这个蛋呀？
2: 好像是。跟那个动物一种本性吧，它盖起来怕别人偷这衣服。
0: 鹅的生活有很强的规律性，例如产蛋时间和产蛋窝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些活动节奏一旦形成，规律就难以改变。
1: 刚刚嫂子说咱们养的这个鹅产的蛋是种蛋。
2: 对，种蛋。
1: 那产种蛋的鹅在养起来和普通的这个鹅有什么区别吗？
2: 啊，咱们养这个种鹅，这个它有公鹅。
1: 公鹅配种用。
2: 对，
0: 种鹅蛋就是经过配种受精的鹅蛋，而普通的鹅蛋则是未受精的鹅蛋。
1: 大哥，你这个蛋现在一天捡几次呀？
2: 蛋一天捡2次，早上一次，下午3-4点钟再捡一次。
1: 嗯，能捡多少？
2: 现在2次加一块，一天也都是300左右个蛋吧。
1: 300左右。
2: 对，人家现在大概一天产500-600枚蛋，咱们产这个蛋跟人家将近差1倍来的呢。现在种蛋是3.6块一个，
1: 嗯，
2: 3.6块一个，咱们一天比照人家一天差将近300枚，300枚一天都差1000块钱去了，一个月都差2-3万，产蛋期5-6个月都差10几万呢，几乎给利润全部都给差没了，有可能还亏损。
1: 大哥，您是哪年开始养鹅的呀？
2: 2017年。
0: 在2017年养鹅之前，郑兴达开大货车，妻子在工厂打工，日子过得虽不富足，也还算安稳。
2: 后来我听他们说养鹅这个利润特别大，特别可观。到家我都跟你嫂子商量，你嫂子也挺直视的。
0: 夫妻二人一拍即合，在2017年拿出全部积蓄30多万元开始养种鹅，但是由于缺乏养殖经验，第一年就赔了钱。
2: 咱们也肯定不认输，今天赔还有过年呢，赌的是青春，再养一年试试，都抱着这个态度。
0: 第二年，夫妻二人将鹅的养殖数量减少到了1000只，并通过请教同行和细心的管护，终于见到了收益，这大大增加了夫妻二人的养殖信心。2019年，郑兴达陪同妻子回安徽老家的一次经历，让他回来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2: 你嫂子回娘家，娘家是南方的，
1: 南方那边养
2: 那个反季节鹅，说利润比这还大呢，
1: 更大。
2: 嗯，
1: 什么是反季节鹅？
2: 反季节鹅都是别人下蛋的时候咱们几乎不下，别人下蛋少时候咱们才到高峰，都错季。
1: 哦，错季下蛋。
2: 对。
1: 那你是为啥要养反季鹅呀？
2: 这个它鹅蛋贵吗？种蛋也贵呀，鹅这个个体也大，都是掏老鹅时候也比较好卖，
1: 市场比较好。
2: 对，
0: 反季养鹅，顾名思义，便是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三花鹅属南方品种，由于其具有耐寒怕热的习性，正常情况下在南方一般是从每年1月份开产，到2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到6、7月份天气炎热时便会停止产蛋。所谓反季节养鹅，就是要在北方的5月营造出南方2月的光照和温度，让鹅在每年的5月份开始产蛋，6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因此，光照和温度是反季节养鹅的关键因素。
1: 那这个反季节的鹅棚跟普通的鹅棚有啥区别呀？
2: 不一样，你看有灯、棉被、水梁，那块还有风机。
1: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呀？
2: 这都是补光，还有避光，还有控温用的。
0: 郑兴达每天捡完鹅蛋后，都会对鹅蛋进行过数。
1: 大哥，你那儿有多少呀？
2: 81个。
1: 我这儿是44对，88个。
2: 88，169。你昨天还少了。
1: 昨天多少个？
2: 昨天捡206个。
1: 少了不到40个。
2: 对。
0: 午饭过后，帮小妹跟随郑兴达一起到孵化场去送蛋。
4: 你看这个蛋都是标准蛋，
1: 标准蛋。那这个标准蛋有什么特点吗？
4: 这个大小头特别明显，
1: 哪边大头哪边小头？
4: 这边是大头，这边是小头。这个分量都在135到190克。好，看这个分量得够分量了。
5: 看你们杀过这蛋，200多个，都照出这么些来了。
4: 这个也不中啊。
1: 这个蛋为啥不中？
4: 它这个都是白蛋。
1: 啥是白蛋呀？
4: 就是身份受精这蛋。
1: 孵不出小鹅
4: 了。对，
0: 白蛋指的就是没有受精的蛋，虽然在外形和重量上符合种蛋收购标准，但是由于没有受精便失去了它作为种蛋的价值，加之经过孵化处理后新鲜度下降，也不能食用，因此这些被退回来的白蛋对于郑兴达来说几乎已经毫无用处。
1: 200多个，这挑出来了得有多少呀？
4: 这是68个，它受力不行。
1: 这都有30%还多了吧？
2: 嗯，受精率有点低。
1: 嗯，正常是多少呀？
2: 正常是85以上。
4: 对，都90多的都有。
1: 这就挑完了，这些是咱们得带回去的。
2: 对，
1: 我当时算了一下，郑大哥家种蛋的受精率在60%左右。
2: 人家总说，要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按受精率扣你钱。第二倒是拒收，不收你蛋了。所以说这个是挺痛苦的，这东西挺着急的。这个
1: 有没有自己先想想想，或者找找问题是出在哪儿？
2: 自己咱们也不懂啊。找不问题出在哪儿？
1: 你之前的时候找人看过吗？
2: 找过，但是这反季节鹅懂的人特别少，知不道找哪呀。一般的对这个方面都没有经验。
0: 郑兴达的鹅每天一般都在运动场活动，在天气炎热时，为了给鹅营造产蛋期的温度和光照，郑兴达每天下午在3:20把鹅从运动场赶入鹅舍进行避光和降温。夫妻二人也是每天只有到了这个时间才有着片刻的闲暇。
1: 是什么的一点？你们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养鹅赔钱呀、喂鹅呀这个事儿吵过架呀？
3: 没吵过架，都是。也生气，都是不想养了。 你发不牢骚，都是累得慌。
1: 为啥还一直养了下来呢？
3: 哎呀，总的来说都是不甘心呗，总是盼着他好呗。这个厂房都建了，花了好几十万在这里面呢。
0: 郑兴达家现有五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有时母亲会帮忙照看一下。为了方便养鹅，两口子平常就住在鹅场。这片父亲去世前留下的山林和他们养的这些鹅，变成了一家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2: 其实压力是还是挺大的，有时候我要偶尔出去打个零工上个班啊，你嫂子一个人在家几乎都是一会闲不着，从早上4点多钟开始忙，一直忙到黑，特别特别累。一个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活计，我一般到家有时候能干的都不用查看，
1: 就努力帮嫂子分担一点呗。
2: 那可不，这么多年绝对是相当不容易，老婆你辛苦了。
3: 没事，应该的，咱们俩共同努力啊。
6: 他们其实挺矛盾的，想要坚持把鹅养下去吧，又不挣钱，放弃吧，这么多辛苦的付出不说，还有这么大的投资在里面，他们也挺舍不得的。
0: 了解了郑兴达遇到的问题，帮小妹就近找到了一位反季养鹅高手马印明。
7: 我叫马印明，从2007年开始从事养鹅，因鹅结缘结识了很多这个鹅农，钻研养鹅这个技术啊是我的兴趣啊，帮扶这个养殖户解决问题是我的乐趣。
8: 这多少度？
9: 36度。
8: 哪冬啊？要不说你这家伙，你看这是出汗啊，他不会说话呀，那会说话早跟你急眼了，对吧？蛋性还得好啊，蛋重还得够，对吧？这来讲才能作为种蛋。
0: 乡土专家马印明，48岁，河北省清安市羊团铺村人，养鹅13年，擅长反季养鹅和种蛋孵化，年出栏鹅苗4万只。迁安市铁矿资源丰富，素有铁迁安之称。凭借家乡的这一优势，马印明曾经也是一位矿老板。2007年，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转行养起了鹅。
8: 鹅这个行业在迁安这块土上啊，它是一个绝对空白。要如果说把这产业做起来，让大伙都跟争先，是吧？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啊，让自己的生活也更丰富了，也帮助了别人。
0: 马印明养鹅10几年，曾因鹅倾家荡产，也靠鹅发家致富。如今他又成功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
8: 咱们这是恰恰是咋的？它结束的时候，咱们正好开产，啊，这个呢从市场竞争上，这个都说是占有一定优势。
0: 在马印明的影响和带动下，鹅产业真正在清安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儿。当地很多养殖户也靠反季养鹅实现了增收致富。
4: 我们养鹅养了6、7年了，要是鹅出现啥问题了，都给马老师打电话。
10: 他这个人吧，特别善良仁义，也有耐心，有啥问题只要你问，没有不告诉你的。
8: 现在的鹅是咋样啊？产蛋呢？
2: 现在一天产300左右，受精率也低。
8: 现在养多少鹅呀？产那么些蛋呢？
2: 1500左右。
8: 现在你这鹅是啥时候往里往外放？啥时候往里赶呢？
2: 我们这鹅是早上4:20赶进去，5:20放，下午是3:20赶进去，一直到天黑才放。
8: 这个光照啊，对这个鹅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必须满足它这个11个半小时的光照。
0: 光照可以促进公鹅性激素的分泌和母鹅卵巢的发育。反季养鹅是通过人工控光的方法来模拟鹅在产蛋季的光照，以达到正常产蛋的目的。郑兴达每天凌晨4:20将鹅赶进鹅舍，补光1个小时后，5:20天亮后将鹅赶出，一直待到下午3:20，户外温度升高，再次将鹅赶进鹅舍，人工补光半个小时左右，让鹅慢慢适应后关灯，直到天黑赶出。如此算来，郑兴达的鹅每天光照时长正好为11.5个小时，在天气不太炎热的5月份，这样的时间操作基本没有问题。
11: 咱们不进去吗，马老师？
8: 这个吧。

0: 讲的时候啊，你们来讲的就是不能，又是什么人，又是你这个小脑子这个姐姐，因为她对红，对这个红色特别这个敏感。
1: 穿衣服独自穿着一个啥，那么习惯了，你穿个大红脑去，那这个哇一大圈，对吧？命就得少捡二十个蛋。
2: 马老师，你说他受到惊吓也少产蛋，
0: 影响可大呢。
3: 郑大哥，哎，那你家的鹅有没有受到过惊吓呀？
2: 没有，几乎没有。我们在山上住，几乎不来人，所以受不了惊吓。
0: 还有啥呢？说就是你这个，比如说管道棚里面饮水，绝对不能断水。
2: 水几乎没有断过。
0: 产蛋少的原因很多，不是说是一个因素造成的。然后这个生育率咋样？
2: 大概60%多。
0: 这个生育率吧，都是确实有点低。
2: 王老师，你看时间到了，我先给鹅放出来，你看看。

0: 捅龙一去一看，说实在话呢，从这个整体上感觉挺不错，但是这个养殖就是说呢，你这个细节观察它的一个整体大群，
1: 马老师，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2: 我看看它这个配种的情况，嗯，就是这个受精率高低，对吧？就得看它这个，就是这个红鹅配种这个时间段多不多，对吧？有没有勤观察？
3: 种鹅配种时间一般在早晨或晚上较多。趁着早晨，郑兴达刚刚把鹅放出，马印明便仔细观察起鹅群的配种情况。
2: 现在这个公母比例是多少？
4: 大概1:7吧。
2: 这1:7啊，有点高啊。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在1:5。
4: 我考虑成本能低一点，因为啥？公鹅它不产蛋嘛，咱们以为少养几只也应该够用。
0: 它这还是早期的，这还不是那么啥的。你赶到后期，它影响的更大。
1: 那马老师，你是怎么看出公母的呀？我怎么觉得都一样呀？
2: 这个鹅吧，都说是，就是养的可叫成洪亮那个，基本上这都是公鹅。你看那公鹅达到，我给你示范示范，那公鹅这么长，啊，这么长，是吧？那母鹅，母鹅它就说这毛的发，你先细观察，你就观察它了。你看，你看它搭的是吧？
1: 仰着头的那个是公鹅。
2: 你看这大家伙，是吧？是不是都仰着头的？嗯、
1: 哎，那公鹅那伸那么老长脖子，看起来可骄傲了。
2: 哎呀，那一副气气，那还不骄傲？你说，这老奶奶说你都一副武器，它体型也大，你说，是吧？
1: 那小一点的就都是母鹅了。
2: 对，
3: 马印明经过观察发现，郑兴达的种鹅公母配种比例偏低，正是种蛋受精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4: 马老师，你看我这个适当的加一部分公鹅进去行不行啊？
2: 这块吧，我肯定都是不建议你再往里加公鹅啊，因为你这个已经产蛋都一个多月了，是吧？我们原先也做过实验，你要说这个早期可以把公鹅补点，因为那个还没产蛋呢。这个为啥我们提前一个月把这个鹅混群呢？培养感情，
0: 那属于搞对象的，这个处处，对吧？因为他1:5，他们基本上也是也有自己的规则。
1: 鹅也是互相认伴侣的吗？
2: 他自己是有选择的，你说对吧？又隔几个大公鹅，对吧？他不打架，一打架一生气都不干活了，生育率更得低了。我跟你说，对吧？还不如不割。
4: 你看像我们家这种情况，我们这应该咋办呢？
2: 现在只有啥呀？把这个比较弱小的，这个落后的那个，得给这个小母的往下套的，
4: 淘汰一部分。
2: 对，你养也不是一年了，肯定你也这个就是说，直到它自然淘汰，那个也是母的淘汰，公的基本上不大套，
4: 是
2: 对吧？就是这一部分套一部分，然后呢你自己再把这个看着上弱小那个再往下选选，再让它变成1:6，对，达到1:6基本上也都行。你保证受精率是关键，
3: 受精率低的问题解决了，产蛋率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呢？
2: 咱们上里头看看去，这个都放出来了，对吧？
3: 进入鹅舍后，马印明首先让郑兴达将鹅舍的棉被放了下来，并打开了补光灯进行进一步的查看。
2: 你这水量，这水量上水还倒挺均匀，都上了。
1: 怎么看它上水均不均匀啊？
2: 那个不上水啊，它是干的，这一上水以后它变成

0: 实的了。哦，颜色变暗了嘛。
1: 这个水帘用的还不错，就是。
0: 对对对，这个硬件啊，还得说是非常不错。
2: 我认为我都是搞得相当可以，不管是风机呀、水帘，咱们买的质量都是特别好的，包括鹅棚，咱们这个建筑啊，也都是按照要求盖的。
3: 反季养鹅最主要的便是对温度和光照的控制。当户外温度过高时，将鹅赶进鹅舍，通过水帘和风机的配合为鹅舍快速降温，而棉被和灯则主要用于光照处理。这些硬件设备使养殖户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人为的控制，以便为鹅提供最适宜的产蛋环境。
0: 你看现在23度，就是这个温度最适合它了啊。然后你这边感觉是吧，你人进来以后都特别爽，特别舒服，那鹅能不舒服吗？
3: 种鹅在产蛋期适宜的温度一般为8到25摄氏度，在炎热的夏季，反季节养鹅就是靠鹅舍的降温设施来模拟鹅在产蛋季适宜的温度。而看似良好的硬件设施，马印明却发现了问题。
0: 你看看这，来，你手搁着，你现在你赶紧风是热风吗？
4: 对，
1: 嗯，是。
0: 然后你看看啊，这个，咱们拿这个，你撒上手是吧？你看，这风都从这个进来了。你说咱们这个水帘，这水帘在这边呢，是吧？风机在那头啊。而是呢，就是这个风进来以后，必须得经过水帘进来，风抽出去，它都有一个降温效果。结果这风呜都从这个进来了，这个你看这都漏风。是吧？你看有光的地方，这个你手搁这来，都漏风。你看咱们给搁一个，
5: 现在这时候还不这么腿热呢，你等着再过几天外头热，一漏风呢，你认着吧。你说这风它走捷径了，不走水帘，你蚊子降不下来，对吧？你就是达不到你需要的温度。
0: 你要不都雷枪，你要不雷枪，都是给外头是吧？给这被，你要不再整被子比较费事。
3: 看似正常的温度，却有着巨大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马印明还是建议郑兴达对鹅舍改造一下。而接下来，马印明在至关重要的光照上也发现了问题。
0: 你看这个，你看我擦完了，你看没有？你看，对吧？这一擦，你看这亮度还能一样吗？
4: 马老师，你说这意思，灯光太脏，它亮度不够。
0: 哎，你看，擦完了，你一比就行了，那么就这一层土，就把它的光，是吧，给遮挡住了。说你
1: 它这个灯配的有什么要求吗？
0: 这一平方米，按平方米来的，基本上是在5瓦左右。
3: 鹅进入产蛋期后，不但光照时间不可随意改变，光照强度也应保持不变或渐强，不可减弱，否则会使母鹅激素分泌紊乱，造成减产甚至停产。
0: 这个光啊，为啥说对这个鹅影响这么大啊？这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把南方的品种拿过来，一开始产蛋也很好，产蛋率啊、受精率啊都非常好啊，当时特别高兴跟你说。结果到这个就是说前进一热了吧，是吧？因为热了以后光照它自然就长了，长了就跟刀切一样，咔嚓啊！一开始呢，这产蛋基本上都能达到，就说这个7-8成蛋，对吧？说不下蛋都是差几天就没有了，对吧？这都说慢慢的，就说就根据这个和外面的这些老师啊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对吧？来进行这个灯光这个实验，对吧？用人工控制它。啊，我让它满足它需要的这个光，别大意，对吧？实质上这些微妙的变化特别大。
2: 咱们总以为都是硬件设施吧到位吧，它就应该好好产蛋。但是通过马老师这一说，咱们能想到还有这么老多小细节。
3: 查看完鹅舍的硬件设施，马印明又翻看起了手边料槽里面鹅的饲料。
0: 现在这个采食量是多少吧？
2: 也没精确那么算过，大概一天7-8百斤吧，
0: 1500多是吧？
2: 1500左右，
0: 1500左右，基本上吧，这个鹅吧，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在杀6两，应该6两多的。
2: 六两，马老师，你说这意思，我们就应该吃到900斤左右吧？
0: 对，
2: 你
0: 说这个量啊，产以后。这个量是会下降，但是也不能说现在刚采一个多月都下降了。
5: 它采量下降了以后，它的机能体能它就下降了。

0: 当体能下降了以后，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体能了，对吧？他还有心思产蛋，宫娥性欲也这个没有了，也不强了，孵那个蛋他哪有受精率？
1: 当饲料原料出现问题，营养成分比例不均衡，或出现霉变等原因，都会使鹅的采食量下降，导致鹅营养摄入不足，从而影响鹅的产蛋和受精。马一鸣经过询问发现，郑兴达的鹅存在采食量偏少的问题，因此他将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饲料上。
0: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饲料配方主要是玉米、
2: 豆粕。
0: 偶
2: 尔加一次那个脱霉剂，
0: 脱霉剂，
2: 剩下还有施粉，再剩下都是糠了。
0: 糠，别的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像这个维生素啊，都是这个鱼肝油的，平时给呗？
2: 没给过。
0: 那鱼骨料上的呢？
2: 鱼骨料也没给过。
0: 这个通过呀，这个对咱们这个饲料，对这个原料的这么分析，这么了解来看是吧？就说现在这个产蛋率低，受精率低，肯定是跟这个饲料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你营养比较单一。
2: 我觉得饲料这一关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吧。以前我也养着，也没加过，下蛋都挺好的。也没少产蛋，没加它。
0: 原先养都咋养？
2: 以前养都是满山遍野跑，随便跑。
1: 为了替郑兴达解除疑惑，马一鸣提议到他以前养鹅的地方去看看。
0: 你说原先这个都这么撒着排着跑是吧？
2: 对，
0: 你看这啥玩意儿？
2: 沙子吗？
0: 对吧？真的吃？
2: 吃，可愿意吃了。
3: 鹅吃这个沙子呀？
2: 对，一天吃不少沙子呢。
0: 你看这个草，它都吃。那个你撒着是吧？沙子它都吃。你看。有的那个野菜其他野草，有的那草那人吃都没问题，你说何况鹅吃。这个问题呀都在这儿，对吧？本身鹅它就是吃草的，它喜欢吃这个青草，这个这草这来源是这都它都是粗纤维。这个你看这个这吧这个这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啊微量元素也特别丰富。你看你原先这么海撒着是吧，现在呢咱们这个是摄氧找不到，它自己找不到这东西了，对吧？这个时候你不添加中呗？
2: 以前光看他们吃了，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大作用。
0: 那他没瞎吃，他不缺，他不吃，他缺了他才吃，知道吧？我们光给他提供环境了，没有营养，也不行。
2: 马老师，你说，添加一个鱼骨料，几乎这个营养都差不多了。
0: 对。
1: 郑兴达之前散养的是小品种鹅种，散养的鹅自由采食，所需营养都能采食到。郑兴达只是适当补充饲料，后来逐渐被市场淘汰。2019年，他开始反季节圈养大型鹅种三花鹅。圈养后，鹅失去了野外觅食的优势，全靠人工饲喂，而饲料并没有及时调整，导致营养不全面。再加上鹅舍硬件存在的细节问题，造成产蛋量降低，而饲料营养不全和种鹅公母配比不合理，造成了种蛋受精率低。因此，马一鸣建议郑兴达尽快对鹅舍进行改造，在饲料中添加育混料，并且通过淘汰弱小母鹅的办法来以提高产蛋率和受精率。育混料是指一种或多种添加剂原料的混合物，马一鸣所说的主要是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育混料。
0: 像这个育混料，这育混料必须得加呀。
2: 育混料加，它是那个你说那么一小点儿，100多，确实有点压力呢。
3: 你说我们这也养有4-5年，你说有时候也挣钱，有时候也赔钱，特别是这2年嘛哈，疫情也有关系，去年也没挣着钱，今年看样还是得挣不着钱。
0: 我这干14-15年了，是吧？那也是，那跟你说的一样，也挣过也赔过是吧？但是我们选择了，那但是还要坚持。是吧？就是这2021年的时候，现在就说，毕竟你这个鹅还算产蛋时间不长呢，对吧？希望，那我们一定是充满着希望，对吧？这个有一个好的盼头。你要是先确实紧张的话吧，一会儿料往那有，你都先用，往后先怂了再给我。
2: 谢谢马老师。
0: 我认为啊，就是调整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效果。
2: 那咱们都改，
4: 把问题解决了。
1: 郑兴达下定决心后，三人便即刻前往鹅舍开始改造。
5: 好，
4: 老师，那咱们现在是要先把灯擦了吗？
0: 对，先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先给处理了吧。
2: 王老师，这可以不？
0: 你看看这灯擦完了之后干净了吧？
2: 是，跟新的一样。
0: 有砖吗？
1: 擦拭完补光灯，紧接着便是对额舍漏风漏光的地方进行修补。
0: 咱们都不找专业大工了，咱们给省路中了。这一会儿都干利索了，这就是墙也垒起来了，灯泡也擦干净了，那么这回来给撂来看看，
2: 感受一下效果。
0: 达到啥程度啊？就是说撂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哎，你说绝对来讲是黑，灯开着了，绝对的是亮。你看看，这一点都不漏了。
4: 还有风吗？大哥身上还有风吗？
2: 没有。
4: 没有了。
0: 嗯，对吧？一点风都没有。
2: 对，
0: 是吧？这回大家把问题解决了，
5: 然后把那个就是弱点的那啥那个蛾子加点套路。
0: 这个吧，你都得好好观察观察看看，你说有这个跑单崩的，都抖到发晃了的，都给它选出来。你看这有一个，
4: 落单的蛾一般是有毛病的。
0: 它这个蛾吧，基本上它属于一个群居的这么一个动物，知道吧？你要是跑单崩了，它肯定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你看，得到是吧？
4: 哦，它有点瘸。
0: 是。
2: 这个应该是腿拐。
0: 嗯，喂，它这刀人喂。
5: 然后这个鹅吧，你看这不这是肿着的这个是吧？你看这虽然是往腿拐，是吧？但是来讲说它也是影响它这个运动嘛，是吧？采食量上呢也会受影响。
2: 那这种情况都全部给他淘汰呗，
0: 行，这套了吧。
2: 嗯，好，
0: 别寻他了。嗯，你看他们都看着呢，他给他抓走了。
4: 为什么他们都不动了？
0: 他们也是亲戚不是？然后你看看这只来讲说，
4: 你看他忽扇翅膀，他都已经起不来了。
0: 是，这哪有分量啊？这小刀看看，
4: 他都已经瘦的能看着骨头了。
0: 哥哥生命都保证不了了，还产蛋，对吧？产不了蛋。哎呦，这来讲这。那直接给他
2: 淘汰。王老师，你看这像这种情况，他状态不是特别好，这是不是应该淘汰呀？
0: 这个不精神都给他套了，你得拎着脖子，不能一拎膀子，是吧？一拎膀子不中。
4: 为什么拎膀子不行呀？
0: 拎膀子他就容易给他拎那啥了，对吧？
4: 拎断了吗？对吧？大哥抓完了，
2: 抓完了。
0: 这是这么着，都说这个抓的时候呗，你比如说喂料的时候，它基本上来讲都吃料了，还容易观察，这么它基本上就没啥应激，不是说一次性的把它套了，对吧？你都看着哪个，
2: 慢慢逐步的。
0: 对，还说逐步的淘汰是。
6: 这个你看看，这两天有空你上我那转转看看去，是吧？
2: 好，马老师这个人对养鹅这个经验相当丰富，特别特别细心。还特别特别下降，这个精神相当值得我去学习。
1: 为了向马一鸣多取取经，郑兴达来到了他的鹅场进行参观学习。那么今天他又会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2: 马老师，我看你这规模相当大呀，这家伙的。
0: 这一不了，这个是孵化啊，这一不了，这个像这全都是反季节的鹅舍，有30多栋，现在这一个棚都一养1000多。
2: 马老师，像你这个鹅一般情况下都是几点放啊？
0: 这个你看现在还在棚着呢，是吧？嗯，这是因为啊，昨天晚上说下雨没往外放，这鹅马上都可以放出来了。
2: 你看人家马老师那个鹅，一看人家那个，你看一放鹅，立马飞奔似的出去了，也没有拐腿的，特别瘦小的，又行动缓慢的，又是扎几脚不动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
0: 为啥说用眼睛养鹅呀？是吧？都得观察。啊，有问题的，对吧？就是及时的给选出来。
4: 马老师，您这儿的这个鹅的公母比例是怎么配的？
0: 这个鹅吧，是标准的1:5，对吧？就是在这个入棚的时候，那把这个鹅比例都配好了。然后我带你们到棚里看看去，那都咱们简简单看看去，先生。然后说你看看我这个产蛋率差多少？
2: 我捡85个。
4: 85个、啊、马老师呢？
0: 我93。
4: 我的是88个。咱们三个一共捡了多少呀？
0: 266呗。
4: 266个。
0: 对。
2: 王老师，您现在这一个棚大概多少只鹅呀？
0: 基本上应该是不够1000只，差不多的这样的。
2: 那你这、嗯、你看早上咱们捡了266个，晚上还能捡多少啊？
0: 嗯，下午来讲还得捡100多吧，100多点。
2: 他的意思，你这个一个棚一天能产大概400枚左右。
0: 嗯，差不多，还是这么的，今天可能少点，明天多点。
2: 咱们两家这鹅差距有点特殊的大吧？这个产的也确实多。你看，再跟咱们这一比，那心情相当失落。
0: 我把这个聊。
1: 查看完产蛋情况，马一鸣把鹅舍的卷帘被放了下来，并打开了补光灯。
4: 马老师，你的这个灯看起来好像也格外的亮一些呢。
0: 这个灯吧，都得经常擦，按说，因为本身这个鹅在里不呼呼跑，那么它就有这个尘头。然后你说这个小鹅绒啊，是吧？它都得也容易粘上，对吧？这个呢，都经常擦擦，按说。保证它这个亮度。
2: 王老师，像你这个棚里平均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咱们基本上啊，就是把这个温度控制在，25-26度，6-7度这都可以了。你像今天外头阴天，你看这棚里风机没开，水来没开，都18.6度。这个就非常好了。这个温度啊，不仅从这能看，你看啊，从这手机上也能看。就是所有的棚吧都有监测，你看啊。咱们现在待那个是16号棚，是吧？就是我们就可以找到16号棚，然后现在你从这手机你看了吗？是吧？现在显示实时的这个数值是18.8，啊，就是说咱们设定温度超过28度，它就报警给你打电话。
2: 这先进，在没去之前，我总觉得我们家这个都挺先进的了，但是到马老师那一看，这一比较，咱们这个相对来说。跟人家那还是落后的，还是需要改进的。
0: 这地方啊，
1: 从鹅舍出来，马一鸣带着郑兴达和帮小妹来到了他的孵化场。
0: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4: 哦，这个是受精蛋。
0: 对对对，是它发育好的。看来我给你搁这给你照了，得看。嗯啊，
2: 嗯，
0: 是吧？
2: 对，是冻的。
0: 它都这么神奇，对吧？给它温度，之后它就变成小鹅，啊？为啥说生命蛋？生命蛋，这都是生命蛋。给你看看10天的，它这里头有一个小竹子会动了，这都是健康。
2: 它这小竹子好像会动，是吧？
0: 嗯，竹蛋吗？这都是竹蛋吗？啊，这竹子动得越欢，证明这个蛋质量越好。
2: 哦，
0: 如果说不动，那咱俩就得剔除了。
2: 马老师，是不是竹子不动都是所谓的死型蛋呢？
0: 对的，这个都是白蛋啊，这得给你们推回去，推回去，那不合格。
1: 亲眼目睹了照蛋的神奇过程之后，郑兴达和帮小妹跟随马印明来到了一台孵化机旁。
0: 这一个机灵是这4件，看到吗？这是8640枚，30天零半天，这个养着户送的蛋，那都变成小庙了。这个都咱们要往外发的这个小庙子。
4: 哇，小鹅
0: 造型立正，
4: 立刻就有反应了，你有动静。
0: 小猫多精神，是吧？
4: 哦，好可爱呀，嫩黄嫩黄的。
0: 这都是三花。
4: 马老师，这个小鹅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呀？
0: 它不是说净听我话，乌鸦鹅会看家呀，它的预警性能也比较强。
4: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么一给它声音，啊，你看，哎，它就躲了，特别明显，它随便拿起来，对吧？你这在手上搁着，你看，这玩意你搁着，它能起来，那这个都是精神透过自我有劲，对吧？要没劲，你看看搁着以后，它都起不来，它不能起来，你看，啊，对吧？你看我手没动吧？
2: 这鹅苗是好，特别。
0: 咱们入孵的蛋是特别标准的，必须是好蛋出好苗。走吧，我带你看看这料去。
2: 走。
0: 这不是，看这养着户找秋料来了，这家拉的不少啊，今天拉多少啊？
7: 这个多了1000多斤的，来施粉、熬料跟那个育种料的。
0: 嗯，
2: 这也都是刘威哪的呗？
7: 那时候刘威哪的都是。
2: 哦，你养多只呢？
7: 2000来只。
2: 现在大概一天产多少蛋呢？
7: 也都是700-800个吧。
2: 哎呀，你们家产的也不少，反正我们家产的是不多。
7: 哎，
2: 这次跟马老师上这取经来了，上这。
1: 通过跟前来取料的农户沟通，郑兴达也认识到了饲料对于产蛋的重要性。
5: 玉混料。
1: 接下来，马一鸣便趁热打铁，给郑兴达介绍起了玉混料的相关知识。
8: 这玉混料，你首先你闻闻这味道。
2: 怎么闻闻？特别特别香。啊。
8: 那个就是说，首先，这鹅它也是有这个嗅觉的嘛，是吧？它那一听，哎，我一闻挺好，它就首先爱吃。说这个呀，不只是说你闻着它，这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知道吧？这上有标签，你看那标签，这里面说你看了吗？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什么是铁呀、啊、锌呐、啊、锰的，是吧？嗯，说你看多少种？
2: 哦，好几十种这个。
8: 就说这一些必须的这些营养成分，它全了都有。嗯，人没有这东西都不行，对吧？它跟人一样，啊，缺乏这东西也不行。最传统的一句话叫“想要蛋，粮食换”。你不给它粮食吃，它哪生产蛋呢？是吧？你不给它营养，它能产蛋呢？是吧？
4: 咱们也加点，大哥。
2: 加点肯定加。
1: 通过马一鸣的介绍。郑兴达对玉混料的使用方法已基本掌握，于是马一鸣按照约定让郑兴达先拉走七袋玉混料使用。
2: 我加玉混料，
4: 玉混料给他拿回来了。
2: 按照马老师说的，大概加满满三瓢吧。
4: 满三瓢。
2: 对。

0: 反季养鹅，马一鸣和郑兴达都敢于创新，勇于尝试。而通过本次帮扶，郑兴达对反季节养鹅又有了新的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郑兴达通过自己的努力，养鹅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1: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家的饲料，添加了育混料，现在天不是热了吗？又加了一些这个鱼肝油啊，等等等等，都是全部按照马老师要求咱们办的这个饲料。
2: 咱们这墙通过马老师指导，给加高以后，现在特别好用，既不漏光也不漏风的，温控效果特别特别好。你看，公母鹅比例我逐渐淘汰，现在几乎差不多了，按照马老师的要求，现在已经达到1:5左右了。
1: 这是今天咱们捡的蛋，390多个，将近400个，比以前明显提高将近10%多。现在鹅场给咱们退回来那个也相当少，说明呢咱们这个蛋的产蛋率上去了，受精率也上去了，鹅蛋价钱还涨了好几毛，现在心情非常高兴，连老婆都跟着高兴，非常感谢帮小妹还有马老师给我的帮助。

0: 鹧鸪学名石鸡，又叫嘎嘎鸡、美国鹧鸪，能飞善跑，上体棕褐色，胸部灰色，嘴和脚为珊瑚红色，既能观赏又可食用。鹧鸪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因此近年来不少人养起了鹧鸪。但由于鹧鸪驯化时间短，人工养殖的问题也比较多。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省的单县。这一次的求助信息呢比较特别，是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她的儿子呢养殖鹧鸪半年多，经营不好，马上就要经营不下去了，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一下。
2: 哦，哎呦，以为掉出来的。哎呀，
3: 没事吧。
2: 哎呦，这有个卡了的。
4: 1000多个蛋，现在孵化出来之后，你看，哦，这就10来个。
2: 哎呦，小心，我能碰到吗？
4: 没事
2: 。啊，好，小心。那你这些蛋怎么办？如果它孵化不出来的话？
4: 孵化不出来的已经不能用了。
2: 浪费。
4: 对。
2: 丢掉。
4: 对。
2: 像现在这个孵化率大概是多少？
4: 这是这一批，就是说孵化率也是10%几。
2: 10%几？
4: 对。
2: 正常的话应该多少呢？
4: 正常的话70-80%以上。你看我这个孵化出来这个质量还不是太好，它有的站就直接就死了，摔死了，下来之后。
2: 哦，
4: 你看，
2: 这成活率还不高。
4: 对，这就可惜了。
2: 都凉了。
4: 对呀、啊，对你这只能扔掉了，这种没有办法的。你看这一边往外捡一边往外扔啊，看着心疼啊。都
2: 持续了多久了这种情况？
4: 这是养了第三批。对，前两批也是和这一样。
2: 像这个分解完之后呢应该怎么办？
4: 这分解完也直接放笼子里边了。
2: 那这些蛋呢？
4: 再放里边看能不能再出点，它有的可能还能再出几个。
2: 哦，这有可能还会再出来几个。
4: 对，反正已经浪费了，能出几个就多出几个，
2: 搏一搏吧，相当于是吧。
4: 对，
2: 行，好吧，
4: 我把门换一下。
2: 好。
0: 求助农户张李涛，山东省单县谢集乡张寨村人，求助问题：鹧鸪孵化率低，产蛋量少。张李涛兄妹三人，他排行老末，由于家境贫困，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外打工，后来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张李涛便在1年半前回到了家乡，决定在家创业。
5: 父母年纪也大了，一个哥一个姐也不在家，他们都在外地，然后回来也方便照顾一下。
1: 父母的态度怎么样？应该是挺高兴的吧？应该儿子在身边了。
4: 这个不是多高兴，他觉得就是说年轻的在家，你就像一些让别人看笑话，你不务正业，不务正业那种。你这个年轻的哈，哪怕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个30000块钱，也不要在家待着，
1: 就能往外走就往外走。
4: 哎，对，所以说当时那时候也是说我没有提前告诉父母。
0: 张李涛背着父母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鹧鸪抗病力强，养殖起来投资小，风险也小，非常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
4: 后来我去考察这个养鹧鸪这个事儿的时候，父母还不知道。等我考察完了回来之后，父母已经把我就是说准备走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1: 就那时候以为你还要再往外走。
4: 对，还要出去。然后完了我就给父母说我准备在家养鹧鸪，反正最后吧，父母也是拗不过我。
0: 拗不过儿子的老两口也只能同意，张李涛也是当机立断，把自家的侧房经过一番改造后，便购买了2000只鹧鸪苗和笼具，开始正式养殖鹧鸪。这时候放心不下的父亲也加入了养殖行列，默默地帮张李涛打理起了养殖场。
4: 今天早上我爸爸比我起得早，帮我照顾这个小鹧鸪苗。父母就是现在也是比较支持，对我帮助也很大。
0: 鹧鸪苗喜暖怕寒，1到10日龄的小鹧鸪一般要求温度在37到39摄氏度之间。鹧鸪一般采用玉米、豆粕、麦麸搭配多种微量元素进行饲喂，经过近3个月的养殖即可作为商品鹧鸪出售。
4: 养了两批之后感觉还可以，挣了一点钱。然后我就想着，你挣的钱太少了感觉啊，我就想着扩大一下。
0: 为了扩大规模，张李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处厂房，以每只50元的价格购买了2000只种鹧鸪，并购买了一台孵化设备，准备自孵自养。
4: 一只苗就得15块钱，你要是自己孵化的话，算下来的话也就1块来钱吧，能省很大一部分。
0: 然而，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鹧鸪苗的孵化率却始终上不来。这让刚刚步入养殖行业的张李涛有些不知所措。
4: 现在投入了将近10万块钱了，而且今年还我还租了一个厂棚，我就一直闲着。那一直到现在，你看这几个月都是，现在每个月我光是说这个场地费用，然后这些饲料钱加起来一个月净投入得5-6千块钱，所以说我在考虑我现在这个养殖要不要再办下去。干不好你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笑话。
2: 那确实需要赶快的解决。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孵化率比较低，那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吗？
4: 孵化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产蛋率也比较低。
2: 产蛋率低？
4: 对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0: 啊，就在这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哟，这
1: 蛋子养的总的，
0: 这蛋也不少啊，看着。
1: 这蛋不多，这是一天了都没捡的。
0: 哦，
1: 对，一天就这么多。我一个笼子里边。有六亩，一天下来怎么也得四五个蛋。现在你看到现在了，我都没捡到一个里边一个两个。
0: 哦，这一两个的，这一个是吧？
1: 哎呦，开挂一通，白挺。
0: 啊，大概情况也了解了，我们也尽快的找生物专家呀，帮你解决一下这问题。
1: 嗯，好。
0: 您看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家里看一看？
1: 可以。
0: 家在哪里？
1: 我现在，前面胡同里边。
0: 啊。
1: 现在都有点不敢见人似的。
0: 咋的？
1: 你这是笑话呀？做成那么个样。
0: 哎，开始
1: 哪好意思见人家？妈，
0: 阿姨，阿姨你好，我是方小哥王坤。
2: 好，
0: 我们来了这次。
2: 来啦、啊，屋里坐下。
0: 行，那屋里坐，咱们进去聊。这样，阿姨。
3: 你们要多帮我找一套，我也不能能力了，能力很少，我也不能帮你的。
4: 张立涛是母亲在36岁时才生下的孩子，因此老两口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本想着让他上完大学在外面找个好工作，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回到村里养鹧鸪。眼看着儿子的养殖场一天不如一天，张立涛的妈妈也是心急如焚。这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也只能出去打打零工，补贴补贴家用。
0: 他的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语言不太丰富、心情比较沉重的人，虽然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还是要支持儿子养鹧鸪。那后来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包括我也观望了一下哈，我就坚定了本次帮扶。我想这一次对于他家来说真的是太关键了。
4: 针对张立涛养殖鹧鸪存在的问题，帮小哥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鹧鸪养殖方面的专家丁华东。乡土专家丁华东41岁，山东省单县李天楼镇田庙村人，养殖鹧鸪11年，现存栏鹧鸪20000只，

0: 这里是山东单县的一处百鸟园。丁华东由于鹧鸪养得好，又对禽类比较熟悉，因此被当地政府聘任为这里的技术指导。
1: 咱们当地啊，有一位养殖户，就是养这个鹧鸪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难题。嗯，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对，之前看看这个，
3: 这昨天出的是吧？
2: 对对对。哎，好不容易出来。

0: 把门关上吧。
1: 啊，好。丁老师，您看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这个孵化率低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这个是老式的孵化器，你这个老式的孵化器，你看它的弊端在哪里啊？一个，它这个开门，每一次开门，这个场面的面太大，所以说这个温度就不好掌控。再一个就是这里边这个架子，这个这都是死的，不能动。
2: 哎，固定。
0: 冲鸟说，这鸟都啪啪的都落在你最底层这个了，出来也容易把这个鸟给你摔死。
3: 当时这个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啊，也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因为毕竟刚开始算是刚开始创业吧，其实，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也是这个看那个价格挺便宜的，别的方面呢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所以买回来之后呢，这种问题这个孵化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这个这么严重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先看你们懂这屋吧，一会儿再说。
3: 行。

0: 现在能下多少单？
1: 可能一天一千个，一百来个吧。
0: 啊，一百个太少了。
2: 丁老师，你看这有什么问题？大概？
0: 哎呀，他这个
2: 辛苦了，辛苦了。
3: 没事，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针对他这种初级的养殖户啊，出现的问题啊，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的普遍，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波的养殖关键性技术，所以说他们感觉到是很难养。但是这个这波的这个发展前景呢，还是非常好。针对立涛的这种情况呢，我想让他先认识这股，了解这股，掌握住关键性技术。
2: 丁老师，他家这边，这边。
0: 哦，
2: 平时呢就是他父母的家。李涛，我把丁老师又给你带来了啊。
3: 好，
1: 那就不说。
3: 好，
2: 行，咱们具体聊一
3: 聊。
1: 坐着，坐着。
3: 招人信，行。
2: 哎，丁老师，这个就是李涛的妈妈。
4: 你是专家吗？
3: 大娘，我专家称不上，但是我养那个折骨时间长了，养了11年了。
4: 你当心保王里头哈。
3: 啊，你放心，大娘，你放心，好好，你忙就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事儿了。
4: 放心。
3: 这么大年纪了，
4: 我就放心。
3: 好，行。
5: 今年六十几？
1: 64。
3: 差不多，跟我妈也差不多。李涛，那个针对你这个养殖啊，这个折骨这个情况，我看了一下，我制定了一套方案。啊，这一套方案呢，有三招。啊，三招。第一招啊，你要到我那个养殖场，你要学习上2天。然后，第二招，我要让你这个养殖场整体有一个改观。
1: 那第三招呢？
3: 咱先把那个前两招先跟他做一下，完成一下。第三招的话，暂时保密一下。
2: 这第三招还保密哈？成，咱们先把前两招做完。然后接下来呢，李涛，你这边啊，也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毕竟那边有这屋呢。
3: 好，行，那就这样说吧。好，好，好，走，好，好。

0: 妈，我走了啊。
1: 你咋子回来？
0: 下午吧。
1: 你到那好跟俺学习哈，你早点回来啊。
0: 啊，我走了，妈。
1: 早点回来。

0: 从张里掏甲到丁公鹧鸪，没有的为母鹧鸪，有凸起的生殖器的为公鹧鸪，反之为母鹧鸪。
1: 这块儿呢，它在里边自由交配的这个空间大了，这个受精率就提上来了。一开始我就是用那个氧气的那种长笼的，那公的像你说的，我放五个、放六个都放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打架打得特别厉害。
2: 对啊，那个笼子比较大，
1: 哎，特别大。所以说后来呢，又做了小隔断，做了小隔断以后，哎，我也是为了要省点饲料嘛，哎，少放一个公的不行吗？哎，少放一个公的，结果这个公的它也不起啥作用，有时候它有毛病了，结果下的那个其他的蛋呢，基本上都孵不出来了。这样的话，总结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合理的一个配比方案，就是你四个公的配十二个母的。
0: 公鹧鸪生性好斗，一个笼子里公鹧鸪多了会打架，少了母鹧鸪的受精率又会降低。丁华东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公母的配比已由刚开始确定的一笼两公六母，改进到现在的一笼四公十二母。
1: 你先看我给你说的这个配比方案，先往笼子里边放吧，挑好以后回来我再看看。
2: 行行行，
1: 好，行。

0: 哎，丁老师，啊，分完了。
1: 哦，
0: 那您看看。
1: 好看。哦，这个分的还不错。像这种，你看，啊，精神、羽毛这方面都是有问题的，是吧？你看精神一点不好，是吧？
0: 我刚才剪的时候确实没注意这个。
1: 对，像这种就不能作为种子菇了。哎，要把它剪出来，下一步来进行淘汰掉。把它剪出来。这个抓的也特别瘦弱，是吧？
0: 嗯，确实没精神。
1: 对。
0: 嗯。
1: 今天就学这么多吧。
0: 行啊，丁老师，那我就走吧，回去吧。
1: 你这么晚了，你别回去了，在那个办公室呢，凑合一晚上吧。
0: 行吧。
1: 你办公室得有那个空调。我有时候也晚的很晚的时候，我就在这也就睡下了，
0: 好吧？行
1: 。你省得你的明天，你得这么远，你再往那跑。
0: 行，好。
1: 嗯，好。
2: 这是做笔记呢。
0: 啊，我把今天在这丁老师这学习的再记录一下。
2: 丁老师学的不少啊。
0: 哎，
2: 感觉怎么样？这一天学习？
0: 哎呦，今天学的挺多的，学的挺多的。我在家的时候，你看刚开始养这个种子菇。好多方面都是了解个大概，很多细节啊，很细的东西就是了解的不多。那来的正好也是说我这个养这个种子菇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多问题解决不了。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真的很不容易。
2: 挺好的，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0: 对对对，
2: 好干，加油！
0: 哎，放心，一定会的。
1: 咱们这个产蛋的这菇，
0: 你这个看着这个下蛋那个多呀，这个比我那多多了。
1: 现在是高峰期，
0: 是吧？
1: 你看这个蛋，
0: 一天产蛋量大概有多少？
1: 比如说这一个笼子里边，是吧？16只，16只的话，一天的话，基本上能捡到个6个的7个的蛋。
0: 这个产蛋率高多了。
1: 对，刚开始产的那个这菇蛋。不要孵化，多长时间呢？前20天，因为公的比母的晚成熟是半个月，所以说这个前20天的这个这个蛋呢下的个头比较小，甚至还有软皮蛋，就是说初产蛋。这个初产蛋呢不能孵化，只能作为商品蛋来进行吃。
0: 就是前20天下的蛋就不能孵化，就是？
1: 哎，对，不能孵化。哎，你看一下这边孵化的。
0: 终于看到心中想看的东西了。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这个孵化器，
0: 比我那个大多了。
1: 这个是孵2万多个，
0: 不太多，
1: 孵2万多个。对，但是关键和你那个区别在哪里？主要是在自动翻蛋上，这样的话就使这个受热更均匀，因为在21天里边，它都是需要一个均衡的这个37.8度的这个温度。我给你打开看一下，你看它是匀速的，慢慢的。这样翻，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要造一下蛋，
0: 造蛋，
1: 造一下这个蛋，这个时候就能分辨出来哪个是受精蛋，哪个不是受精蛋。
0: 这是造蛋，就是为了筛选一下，是吧？
1: 哎，对，筛选。这个时候就是你造出来这个头造蛋，这个是还可以吃的。要不然的话，你在这里边孵化23天，出不来这个蛋也就坏掉了，臭掉了。你照一下看看。
0: 行。
1: 好，你看这个这个是上面是气丝，底下是血丝，网状的血丝。你看我拿起来你看一下啊，你看像这种就是有精蛋，孵到第7天，哎，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血丝了啊。咱来这样照一下，这样快，你看这个也挺好。这个也好，你像这个你看到了吗？透亮，是吧？哎，对，你看，一点血丝都没有，里边
0: 没东西的。
1: 哎，对，就是像这种蛋呢，就是说你刚开始是什么样的，你放进去，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这种就是无精蛋。哎，对对，这种蛋就要捡出来了。哎，你看这个也没问题，是吧？你看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一样，哈。
0: 对对对，
1: 是吧？哎，这个也不行。你看，这个虽然它有血丝，但是它只有条状的一个血丝， 看到吗？
0: 这个也是算是有血丝，为什么不行呢？
1: 这个不行，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已经死胎的，这种属于死胎，
0: 就是一道比较粗的这种血丝，
1: 对，
0: 这就不行啊。
1: 哎，对，像这种也不行。
0: 那第一次你去我那儿是照的，就是照这个了，是吧？
1: 对，在手电筒这样一照，非常的明显，用手电筒一放就知道了，就能看出来。
0: 那就孵化不出来啊，这个。
1: 啊，对，大部分都是孵不出来的，
0: 怪不得孵化率低啊。
1: 你再照一下，看看这个能看出来吗？
0: 这个就不行。

0: 造的挺好，来放里边，你看看门。哎，丁老师，这儿和我那一样，也是23天就出苗了呢。
1: 对，出苗的天数都是一样的。
0: 哦。
1: 但是呢，和你这个要多了一个程序，即21天要落盘。
0: 落盘。
1: 嗯。
0: 落盘是怎么个意思？
1: 那我带你看一下吧。
0: 行行行，好。好
1: 这个这里边，落盘的啊，把这个蛋分别捡在这个筐里边。
0: 哦。
1: 让它在21天在筐里边出壳，不像你那个一样啊，你那个出壳的时候啪啪啪啪都掉在地上了嘛。
0: 对，有的都摔死了。
1: 对，有的都摔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就不会存在你那种情况。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到时候一天把那个架子推出来，把蛋捡到这个筐里边。
0: 哎，对，捡到筐里边，
1: 温度开始在这个温度底下。
0: 哦。
1: 这个的话，它出壳就出在筐子里边，出完了以后，你到时候你把那个端出来就行了，出壳率不但提高，成活率又上了一个台阶。
0: 啊，确实是这样。
1: 哎，对。
0: 走。
1: 明天这台机子，哎，就要出苗了啊！明天再来看看吧。
0: 好。
1: 嗯。
0: 这壶出壳是一个有趣又漫长的过程，从这壶苗啄壳开始，体质健壮的一般5到12小时便可破壳而出，而体质较弱的则需要12小时以上，一般24小时后，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便可以来回奔跑了。
1: 啊，
0: 这一筐的出这么多，这孵化率得达多少？这个？
1: 看这个情况吧，这个孵化率能达到个87%左右。
0: 那你这个孵化率高啊！好，一会儿把那里边都全部都装完，就可以发走了。啊，
1: 你这个培训期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啊，到这一步的话，啥什么孵化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了。啊，来，放进去。
2: 放里边。
1: 啊，对。 丁华东不仅鹧鸪养得好，在销售上也是特立独行、花样频出。从单一养殖到游览观光，从实体店推送到网上推广，他的鹧鸪产品也逐步向深加工升级，销路拓展到了全国各地。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鹧鸪白条。白条就是啥意思呢？就是杀好速冻的那种。
0: 你可以包装1个一袋的、2个一袋的，还有8个一袋的。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都是饭店、酒店、烧烤店要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呢，这个就是它出加工的产品。
1: 嗯嗯。
0: 啊，
1: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直接撕开就可以吃了。
0: 哎，直接可以吃。来，你可以试上一个，咱们尝一尝。这你看看这个肉，哎，这个肉好吃的很。
1: 来，就是品尝一下，
0: 挺劲道这个肉
1: 啊，
0: 挺劲道这个肉。
1: 对，你品品这个味儿道怎么样？
0: 挺好。
1: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的链条，你包括咱们这个鹧鸪的这些产品，啊，从养殖、孵化、销售，啊，加工产品，再销售，它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你只是处在这一个产业链条的第一步。
0: 所以说，你后边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1: 对，
2: 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丁华东的成功并不是偶然，也是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丁华东参加特色养殖大会，第一次了解到了鹧鸪。
1: 就是正好，这个鹧鸪它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开始来，没有人做，没有人来做市场，所以说它才有更大的一个潜力在里边。
2: 2009年，丁华东就引进了2000只鹧鸪，开始养殖。但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始养殖，他的鹧鸪就开始不断死亡。
1: 我那个时候养的时候，那一天，那死的那一袋子一袋子往外扔，啊，那死亡解决不了，温度解决不了。
2: 认准了鹧鸪养殖的丁华东没有放弃，没地方学技术就自己琢磨，吃住在养殖基地。 一边观察鹧鸪苗的反应，一边逐渐提升温度，终于解决了温度的问题。
1: 完全是靠自己来进去摸索，用死亡的这个代价来进去摸索出来这些经验。所以说经过2-3年的努力呢， 但总算从他这个养殖这个方法上把问题给解决了。逐步逐步来向这个产业的这一个发展的这个链条上来进
0: 去，就升级了，相当于。
1: 哎，对。
2: 同样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丁华东，深深感受到了处于创业初期的张李涛的艰难和不易，而张李涛的家庭状况更是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下定决心帮助他。
1: 我从你这个养殖上，我找到了我当时想出这个影子。我看到了，我当时和你都是一样的，没人来帮我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把你这个事儿帮上他，要你能赚钱。
3: 谢谢老师，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在您帮助下啊，我现在难关肯定能渡过去，而且我往后我肯定能把这个做好。
1: 你看到你父母这么大年纪，再说实在的，
3: 是。
1: 我这跟我当时是一样。
0: 丁老师，我们知道您当时可能经历的，我们虽然没有感受到，但是真的能从您的语言当中能够体会到那时候的那种艰辛，家庭的压力、周边人的压力，包括自身那种压力。所以说，你看李涛现在哈，真的像丁老师也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这种。
1: 啊，但是你要说你要中途你泄劲了，啊，你放弃了，那我这个是没有办法，啊。
3: 你放心，丁老师，这个我既然现在选择做了，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会做好的。
1: 我看到他这种情况呢，就想起我当初这个养殖鹧鸪。我当初养殖这个鹧鸪呢，遇到的问题比他还多，啊，但是呢，我不能再叫他去走我那个养殖的那个弯路，我要让他在尽快的时间内掌握这个养殖技术，来把鹧鸪来养好。

0: 上面，
1: 下来。
0: 好，我们放眼吧，先放一百个啊，慢点，注意收啊。好。下一步就是把你这个农具要改造。
1: 改造一下啊。
0: 对。你说换新笼子嘛，你这个成本就高，改造简单是吧？因为你这个笼子的大小跟我那个是差不多，只是它这个每个单间的那个空间太小，就让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啊这个中间这个秤要给它去掉。哦，那就把这个把鸟抓了以后改造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对，现在是基础上改变一下。
0: 对对对。
1: 那咱准备干吧，要不
0: 来吧。行，
3: 我这胳膊什么用锯很难用，我要随便给我找就算完了。

0: 掉下来了啊。
1: 拿过来就行了是吧？
0: 对。好。对，你看，确实是影响的。
1: 完全是固定的。
0: 李少，咱这个笼子啊，基本上都改造完毕了。
2: 啊，
0: 改造完毕了，那你这个，你那个总折物还放回来吧？
2: 放回来的话，你像你之前也说了，这个我这个折物，也有点老了，下蛋率也不高。你现在是放回来，感觉也是说产蛋率也不一定能上去啊。
3: 丁华东一直保留的第三招，便是解决张礼涛产蛋率低最根本的一步。
0: 好，我以市场价来给你收购，我重新给你换上一批新的刚开产的种植菇，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可行？
2: 你给我换一批新的。
0: 哎，对，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不是2000只吗？
2: 啊，对对对。
0: 啊，按市场价的话，你就是换个1000多只，啊，我给你换上1500只。
2: 1500。
0: 啊，这1500只，就可以来进行供你自繁、自孵、自养的了。
2: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行，好，那就是这个，就按照一个方法来做了。
2: 行，
0: 好吧。
2: 好。

咱这个基本功，在这儿不能往这儿放。

0: 行，咱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行，你好吧？好，那我也先回去了。好，
1: 行，
0: 好，
2: 看见你了，
1: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
2: 谢谢你了。
0: 那好。
3: 改造完成后，张立涛告诉帮小哥，马上就要春节了，他要送给母亲一件礼物。
4: 妈，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
5: 你买的挺好看的。
6: 新衣服。
4: 啊，我换了吧。
1: 真漂亮。
7: 妈，你穿上这更有气质了，现在。
4: 还不算小了，
1: 真的啊。真好。
4: 行，
5: 好看吗？
4: 啊，好看呐，妈穿还好看。其实，儿子呢，这么多年，包括从毕业之后工作到现在，一直也没好好孝敬过你们，也没那个，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多好的生活。
5: 妈妈、爸爸帮助你孩子，妈妈应该的。应该帮助，是不是啊？
4: 妈，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愧疚，你知道吧？
5: 哎呀，不要那个样。
4: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没有说让你们省心过。
5: 哎呀，乖乖，不要这么对妈妈，不要这么。你在家带妈妈两天都我们最高兴了。
1: 这样吧，李涛，你看我有一个希望，就是现在咱们开心一点，要不咱们拍个照怎么样？就好不好？
4: 行行，
1: 好不好？我给你们三位，咱拍张照片。
4: 妈，那拍
1: 好，记录这个美好的时刻吧。
4: 我站这边吧。
1: 真的，我觉得不仅仅应该是你谢我，我其实也应该感谢你。真的，我刚才看这个场景呢，我突然想，其实我也在外出差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回到家里。我想有时候这爱的表达呢，真的是很难去用语言直接去形容，尤其对父母的爱。加油，阿姨阿姨，我这一次也差不多完成任务了啊。
3: 一个月后，帮小哥和乡土专家丁华东相约来到张李涛的养殖场进行回访。
7: 现在李涛这边那个孵化率怎么样？是吧？
0: 哦哟，现在挺好。你看，我一看这出的这个蛋壳破壳率，这个也挺好。
7: 看李涛这干的咋样？这个，
0: 这特别用心，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8: 这个还得多亏丁老师啊。
7: 而且现在这孵化出来感觉也挺不错的啊。
8: 嗯，对。
7: 一开始来的时候您那个啊，
8: 哎，那
7: 比较蔫吧，
8: 没法
7: 挺活跃的。
0: 对，特别健壮的。
8: 你看现在这么样？
7: 这把阿姨更放心了吧？
5: 嗯，这放心了，很高兴。
8: 我这次真的感谢你们帮我大忙。
7: 应该的，应该的。

0: 年轻人，你可知道这棵树的故事吗？
1: 谁？
0: 小伙子，不要害怕，我是这片林子的老护林员王法团。
1: 哦，王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知道你。你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女工奖章，在这里一干就是50年，人们都称你为山神。我是咱们新来的护林员李盼盼。
0: 哦，原来你是新来的呀，看来挺精神的。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这山上就这一棵树，满山都是光秃秃的。到了雨季呀、啊，那黄泥水满山都在流，冲垮了实验，冲垮了田地。到了旱季啊，能连续干旱几个月。记得1996年的旱情，咱们山上好多人都投了亲靠了油，还惊动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来到咱们山上看望没法生活的乡亲们呐。
1: 真的呀？真不敢相信。你看我现在守的是万顷林涛呀。
0: 你知道吧，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咱这里10城山只有1城树，荒山连荒坡，沟底没有河，沙土坡、卵石坡，冬春暴土扬尘，夏秋水土流失，咱老百姓的日子呀、啊、是没法说。后来国家提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们新来到这里啊，建起了林站，筑桥洞，背骆驼，抡锄头，啃馒头，枕砖头，一干就是几十年。肩膀压肿了，手脚磨破了，实在干不动啊，就坐在山上哭，哭完了拎起镢头继续干呐。
1: 王叔，这太让人感动了。
0: 小伙子，你当过兵吧？
1: 刚退伍回来，赶新林的时候爬冰卧雪，开荒造林，为咱们林业事业做出的贡献。
0: 哎，那时不光有我，还有王明恩、赵姚明、李玉奎，后来还建起了上架管护站、王陵管护站，还有石家贝管护站。
2: 植树造林，绿化太行王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王叔，现在咱们济源可算得上是花果山了呀。你看咱这里有桃花节、梨花节、槐花节、核桃节、艾香节、红叶节、观鸟节，咱们这里还有少园富硒苹果、岳阳山核桃、马村苏梨、寒叶红果等，咱们这里还是中国核桃之乡，还有中国冬令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老了不能跑了看了，只有听说听说，享受享受了。
1: 王叔，您再看咱这儿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森林一起来，咱们就建起了5龙口景区、黄河三峡景区、小沟背景区、王屋山景区，景区周边的沿线还建起了餐饮、住宿、休闲、采摘为主的森林人家。你比如说五里桥村、东沟村、王庄村、花石村、坡头村、大岭村，都是咱们这儿的休闲生态特色村。
0: 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呐。
1: 是呀，王叔，你知道吧，咱这儿生态好了，那神兽神鸟也都回来了。咱这里有金钱豹、灵麝、猕猴、黄喉貂、果子狸，咱这水上还有黑鹳、白天鹅，珍稀动物那是越来越多了。
0: 那你巡山可要注意安全呀。
1: 哎，那不要紧，咱当过兵有防身术呀。
0: 哦，那咱林业就靠你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了。
1: 放心吧，王叔，我们一定会不负老前辈们的厚望和重托，牢固树立两山理论，保护好济源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咱老百姓的 金山银山。
3: 好。

0: 听说世纪广场正在举办济源工业成就展，我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呐，可得来看看。哎呦，这人还真不少呢。啊，
1: 哎，唐师傅。
0: 哦，小王啊，
1: 你也过来看呀。
0: 是啊，
1: 您可是咱玉光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啊，咱济源的工业发展您可不陌生啊。
0: 哎呦，说起工业呀，那可是咱们济源的骄傲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们济源的五小工业可以说是闻名全国，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是知道的。咱们那个时候啊，小冶炼、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工，可还都是全国的典型呢。
0: 你看现在咱们济源的工业成了咱们济源的支柱产业了，过去的小冶炼发展成了咱们济源的大冶炼，有济源钢铁、中原特钢，有玉光金铅，有万阳、有金力等。小煤矿也发展成了咱济煤能源集团，小化工也发展起了咱化工产业园了。啊，
1: 多亏了你们这些老前辈，才有了咱们济源今天的工业成就。咱们今天的经济收入啊，工业已经占到70%了。
0: 那说起就拿玉光金铅来说吧，咱们玉光啊，那个时候在双峰山开矿，在大甸河开矿，我们都是赤裸着身体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拖着矿石再到矿口啊。咱们冶炼用的炼炉就像小罐罐一样，一罐一罐的排列着炼，一步一步炼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呀。
1: 是啊，咱们现在一步步发展，我们继承了发扬您们老一辈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过去他们总说咱们的工业是傻大笨粗，全靠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肩膀才干出来，现在咱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了。
0: 那这些年咱们玉光发展的可不小吧。
1: 咱们玉光在这20多年间进行了10次大的技术创新，完成了10次大的技术跨越，先后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年，富阳底吹氧化鼓风炉还原炼铅工艺，2010年，中国一部炼铅工艺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唐师傅，您知道吗？就在今年的6月24号啊，咱玉光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锡硅金属及应用第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啊，1995年，咱玉光建起的那条湿法炼金生产线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呢。
1: 唐师傅，咱们现在的技术啊，那可是更先进了。咱们现在啊是活法炼金和湿法炼金相结合，这个呢咱们叫做产业链条互补，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也都是咱自主的知识产权。
0: 这个技术啊我也懂一些，咱们这是活法冶炼和湿法冶炼并用，活法冶炼规模大、产出高，湿法冶炼呢、精细、精度高、纯度高。过去咱们还能冶炼出10多种稀有贵金属呢。
1: 咱们现在的冶炼啊，讲究的是湿干榨净，把所有有用的金属全部都给它提炼出来。目前咱玉光已经可以提炼出26种稀有金属了，纯度高达6个9，甚至呀、是7个9，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99.9999%。而且大部分稀有金属啊，都是咱们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0: 那下一步，咱们的冶炼技术怎么发展呢？
1: 下一步啊，咱们就要利用现有的金属材料向2头进行发展。一头啊，就是咱们的新材料工业，目前玉光已经建起了新材料学科工业园，向高精尖的新材料进军。另一头啊， 咱们要在冶炼的前端啊进行一个创新。一般来说，咱们的冶炼都是先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再提炼出稀贵金属。在之后的发展方向啊，咱们要先提炼出稀贵金属，再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啊，这个世界性的课题咱们一定会有所突破。
0: 说起新材料工业啊，那我可早就知道咱们济源也有个纳米材料基地。哎，咱们的纳米材料到底是个啥呀？这个纳米材料，
1: 纳米啊，其实是一种长度单位，和咱们平时接触的米分米啊是一样的。
0: 那一纳米它是多长啊？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唐师傅，咱们假设一根头发的直径啊是0.05毫米，将它平均抛成5万根，它每一根啊就是1纳米。哎呦，也就是说1纳米它就是1/10,000毫米。
0: 这么小啊，那肉眼可是看不见的，它的作用一定很大吧？
1: 它的作用啊可不小，可以用到咱们的军事、农业、工业、医药，甚至啊是咱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吧，咱们用纳米材料制成一张8掌大小的光盘，它就可以储存至少30个大小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哎呦，再比如咱们的纳米金属材料纳米铜和纳米铝，它们接触到空气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和燃烧，咱们可以以此为特性加强国防力量，防敌于未然。
0: 是啊，没有先进的工业就没有大国重器，没有大国重器就不能保卫咱们的国家。哎，咱们济源的纳米材料工业咋样啊？
1: 咱济源的纳米材料起步于2003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19家纳米材料企业了，年产值也有66亿元，是全国第3大纳米材料生产科研基地。先后啊，已经完成了国家、省科技项目30多项，获得专利也有80件，其中有25件已经得以应用。
0: 嗯，哎呀，听你这么说，这可是咱们济源新的经济增长点呐！
1: 是啊，咱济源的纳米材料产业前景啊，十分的光明，像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太阳能、电子封装都用得到。占地超过5000亩的纳米材料产业园也在加快建设，按照目前的市场规模来估算，到202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到203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汤师傅，刚刚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咱济源的玉光、济钢、金力、万洋4家企业获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玉光、金力获得了中国企业500强。目前济源已经有6家企业年收入破100亿元。
0: 太好了！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啊，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有你们这代人的奋斗，咱们济源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一顶钟，一顶钟。
1: 唐师傅，咱们再到那边看一看吧。
0: 好，看看去。
1: 走。哎呀，

0: 到你家里去，有人看见了，你卖不掉的，早说，少受点苦。
1: 是哪个王八羔子不是？啊！你把他叫出来，对质。
2: 乡亲们，国民大军已经把共匪团团围住，现在是战机捉住。
3: 以前受到共匪的蛊惑威胁，跟着闹农会、抗军、抗租，这是什么？这就是违反了祖辈忠法，直扰政府赤训，实乃祸国殃民。当然了，如果大家洗心革面，跟着政府恢复农场，哎，就可以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凡是举报共匪的人，还有重赏，交出汪三姑，赏50大洋。
1: 县外三姑，丧良心呐，丧天理呀、啊！你不会遭天谴的、
0: 你嘀咕啥？
4: 汪三姑，他有宣气。来无踪去无影，我们知道他到哪去啊？
5: 共产党从来不打老百姓，给我们吃，给我们穿。
2: 好言相劝说不动，敬酒不吃吃罚酒，
3: 还没几个不合作的都把抓抓起来。
0: 老家伙，就你话多。反了你们了！再不交出汪三姑，这景山庄就鸡犬不留，寸草也不能生。
6: 住手！你三姑奶奶我在这儿呢。

0: 三千姑，你这是何苦啊？你就都招了吧。你们知道的，不用我说，你们不知道的，不会说。
1: 广娘的病毒会你救，我本想不想祸害你，你大人有大量，上了天别咒怨我们就行，我多亏你善后相护。
2: 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这叫阶级斗争。
3: 啊，阶级斗争，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4: 三少爷，
3: 执行任务，教官称。
4: 刘队长，
2: 冯小这都说了什么？
4: 他说什么阶级斗争？
3: 啥意思啊？不知道啊。啊，打，给我往死里打，看他们有多硬。是，
2: 师伯，您不畏死，奈何以死取之。
4: 死人，他能说什么？啊啊，
2: 这个人们都说，汪三姑身上有仙气。
4: 男人啊，都挨不过这顿打，他都以上都不可。那这杀人比不上出息啊！你看看，到底是咱团座啊，上过洋学堂，经过正规军的历练，那见识就是比咱高啊！是。
5: 外面的埋伏就要像上次一样。不会，听团座的，只要今天晚上他们敢来，我就给他一锅端了。娘，娘，娘！
6: 玉英，孩子当个啥了？哪个软胚子？
5: 使得这种下作的招数，
6: 三姑娘，失敬。这些个蠢货只会动粗，我是刘敬之，闻名，不如见面。
5: 刘团长自称是正规军，惯用的都是欺骗孩子的招数啊。三姑娘误会了。
6: 病爱啊，孤身在家，常常念叨想娘了。是吗，玉英？娘，娘，正好跟孩子也说说，为何落到此下场？
5: 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正好。
6: 我对三姑娘的身世也很感兴趣，这民间都有传闻，这笑聚山林、翻天覆地的祸首，只是你一个草莽农夫。
5: 哼，公道自在人心。
6: 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不交代出背后主使，我有任务在身，是放不过去的。 既然刘团长让我们母女俩叙叙旧，那娘就跟你好好说说，娘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6岁那年，为了给我哥娶媳妇儿，我家和周家换亲，我就成了周家的童养媳。没想到。 遇到个狠心的婆婆，可这个世道上，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没有特别的本领，总会受人欺负。可就是拾荒讨饭，冻死饿死，我也不想自轻自贱的活着。幸亏遇到可慧师傅，捡回我这条命。
7: 既然有了生财之道，
0: 就该置办家产，安居乐业，这才是本分。
1: 安居乐业，待禄不下。儿子，你不是恩娘，也遇上你爹了。娘今天就告诉你，你不是娘亲生的。
6: 十年前，中原大旱，你爹被抓了壮丁，不知去向。你亲娘怀着你，逃荒到了这儿，饿得没有力气生了你。她求我保你的命。你亲娘是个多好的女人啊，可好人，在这世道上为啥活不下去？
2: 三下姑，
6: 三叔。
2: 仙姑，我们兄弟几个下窑，那挣的可是卖命的钱。那窑主他一直欠着不给我，我跟他们讨要急了，把我们都给打了。
3: 这窑厂我们没法干了，我们来入会，三仙姑给我们当头领，带我们讨个公道。
2: 仙姑，我们给你磕头，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5: 三叔，三叔，快起来！这个头啊，我领了。今后咱们扶弱济困，行侠仗义，都站着做人。
3: 听三仙姑的。
7: 自古离乱多民变，你一个村妇被逼为会首，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你不该一错再错，加入共党。
6: 什么错？你们国民党不是也要仰仗共产党？
7: 所谓合作，那是权宜之计。你个村妇，不懂政治。
6: 我只知道，共产党对劳苦大众是真心，真心才能换真心。1924年，国共合作北伐，共产党人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北伐军。
8: 取消困倦杂税！
9: 取消困倦杂税！
8: 耕者有其田！
9: 耕者有其田！
8: 拥护北伐军！
9: 拥护北伐军！
8: 拥护共农政策！
9: 拥护共农政策！
8: 国民革命万岁！
9: 国民革命万岁！
6: 臭小子，这闹的什么会啊？
10: 农民协会，共产党帮助咱们打土豪，
3: 分给你。
6: 共产党啊！哎呦，这女先生真精神啊，瞧这精神劲儿。
10: 她把自家的地契都烧了。
11: 农人兄弟姐妹们，推翻千百年来不讲理的旧制度，建立保护劳苦百姓利益的新制度。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11: 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11: 打倒军阀！
9: 打倒军阀！
12: 当今中国，只有蒋先生才最有资格领导革命。银元枪炮，才是革命的资本。
6: 你跟你的蒋先生，都革命出什么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军阀混战，改变了那一样。
12: 由乱到治需要时间。
6: 时间，时间是属于依靠民众、信任民众的真正革命者。
12: 民众，民众最容易被蛊惑，被煽动。
6: 你们不是也跟老百姓说了很多话吗？信吗？我只知道共产党不只会说，更会舍身用心去做。
13: 哎，徐同志，这位就是汪三姑娘。
14: 哎，三姑娘久仰大名，
13: 你们这条交通线送来的物资很及时，真是雪中送炭。
14: 哎呦，客气个啥呀，红军在前线为我们流血奋战，我们做这点不算什么。哎，小孙，
15: 哎，
14: 快，
13: 那我们先走了。
14: 好的好的，慢点啊。
13: 走
14: 走，我身上。
11: 汪小芝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

0: 一个江湖女会手也能加入共党，共党还真是良莠不分呢、啊、
1: 只要有一颗公益之心，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石头也能燃成煤，烧成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力量你不是没有领教过，
0: 那位高先生现在在哪？
1: 你见过他？
2: 同志们，皖西北道委指派六货县县委委员汪孝之同志领导这次武装暴动，下面请他布置任务。
3: 同志们，上级将这次的暴动任务交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地发挥广泛人民群众的基础，把十三乡赤卫队跟积极的农友都调动起来。
4: 汪委员，汪委员，

0: 咱们就要搞得惊天动地，再配合红四军打他个大胜仗，
1: 好，
0: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2: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推翻旧政府，
0: 建立苏维埃。
3: 报告，陈九龙、刘金枝带领500-600人从三面向我们包围了，
0: 来得正好，按计划行事，迎战。
2: 是。
4: 事实啊，这汪山空固步一阵，让人琢磨不定啊。
5: 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要叫关城。
4: 是，团座。
5: 厅长一定要说好此要的话。
6: 不是，
4: 团座，你看我这几个人，这几杆枪，恐怕
5: 报名更是没有武器，而且大部队马上就到，你怕什么？
4: 是，团座。
5: 这么多火炮，回山口支援，快！
7: 宋队长，突围时机到了，出发！
8: 上！

0: 陈九龙呢？陈九龙！陈九龙！
1: 团座，我们被暴民的炸弹偷袭了，吓死我了！
0: 废物！一群废物！乡亲们！ 我们陆户二区苏维埃新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好。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这个强权的时代里，终归抵不过一员枪炮。就像你现在，还不是败在我手里。

0: 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县委还有红军家属等非战斗力人员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怎么突围这还是个难题啊。
1: 仔细想想吧，我们还有很多招没使出来呢。才五千大兵，
2: 三叔，三叔，
1: 三叔，
3: 别进来，进来。守着呢。
2: 是啊是啊，叔，通缉令我们看到了。你说这个时候多危险，他还开玩笑说这悬赏金额不够。
3: 你这丫头，
1: 叔，整点吃的呗，我这饿的前胸贴后背。
3: 好好好，快吃快吃。
4: 还没吃呢，
3: 不吃的。
5: 就是这个周泽友报告了乡公所的，你们的信仰还真不如姻缘能打动这些人。倒是孙正贵是个硬骨头，
6: 倒是三姑娘你还有什么神通？能使出来啊！
1: 不怕告诉。

0: 我们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叫做群众路线。
1: 就是这个群众路线让你自投罗网的。
0: 人民群众中藏着钢铁一样的力量，共产党人的信念想滋生，引导这些力量汇聚成钢铁洪流，就什么也挡不住。就算是个人生命消失了，也会有新的力量继续支持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不怕牺牲。
2: 要溜了你会死啊。压根儿没打算让你的人来救你，你在这当诱饵拴住我，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你的部队转移。
3: 报告团座，
2: 说
3: 快说。
4: 行，孙子我跟丢了。

0: 玉英，那个叔叔跟你说什么了？
1: 叔叔不让说。不让你
0: 说什么？
2: 玉英，把舌头咽到肚子里都不能说。
0: 不说，你娘就得死。
2: 说，
0: 你看着。说说，
2: 你是想让你娘死吗？
0: 说。
2: 他说三天后接我去月牙山。

0: 蒙牛岗南，月牙山，进可攻，退可守。再向西，山高岭阴，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南白居一定，我选择什么呀？
1: 渡北强权，你真觉得你会赢吗？
0: 正如你说的，这是阶级斗争。三姑娘，你的传说结束了。

0: 如果他们不来救他了，那这埋伏白费了。他们的驻地在月牙山，
1: 还是团出好手段，
0: 立刻召集所有人马，剿灭月牙山。
1: 是。
0: 去汪山谷
1: 杀，
0: 一定要登陆行刑。
1: 是。

0: 我知道，你俩赶快从后窗走，快快快快快！
1: 那你能说？哎呀，
2: 我去你看看，你别管我。
1: 你好像……
2: 小孙，
1: 你要带领独立营从孙家港突围，我要给你们争取时间，不能连累百姓。
2: 我已经为了保护你死都不怕，快走吧。

0: 记住，三天后带着玉英去月牙山，然后甩掉你的尾巴。
1: 那你呢？
0: 我现在想不出两全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孩子命硬，我相信他是不会有事的。孙振辉同志，你要服从大局，你记住，余英喜欢山菊花，记得给他带上。服从大局，务必赶在天亮之前到。走。

0: 这辈子能跟着中国共产党做事儿，为革命事业做奉献，值了。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停！
0: 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了，它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3: 三虎要显灵了，刘团总被震死了，
4: 胡叔都掩护住，
3: 我亲眼看见呀，
4: 撤，

0: 娘，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直记着。
1: 黄小芝同志，你的事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0: 栋梁，我是栋幺，听到请回答。
1: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2: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投入重兵对华进攻，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9月21日，日军板垣师团南犯，企图进攻太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平型关一带，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15师，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今天我们结合《太行山上》这部电影，讲讲这场振奋人心的平型关战斗。
3: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4: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2: 1937年9月25日凌晨，暴雨倾盆，气温骤降。115师的战士们沿着泥泞的山沟连夜奔行，抢在日军的前面到达了桥沟。之后啊，携带大量物资的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5: 板垣师团乘机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6: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2: 在一场场硬碰硬的战斗中，战士们无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向前挺进。时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说，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他打破

0: 到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1: 天鹅是宁静的使者，它们在水面上滑行，留下的是一串串涟漪，优雅地穿梭于波光粼粼的湖面。天鹅与天鹅湾之间仿佛诉说着不见不散的约定。
2: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
1: 2015年春节前夕，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河里有一只受伤的天鹅。当葛玉洁到达时，发现天鹅腿被捕兽夹夹断了。
3: 给救出来了
2: 啊！
3: 我幸亏带了东西来把它包着，赶快找兽医。
2: 好，
3: 兽医打个电话。
2: 行行行，好。啊，好。
3: 过来，我给他讲啊。
2: 怎么样？情况？
3: 哦，天鹅受伤了。
2: 哦，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3: 你看一下。
2: 好，问题不大，现在给他包扎一下，好吧？
3: 好的。
1: 葛玉洁像照看自家孩子一样，换药喂食。经过20多天的精心照料，这只受伤的天鹅终于痊愈，被放回大自然。
4: 杀羊毫啊，给它放回去了以后，那只天鹅呢，就是连续3-4年，每年都回来。一个家族它是8个天鹅，有的时候是带2只带3只的都有，非常的亲近。偷食儿，别的天鹅都远远的观望，它就带着它家人就第一个到我们跟前，而且离得我们很近。
1: 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以前就是一个普通河段，而天鹅湾这个名字的由来要从2013年的冬天开始讲起。葛玉洁是21团8连的一名职工，每年冬天他都会拿着相机出现在开都河畔，拍摄雾凇和自然风光。
5: 从我3年发现天鹅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它吃什么，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撒到玉米试试看。想了一晚上，哎呀，那怎么能吃啊？结果第二天一天一亮就开上车就跑上去了。没有了，吃完了，继续又撒了一些。啊，第三天再去看又吃完了，就喜欢吃包子。对这天鹅也不太了解，在百度上呀、啊，在图书上呀、啊，甚至是到图书馆。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这个小本子呢，就是每年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走，天鹅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天鹅数量增加了，我就随时的投喂量也增加；天鹅数量减少了，投喂量也减少。每天都有记录，还有这个它受伤的这些，或者是别的一些状况，我都有记录。经过这十几年，我自己我感觉像个土专家一样。
1: 在天鹅湾栖息的天鹅，从最初的6只、16只、50只，变成几百只。这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天鹅。天鹅又大又胖，很可爱。天鹅湾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也是外地游客来新疆观赏天鹅的最佳景点之一。
5: 当年就是40多只，天鹅一多了以后，那个投食量也就大了。光买包谷，我自己掏钱花了5000-6000块钱。
2: 哎，你这包谷质量还是可以，其实也挺干净的。
6: 这包谷2块6的，值不值？
2: 2块3。
6: 2块3不行，2块3那肯定是不行的。
2: 哎，人家差不多一点嘛，你
6: 差不多，你看我这，你看我吃的多少？
5: 本身嘛，就有一种想法，想把咱们这个天鹅能留到咱们21条，这21条的。自然环境就非常美。
1: 随着天鹅湾天鹅的数量越来越多。

0: 购买饲料，巡逻，喂养，救助受伤的天鹅就成了问题。葛玉洁深知光靠自己一个人很难长久地留住天鹅，他是一名老党员，深知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党组织的力量。于是2015年1月，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连队两委班子成员、团长一线职工、青年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成立了开都河流域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从此，志愿者服务队便与天鹅结下了不解之缘。守护天鹅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日夜巡护却很辛苦。冬季开都河边寒风刺骨，为了保障天鹅的安全，葛玉洁夜晚也要来看一看。
1: 11、12点半夜都来过，这几年呢，那时候盗猎的人特别多，我们有个巡逻组，我们的队员他们更辛苦，白天来晚上来，一个来回30来公里路，基本上天鹅在我们这儿待半年，我们就得跑半年。
0: 就这样，葛玉洁带领当地志愿者坚持投喂天鹅这件事，一干就坚持了11年。
2: 我也没有想过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0: 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专门设有财务管理、宣传报道、天鹅投喂、环境保护等服务小分队。9年来，随着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志愿者人数从几人增至81名队员的大家庭。
1: 最让我欣慰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年轻人特别多，党员占了70%以上。
0: 在志愿者服务队里，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正是因一次救助天鹅的经历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到了天鹅志愿者服务队，就会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党员这个身份会给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像葛叔这一坚持10几年，我们现在才坚持了几年，但是通过这个天鹅志愿者服务队，结识了很多正能量的人，给自己锻炼的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4: 感觉养这个鹅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它生病了或者是死亡了，就心里面触动特别大，挺伤感的吧。那个鹅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趴在那个冰面上的，裤子免了免就下去了，鞋子也没有脱。那时候反正就感觉那水特别刺骨，把它抱起来的时候，脚掌和胸脯那块已经冻上了，冻到冰里了。那种时候要是没有那只鹅的话，没有勇气过去。然后后面自己查阅他的资料，一个是他的伴侣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老了，体力不足以支撑他飞到他的出生地了，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吧。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他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5: 我说那么凉的水就跑下去吗？就是那我看到那个天鹅受伤了，在那里很心疼，喂食呀，天要去看他好几次，就是感觉他对天鹅特别有爱心，又有责任。哎，这个人还可以，挺值得托付一生的。看到两个天鹅谈恋爱的时候，好向往的那种感觉。哎呦，他们好美呀！
0: 正是在那一次天鹅救助活动中，两位年轻的志愿者被彼此深深吸引，在天鹅湾的见证下许下了彼此的承诺。天鹅是冬日的暖阳，以洁白的羽毛温暖着寒冷的湖面，它们的存在让寒冷也变得温柔。坚持守护天鹅的10几年里，总会经历曲折和考验。
6: 用无人机就是为了投天鹅嘛，把无人机飞得很高，然后突然下降，天鹅就吓得四处飞，到处乱跑。哦，当时我们就说他了，就是你们干啥的，你们管我们那么多，我们想怎么放怎么放，怎么怎么。
2: 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你飞无人机，你飞无人机本身就我就该报警的，你们还要打人，我们想法搞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说不对，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么天天都在这往这跑，我们是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先把这天鹅留在这儿，好让你们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近距离才看到天鹅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搞破坏嘛，对不对？
6: 非常难过，心里面非常难受。那你像这些事情，我又不能过多的给别人说，给家人说这些事儿。
4: 哎，日常巡逻主要是看有没有惊吓天鹅，还有防止盗猎。来的游客特别多，咱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都自觉的去遵守周边的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把垃圾捡起来。日常的工作也就在这儿了。
6: 很多人有的不理解我们这个行为，看这人闲的没事了，天天往这跑，跟他们有啥关系？志愿者每年都要捐款嘛，就私吞掉了，或者是让干别的事了。哎呀，我们听这些事情都非常伤心。我说不理解是归他们不理解，不理解都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了，他们自己也可能也会理解吧。
0: 几年来，先后有600余名爱心人士慕名为天鹅越冬捐款，金额达50000余元，捐赠玉米1250公斤。
7: 我岁数大了，弄不动了。年轻的时候这一袋子不算啥，现在搬这一袋子费劲了。
0: 对所有捐赠款项及饲料进行管理，定期公示，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86岁的老党员老军肯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帮忙为天鹅湾捐款200元。
8: 我喜欢动物，每天看动物世界，第一次是100吧，后来得200的，可能就是有500块钱了。管他多大岁数，活得正式的捐得正式的。
0: 他说道，我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感谢党。在工作人员登记捐款名字时，他摆摆手说道，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为兵团改善环境出力是我的责任。
2: 像天鹅湾石碑都是我们自己，人家不要的那些石头啊材料，自己买水泥，你10块挖20块这样子，因为多挖就把这7000块钱凑起来，找吊车，这一听我免费给你吊起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
0: 天鹅的舞动与兵团人的坚韧，两者在天鹅湾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完美融合。天鹅的每一次振翅，兵团人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最好诠释。
2: 都是兵团人嘛，情感上表示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60年代到咱们团上来的，不管是从工作上面，从对教育子女方面，他们都是非常严谨的，也在这儿嘛吃年夜饭，尤其就是兵团就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当时我父亲快一把桌子上一翻，我光着脚就打回来，最听不得谁说咱们兵团不好的，对我们的历史非常诚恳。我父亲获得了50年的党龄在党，我母亲时间比我父亲还长，63年的党龄。
0: 2023年12月份，葛玉杰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有话嘱咐葛玉杰，
2: 叫我拉到跟前给我说了几件事，把母亲照顾好，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也是个党员，也是咱们团上把你公益事业要做好，他说：“我是，他说你，我老爷子把这事不用操心了。我说我都有安排，咱们这天鹅湾这块的公益事业继续传承下去，请你放心。”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如今，21团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画面，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让天鹅每年来这里过冬，成了与21团干部职工群众的约定。天鹅走进了葛玉杰的生活，也走进了兵团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 美好时代。
6: 我认为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你

葫芦套村，位于徐庄镇驻地东南1公里处，因该村处在连环山套之中，高空俯瞰，形似葫芦，故取名葫芦套。该村旅游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有深山峡谷、固定村落等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四面环山，山上生物多样性丰富，村内各类植被郁郁葱葱，百年以上秋树等古树有数百棵之多，全村拥有山场100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天然氧吧。村中河水由山上泉水和雨水汇集而成，夏季山泉四溢，流云飞瀑，蔚为壮观。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是养生长寿的好地方。2016年起，葫芦套立足生态优势，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人水和谐的主线，把水体河湖生态建设作为水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有力落实各级河长湖长主体责任，积极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河流生态环境，全力推动美丽河湖建设，着力打造文化之庄，充分挖掘河道周边水文化内容，综合植入水文化要素记忆，促进水文化传播，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水文化景观节点，全面提升水文化生活品质。深挖红色资源，以党建家旅游为突破，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家公司、家农户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整合项目资金2300万元，提升了村庄基础设施，招引枣庄荣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实施葫芦套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依托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机关旧址，挖掘晨光、罗荣桓在葫芦套的红色文化故事，围绕葫芦元素发展葫芦种植、采摘、观赏、文化，打造乡村特色景观及手工业产品，形成葫芦文化品牌效应。成立非遗文化研学中心，集中鲁南特色的葫芦烙画、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打造省级非遗文化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乡村游打卡地。经过3年的开发建设，将乡野与山村的自然本色、和谐美感、雅静恬淡的原生态融为一体，建成玻璃栈道、皓月观景亭、跑马场、水车龙、喊泉等观赏项目，由景区统一规划建设的商品摊位免费提供给本地村民做生意，人均收入实现大幅度提高。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一经营村内道路、山川、河流、入谷景区发展，实现了集体和村民的双增收，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40万元，村民靠旅游年平均收入0.9万元。产业由过去环境污染型的土质鞭炮加工，成功转型为生态友好型的乡村旅游。村内天蓝、水清、地洁、山秀、景美，生机勃勃，是一处难得的既有青山绿水，又有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胜地。建设美丽河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

体现，已是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河湖治理的根本使命。全村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山水林田大会战中，来共同描绘一长山水满城绿的美丽画卷。全社会自觉护河保水、建设生态家园的共识，依然形成人水和谐生态屏。通过美丽河湖建设，巩固治水成果，让美丽看得见，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这是美丽河湖建设的初衷。下一步，葫芦套村将继续抓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旅游产业基础，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红色展馆、乡村水界等产业项目，不断增加文化底蕴，提升民生福祉，从乡村旅游走向乡村全面振兴。

在劳动者临近退休时，社保经办机构是否有义务告知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及时申办退休手续？提前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及时申办退休手续，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有助于增进其社保待遇获得感。特别是一些劳动者可能存在视同缴费年限等争议，需要寻找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时，提前告知能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避免影响劳动者及时退休。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社保经办机构设定这一义务，且熟知自己的退休时间，掌握自己的退休权益状况是每个参保人员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自己确实不知悉，也可以提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咨询，可以更容易低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下，除非有具体规定，否则不宜认定社保经办机构有此义务。当然，从更好地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的角度考虑，宜提倡此类做法。为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自动向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推送提示信息，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

在个人诉经办机构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认为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并判决应支付的具体金额。社保经办机构认为该具体金额有误，工伤保险基金应支付的待遇金额应由法院确定还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法院能否直接判决工伤保险基金给付金额、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审核、确定依赖于诸多具体政策，法官对此并不掌握。法官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确定，实际上均来源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政策依据和数据。当法官利用这些政策和数据确定待遇具体金额时，经办机构在其中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很容易导致具体金额的错误。这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会损害个人或基金的权益。更进一步来说，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和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金额，实际上行使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经办机构确定的金额不对，可以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具体的给付金额，在判决主文中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发待遇即可。这样既不影响经办机构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可避免法院在具体金额计算上的错误。

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个人违法补缴社保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如劳动关系不明确而接受补缴，社保经办机构因此未办理待遇核定及发放，要求参保人员办理退费。社保经办机构如此处理是否恰当？后续应由税务部门处理，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在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征收与社会保险待遇核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行为，亦是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的职权、职责，应当由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履行职责。未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不合法，税务部门应当自行纠正，其不予纠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7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对于税务机关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无权责令改正。对于税务部门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

偿还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进行追偿。社保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向用人单位追偿时，是否存在时效限制？如果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不予追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从目前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来看，并未规定社保经办机构的追偿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社保经办机构对于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基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先行支付制度而产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利，不宜认为可以简单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目前没有规定社保经办机构行使追偿权的具体时效期间，但如果长期不行使追偿权，可能会因为用人单位责任财产的显著减少而最终导致事实上的追偿不能，从而导致工伤保险基金受到损失。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保经办机构可能会因为没有积极履职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保经办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措施，以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偿。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信息分享功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受用户喜爱的功能——休闲娱乐。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不仅为用户带来了快乐和放松，也促进了创意表达和社交互动，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短视频实现休闲娱乐功能，一是让用户通过浏览短视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二是通过浏览短视频舒缓情绪，缓解压力。短视频能让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搞笑幽默、旅行美食到音乐、舞蹈、时尚潮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休闲娱乐领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速度非常快，用户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娱乐资讯和流行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多样化的选择，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紧跟潮流，快速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创作效率，又快又好地进行创作。二、短小精炼，快速见效。短视频时长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非常适合碎片化时间的娱乐消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快速放松心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能快速抓住观众眼球，在短时间内制造笑点。三、互动增加娱乐体验。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短视频所带来的愉悦感不仅来自作品本身，还因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与创作者和其他用户互动，形成社区氛围，增强了娱乐体验。同时，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挑战和话题讨论，用户参与其中，增加了娱乐性。四、参与及创意表达，获得成就感。许多短视频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的作品，普通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分享中，增加了娱乐的参与感和满足感。短视频为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创意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模仿、原创等方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作品获得别人点赞、转发，会给创作者带来成就感和愉悦感。五、能与明星在线亲密接触。现在很多明星和网红也入驻短视频平台，与粉丝互动，发布独家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成为短视频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技术驱动，增加体验感。短视频平台利用 AR、VR、AI 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 AI 换脸、特效滤镜、互动游戏等，提高了娱乐的趣味性。而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包括精美的特效、剪辑和音乐，为用户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技术赋能给短视频用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体验，如天下布舞的系列短视频、浙江广电创作的丹青游，通过技术实现艺术创新，给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实践体验。短视频不仅给用户带来精神愉悦，同时因为短视频能够快速传达情感，无论是快乐、悲伤还是激励，都能在短时间内与观众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人们缓解情绪和压力。刷短视频成为解压的重要方法。现在用户主要通过以下几类短视频实现缓解情绪和压力功能。一、摧毁类视频，
这类视频通常包括挤痘痘、捏方便面等，他们通过模拟摧毁动作帮助人们发泄情绪，满足潜意识中摧毁压力源的愿望。如下面这个短视频，看了是不是挺解压的？

二，秩序类视频，例如修驴蹄、清理房间等内容的短视频。这类视频通过展示事物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给人带来控制感，从而缓解压力。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观看这类解压视频时，容易投射自己的感情，例如看洗毛毯、修马蹄的视频，会感觉视频中修掉的不仅是污垢，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下面这个短视频，看着看着会让人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0: 三慢生活类视频，如火苗燃烧、宠物日常等。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简单、缓慢、宁静的内容，让人从压力情绪中抽离，获得暂时的逃离和放空。慢生活类视频与正念疗法提倡的解压方法相似，通过慢下来，回到当下，让人们获得放松与平和。下面这个是受到很多用户关注的慢生活类短视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看这类视频的感受。
1: 去选个佐料吧。肌肉松哈，这松是干嘛的呀？我是放狗粮的。

0: 多呢？呀，你有多好看？
1: 上述三种类型的短视频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也是短视频吸引用户的很重要的原因。

宛如霞嵌水上。宛如瀑布淌过山涧，飞流直下，似岩石，似玳瑁，似窑变，如此斑斓迷离，如此变化莫测。

0: 闲适的午后，品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这其中的悠闲和惬意不仅仅来自于满满的茶香，同时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具有独特工艺的精美茶具。我手里的这个茶杯哈，它就是属于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漆器了。那今天我来到闽侯县的古山州，就要好好向我们的生活意见领袖李叔叔请教一下漆器的制作秘密了。哎，李叔叔，刚才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精美的漆器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做上去的呢？
1: 它从底到面都是用天然大漆做出来的。
0: 哇，太棒了！那今天呢，就跟随关瑞的脚步，我们去探访一下脱胎漆器的制作秘密吧。
2: 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叔侄、父子、生旧相传，代代传承。他们是传承福州漆艺的守望者，同时还造就了一批大师级别的民间漆艺大师。而李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老一代做漆，就是说60年代就开始了，啊，开始的话，我们那个叔叔一年就去修这个手艺了。
2: 李真荣，高级漆艺师，10岁开始接触漆艺，如今已经75岁了。他见证了古山州村脱胎漆器的一个时代。
1: 整个村里的修这个漆器的手艺的话也比较多，哦，技术力量也比较好，所以说当时我就趁这个优点啊，就办起了，80年就办起工匠来了。
2: 70年代，福州古山州村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漆艺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他默默传承着这门手艺。那么他是谁？这背后他又和漆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3: 这个花瓶啊，它外观的尺寸高度是46，直径口径达到12厘米啊，那个瓶身达到18厘米啊。
2: 眼前这个物件叫脱胎绿金斑漆皮漆瓶，它就是典型的传统福州脱胎漆器。瓶身不仅平整，而且非常光滑，加上亮丽的纹理，更是达到了平光亮的效果。
3: 这个整个是

0: 整个都是天然大剂。天然大剂它每道工序要让它入阴黄干透了，才能一道完成，才能做这第二道，第二道完成平整好，才能做到第三道。这里经过的工序就比较长，是这样。
1: 因为这种效果彰显出脱胎漆器的独特艺术魅力。
0: 接着后头就是 PV， 一直在 PV 打磨 ，PV 打磨以后到光地为止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用丝瓜瓤，丝瓜瓤也是天然的来打炼打铁。从开始制作到完工的周期就比较长，会时的时间接近8个月。它呢要像这样子流冰壶做粗中细。
1: 李长敏，高级漆艺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的第二代传人，他也是李真荣的侄儿，从小生在漆艺之家，至于漆艺之学，
0: 脱胎漆器它从底到面每个产品经过的工艺都有一点差别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有的要经过30几道甚至300道都有。
1: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是轻，最大优点是光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固，耐温，耐酸碱腐蚀。
0: 我们传统的工艺，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好的环境是什么呢？无尘的，等于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用阴黄，阴黄里面去做完之后，传统的就是阴黄里面要有温度跟湿度达到标准，正常的温度去使用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在30度、25度到30度之间，那湿度就在75度左右。
1: 福州脱胎漆器种类也是非常多，大到漆化大屏风、彩绘大花瓶、脱胎仿古件等，小的如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共有18类、1200多个花色品种。脱胎漆器的形式丰富，可谓应有尽有。各式花瓶与屏风上常见花鸟图样，不仅有含烟笼翠的素色漆器，更有光彩夺目的艳丽之作。漆画和摆件的题材则更钟情山水，描摹世情，宛若风景入画。还有不少重奉神道、展现民俗之作。而在脱胎漆器背后，则是漆器手艺人绽放于心的诗意，外化于形的坚守。
0: 做传统的跟那个实验派的啊，他们就是有两个区分的。像我们传统的人来打个比方，刷漆刷上去的时候，手用头花刷子来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应用这个漆的时候，做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要先试这个漆的性能。今天我们要掌握这一碗漆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手动下去去刷去做。那我们弄下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漆皱了就让它皱，那破了就让它破。我们的师傅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就是说漆肯定刷上去推光是绝对不能让它皱的，是这样子的。他现在验派做出来，他皱，他说他皱有他皱他的皱的美。
1: 天下亮无双，人间宜独绝。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时，对福州脱胎漆器发出的由衷赞叹。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有着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福州脱胎漆器始于清乾隆年间，为名匠沈绍安所创，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对中国漆器文化的大胆创新和传承，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0: 我们那个做完漆器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产品就等于做到出口这一块，因为内销这一块当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个市场？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国内生活水平跟这个是

0: 接不上轨，是这样子的。就简单的说，百姓就用不起这个机器，所以这个机器都是出口到外面去。用不上以后，这一块机器这一块也都是属于很败的状态。那属于这两年这几年哈，三五年这近期这三五年，机器又属于有一个比较新的啊，腾飞。
1: 可以看上面皮肤一下，然后。
2: 匠行漆艺之道，传续漆艺之魂，这是李长闵一位纯正漆艺之人对漆艺的不二注解。如今他的作品闻名海内外，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几十年下来创作的作品达几千件。那么这样的成就背后，李长闵是如何走上这条漆艺之路呢？
0: 我最早时候进入那个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师傅第一天我还记忆犹新的，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把车间的地先扫干净的，扫一下之后就叫我们那个漆有粘在上面脸盆工具上面去，叫我们是用刮刀拿去刮，沙子拿去打磨掉，把这个工具先搞干净。
2: 从十岁开始，李长闵就在叔叔李真荣的古山州联营漆艺厂学习技艺，学徒从做漆开始。那时候叔叔李真荣已经是万人仰慕的闵后民间漆艺大师，然而学习的开始，李长闵时常感到不解。
0: 为什么说他让我们先去磨那个漆，干的漆在里面沾了含沾在里面去刮，他首先先师傅的意思，后头再告诉我们先试一下看看你对漆有没有反应，漆会不会对你们有没有过敏，会不会咬你，看看是这样子哈。所以说先从这按沾水平开始叫你们去做。
2: 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之后，李长闵开始了他的漆艺创作之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哪怕是一个气泡、一个漆眼，或是一个标点符号，

0: 这是酒。
1: 哎呀妈，我还想听英雄的故事。

0: 秋叶说，那一年红军在衡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击，打得凶残，光尖山子就牺牲了400个红军。
1: 王大哥，王大哥，李哥，小五，老周，李大哥，小五。
2: 哎呀，哎呀，啊，挺住，我走。

0: 现在我出去，我得单脚走。
1: 那一年，秋叶二十五岁，和十四岁的堂弟邱毛头，帮助一名红军战士护送伤员到大创红军医院。
0: 慢点，慢点，哎，过来，来。
2: 老杨，挺住啊，老杨！
0: 我形容单脚。
2: 老杨，醒醒，老杨！

0: 小星，帮我买口棺材，安葬好他，不要让人盗掉了，更不要让人偷了，让个刨了。打完仗，我们会回来收尸骨的。
1: 哎，他叫啥名字嘞？

0: 要么子，我们到山上去埋了。不敢乱走，反动派到处抓红军，要是被逮到了，就糟了。
1: 那，依我看，就地掩埋，今晚就下葬。秋雨他们连夜安葬了遗体。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还盖上了厚厚的柴火堆。
2: 这是我们本地的酒，先委屈你哈。等仗打完了，一定给你立个碑。
1: 如秋爷所料，国民党反动派第二天就来搜查了。
3: 魏德忠，
4: 仔细搜查，一个共党都不能放过。胆敢窝藏共党，直接枪毙。
5: 大官饶了我吧，我家没有藏过兵。
1: 不知咋个找到了消息，反动派很快就找上了门。
3: 说，还嘴硬，
6: 你们把共党藏哪儿了？昨天有人举报说你们把人扛回来了。
7: 长官，我们真的没有藏共党。
6: 他嘴硬，老子开枪打死。
7: 长官，
3: 哎，长官，
8: 高抬贵手。我四儿包子，他是我表兄。哎呀，他就是一个农民，球都不懂，能敢藏共产吗？我做担保，饶他们一回嘛。
6: 发现共匪，立即汇报。
7: 好的，好的。
6: 你胆敢窝藏，枪毙你！收队，
9: 反正啊，反正。

0: 打完了，秋爷爷把红军墓好好打扮了一下。
1: 都那么多年了，我都还不晓得你的名字。我后头也去找过你的部队，可惜没找到。对了。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啊就要好起来了。你看我的娃娃都长那么高了。
1: 徐林根，慢点。
0: 你放心，我会一直守着你。
2: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邱爷爷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
3: 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娃娃，你叫啥子呢？
4: 邱小兰。
2: 英雄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中。

0: 我们的红军啊，不如我们反正没得吃，我们咋个受得呢？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把这儿整得更好，让大家都晓得英雄的故事。
1: 秋爷爷日复一日地守护着皇军。爸，老师好，爸，哎爸，爸！我是你媳妇，我是皇军的我，一定要守护好。
2: 就像师父们、祖父那样守护。秋田和伯伯继承了秋爷爷的遗志，红军墓像秋爷爷在世时一样被打理得很好。这是秋家的第二代守墓人。时间飞逝。
3: 转眼，
2: 秋伯伯也两鬓斑白了。秋大爷，你就把这钱了嘛，你把这块地给我开发了，你只有赚大钱了呀。开发商陆续找过秋伯伯几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诱人，但秋伯伯始终不为所动。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留在了村里工作。2019年，大邑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3: 在保持红军墓原样的情况下，以此为中心，开始进行开发。我自己都没想到，当年给秋爷爷夸下的海口，会在今天慢慢实现。
2: 修缮了衡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建设了红军文化展览室。
3: 无名烈士纪念碑、红色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山里山外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祭奠红军。2021年，我当选了村党组支书记，让我有更多机会向大家讲述这位无名红军的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第二代守墓人。
2: 秋廷凯邱大叔，他和父亲两代人已经竭力守护这里80多年了。2022年，秋廷凯大叔因病离世，儿子邱春明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正式接过了守墓的责任。邱春明说，他父亲和爷爷守了一辈子，他要继续守下去。这是邱家第三代守墓人。

0: 这是六年前的我，自命不凡的青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小飞，
2: 哎，
1: 地图中不好，怎么搞生物导弹？别小看只有三毫米的导弹，一只能消灭100只害虫呢。
3: 哦，这颗小飞，你看，也是有明显的危害状。
0: 不过现在，我又开始感受到了不平凡。这一切要从我追逐的一个虫圈偶像天团讲起。哦，忘了介绍，这就是现在的我，一名青年党员，也是一个在虫圈追星6年的90后小白。
4: 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宝贵经验，大家继续努力。
5: 那我就先走了啊！
6: 啊，好。
3: 唉，我们的基础人工饲料研制难，规模化繁育技术难，田间应用技术难，要想达到预期的防治效果，更难。
1: 行，是吧？当初那个亚健的时候，一样也是卡在那个工厂上生产和大米推广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要想太多。
0: 嗯，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眼前的两位虫圈大拿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害虫天敌，进行人工繁育和推广应用，达到不用农药也能消灭害虫的目的。在这460天里，正是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青春。
7: 一种名叫草地贪夜蛾的外来物种进入我国境内，在云南首次发现并确认后，广西、惠州、广东、湖南等地区相继出现虫情，
8: 而且呢，扩散蔓延明显加快。目前呢，云南省16州市均发现了草地贪夜蛾，
3: 小飞，
8: 虫情面积。
3: 把捕食螨和贺朗峰当年的立项资料找一下，应该在那边。
9: 我现在正在被誉为滇西粮仓的云南岛上，这里也是草地贪夜蛾入侵到我的境内首发站之一。在我身旁这些绿油油的玉米地，从远处来看是看不出什么样的迹象，但是当你
0: 没错，这就是身边有大拿的日子。当他们是熠熠生辉的偶像时，他们碾压着我的平凡；当他们是埋头苦干的扫地僧时，他们又激发着我的斗志。
10: 齐伯，你看是不是这些？齐伯，那么多专利和荣誉难吗？
3: 难的是怎么突破关键的技术瓶颈，把成本降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用得起，更好的推广，那些啊都会伴生而来。
10: 那得多少年？
1: 先解决肚子里有没有的问题。
11: 来来来来来来，好吃的来了。
1: 庆祝一下，我们亚健福项目在大农业推广面积已经突破2亿亩了。
12: 来来，以茶代酒，再来庆祝一下我们专门防控跨境入侵犯罪蛾的伊蛾贺朗峰。
1: 啊，对对对对，
12: 单批次年产能也突破1级了。
1: 好，是，对对对对对对，是。
12: 干杯！
1: 然后我们的饭菜吃得更放心。
12: 干杯！
11: 干杯！干杯！干杯！哥。这个肚子有点高，撑住呀。
0: 是要庆祝一下，过去的728天，我见证着大拿们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田野大地。这样的路，亚健丰团队更是接续奋斗走了20多年。我追随着身边先锋们的脚步，享受着他们的明星光辉赋予我的精神力量。
1: 这些虫子，这些蜂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啊。
0: 是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飞向一亩良田，保护粮食安全，筑起生态长城。
3: 采访一下，有啥感受？
1: 几辈子科技工作者的青春一起飞走了，就像涂色的猫，就剩下这两根了。
12: 跟猫有啥关系啊？
1: 啊，我看小飞不错，骨骼惊奇啊，就能必成大飞啊。人家呢，多概念。
10: 谢谢你，罗哥。啊，
1: 这个生物导弹在大农业上越飞越远了。
0: 他们风趣、乐观，但他们也并不是一直好运。
3: 喂，什么？ 又出现污染了，赶紧先取样，立即全面消杀，我马上到。
9: 消杀一下，可以秀，你看，还是这个肉身吗？
1: 全部污染。
9: 对，这次我们已经消杀得很彻底了。
1: 取样结果出来了？
9: 还在做，秀。
1: 小飞，赶紧去看一下。
2: 啊，好，谢谢。
9: 我们一直过去探访。

0: 小飞，看这个就是亚锦通。
1: 我知道，我知道了，生产环境和设备流程都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0: 不关系，小问题，习惯就好。
1: 等人啊，要尽快推动四十亿桶年产量这个高标准节点设计尽快落实。
0: 十八般武艺，你样样都要学会。对，吵架都要学会。记住了，是十八般武艺。
2: 十八般武艺，对，没听错。一心一意的扫地僧化身了十八般武艺多面手。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小飞，这就是我们产品推广的心声。
2: 推广唱曲子，挖地种苗子，建巢养虫子，夏天放蜂子，十八般武艺是大拿的必修课。我追着偶像再次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明白，我不仅是在追寻个人的梦想与热爱。
3: 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生态长城算是建成了，
2: 更是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追随的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天团。
3: 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是耳挂式，用的时候这样一卡一挂。
2: 而今谢老师牵头研发的夜蛾黑卵蜂技术已在边境免费投放，防控外来的粮食杀手。捕食螨生产线达到了四十亿头年产能，两项技术覆盖大农业240余万亩。
0: 小妹，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满满黑科技生物导纳亚碱蜂。
2: 而詹老师参与的亚碱蜂项目更是在大农业推广突破了2亿亩，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推广的经典案例。他们行程万里，他们初心如一，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因归于平凡，才能书写非凡。追星六年，今天我的项目申请书也获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就能成为自己追逐的偶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校长助理施德光。
1: 1991年，施德光实现了自己参军报国的梦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20年的军旅生涯，施德光做过警卫战士，当过通讯兵，也为部队的战士上过课。2010年5月，施德光离开部队，进入北京九中，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
2: 当时心情也很纠结，因为在部队十几年的情节还确实有点恋恋不舍啊。但是那个，组织需要投身到这个，咱们教育行业啊，但是也义不容辞。当时我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还保持着军人的那种作风，包括现在也是啊。因为尤其我那身军装特别恋恋不舍，在学校吧不能穿军装了吧，经常穿一个军裤，也时刻提醒自己，也是一名军人。
1: 2010年8月，施德光刚刚适应人民教师的身份，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京九中新开办的新疆班。从未去过新疆，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甚少。施德光虽然倍感压力，但是骨子里的军人气节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2: 跟新疆班的孩子进行接触也是第一次，也是从相互的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的一个过程啊。尤其开始的时候，孩子对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对北京的这个气候、饮食等等好多都不习惯。我呢，其实最初的呢，就是那孩子对我的信任程度啊、跟你交流啊这方面都不是很积极的。那么这就需要我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去感化每个孩子。我就其实就是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3: 接包饺子就是抱你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愿望都包到饺子里去，寓意着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1: 又是一年除夕，自从开办了新疆班，施德光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虽然孩子们寒假都留在学校，不能与家人见面，但是施老师已经和他们亲如一家。
2: 因为新疆班孩子，一年只有回家一次，只有暑假回家，啊，所以平时都是生活在学校里边的，所以呢，这个对他们的爱或者是关心是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因为这些孩子来北京的时候嘛，是高一嘛，还年龄还比较小。啊，父母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们不单是在工作上的老师，在生活中更应该像父母一样的去关爱他们。
1: 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10余年，但是施德光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工作严谨，尽心尽职。他用心去关注着每一位新疆班的学生，他记得住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就在这样真心相待的过程中，施德光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真心。
2: 其实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时间长了，孩子就觉得，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委屈，就找你去倾诉，找你去解决，你能够帮助他。渐渐的呢，他就把你当做了朋友，当做了亲人。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高三的毕业生，忽然间下车把我抱住，叫了一声施爸爸。后边我就觉得也值了，哪怕再苦再累，你得到学生的认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你做的教育能够融到孩子的心中，我觉得也值了。
1: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10多年来，施德光以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为己任，用心守护着新疆班的孩子们，履行着身为一名教育者，更是一名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要退这么多赃款，我哪有这么多钱？检察官，我不想坐牢，怎么才能从轻处罚？
1: 想要从轻处罚，你必须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上游犯罪分子，这样才能获得从轻处罚。
0: 真的？
1: 当然，这是法律的规定。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法律，对不对？
0: 一定一定。
2: 2021年7月，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审查起诉王某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发现这背后竟还隐藏了一起通过网络跨境实施敲诈勒索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经调查，该起犯罪集团头目为甲二彪，不久后将从境外回国，检察机关决定提前介入。

0: 是检察官吗？
1: 嗯，
0: 我看见贾二哥回来了。
2: 什么？太好了，你仔细盯着，不要轻举妄动。
3: 金哥，
4: 怎么了？
2: 发现假二彪了。
4: 真的？那太好了。
2: 可算整到他了，必须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组织抓捕。
4: 好的，我现在就联系公安。
5: 经审查，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假二彪组织领导下，该犯罪集团利用电信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害人达百人，损失金额近700万元，其中一人不堪胁迫服毒自杀。
4: 建哥，假二彪案件来了，100多份卷宗啊，这下我们可要天天加班了。
2: 这算什么多啊，马上还有一起案件比这案件卷宗还要多呢。
4: 建哥，你不要吓唬我啊。
2: 加油干吧。
4: 来，你看看这。
2: 你先看看我这个吧。
6: 来，张哥。
7: 来，
8: 好久。
6: 今天是一醉方休啊。
8: 好的，感谢啊。
6: 来。谢谢。
8: 好，
6: 谢谢。
8: 好，来，好。
2: 张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张哥也没啥大事，就是家里小孩子犯了点小错，麻烦你给你侄子那边说一声，请他高抬贵手，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7: 没错，张哥，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还能不帮？再说了，又不是头目，就是下面办事的，压根不知情。
8: 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去跟我那个大侄子说。
9: 来，张哥。
8: 来，
7: 张哥。
9: 来。
2: 走，大叔您来了。
0: 哎，
2: 快请进。
0: 好。
2: 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8: 听说你最近正在办个大案子啊。
2: 您这是？
8: 是我一个老同学的阿姊，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啊？
2: 阿叔，他做的都是丧尽天良的事情，你怎么能是非不分还替他说情啊？而且你也是个老党员，也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你把自己绞进这个案件当中，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8: 哎呀，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都是老同学，看在阿叔的面子上，就一句话的事嘛。
2: 阿叔，这事情既违反原则又违反法律，没得商量。
8: 小金，小金，你小子，这点面子都不给你二叔？好，我找你老爸说你去。

0: 面对亲情与职责，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部长，我有个事想向您汇报一下。组长，我在办理假阿彪等人涉嫌案件过程中，遇到了我的亲属，也就是我的二叔上门说情的情况。我当时呢也立即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按照三个规定的要求将此事详细记录在案。今天来也就是向你报告此事。
1: 张健，你做得很好，在情与法的天平上你选择了后者，你的行为

0: 喂，哎，李姐，您的快递啊，我还和往常一样给您拿无人机送上阳台了啊。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再见。李大姐，完成。哟，下一单。李阿姨，哟，这不老熟人吗？这不是。哟，李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顺道啊，把您的快递给您带回来了，麻烦您签收一下啊，我给您放在这里了，记得签收啊，再见。我回来了，今天又是我第一个完成任务啊。
1: 哎，喂喂，啊，大哥，实在不好意思，那今天路上太堵了。
2: 不是，
1: 哥，你别骂人家去。喂，喂，
0: 啊，大陆，你是怎么回事啊？
3: 能怎么回事？超时送货又是一单投诉。
0: 哎，小东，我看你每天回来这么早，你是不是偷懒没给顾客送货上门啊？
4: 那怎么可能？
0: 那
4: 这个可是我们公司新研发的 AI 小助手， 我走的呀可是新路。
3: 打住，之前我就和你说了，你这是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啊，活都被他们干完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4: 这人呀，要想不被机器控制，就得学会利用好新技术。
3: 说什么呢？你没看过呀，电影里都说了，总有一天这机器是会控制人类的。
4: 那都是电影里这么演的，能是一回事吗？
3: 怎么不是一回事？
5: 我告诉你，公司马上就要人员优化了。
4: 人员优化呀，就是要裁员。
3: 裁员？
0: 这是什么？你的手机啊？
5: 老板的微信头像都换了。
3: 裁员广进
0: 啊，这能说明什么？
3: 裁员广进，裁员广，裁了员不就能广进了吗？
0: 哎，我倒是不明白了，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怎么说裁员就裁员了？
3: 还不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3: 对，就你每天鼓捣那什么高科技、无人机、 AI 什么的啊，你想想他们也就费点电，我们还要发工资。
5: 小东，到时候大家伙儿要真因为这个丢了工作，
3: 你就是我们全公司的罪人。
6: 翻过了一座山，又越过了又，哎，裁员广进，裁员广进，大家好呀！啊，
5: 我是谁呀？我呀是咱们高新区高高快递的老板老李。这不，国家刚刚发布了新政策。新智生产力，咱们呀总公司配备了一批最新款的无人机，这装备上去了，效率不就上去了吗？呀，
7: 什么造型啊？小东啊，
5: 大把手。
3: 哎，老李啊，这个是什么？
6: 秘密。翻过了一座山。
0: 大陆，这老李看起来不像是要裁员呢。
3: 这还真就是要裁员了。我问你，老李是我们的什么
0: 老板啊？
3: 谁给你发工资？
0: 老李啊。
3: 这不就对上了吗？
0: 我还是不明白。
3: 来来来，
0: 我和你对齐下颗粒度。
3: 你想啊，这裁了员是不是就不用发工资了啊？这不用发工资，他老李是不是就有钱了？人有了钱，是不是就是他刚才的状态啊？上班唱着歌，走路带着风，时不时还来个交叉步，这不就对上了吗？
0: 开看看，
3: 看。
0: 哟，这不最新款的无人机吗？
3: 完了，外星人占领地球了。毁灭吧。
7: 哎哎哎，不是，你俩给我打去干什么呀？
3: 老李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同事吧。
7: 哟，你怎么知道？
3: 不仅我知道、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哎，
7: 我还想着呀给弟兄们留个惊喜呢。
4: 李叔啊，我看这惊喜啊变惊吓了啊。
7: 哼，我懂，新笑话是吧？
5: 这明天和意外，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这惊喜就变成了惊吓。
7: 准备一下啊，一会儿开个会。
2: 我笑吗？讲的不是笑话吗？
4: 大陆，这意外比明天先来了。
1: 没错，
4: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有脸说出这么冷的笑。
1: 小东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现在要团结起来，
4: 要团结起来，
8: 要反抗，
4: 要反抗。
1: 我们要趁这些高新科技还没有占领我们温暖的办公室之前，把他们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4: 扼杀掉。
1: 我们要守住人类最后的底线。
7: 我看你们在挑战我的底线。
2: 哼，
7: 小东，你站凳子上干什么？
2: 你站凳子上干什么？
7: 啊，大陆，你说你有这闲工夫，你好好研究研究这新科技不行吗？
1: 哎，老李，你说，兄弟们这么多年干活认真不？
7: 认真。
1: 那是不是有难同当？
7: 是。
1: 能不能有福同享？犹豫了，谎言。老李啊，这么多年大家一直把你当兄弟看待，以至于忘记了你是老板这个事实。没想到啊，时间已经把你变成了这副模样。不是，
6: 生活像一把无情戈刀，改变了我们。
7: 有话说话啊，我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4: 李叔，我看是你话里有话。
7: 我怎么话里有话了？
4: 李叔，你看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公司也在一天天变好，你怎么说裁员就裁员？
7: 裁员？
1: 没错，你的微信头像就已经出卖了你。
7: 哦，裁员广进吗？
1: 是啊，裁了员你不就能广进了吗？
7: 不是，大陆，你这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人员优化，不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抛头颅洒下去，陪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老员工给优化掉吗？老李，我懂你，河过了，该拆桥了，不用你推，
6: 我们自己跳。轻轻的，我走了，真如我心情的来。
1: 你冷血，你无情。
7: 不是，误会了，这公司啊确实在大家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为了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落实新制生产力。
1: 什么产力？
7: 大陆，你看你消息又滞后了。来，小东，大伙儿念念。
9: 新制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7: 对喽，
1: 这简单来说，它就是
7: 要加强科技创新，利用好这个新兴科技和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效率。
10: 高科技啊，帮助工作啊，这不是小灯在干的事儿吗？
4: 我好像明白李叔说的了。守住底线。
1: 老李呀，那你图个啥？难道你宁愿相信那冰冷的机器，也不愿意相信兄弟们这么多年走街串巷积累出来的经验？
7: 我就是相信兄弟们这么多年走街串巷的经验，所以利用 AI 把它统计归纳出来。这高水平现代化生产力是以前没有的新的生产力种类和结构，比起咱们现在这个模式和结构啊，这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你就说你干这行是不是比小东早？
10: 是啊，我敢保证啊，
1: 这昆明大街小巷都在我脑子里，哪怕我闭着眼都不会送错。
4: 来，还是你啊，大陆。
7: 大陆，这个月的业绩
8: 哎呀，
1: 我懂了，萧楚金是我自己嘛。
10: 这个人，
1: 你从一开始就是那边的人，就我要被裁。
7: 大陆没有要裁员，
1: 那这小东一号、大陆二号的，不就是拿来取代我的？
7: 求你跟他说，哎
9: 呀，大陆。公司的意思呀，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为我们提供的新装备。
10: 对呀，
7: 大陆，这些都是公司给你们配备的无人机新同事。这优化是指让兄弟们去学习新科技和新技术，让弟兄们从普通的劳动者转变为高素质劳动者。
10: 这效率上去了，工资不就上去了吗？啊，
1: 给我们买吧。啊。
8: 哇，
1: 真是优化，
8: 不然是什么？
1: 我们俩不是闹了个大笑话？哎，拉里，哎，我这学东西慢，看来咱们确实是错怪你和这些个高科技了。
7: 没事，大陆，这总书记说了，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这高新科技呀，不是我们的敌人。嗯，要把它们用好。
1: 是，
7: 我们呀，一定要落实新质生产力，开辟一条属于我们的新路。
9: 在这条新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掉队。
10: 对，
1: 不掉队。哎，我好像知道这条路在哪儿啊？
9: 在哪儿啊？
1: 天上嘛。
9: 大陆，你说的真不错。
7: 没错，这老一辈人呀，在城市错综复杂的道路上，撑起了一片繁荣。我们新一代人更要在天空把这份繁荣书写下去。
10: 走，
6: 拿上新装备，学习新知识去了。
9: 走
10: 走。

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个人违法补缴社保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如劳动关系不明确而接受补缴，社保经办机构因此未办理待遇核定及发放，要求参保人员办理退费。社保经办机构如此处理是否恰当，后续应由税务部门处理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在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征收与社会保险待遇核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行为，亦是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的职权职责，应当由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履行职责，未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不合法，税务部门应当自行纠正其不予纠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7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对于税务机关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无权责令改正，对于税务部门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